0: 间，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赶紧去跟妈妈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么疼。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0: 孝顺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球迷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25到26赛季的德甲联赛。您现在看到德甲联赛第32轮的较量，这是门兴在主场迎战多特蒙德，上半场的较量已经开始了。客队多特蒙德呢是穿着他们非常为大家熟悉的黄色为主基调的球衣，而门兴格拉德巴赫作为主队呢是穿着白色比赛服，从左向右来进攻。这场比赛呢，实际上对于门兴来说，应该求胜的欲望会更强烈一点。毕竟呢，多特蒙德在拜仁提前夺冠之后，在德甲联赛当中，已经没有太多的追求了。那么冠军已经被拜仁夺走，而欧冠席位，多特蒙德呢基本上也是无忧的状态。所以实际上在客场作战呢，他们并没有太明确的任务要求，而门兴呢，实际上在联赛还剩下3轮的情况底下，仍然还没有实现保级，仍然有理论上的降级可能性，所以这也会让球队啊，实际上本赛季的德甲表现呢是近几年来最差的一年，所以也希望在这场比赛当中主场能够拿分，能够实现保级。我们先给您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门兴门将是33号莫里茨尼古拉斯。后防线上呢，官方给出了一个5后卫的阵型，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观察一下。从这个画面来看，有点像是一个4后卫的站位体系。后防线上是2号基亚罗迪亚，16号桑德尔，30号埃尔维迪，29号斯卡利，还有9号奥诺拉。在中场呢，有6号恩格尔哈特，7号施特格尔，27号赖茨和36号穆赫亚。进攻线上的箭头是15号波黑的国脚塔巴科维奇。多特蒙德门将仍然是1号科贝尔，后防线上呢3个中卫是3号安东，4号施洛特贝克和49号雷贾尼，两个边翼位分别是14号拜尔和26号瑞尔森，中场呢7号小贝林厄姆和20号萨比策，进攻线上是40号伊纳西奥和10号布兰特，支援顶在前面的箭头是9号杰拉西，

门兴呢近来的状态其实不是特别好，在本轮联赛之前他们是遭遇两连平，拿到两个积分，不过要是算上之前的几轮赛事呢，他们已经是六轮德甲不胜了。这六轮德甲当中当然只输了一场，客场输给了莱比锡，剩下五场都是平局，六轮联赛只拿了五个积分，对于门兴来说呢也是导致他们在积分榜上的排名不断下滑，到联赛的倒数第三轮仍然没有能够确定保级的重要的原因。德特蒙德的主帅尼克科瓦奇，多特蒙德呢在上轮是主场4-0大胜弗莱堡，不过在内轮联赛之前他们连输了两场，输给了勒沃库森和霍芬海姆。要是说两支球队近年来的交手情况呢，多特蒙德是占据着绝对的上风，在德甲的交锋当中过去的六次交手多特蒙德是5胜1平保持不败。门兴上一次在联赛当中击败多特蒙德还是2022年的事儿。左路自己带球往中路领，右路有个空当拉开了，往中路直接传过顶球，这种球要处理起来难度是非常大的。这是门兴的主教练波兰斯基，他是个波兰人。波兰斯基呢也是在去年的9月份临危受命接手了门兴，他之前是门兴的梯队的教练，预备队教练。那么波兰斯基呢在他的球员生涯实际上最早就是在门兴起步的，他8岁的时候就加入了门兴的青训体系，算上青年队加上成年队他在门兴是度过了14年，所以执教呢实际上也是从门兴的青年队开始。门兴的前场球，看看这个球是不是大力往禁区里掷，可能要扔个手榴弹。卡巴科维奇，哦，这个球是传了个短的啊，在所有人都认为他要往里掷的时候他传了个短的。

多特蒙德开场之后防守位置提得挺高的，你看前场兵强压迫，给门兴比较大的压力。多特蒙德方面呢，今天后防线上本塞拜尼有伤啊，所以他没有出现在首发阵容当中。另外呢，阿德耶米身体状态也不是很好，也是在休养当中。埃姆雷詹当然大家知道是养伤的时间更长一点，包括聚乐，所以在赛季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多特蒙德的伤兵名单还是挺长的。哦，这是禁区脚上直接打了一脚斜射，被科贝尔挡出来了。门兴这边呢，这场比赛在阵容上受比较大影响的是他的中场卡斯特罗普的停赛，卡斯特罗普在上轮联赛当中的犯规停赛，那么中场呢门兴少了一个主力。从这个站位来看呢，门兴确实像是一个

门兴虽然是主场作战，开局之后啊，也是以比较务实的态度，阵型的整体位置呢是偏低的，主要打防守反击。好的，在右路打出配合，形成了突破传到中路啊，这个球在中路接应队员塔巴科维奇没有控制好。塔巴科维奇在高速前插的过程中啊，这个步点没有调整得很好，右路的传中球过来之后呢，他不太有调整的空间了，这个球等于是撞在他的小腿上，弹出了底线。

桑德尔刚才对伊纳西奥的防守，这个贴身的防守呢，被裁判吹了一个犯规。舍特贝克后场的长传球，莫里斯尼古拉斯，虽然这个赛季门兴的整体的表现不好，但是门将尼古拉斯的表现还是非常的抢眼。到目前为止，德甲本赛季他已经有11场零封了。这个数据呢，仅次于多特蒙德的门将科贝尔。所以尼古拉斯呢，也是在转会市场上引起了很多俱乐部的注意。如果门兴能够顺利保级，那么门将位置上尼古拉斯应该是留队的几率比较大啊。如果门兴真的发生不幸降级的情况，那么队中的很多球员恐怕都要面临职业轨迹的调整，像尼古拉斯呢就已经被很多的大俱乐部盯上了。前场左路的任意球，这球应该是越位了，哎，几乎在球进网的瞬间，主裁判的哨声就已经响起来了，说明第一助理裁判这个越位旗子举得非常的果断，确实，这探出了一个身位啊，非常清楚。做了一个战术设计，这任意球呢做了一个战术设计，就是在罚球的队员助跑的过程中呢，接应队员有一个向回跑的动势，吸引防线的移动，然后突然换方向前插，但是时机没有把握好，传跑的时机没有把握好，

球。多特蒙德右路的攻势，贝斯加利把球挡出了底线。

角球直接向门里转，被尼古拉斯双拳打出来，

当然了，门兴虽然现在理论上还没有完全摆脱降级的可能性，但是他们毕竟呢比降级区要高了六个积分，在联赛还剩下三轮的情况底下，保级的几率呢是非常大的。这场比赛只要再拿分，理论上呢就应该能够提前确定保级了。没有太好的向前出球的线路，只能在中后场打转。哎，在边路多特蒙德的防守犯规，对穆赫亚的犯规。

0: 前场右路造成了一个传中机会，传后点，
1: 刚才这个任意球破门，经营队员得探出了大半个身位。

德特蒙德这边是26号瑞尔森在右路的一次身体对抗当中，上半场比赛打了将近30分钟，双方的对抗是很激烈啊，但是主要是以球权争夺为主，现在双方都还没有创造太好的机会，比赛打得稍显凌乱。

门兴的主要进攻是通过左路发起的，56%的进攻，超过一半是从左路向前。左路呢，今天主要是穆赫亚在左路。这个球是一个有威胁的进攻，到了底线附近的一个低球传中，在门前，塔巴科维奇在门前的接应，这一下科贝尔做出了精彩的扑救，几乎是一个下意识的扑救动作，因为球离他非常近了。

再来，门兴这段时间右路的两次传中都形成了比较有威胁的攻势。

门兴呢，现在两个边路的攻势还是能够打开一些空间，尤其是这段时间攻势渐渐的向右侧转移，在右路呢几次都能够找到空当，形成一个传中的机会。多特蒙德现在左路的防守啊，尤其是拜尔这一侧，包括舒奥特贝克这一侧呢，稍微有些承压。

罗特贝克，他是具备向前出球的能力，不过这个球传了个短的。直传球找杰拉西，一对一的对抗，埃尔维迪把位置给卡住了。全场丢球之后，多特蒙。

得的高位的压迫反抢还是力度比较大。

星呢，赛季平均夺回球权的时间是17.3秒，今天是15.2秒，今天是高于赛季平均值的。也就是说，今天夺回球权，丢球之后夺回球权的速度，相对他们平常的表现要更快一些。说明他们这个防守啊，今天收得更为紧密，同时防守的移动也更快。

门兴现在的防守位置呢比开场的时候提得高一点了，在前场也开始给多特蒙德一些拿球的压力。好的，在左侧边路几个队员之间倒开了，赖茨，喂，这一次是打出了一个速度差，到了底线附近，但是这个传球没有形成连接，队友呢已经前插启动了，但是赖茨传的球正好到他脚后跟上了，节奏没有完全对上点儿。不过现在门兴两个边路的进攻还是有一些威胁的。

奥诺拉的右路传中，

的控制做得并不是很好。那么门兴呢，今天通过有效的防守的移动和拦截，很快的能够夺回球权。这种情况底下，队员们好像踢得更有信心，整体的阵型呢也比开场的时候要往前移，位置提得更高了，这样反而让多特蒙德呢踢得更加的难受。所以门兴这段时间在场上呢显然是占据了更多的主动权。

裁判巴德施图伯纳今天在定位球之前啊，要干的活比较多。双方在定位球发出之前，经常有身体的接触和推搡来抢位置。这个球是后点争到了落点，但是顶偏了，来自于恩格尔哈特。哦，这个球真是危险。盯防恩格尔哈特的是乔布贝林厄姆，这个球贝林厄姆并没有对恩格尔哈特做很好的限制，让他顶到了这个落点。

上半场的比赛踢到现在，多特蒙德的期待进球值是零，也就是说多特蒙德还没有创造出任何有威胁的攻门，门兴这边已经有0.78了。也确实正是因为多特蒙德在进攻端呢没有什么作为，这让门兴敢于在比赛里头随着时间的推移踢得越来越主动，整体的阵型位置也踢得越来越高。

场比赛补时一分钟。萨比策，多特蒙德今天确实中场控制是比较乏力，所以在中场呢很难有效的梳理向前做连续的推进。哎，这一下传到队友身上，好在球权并没有丢。拜尔

0: 伊纳西奥这一下接应啊，还和对方撞了一下啊，被踢了一下，这一下踢得不轻。哎呦，球完成射门之后被对方膝盖顶了一下。这样呢，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双方都没有能够破门，两队要稍事休息。我们稍后关注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致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9: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好，欢迎各位回来，继续关注德甲联赛第32轮的这场较量。这是门兴在主场迎战多特蒙德。上半场比赛呢，踢的其实比较乏味，多特蒙德尤其是在中场呢控制不利，那么这样呢，其实并没有很好的创造出机会。上半场比赛到结束的时候，这个统计啊，多特蒙德整个45分钟的期待进球值是0，这个确实比较少见，进攻。

攻乏力。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始啊，哈哈，这是塔巴科维奇要去上抢，和舍特贝克有一个身体接触，把舍特贝克给撞倒了。门兴呢，上半场比赛开场阶段还是以一个比较务实的姿态，防守位置放得比较低，打这个反击为主。但是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呢，踢着踢着，哎，发现多特蒙德今天的整体的控制并不好，尤其中场呢，并没有很好的梳理，也创造不出太有效的机会，所以门兴就踢得越来越大胆，整体的阵型呢，上半场比赛是越踢越高，啊，那么在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呢，也能够对多特蒙德造成一些高位的逼抢，在前场尤其两个边路，门兴还是能够创造机会。你看，这又是通过前场的逼抢把球断下来，迫使多特蒙德要在中卫位置上去解围。吉拉西，多特蒙德呢，首先是进攻的梳理连接要变得更有效起来，这个才能让自己整体的运转变得更流畅。刚才是拜尔在左路的一脚传中，这个球被门将尼古拉斯直接没收了。

球啊！右路的传中和中路已经形成了连接，塔巴科维奇在中路的包抄接应，这一下呢被意大利的后卫雷贾尼给看住了。幸亏这个雷贾尼是贴着塔巴科维奇，虽然被塔巴科维奇绕前抢到了有利的位置，但是雷贾尼呢对塔巴科维奇的干扰还是非常的有效。双方的身体啊在争抢位置的过程中呢激烈的挤撞，这让塔巴科维奇虽然包抄到位，但是也没有形成很好的射门的动作。不过多特蒙德确实两个边路的防守现在成问题，被门兴比较轻易的打穿，刚才是肋部啊，先能够让赖茨呢一条龙突到前场之后突然分到边路，造成了边路下底的机会。所以多特蒙德现在整体的中场的运转是成问题，不仅不能够做很好的梳理，那么中场的拦截现在好像给门兴的压力也不够。

这个回船看着可有点悬啊。

门兴的反击，沿着右路向前推进，多特蒙德两个队员靠过来，把他往边路挤。右路刚才这一下传中的质量不够高，塔巴科维奇一个人在中路呢，稍显单薄，

吉拉西背身没有拿好，不过多特蒙德在前场又把球断下来了，这是个机会。哎呀，布兰特已经突到禁区里边的一脚斜射，这应该是多特蒙德到目前为止最有威胁的一次攻势。这个球呢，还是杰拉西的对抗能力，他做点的能力，虽然自己没有把球控制住，但是呢确实占用了门兴的防守资源，把埃尔维迪这个点给废掉了对子，那么导致布兰特呢在前场可以找到空当，找到缝隙给钻进去，不过最后这脚打门的质量实在是不高。多特蒙德呢今天整个的进攻是显得低迷，上半场比赛踢完45分钟，期待进球值居然是零，也就是说没有创造任何有效的机会。门兴的反击又来了，左右两侧都有接应点，好的，哎呦，这敢在多特蒙德的禁区里头啊来回这么传和倒，最后施特格尔的这脚处理，多特蒙德的队员确实感觉今天战意不强，求胜的欲望呢并不强烈，而且大家稍微的踢得有些散漫。门兴又把球断下来了，

门兴在争夺球权的时候，这是施特格尔有一个犯规，吃到了黄牌。

好球啊，在内部多特蒙德做出了有效的传递，不过门兴的防守移动还是相当快，防守的网带呢收拢得很快，这让布兰特虽然在第一时间在内部获得了球权，但是仍然没有很好的空间

还是大边路，哈哈。这个球是奥诺拉，右边一位奥诺拉，前插造成了一个前场球，

的连续的传递，嘿，多特蒙德这几次传递还是不经夸，话还没说完，往右边这转移已经丢了。瑞尔森这一侧呢，今天也不够活跃。实际上，我们知道多特蒙德呢，他两个边路是他两个主要进攻有威胁的点。这两个边翼位今天都显得有些沉寂，尤其像右边这个挪威的边翼位瑞尔森呢，你看，本赛季他有13次助攻，到目前为止，实际上他是多特蒙德非常有威胁的一个进攻点。但是今天这一侧好像完全沉寂。哎呦！埃尔维迪这个防守确实很凶，伊纳西奥今天是频繁的被撞倒，哦，换人了，拜尔被换下，换上了丹尼尔斯文松，来自瑞典的边翼位。本赛拜尼亚在看台上也是觉得这比赛踢的肯定是难言精彩，而且多特蒙德今天的整体表现呢并不好。

多特蒙德呢，首先做出人员调整，是对边翼位位置用丹尼尔斯文松换下了拜尔。那么对于两个边路呢，显然尼克科瓦奇是不满意的。这个也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多特蒙德两个有威胁的边翼位今天在比赛当中显得比较的沉默。那么先换下拜尔，把丹尼尔斯文松换上来，在左侧做个调整。

现在确实越踢越有信心了，还是坚决走两个边路，因为中路呢有塔巴科维奇这样的重装中锋在，他能够扛得住多特蒙德的中卫。

星这边要换人了，38号是前锋柏林。文兴似乎对前场准备做个调整，威尔森雷贾尼丹尼尔斯文松刚刚换上来的队员左路的触球到了底线附近的这个传递呢，其实传球的落点也并不好。门兴换人了，门兴要换上38号前锋柏林，换下的是36号穆赫亚。65分钟，门兴做人员调整，门兴还是要对进攻线进一步加强，在边翼位的位置上换了一个，对不起，在边前卫的位置上换了一个。穆赫亚呢，打的是门兴的这个左边前卫。

齐拉西这是个假跑，在右路瑞尔松这次进攻还多少显出多特蒙德一点全场串联的能力，中路叠加两个边路的配合，再加上内部这种穿插，前场呢几乎这几个点都活了，好像感觉多特蒙德踢到60多分钟的进攻有点苏醒的意思。

门兴好像要接着换队员。门兴应该是两个队员要一次性换上，因为刚才已经换了一名队员，用了一次换人机会。现在呢，主教练波兰斯基应该要用第二次换人的机会，换两个队员。

多特蒙德的这个高位的防守呢，现在门兴似乎也并不害怕，因为多特蒙德虽然站的位置高，但其实并没有对门兴造成有效的压迫。你看他这个局部的压迫移动是比较慢的，他都是点对点，没有形成多点多防一的这种局面啊，没有造成围抢的局面。所以门兴呢现在踢得好像也越来越得心应手了，也不太怕多特蒙德这样的防守位置。

现在是门兴要换两个队员，换下的有施特格尔还有基亚罗迪亚，换上的呢是凯文迪克斯以及雷娜。

美国国脚雷纳呢，在此前就是效力于多特蒙德，他是在去年夏天从多特蒙德转会来到门兴的，现在让他出场面对旧主。

换上来的中后卫凯文迪克斯是来自印度尼西亚，是印尼的国脚，他在去年的夏天呢从丹麦联赛的哥本哈根转会来到了门兴，这个赛季实际上也是大多数时候踢主力。现在呢他是换下了基亚罗迪亚这个位置，

局部刚才有一个身体对抗，有队员倒在地上，但是多特蒙德进攻有机会，所以比赛并没有被吹停。横向拉开角度之后的打门没有压住，稍稍的踢高了，来自伊纳西奥。伊纳西奥是这场比赛当中相对活跃的一个点。乔布贝林厄姆从侧后方上来，感觉和门兴的队员有一个碰撞。现在已经是换了三名队员，多特蒙德现在只换了一个人，就是左边翼位的位置上做了调整。当然这段时间多特蒙德的整体的比赛局面呢略有改观，在局部一两个点感觉复苏的态势比较明显，像伊纳西奥，像这个瑞尔松，这几个点呢好像在逐渐进入比赛的节奏。安东这是冲谁发火的？好像萨比策。

这是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多特蒙德在禁区前弧顶一带获得任意球机会，乔布贝林厄姆被踢倒了。这下防守恩格尔哈特稍微有些鲁莽，这个位置呢进入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射程。门将尼古拉斯正在指挥排人墙，这个位置的任意球的选择是比较多的，直接射门是完全进入射程了，做战术配合呢也有很多的方式，所以对于防守方来说，这种位置的任意球确实压力比较大。萨比策舒特贝赫站在球前面，多特蒙德呢有三个队员在门兴的门墙之前人墙之前排出了一个矮墙，它有点像是一个干扰项。啊，萨比策直接打了这个球，没有能够命中门框的范围。这三个干扰项的队员呢就是要等萨比策射门的时候突然闪开，让他从这个空间把球打过去，但是最后还是没有能够命中。乔布贝林厄姆被换下了，换上厄兹詹，换上法比奥席尔瓦，法比奥席尔瓦对位换下杰拉西。多特蒙德换两个队员，这样的双方各用掉了两次换人的机会，换掉了三个队员。比赛踢到将近80分钟，现在还是0-0的局面。

小球啊，

多特蒙德，你看现在高位敢抢到啊，这个门兴啊，现在高位敢抢到多特蒙德禁区里去了。通过高位的压迫把球抢下来到禁区里边，哎呀，其实已经获得了打门的机会，已经接近六码线了。这种位置的射门是非常危险的，多特蒙德形成一次反击，法比奥席尔瓦自己带球往前领，传远端，哎，在禁区里形成了两点的配合。哎呦，这一回合双方打的都比较精彩。多特蒙德呢，在快速的反击当中也确实体现出了威胁性。门兴这个处理啊，赖茨有点。

可惜在禁区里呢，这个球停起来了。如果停在脚底下，马上能够形成打门，但是一旦停起来，他处理球就没有空间了，然后被多特蒙德呢打出了一次快速的反击。

禁区前，胡定有打门的机会，起脚射门，哎呀，面前是一片开阔地啊。恩格尔哈特这一下打得非常的舒服，甚至有时间让他横向停了一下，瞄了一下，调整了一下准星，所以他也是想打右侧的上角，但这个球就差一点点。

特蒙德的体育总监奥勒布克和拉尔斯里肯在看台上今天也显得比较沉默，对于这个比赛显然是不太满意，尤其是比赛内容和过程体现出来质量不高，

想打一个直传球给法比奥席尔瓦，这个点被门兴的防守队员判断出来了。

得失换下了布兰特，换下了瑞尔森，换上的是杨科托以及丘库埃梅卡。这样呢，多特蒙德就把三次换人机会和五个换人名额都用完了。

不，这是个机会。哎呀，门兴真是错失良机。赖茨接到了自己右路队友的传中，在点球点附近啊，这个点完全空了。哎呀，这一次连线是非常的漂亮，奥诺拉的传中，赖茨在点球点附近跟上的打门，但是球传的稍微的深了一点，所以呢赖茨跟上来，他要稍微往前够一点去打，准星的控制略微的有些偏差，门兴的进攻威胁性真是变得越来越大了。

这是要吃牌的犯规啊。艾尔维迪吃了牌，艾尔维迪确实是防守老江湖，这个球是故意去踢了秋裤埃梅卡，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防守呢已经丢失了位置，不能落位了，那么只能用一次犯规先把秋裤埃梅卡这种有爆破能力的点给他废掉。门兴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还要换人，日本的国脚丁野修斗，丁野修斗要被换上，另外呢还有前锋哈克好像也站起来了。哦，看这个反击，哦，球进了。比赛打到88分钟的时候，塔巴科维奇啊越位了，哈哈，助理裁判举旗越位。塔巴科维奇今天是门兴比较有威胁的点，所以比赛踢到这会儿仍然是把他留在前场做这个支点。啊，差了半个身位，非常可惜。队友的直传球，塔巴科维奇面对门将，这个球打得非常精准。哦，现场的欢呼声应该是出现了改判，塔巴科维奇已经开始脱衣庆祝了，虽然会以一张黄牌作为代价，这个进球是有效的，并没有越位，等于 VAR 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之后呢改变了现场助理裁判的判断，这个球并没有越位，进球有效。

这样比赛打到最后一刻，已经到了马上九十分钟了，门兴在主场终于是打开了局面，1-0。塔巴科维奇也打破了自己八场联赛的进球荒。赖茨的直塞球，多特蒙德这边安东应该是拖在最后的防，哎，安东应该是拖在最后的防守队员。这个球塔巴科维奇打得非常的准，面对出击的门将科贝尔，停了一下，调整了一步，然后打向远角。所以这个越位啊，毫厘之间 ，VAR 的介入让一切都发生了改变。现场的助理裁判原本判罚这个进球越位在先是无效的，但是 VAR 介入之后改判，这样门兴应该是获得了重要的进球，这有可能是个压哨的绝杀。看看啊，哈哈，安东一个脚指甲盖拖在了后边。这真是没办法了，就这种真是毫厘之间，肉眼是不可能看出来的。安东几乎是一个脚趾甲盖拖在后边，造成了这个造越位的失败。塔巴科维奇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12个联赛进球，这应该是个重要的绝杀球了。塔巴科维奇呢，当然也会吃到一张黄牌，因为他刚才脱衣庆祝嘛。一张黄牌，这应该是值得的，因为一方面是门兴获得了关键的，有可能直接造成球队本赛季保级的重要进球；另一方面，塔巴科维奇打破了自己八场联赛的进球荒。进球之后马上被换下，换上了日本国脚丁野修斗和哈克。塔巴科维奇和赖茨啊，正好是刚才破门配合连线的这对搭档，一个助攻一个进球的两位被换下，这个进球有可能直接让门兴就保级了。这个赛季

下半场比赛要补时四分钟。尼克科瓦奇还是挺生气，这场比赛多特蒙德确实踢得不好，如果输球的话，多特蒙德是近四轮联赛输三场。实际上在拜仁夺冠之后呢，多特蒙德确实是好像这比赛踢得有点心不在焉。队员们这口气儿也松了，尤其今天整个上半场啊，队员们踢得浑浑噩噩，居然45分钟期待进球值是零。门兴断球反击了，比赛还剩下最后的30多秒钟。门兴这场比赛如果取胜的话呢，那就肯定是保级了，直接就完成赛季的任务了。

刚才啊，应该是恩格尔哈特的断球，赖茨直接直塞，塔巴科维奇这个启动是恰到好处。在这次毫厘之间的疑似越位的判罚当中 ，VAR 的介入起了关键的作用，对比赛的结果直接产生了影响和改变。

0: 修斗是上来干这个逼抢的活的，是工具人。兰斯基去跟第四官员抱怨给压力了，这怎么还不吹啊？卡巴科维奇这个进球有可能是他赛季最重要的一个进球。好了，主裁判吹哨了，那这样呢，门兴就凭借着卡巴科维奇的压哨进球1-0击败了多特蒙德，这样呢就顺利的完成了保级的任务。好，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见。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晓厨，让滋养更自在。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泰兰尼斯纹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纹跑鞋。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周末好，欢迎您在上午时段一起来关注美职篮赛事的直播。2025-26赛季美职篮季后赛西部半决赛的继续进行，稍后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圣安东尼奥马刺跟森林狼的这一个系列赛的较量。在前两场比赛过后，双方是战成了1-1平，算上东西部啊四组系列赛，这是唯一一组在两场比赛过后是1-1的，其他三组全都是2-0，也能体现出这两支球队他们的实力和状态是更为接近。不过相较于第一场森林狼两分险胜，第二场马刺是在主场大胜森林狼38分，这样一个比分的悬殊也让很多人对于第三场系列赛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呈现也带有更多的期待和好奇心。为了让你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演播室继续请到的是吴谦指导，和您一起来观赛。吴指导您好。
1: 是好，大家早上好。
0: 我们就从第二场系列赛说起啊，因为第一场只有两分，一直打得很焦灼，但是第二场您觉得是什么情况导致了如此巨大的分差？
1: 那么首先呢，就是从这个比赛的心态来说，马刺是退无可退啊。如果在自己的两个主场都没有守住，0-2的情况下来到明尼苏达，那他们这轮系列赛的机会将非常的渺茫啊。所以作为年轻的马刺呢，他们上一场比赛打的是非常的决绝，他们从一开场的对抗啊，包括防守的针对性，他们大量的使用了包括对兰德尔、对爱德华兹的夹击啊，以及他们利用失误的反击的速度。啊，特别是在上半场控制森林狼只得了35分，59-35，其实整个半场球过去，这个比赛的胜负的悬念几乎就消失了。所以呢，他们是打出了自己这种退无可退的比赛状态。那么对于森林狼来讲，其实他们在圣安东尼奥已经完成任务了。他们已经偷走了一场胜利，重新的拿回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主场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作为森林狼，那么需要调整的一方，他们可以忘掉之前的比赛。你输38分啊，你输50分和输1分，其实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这个比赛呢，现在的大比分都是1-1。那么对于球队更需要调整的，就是现在屏幕当中所呈现的两位主将，特别是左侧的爱德华兹，
0: 是
1: 他的状态包括上场时间，而且我们在赛前得到消息，他这场比赛要以首发的身份登场。
0: 对，
1: 那么他的状态包括他应对夹击之后的出球，以及兰德尔应对夹击之后的出球，这两个人上一场比赛呢加在一块失误了9次。所以他们两个怎么样应对对手的这种夹击的策略啊，那么可能是这场比赛的其中的一个看点。
0: 刚刚既然我们的导播也给到现场的画面，兰德尔跟爱德华兹作为森林狼队的一内一外的主将啊，在爱德华兹上一轮系列赛这个膝盖超伸

0: 其实为这个系列赛啊，就是西部半决赛是蒙上了一层阴影。很多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够回归，但是系列赛开打的那一刻，他是以替补的身份回到了阵容里。那么在前两场比赛都是替补的身份登场，今天回到首发，这个意义是可想而知的。就是他呢，是用一种积极的信号告诉队友、告诉外界，森林狼是回到标靶中心的第一个主场，是希望能够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同时，替补席上之前是顶替迪文琴佐也好，或者是季后赛的一个骑兵也好的多森姆。今天也是宣布可以出战系列赛第三场，所以阵容日趋的完整也会给今天带来更多的主动。
1: 对，从这个比赛的信心来讲呢，森林狼我觉得他们还是具备着信心的啊。那么首先从季后赛来说，今年的季后赛呢，三个森林狼的主场比赛他们全赢了啊，他们在今年的季后赛的主场还没有输球。那如果延伸到常规赛，常规赛他们面对马刺的两个主场比赛也都赢了啊，所以这场比赛的这个悬念啊，其实并不像上一场比赛的最后的分差那么大，
0: 是
1: 啊，还是会有一些变化，包括咱们刚才提到的第一点应对夹击，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怎么样去提升自己的对抗啊，提升你的防守的强度，而且这个防守绝对不是只停留在半场，因为马刺的反击非常快，你要延伸到你全场的防守，你包括对手刚一触球，从守转攻啊，那么你的退守的速度，那么也非常重要。因为上一场比赛呢，马刺队形成了大量的反击。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当这个自己的明星球员，你爱德华兹也好，包括兰德尔也好，遭受夹击也好啊，你外线的一些控卫，包括康利啊，包括多森姆这些点，是否能够命中一些外线投篮啊？特别是在自己的主场，能不能够找到这个投篮的感觉啊？这个也是比赛当中的一个看点。
0: 2025-26赛季美职篮季后赛西部半决赛，明尼苏达森林狼跟圣安东尼奥马刺系列赛第三场在标靶中心开打。上来之后呢，先是马刺队获得了球权，今天马刺的首发四号福克斯、五号卡斯尔、24号瓦塞尔、30号尚帕尼克、1号文班亚马。
1: 是，一开场呢，麦克丹尼尔斯还是去防福克斯，
0: 哇，
1: 上来就一背扣。
0: 你很难去理解这种球，他到底是在传还是在去主动寻找空中接力。
1: 对，马刺的文班亚马的队友呢，越来越适应怎么样去找第二个篮筐。
0: 是的，今天森林狼的首发后备线是康利，锋线是爱德华兹、麦克丹尼尔斯，内线组合兰德尔和戈贝尔。你看法国的两位内线再次对位。
1: 一开场呢，马刺的防守去抢空手、抢无球，不让你去接球，抢的还是很凶，而且防守扩得很大，又是一下接球，这边又断下来，
0: 福克斯的反击，这边回防速度极快，
1: 是
0: 今天麦克丹尼尔斯能不能够避免像上一场过早的遭遇犯规麻烦，也是一个关键。
1: 对，
0: 麦克丹尼尔斯想要自己完成全守全攻，可惜没有打进。
1: 麦丹呢，对于球队的攻防都非常重要啊，他的防守呢是整个森林狼外线防守的最好的选择啊，同时他在整个的季后赛的进攻也很好。
0: 开场马刺队前两次进攻全都是找到文班亚马，
1: 这一突破只要往天上一扔啊，这所有的这个位置呢，文班亚马都能够接到球，这确实太高了。
0: 那现在去防爱德华兹是寸步不离，哇，又是一记封盖。系列赛第一场完成过12次封盖的文班亚马已经是创造了季后赛盖帽的历史记录。
1: 这刚才这个封盖太高了。
0: 其实在上一个回合麦克丹尼尔斯没打进的那一个回合呢，也是文班亚马的护框有影响。
1: 对，
0: 戈贝尔防得还不错，
1: 所以这种球呢，你等这个文班亚马还没完全回来，
0: 对，
1: 你就要争取去攻啊。这一次造了犯规，如果文班亚马已经在内线了，这就像在内线撑起了一个风车啊，他就不断的转你这个球，麦克丹尼尔斯他已经抛的不能再高了啊，抛的跟篮板上沿几乎差不多高了，还是能够盖到。
0: 确实是高啊。
1: 这是第一次打季后赛，场均15分，还有5个封盖啊！第一次季后赛的前6场比赛，这是又创了一个历史的记录。
0: 而且这第一场和第二场。

0: 文班亚马跟福克斯的调整是立竿见影。第一场文班跟福克斯加起来是三十一投十中，
1: 是
0: 三分球12投0中，但第二场的效果就完全不一样。
2: 文班亚马主要是这轮的第一场比赛上来单场就盖12个，刚才你也说了，这数据太夸张。
0: 哦，这边错位了，
2: 而错位以后没有选择攻，
0: 看看半场阵地啊，还是看文班亚马内线这个护框，
2: 是还是夹击，还是双人夹击。
0: 回到首发带的华兹，面对马刺队这种层层的逼抢，能不能够再回到他就这种最正常最强势的状态。
2: 是，那这133分呢，上一场比赛也造了个记录。哎，这又一个失误，发边线球的失误。上一场比赛森林狼失误了22次。
0: 篮板球43-55落后，罚球31罚16中，效率全部是低于马刺。麦克丹尼尔斯
2: 现在不敢进去了，
0: 空切还在传，这文班亚马一防二啊，
2: 这全都是忌惮文班亚马在篮下。其实刚才麦克丹尼尔斯包括兰德尔到篮下都可以攻了，都不敢攻。
0: 哇，这真是全守全攻，攻防一体。
2: 是
0: 文班亚马刚才在篮下是一防二，兰德尔与戈贝尔这个组合，他们在内线变得犹豫，变得传还是攻不够坚决。
2: 现在就感觉森林狼在篮下投出的每一个球文班亚马都能够着。
0: 是，这是第一场和第二场文班亚马在得分跟篮板球上的数据体现。
2: 最大的变化体现在他对于内线的进攻啊、第一场上来他在外线三分线外出手了8个啊，在上一场比赛呢他有更多的是要去攻到内线啊，打的在内线很强硬。
0: 爱德华兹
2: 远
0: 投破局是本场比赛森林狼的一个关键。
2: 是，
0: 既然内线现在攻起来比较的困难，
2: 内线你攻不进去啊，降速但篮板球俩人抢到一块去了。
0: 好球，
2: 康利和兰德尔两个人把篮板抢到一块，开局9-1啊，
0: 内线现在是久攻不下，
2: 对，进不去了，现在进不去三秒区啊，只能沿着三秒区这个
0: 边缘
2: 边缘在这进攻。
0: 哦，戈贝尔一记封盖，
2: 戈贝尔也是4届 DPOY 最佳防守球员。
0: 原以为在上一轮系列赛戈贝尔封锁约基奇已经是一个典范了，但是这轮系列赛里碰上的是拥有文班亚马的马刺，
2: 是
0: 森林狼内线看上去也是有点力不从心，
2: 这还是攻不了。
0: 康利底角三分，现在关键是森林狼外线没开啊。
2: 是，刚才这已经是最好的一个机会了，但是投的太歪。一开场的强度，心肺直接拉满。
0: 是的，
2: 啊，对于老将来讲，这个节奏是非常不友好啊！刚才出了空位呢，这已经
0: 手都
2: 僵了，不着边际了
0: 啊！文班再拉出来面框攻戈贝尔，中路完全清空，怎么样？还能打进？现在完全是挡不住了。你看，今天就是攻和防啊！马刺队所有的这种战术发起比赛的逻辑策略，全是依托于文班亚马，
2: 这就太吓人了，18般武艺样样精通。
0: 11-1，现在森林狼是压力巨大呀。我们利用暂停呢，也回顾一下双方系列赛第一场，就是森林狼在客场带走一场胜利的比赛，104-102啊，双方呢是只有2分的分差。
2: 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可以作为今天咱们转播的这个第三场的一个模板啊。那么就是从森林狼来讲呢，他的身体对抗啊，这种强度，包括把节奏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因为你森林狼，你现在第一个爱德华兹受伤以后状态不好，包括多森姆的状态也

0: 没有恢复，而且你还少了迪文琴佐，你拼进攻你显然拼不过马刺，
1: 嗯，
0: 那么你就要去争取防守，你要防住。但是刚才呢，这个今天这个比赛几个回合都让马刺攻得比较轻松，
1: 嗯，
0: 那你这个就很难去打。
1: 对，这场比赛呢，实际上也正如最后的比分，从一开始就是进入到一种拉锯战，谁也没有完全掌握主动。打到第三节结束，双方也都是一个球的差距。
2: 嗯，
1: 这场比赛的森林狼爱德华兹是带伤出战，18分，麦克丹尼尔斯16分，朱利斯兰德尔21分，替补席上的小香农又贡献了16分，老将康利也有12分。
0: 这场比赛打的最出色的森林狼这边是兰德尔，
1: 对，
0: 21分，10个篮板球，在内线的这种冲击，包括他对于文班亚马进攻的干扰啊，他不断的利用自己的身体啊，那么去顶住文班亚马，
1: 嗯，
0: 啊，这个效果也很好。
1: 第一场马刺的主要问题就是福克斯这一点哑火，文班亚马也没有就是特别强势的发挥。福克斯呢，这场比赛失误和助攻数是一样多，都是6次，所以整个效率呢不是很理想。
0: 嗯，
1: 包括主教练约翰逊也是跟福克斯有一些交流，所以第二场比赛福克斯的这种快速回暖爆发，给球队带来了转机。
0: 是。同时呢，康利在这场比赛也投中了4个3分。
1: 嗯，在这轮系列赛开打之前，我相信大部分人是会更加看好马刺队，
0: 嗯，
1: 所以第一场算是爆了一个大冷门。
0: 是。
1: 第二场呢，虽然是战果符合预料，但是比分的这个差距有点过于悬殊，所以第三场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信号和比赛的趋势呈现出来。
0: 对，就是在比赛的最后收官阶段，文班亚马通过自己的扣篮呢，还在延续着比赛的悬念。最后呢，马刺也能够通过抢断，
1: 嗯，
0: 继续在追击。
1: 最后一个回合，投篮不中，马刺队拥有绝杀的机会。
0: 对。尚帕尼最终错过了这一次决胜的3分球。

0: 11分里啊，文班亚马贡献了9分。
1: 所以为什么文班亚马的外号是外星人？
0: 嗯，
1: 就是他做了大个儿能做的，他把小个儿能做的也都做了。
0: 是的，
1: 啊，在内线。封盖对于森林狼的进攻有巨大的干扰，在内线扣篮，这都是大个儿该干的。但是刚才从外线持球去过戈贝尔，这就太厉害了。
0: 多森姆啊，多森姆上场了。多森姆跟一起上场还有里德，就是这个阵容呢，分歧的目的性应该比较明确，先解决得分的问题。
1: 对，
0: 把空间拉开，内线高度降一下，戈贝尔下了。
1: 二篮，
0: 看看这个阵容的效果怎么样啊？快推，快速推进过来之后呢，是打一个半转换，真是忌惮温班亚马的身高啊！
1: 太高了，
0: 太高了！
1: 这个出手的节奏跟平时的比赛，包括训练的节奏都不一样，
0: 是
1: 啊，全都是快出手，所以你这个命中率呢就没有保证。
0: 多森姆。这个脚后跟的伤势怎么样？
1: 上一场比赛是打到了10分钟就因为自己的伤病离场了啊，显然现在的身体的情况还没有完全恢复。
0: 这个回防还起到了干扰的效果。这段时间森林狼整体的防守还是不错的，主要是攻不进。
1: 对，又一个，
0: 就是上不进。
1: 又一个，
0: 就是上不进，这实在是太高了。大家在1层楼比赛，他在2层楼作业，
1: 是
0: 给到底角上。

0: 尼。马刺现在进攻效率也在下降，
1: 反击
0: 多森姆，多森姆连续上来的两次失误啊，
1: 但是多森姆明显是带伤出战，
0: 是
1: 啊，平时擅长的反击包括突破呢，现在因为自己身体的情况两次失误，
0: 就是明显对球的控制力，身体的控制力在减弱。
1: 对，因为有的时候运动员呢，他对于这种关键比赛的球战欲望是非常强的，
0: 嗯，
1: 但是身体不会骗人，他在场上他有些动作做不出来，他就是做不出来啊！他的身体有一种自我保护的机能的时候，嗯，他就没有办法。
0: 是。我觉得啊，这个比赛的可能趋势走向的改变，可能就出现在文班亚马替补下，就是替补轮换那个阶段。什么时候他能下场休息一下，比赛可能会有变化。
1: 对，他在与不在，这个差距很明显。
0: 嗯，现在的森林狼打了半节球没有运动战得分啊，靠着还是罚球拿了一分。
1: 对，运动战现在是11中0，外线三分4中0，
0: 现在是仅靠爱德华兹的罚球拿了一分，
1: 这简直灾难级别的开局。
0: 这个
1: 都期待着回到主场，森林狼的手感回暖，包括借主场的气势调整，但是反而迎来了一个灾难的开局。这个灾难的造成者就是文班亚马，这太厉害了。
0: 这个半节球马刺拿11分，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1: 来吧，咱们记住这个时间点
0: 啊，
1: 5分30秒，文班亚马下场休息，
0: 局面会不会有改变？
1: 科内特，
0: 但是一下场外线三分球又进了，
1: 是凯尔登约翰逊进3分。
0: 戈贝尔回来，这一下去内线就有呼吸的空间了，
1: 不敢突内线的也突进去了，抢不到了前面篮板也抢到了，
0: 然后果断出手，文班一下，马刺重将外线的出手变得更加的集中，嗯，李德又进来了，快速反击的推进，
1: 但是现在呢，森林狼你不能因为文班亚马一下来了你就盲目的往内线扎，
0: 嗯，
1: 啊，你还是要选择更好的这种进攻的机会，有更好的投篮选择，因为如果你进攻选择也不好的话，那么你失误下降，马刺的反击速度还在。
0: 禁区内得分对比是8-2，这二还是在文班亚马下场之后拿到的，
1: 是
0: 在的时候是8-0了，小香农上了，
1: 小香农
0: 能不能板凳席上带来更多的活力，
1: 对他的突击，他的身体对抗，
0: 嗯，真是放松啊，瓦塞尔中距离再进一个，失误，多森姆第三个失误，当然这个失误呢有一半的原因也是赖戈贝尔，但是无论如何今天马刺队在外线给森林狼施加的压力是巨大的，
1: 是多森姆他明显他的移动的速度还是受限，
0: 嗯，给传递到场上的身体反馈就是拿球拿不稳，
1: 嗯，
0: 这是周日包括下周两场雷霆跟湖人的系列赛，这个系列赛会不会在下周二就结束啊？还得拭目以待，
1: 从现在看两队的差距确实比较大，
0: 嗯，
1: 如果东契奇能回来还有一线生机，
0: 嗯，
1: 如果东契奇不回来这个非常的渺茫，那现在马刺这些外线的传这些高吊球的时候就得去调整一下高度了，
0: 嗯，
1: 这传科内特和传文班亚马它不能是一个高度，
0: 对，李德三分球来得非常适时，
1: 嗯，
0: 不知道你有

0: 没有这种感觉呢？温曼嘛，虽然他有时候落位在篮下，但是呢，森林狼的这个外线出手的节奏，好像也跟他在不在场上有很大的关系。
1: 对，因为
0: 我们继续来回顾这一组系列赛的第二场啊，从比分大家已经看到了，这是一场大胜。森林狼本赛季这也是他们半场的最低得分，
1: 是
0: 半场呢只有35分。
1: 从一开场呢，文班亚马就来了一记天外飞仙啊！刚才那个从天而降的扣篮呢，就展示着这场比赛球队的决心啊。其实，在现在一开局这个阶段的两个队的竞争还是趋于平衡的。
0: 嗯，
1: 节奏的变化是从爱德华兹替补登场以后啊，那一段时间两个队的这个比分的平衡就被打破了。
0: 爱德华兹上场之后呢，他是在第一节还有6分半钟吧，6分42秒的时候登场。上场之后呢，他这个得分啊，一直到第一节快结束才有，得分状态都不理想。
1: 是他的一些几次外线不够好的进攻的选择啊，包括外线的出手的命中率不高哦，那么给了马刺队很多反击的机会。而且这场比赛马刺整场比赛坚持最好的原则就是打得快啊，不管你是利用失误啊，还是甚至是森林狼进攻打进了以后啊，他去发点球的反击啊，都会打成很多的这种快攻球。
0: 这一场比赛赛后，森林狼的主教练芬奇说：“我们是被全方位的碾压。”
1: 对，
0: 22次失误，篮板球43-55落后，投篮命中率跌到40%以下。
1: 对，
0: 罚球31中16，内线得分落后22分，快攻少了24分。这些数据都无一不在说明着这场比赛，马刺队就是确实是从森林狼身上压了过去，没有给你任何机会。
1: 对。
0: 而另外麦克丹尼尔斯的这个过早的犯规麻烦也是使得球队雪上加霜。
1: 而且从森林狼的心态来讲呢，他已经完成了这次客场的之旅的任务。
0: 嗯，
1: 能够赢一场比赛，他其实也没有以现在的这个阵容能够连续赢两场马刺啊，也是不容易的。所以这场比赛呢，打着打着，我觉得他们也在就是看着这个场上的局势去打。
0: 嗯
1: 啊，在后面的时间段呢，比较早的就把主力也都撤下了。
0: 这场比赛呢，斯蒂芬卡塞尔是21分。他的效率值确实非常高。好，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过去两个赛季啊，马刺队这个战绩是有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就是这些年轻人，包括教练组的调整变化，波波维奇把这个教鞭传递给约翰逊之后，整个一支马刺队就是一个年轻的生力军，但是他们在场上展现出了无限的可能。
1: 没错，在这赛季开始的时候呢，都会觉得马刺可能还需要再积累一下。这个赛季还是需要再继续成长啊。但是他们给出的答案就是现在就赢。
0: 嗯，正是此时，哈珀这球出球变得很困难。在文班亚马下场之后，森林狼整体的防守比之前更加的兴奋。
1: 对，
0: 给外线压迫感更强。
1: 对，因为他文班亚马在内线进攻的时候呢，他的这种牵制力会牵扯在外线这些人的协防的精力那么他不在内线的时候，所有人对于外线的这个防守就可以更专注。
0: 小香农，哇，这个球难啊，空中还有一个闪躲，反击又来了。
1: 小香农在今年的季后赛表现还是很出色的啊，他的这种突击，这种身体的对抗。
0: 福克斯，
1: 面对里德，

0: 这球并没有遭到犯规。现在森林狼看能不能借温巴亚马不在场的时候起势，尚东再次冲击到篮下，戈贝尔再起连续打进两个。哇，这打出了一个小高潮，7-0，只用了一分出头的时间。
1: 对，
0: 文曼要回来了，文曼不在场，这真是马刺队判若两队。上线的夹击，局部形成多打少。
1: 对，这球还是
0: 不中。
1: 凯尔登的外线三分，
0: 短
1: 不中。
0: 爱德华兹推进。直接自己攻，上进12-18，
1: 12-9，追到六分球。
0: 现在因为没有死球啊，文班亚马上不来。
1: 咱们刚才记住那个时间节点，
0: 五分半
1: 的时候11-1，现在呢
0: 打了三分半就打回来了，9-0，
1: 现在打了一个
0: 11-9，
1: 对吧？这一段时间是领先的。
0: 爱德华兹再下
1: 是
0: 一球，
1: 文班亚马一下啊，所有人都可以正常的在三秒区里冲行了，是吧？文班亚马一上了以后，三秒区现行
0: ，爱德华兹面对卡塞尔防守，拉开就要自己攻，虽然底角小将农野出现了空位，爱德华兹还是想要自己去。延续之前的势头，这瓦塞尔呢现在防的确实也是现在马刺队特别需要他的这个防守端的能量啊，就防对面最能攻的，攻对面最能防的。
1: 对，
0: 爱德华兹应该是连着拿了第五分了。爱德华兹在两场系列赛都是以替补身份出场之后，今天重新回到首发，他希望回到明尼安纳波利斯能够带领球队再次获得季后赛系列赛的领先。好，1分12秒，文班亚马又再次上场，
1: 现在四分球啊，
0: 你看开场12中0之后是完成了一个8中6，
1: 对，从落后10分追到落后4分，
0: 所以今天留给马刺队的一个考题就是你怎么去分布文班亚马的出场时间。你也不能让他一分钟都不下，
1: 对，所以在后面的这个时间段你是否能错峰出行，
0: 对，
1: 你的这些重要的力量在文班亚马休息的时间段是否能够去抓住这些机会。
0: 但是目前来看从战局的分布上是马刺更主动，因为今天森林狼这个首发爱德华兹第一节就没歇呀。第一节爱德华兹要打满了，
1: 你从今天的他在场上的身体状态一看，发挥的包括恢复的还是不错。
0: 看多斯姆今天上来连续的失误，包括几次处理球，还是没有在他最佳的状态。戈贝尔扑出来防，上前掩护，
1: 轮班做掩护给福克斯点起来了，哇，好球！兰德尔这一次防守漏人了，凯尔登空切的很及时。
0: 三分球尝试也中，
1: 投进了。如果爱德华兹能够抓住这样的机会的话，这是森林狼队的老板，还是这场比赛是很有竞争的，是吧？因为文班亚马他防挡拆的时候，他现在还是守沉退。
0: 棒球运动员 A Road，
1: 对，
0: 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还有最后2秒钟可以完成出手，顶着防守的
1: 出手
0: 进了，
1: 进了
0: 爱德华兹。

0: 这一次投篮有效，追到一分球。
1: 赖德华兹啊，这是他伤愈回归第一次回到首发阵容，单节几乎是打满整节的时间，
0: 是
1: 轰下了13分，这是力压文班亚马的9分。双方在这样一场关键的系列赛里比拼的就是绝对的实力和核心球员的表现。
0: 这样的比赛呢，是需要巨星挺身而出。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26赛季美职篮西部半决赛马刺跟森林狼的系列赛第三场，双方的首节战罢，比分是来到了23-22。在开局落入极为被动境地的森林狼，他们在第二节回来之后依靠着中距离反超了，目前是23-24。
1: 是
0: 这个马刺队啊，第一节有没有文班亚马形成了两种状态。
1: 对，
0: 福克斯这球也没有打进，森林狼现在这个势头啊已经完全起来了。
1: 对，而且到了第二节，爱德华兹不歇
0: 接着打。嗯，这你看他哪像是一个伤愈回归或者说带伤出战的状态。
1: 是
0: 里德也重啊，现在是不断是反超比分，还在建立领先。
1: 是，你看这个回到主场以后，爱德华兹这个上场时间的选择，这就是小天王山的比赛。
0: 是
1: 第三场小天王山的呢，这很关键。如果你能够。

0: 抓住这个机会，那么整个的战局会发生不一样的变化。所以
1: 到了今天
0: 第二节就不歇呀，接着打。
1: 您今天开场演播室说的这特别赞同，就是你上一场输38分，你输100分跟没有区别，
0: 没区别
1: 啊，输1分也没区别。
0: 对，
1: 因为你已经在客场，作为这个常规赛排名靠后的球队，已经是在客场拿走胜利了。
0: 没错。
1: 现在第二节主要也看一看马刺这个外线能不能够复苏啊。第一节马刺外线10中1的三分球，
0: 马刺现在继续夹击，过半场就夹击、
1: 啊、
0: 过半场让爱德华兹出球，那其他人考验能不能投得进。
1: 对，马刺是派专人盯防爱德华兹，面防错位了，
0: 小
1: 加
0: 农
1: 顶防再转移，想找尚帕尼，尚帕尼有些犹豫啊，因为这个位置对他来讲比较模糊。
0: 这个球呢，文班是应该给到底角的，但他给的呢、
1: 嗯、
0: 稍微偏上一点，
1: 尚帕尼犹豫了，
0: 也没有移动。
1: 对，小加农用速度推起来，麦丹。
0: 对，文班选麦丹是选错防，
1: 李德的前点位
0: 投中，这没有。对，你感觉你已经占据了有利的篮板球位置，但是文班亚马在高空等着。
1: 三分球还是没有啊！作为投手的尚帕尼今天没有给球队带来极大的帮助，他需要快速调整。掩护没有走，走的是左手突分到底角，转移上线，李德
0: 这球不投了，
1: 正面突进顶着门亚马，哇，真不敢出手啊！
0: 对，
1: 起来之后呢，已经这球准备扣了，发现文班亚马在空中等着呢。再来看
0: 这上篮，这种球都投不出去，
1: 你看。这怎么从哪儿来了一个
0: 福克斯多余下手多余下手、
1: 嗯、
0: 这边拦网之势已经起来了，李德根本就投不出去，
1: 福克斯帮李德解围了。
0: 对，
1: 这球啊，
0: 你说这太对了，李德在空中正琢磨呢，我该怎么办、
1: 嗯、
0: 这球我该怎么扔。
1: 这个球裁判要看看是不是恶意犯规。哎呦，这个真是福克斯应该他还是想延续系列赛第二场的势头，但是现在有点急，因为今天森林狼整体外线发挥并不是特别的强势，文班还是掩盖了一些问题。也是通过多角度多机位来看一看这个球，如果说判定福克斯是直接冲人去有一个搂人的动作，
0: 对，福克斯这也真是没必要。
1: 嗯，
0: 赔了夫人又折兵啊，你在天空着文班亚马等着你呢。
1: 嗯，
0: 现在反而是有可能要升级。
1: 所有人都在谈论着西部的决赛是雷霆跟马刺会有什么样呈现的时候，这是横空杀出了森林狼，而森林狼目前这个架势啊，嗯，不那么好惹。
0: 对，你在开局的时候一直被马刺队压制，
1: 嗯，
0: 啊，文班亚马在的时候一直主导着比赛的节奏，但是这个狼群就等待着这个出击的机会。当你的文班亚马
2: at the review there is no illegal contact on the play，
1: 嗯、啊、
2: there's only a foul on the shot，
1: 普通犯规
2: there's nothing following that therefore it'll be two shot，
1: 嗯，给两罚就行了，没有再升级
0: 啊，普通犯规。
1: 嗯，
0: 所以现在就比较考验马刺。
1: 嗯，
0: 整个的森林狼的进攻的气势啊、借主场的之势，这个状态已经起来了啊、那么你更年轻，整个的季后赛经验没有那么充分的马刺啊、这个时候是不是能够足够的应对？

0: 李德今天呢在外线的贡献也很重要啊，他作为替换了康利的这个高炮台，能否给兰德尔也好，爱德华兹也好，制造更好的空间。那今天就是说白了，投的怎么样？
1: 是的，
0: 就是后面的比赛也很重要。
1: 还是给福克斯一定的压力。好球，
0: 好球。
1: 福克斯这一点是马刺队必须要打开的。
0: 是，而且兰德尔在内线做最后一线的护框的时候，他的高度也没有那么高啊。现在
1: 底角又空了，
0: 上不了篮啊，停在中距离吧，啊，停在中距离，现在上不了篮。
1: 这边快推，文班，
0: 我这球就要直接就攻啊！哎，给犯规了。
1: 轮班这个顺势背扣还真是有绝活，这一下顶倒了兰德尔，兰德尔感觉这个球有点躲闪不及啊。
0: 这
1: 哦，给了一掌，给了一掌，
0: 就是这一招真是从没见过。
1: 对，他这个顺势背扣
0: 反着跳，
1: 对，
0: 反着跳反着扣，这个这么多年真是没见过。这你怎么防
1: 啊？
0: 刚一进三秒区反着就去跳了，就扣篮了。
1: 这是反人体工程学
0: 啊，你起码之前会有
1: 蓄势吧，
0: 有个转身
1: 啊，
0: 你去判断一下他什么时候起什么时候跳，
1: 对，
0: 是高手是扣篮，这还有的防。这进来以后篮筐也不看，直接就反着跳就扣了。
1: 可能文班之前在这个来到中国之后去少林潜心学习了一段时间，有新的技术开发吧。
0: 这现在在这个美国那边已经形成，就是美职篮这块已经形成风潮了。有说要去做这个专题片的，有说要组团的，这个咱再看看后面这夏天是不是还有来的。
1: 现在是派专人去提前干扰文班的接球。卡斯尔，
0: 这一次防得不错，
1: 现在不让文班轻易接球了。爱德华兹面对巴恩斯，
0: 巴恩斯
1: 脚下虽然有点滞缓，但是还是算是干扰到
0: 了。对，文班在的时候还是很克制森林狼进攻的，就没有
1: 就地反抢，一打二转移出来，外线的机会怎么样？
0: 投进了。
1: 布莱恩特
0: 卡布今天上来投进了，以防守和运动能力著称，但是今天上来进三分。
1: 就是马刺队这个久旱逢甘霖啊，外线三分球迟迟没有投进第二个，刚才这是第13次出手命中了第二个三分。兰德尔
0: 的三分，
1: 麦丹冲下的进攻篮板，篮的
0: 直接扣篮，
1: 隔着门麦马砸进篮筐。
0: 这种球不扣篮就是一个大帽。
1: 对，
0: 这种球他只能扣篮。
1: 哇，这边看迅速予以回应，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特点是小快灵，但是文班呢，他是这种高快的特点。
0: 对，这球是隔着文班亚马一个扣篮，
1: 这球不扣篮就是一个帽。
0: 你这个球稍有点弧度就帽了。
1: 这球爱德华兹啊，已经是要去主动犯规了，但是跟都跟不上。
0: 而文班现在练就的这个方式呢，拿着球直接顺势往上起，直接往上起，往篮筐里放。
1: 对。就是我放不进也是一个罚球。
0: 对，他太高了，他直接往篮筐里放，这个时候这个动作速率呢，你犯规都犯不上。
1: 爱德华兹刚才应该他是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像用顺直接推人破坏文班的进攻，但就是像吴谦知道所介绍的，文班现在这个习惯啊，还不是说传统中锋说你球别放下来，他已经进化到第二阶段了，不放下来同时直接去攻筐，这是一连套连贯动作的组合。
0: 爱德华兹打了15分钟，得了15

0: 分，现在现场休息。
1: 森林狼这边也有一个风向标，如果说马刺文班上与不上，那森林狼就是爱德华兹在不在了。
0: 你这段时间进攻就靠兰德尔去带队，
1: 吹篮下的犯规。
0: 而森林狼现在呢，因为没有迪文琴佐，他外线缺投手。
1: 对，
0: 罗
1: 森姆现在又状态比较糟糕。好，我们来回顾一下骑士跟活塞这组系列赛。这组系列赛呢，其实就是也是年轻人跟经验更丰富的老将之间的较量。
0: 是，两个队都是在第一轮呢经历了抢七的比赛，时隔两天，进行了这个第二轮的首场比赛较量，但是更年轻，在主场作战的活塞显然进入到比赛的节奏会更快，他一上来呢，活塞对于比赛的这个强度的提升，包括这些反击啊，所以在第一节就建立了一个37-21的领先优势。
1: 现在为您回顾的这是系列赛的第一场啊，活塞是111-101拿下了第一场。昨天呢是双方打的系列赛第二场，活塞已经是2-0了。
0: 是，现在两场比赛呢，活塞都是赢了十分球。
1: 那您觉得这个系列赛还有转机吗？
0: 我觉得转机就是看哈登的调整啊。哈登在两场比赛显然从年龄啊到他的体能的情况，包括速率、爆发力以及耐力啊，对于活塞的这批年轻人来讲呢，打得比较的吃力。比较吃力的情况下呢，看一看这名昔日的球星的调整啊，看看是否能够在这轮系列赛调整过来。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米切尔的爆发米切尔呢，其实在第二场比赛已经是提升了自己的比赛的表现，这场比赛应该拿了31分，第二场拿了31分，但是就是还没有爆到那种程度那是否能够把这个球权回到米切尔的手里，让他去主导进攻，让哈登去打辅助，不要让他有太多的球权的处理，这个可能是在第三场比赛回到自己主场，那么就是骑士的一些调整。
1: 这昨天这比赛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杜伦这种在内线的身体状态，让骑士的内线球员非常的难受。他给你的身体的能量的这种冲击，很难跟他匹配。
0: 对，
1: 骑士这边你看莫布利14分9篮板5助攻。可能还是确实是不够强势。
0: 对，第一场在第四节的时候，其实哈登呢还是有一波表现，帮助球队再把比分往回追。但是呢，阿特金森，那么一次换人的不够及时，调整不及时，那么也错过了最后，能够去追进比分，这样的一个机会。
1: 这场球呢是坎宁23分，科拜斯哈里斯20分。邓肯罗宾逊神射手啊，19分。欢迎回来，比赛继续。马刺森林狼系列赛的第三场，第二节战至6分45秒，比分36-33，马刺领先3分。兰德尔去冲击篮下，只要不是面对文班亚马，其他人都占不到便宜。
0: 对，这边爱德华兹的休息时间，兰德尔要站出来主动去消化这些球权，去主动进攻。
1: 这是两场比赛在罚球

0: 线上森林狼的表现，57.1%，51.6%，罚球确实比较糟糕的，
1: 是
0: 罚丢了15分，
1: 就是两场都没到6场。
0: 对，波森姆的全场领罚。
1: 今天打到目前为止呢，罚篮罚的还不错，自家的篮筐是比较轻的，
0: 是的。

0: 卡特布莱特没有表现出来这样的投篮能力。
1: 常规赛三分球命中率33.5%。
0: 嗯，
1: 小香农突分，有夹击突分，强弱侧的转换，防守也到位了。
0: 是
1: 李德甩不开防守，只能强投。
0: 其实最好的机会刚才出在底角的麦克丹尼尔斯的投篮机会啊，但是麦丹呢不以投篮见长，今年的季后赛只命中了2个外线三分球，啊不敢投，再转的时候到李德那边，时间包括投篮的机会都不好。
1: 大家再看啊，比赛时间第二节打到5分50秒，文班亚马下场，
0: 嗯，
1: 戈贝尔上，
0: 是，
1: 现在也让戈贝尔跟文班亚马开始错峰了。再造犯规，布莱恩特的这两记三分球其实是缓解了马刺队外线的压力。
0: 是，
1: 今天他们在外线迟迟找不到整体的这种火热的手感，只能靠零零星星的一些三分球来维持。其实现在森林狼的三分球效果也不是很理想啊，
0: 嗯，
1: 15中4，27%，森林狼呢现在没比马刺好太多。
0: 他现在在场上的这个阵容呢就没有很好的外线投篮空间，
1: 嗯，
0: 啊没有一个点是很明确的外线三分比较把握的点啊，所以现在这个阵容呢就靠兰德尔的蛮牛冲击，
1: 嗯，
0: 啊，他说啊，硬冲啊，硬冲硬打，点篮板。
1: 福克斯虽然没有投进啊，但是比较积极，把球给抢回来。
0: 对，
1: 哈珀，还是三分球不准啊。麦克丹尼尔斯有身形上的优势，也不急于进攻，继续交给兰德尔硬冲，这次投了，
0: 能不能投进？
1: 真是投不进，
0: 对，投不进。机会也出来了，但是麦丹就不是干这活的。
1: 进攻犯规，
0: 进攻犯规。
1: 小加农堵住了福克斯的去路，
0: 是，
1: 这是硬顶啊！这个没有说造犯规，这是硬顶啊！这一下，这是，这个球是小加农就是在那一瞬间，就是说我不能再退了。
0: 对，但是现在这个节奏呢，森林狼想要的
1: 是。
0: 我快退守，我增加身体对抗，现在我的进攻水平有限，我等着爱德华兹回来，爱德华兹的进攻水平高
1: 是
0: 吧，没爱德华兹的时候我攻不进，那就拼防守，你攻不进我也攻不进。
1: 这球传球意图比较明显，三线快攻，爱德华兹回来赔上了犯规，
0: 是
1: 约翰逊去罚球了。现在就是森林狼他没有办法每个位置都兼得，就是像你让香农跟康利这两个人的特点如果能结合一下是最好的，但是这都有客观的一些挑战。就今天呢，如果说森林狼就是在这个系列赛里想要跟马刺去通过按照赢掘金那个方法赢马刺是赢不了的，因为马刺的这个身体天赋也在这儿。
0: 对，
1: 这小香农，
0: 小香农自己冲击抡起来就要扣，
1: 使不完的劲儿啊！小香农这是要干什么？感觉小香农刚才这个球，
0: 刚才那个球
1: 还有点远啊，
0: 对，要让他给砸进了，年度十佳球了。
1: 再来看一下啊，甩开瓦塞尔抡起来，科内特说我不能当背景板啊。
0: 对，
1: 这就是季后赛，你对手会抓住一切机会在你的头上，要给你致命一击。
0: 年轻的哈珀未来一定是巨星，他已经体现出来他在与不在场上啊这种球队的差距。
1: 对，他的父亲一定会给他传授很多的经验和技巧。
0: 对，

0: 直接换到哈珀妨碍的华兹，拉开，
1: 对，不要掩护，
0: 对，
1: 要了掩护就是夹击，
0: 三个人照顾爱德华兹，直接选择出手。现在双方的进攻都有一些停滞。
1: 是，爱德华兹第一节的这一波进攻高潮是有所
0: 减缓。
1: 对。
0: 马刺呢，在文班不在场的时候，现在仍旧保持比分的领先，这很重要。买单，
1: 接着往里冲。对，现在趁文班亚马没在的时候，赶紧往里冲。
0: 其实啊，可以去有更详细的技术统计啊，就是单独列出来文班亚马在和不在，森林狼在内线的得分。当然，实际上大家呢千万别忽略了，就是不要直接把盖帽术跟文班亚马的防守表现绑定，他很多的防守干扰是不在这个统计里的。
1: 对，他第一场盖十二个，第二场盖两个，但
0: 那防守干扰啊，
1: 干扰影响力，
0: 对
1: 啊，一点是没有减弱。我就被麦丹给盖了，
0: 快速落位，李德
1: 接着往篮下冲，
0: 进攻
1: 犯规，进攻犯规啊！这个左手支开了科内特。
0: 这段时间马刺队是赚到
1: 了。嗯，
0: 当文班不在场的时候，球队还是能够把这个胜势给稳固住。嗯。这个球应该肯定是带到了，但是你说李德他是刻意而为之，那看上去不像啊。这个挑战还是很有机会挑战成功的。
1: 挑战了啊！现在在这个时间节点选挑战，因为李德刚才那个动作倒没有往外支肘。哦，他就是合球以后
0: 向上的，
1: 合球之后向上起的动作，那么科内特呢，他是因为要防的距离他要保持，
0: 嗯，
1: 他要更贴近，因为他没有文班亚马那么高的封盖高度。
0: 你看这个挑战成功能够改判的要素就是必须要清晰，证据确凿。
2: After review on the drive to the basket, Cornet comes into read. Therefore, the play is being changed to a defensive foul,
0: which makes the challenge
2: successful due to the mandatory. Minnesota will lose the timeout, but they will retain their ability to challenge the rest of the game.

0: 刚刚呢，这个吹李德的犯规挑战之后，直接改判科内特犯规，
1: 是
0: 给两次罚球。科内特这球就吃亏了，吃暗亏了，挨了一肘还得给罚球啊。
1: 芬奇这挑战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0: 嗯，
1: 啊，当然李德能不能罚进是另说。
0: 对
1: 啊，刚才第一罚没进，
0: 哦，
1: 两罚都没进。森林狼今年季后赛的罚球确实成问题，
0: 是两场比赛都不到六成了。
1: 应该说李德作为投手，这个罚球不应该如此之失常，
0: 三分比罚球还准。
1: 嗯，
0: 发布还是顶得不错，有两个人的夹击，他的法子自己投自己抢。文班亚马一不在，马刺整个防守逻辑就改变了，一夹击篮板球也没有人抢了，文班得回来。
1: 是，就是抓住这个喘息之机，能喘口气啊，能够到三秒区以内逛一逛。
0: 湘农现在浑身是胆，浑身是劲儿
1: 啊！
0: 又一个，你看，
1: 追到两分球了，追到两分球了。
0: 森林狼用现在这种禁区不断的冲击的方式，
1: 湘农又一个，
0: 又造一个进攻犯规。森林狼用自己的比赛方式，就是再去告诉文亚马，你赶紧上来。
1: 是，特伦斯湘农真棒啊！这种突击啊，给予了二次篮板的机会，包括这个制造进攻犯规。
0: 这就是一个迪文琴佐倒下，一个小湘农站出来。
1: 今天是五中二啊，投中两个，已经得分上双了。这个是森林狼今天第二个得分上双的球员。
0: 调整深呼吸，还是没有能够罚进。现在是46-46，看看谁能够带着领先进入到中场。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上半场就要结束了。中路停球，把球交到侧翼，防守
1: 不让爱德华兹接球。
0: 丹德尔身形有优势，跟麦亚马的协防，高打
1: 距离，对这
0: 完全看不到了，看不到了，
1: 看不见篮筐。2.26米的高度，文班亚马在扬起手来，看不见篮筐。
0: 湘农的篮板，湘农还在提速跟文班赛跑。
1: 对，这追着打。文班呢？你看他这么高的个儿，他移动速度是非常快的。
0: 底角又空了。文班这个大协防啊，直接是扩到了底角来封盖。
1: 对。麦克丹尼尔斯这一侧投不进。李德已经开始收手了，收手了，但是这个球还是没有及时的收回来。那李德就个人第三犯，
0: 这是一个犯规数的隐患，但是倒还可以接受。
1: 1分05秒，那么考验芬奇是冒险用，还是就要调整一下？
0: 卡塞尔今天7分7次助攻。卡塞尔这个赛季在常规赛是罚球线上的表现73.4%，季后赛84.1%，到季后赛的罚球准心还要更好一点，而季后赛呢也能够来。

0: 来到场均19.6分，是球队不可或缺的主力。
1: 不能冒险，现在把多森姆换上来，还是要保护里德。
0: 有低位，顺势一转，
1: 转底线，
0: 好球啊！这还是借文班在罚球线附近。
1: 这球文班亚马是不是体能也下降了？刚才这球没过来啊。
0: 对，好球，福克斯追身打了一个。
1: 福克斯从第二场比赛开始调整啊，个人的状态是比第一场会好很多。
0: 吸引防守注意力。
1: 嗯，
0: 文班这个协防的面积非常大。
1: 是，
0: 一脚夹击。多森姆再出球，兰德尔，这种干扰还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
1: 对，
0: 错位，这球收球了，多森姆小防大收球了，逼着文班马得出球，但是还没换回来。这一攻过后还会留给森林狼一攻的时间。
1: 对，
0: 福克斯，好球啊，连打进两个。
1: 这是马刺需要的，就老将的沉稳。关键时刻能够站出来得分。半场有打平的机会。
0: 多森姆要两分，分球，三分出手，命中，
1: 投进了。
0: 麦克丹尼尔斯克服心魔，命中了一个压哨的三分球。
1: 半场打平啊，这是麦克丹尼尔斯今年季后赛投进的第三个三分球。
0: 啊，这球要看看回放啊，看看回放，确认一下，而且篮下是不是有犯规？篮下是不是有犯规？吹谁的犯规？三分球应该是有效的，
1: 三分球应该是没有关系啊，三分球应该有效啊。这个球的出手，球命中以后，时间才到，关键看篮下的这个犯规，篮下，兰德尔和卡斯尔俩人抱一块儿了，抱摔啊。
0: 这球啊，很有可能会给一个加罚。
1: 对，
0: 因为卡斯尔感觉是拉着兰德尔，兰德尔也给卡斯尔摔出去了。
2: After the good basket, we have a foul on Castle. The play is being reviewed.
0: 哇，这个球就是看看卡斯尔是不是有一个 loose ball foul。
1: 是，看看是不是要加一。
0: 你看，两个人现在是胳膊绕在一起。
1: 看似兰德尔，因为兰德尔体型更大，最后一个抱摔给卡斯尔摔出去了啊！但是，是不是有前面有加臂的动作？
0: 你看这一下是在拉，就是初始动作，卡斯尔在拉。这个角度我觉得还看不清楚。卡斯尔心里也郁闷，又造我犯规，又判我抢篮板球犯规。卡斯尔今天上半场6中2拿8分，
1: 是看一看主裁托尼布拉泽斯怎么去判断这个球。没有回中场休息室之前呢，队员之间先自己复盘，一些上半场的一些情况和变化。
2: After review, the three-point shot is good.
0: 三分有效。
2: The contact afterThe three-point shot was ruled as incidental, and it actually happened after the expiration of time. So therefore, it's halftime.
0: 这就是没有再做额外的判罚了。
1: 就这样了。
0: 就这样，比赛结束了。
1: 但是刚才那个三分是有效的。
0: 是的。
1: 所以半场打平了。
0: 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是51-51，再次回到同一个水平线上。经过中场的休息，稍后回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转播的2025-26赛季美职篮季后赛。明尼苏达森林狼跟圣安东尼奥马刺上半时比赛结束，目前双方是打成了51平。不知道各位在第一节看到局面上打出了一个11-1开局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森林狼可以就地反击？当他们在前12投都没有命中运动战的情况下，他们还能不能在这场比赛回到自己第一个主场之后还能够有希望夺得系列赛的主动呢？相信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比赛会过早的打花。不过半场目前看到比分双方又回到了同一个水平线上，证明这个系列赛一定是充满了悬念。利用中场的时间，我们一起和吴谦指导再来回顾一下比赛的上半场。应该说这个比赛系列赛远没有那么简单，而森林狼呢，感觉是这个狼群的斗志再次被点燃。
1: 对，就是在开局的时候马刺打得是非常顺利的，特别是文班亚马的影响力在攻防两端，我们看到在防守端呢，森林狼是没有办法到3秒区以内去得分啊。那么同时呢，在进攻端呢，文班亚马又有这样的背扣，又有反击当中的这种得分啊，包括他去空中接力，以及面对戈贝尔的从外线持球的进攻，他的这个在他体能充沛的时候啊，包括他在场的时候，这个影响力都是非常巨大的啊。那么对于森林狼的进攻，咱们看现在这个时间段是14-1，14-1，这个
0: 11-1说少了，14-1，
1: 就是文班亚马一下以后呢，又进一三分嘛。文班亚马5分30秒下了以后又进一三分，但是就在文班亚马一下啊，森林狼马上。去吹。

0: 想反击号角啊，他们可以去到内线进攻啊，特别是当李德替换了康利上来以后，李德半场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1: 是
0: 他在外线投进了两个三分，而且半场拿了十分球。
1: 这个比赛呢，你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森林狼，我们把他们比作狼群啊，就是文班亚马就是一个标记点，文班亚马一下场，狼群就闻到了、嗅到了血腥味儿。
0: 是
1: 啊，他这种对于机会的敏锐的洞察和感知力，就会把握住那个稍纵即逝的机会。
0: 对，那么同时呢，这种在自己的主场这种攻击性啊，这种身体对抗，这种拼抢啊，在上半场呢也能够帮助森林狼呢是后发制人，
1: 是
0: 啊，特别是在文班亚马不在的这个阶段，他们的前场篮板球在半场拿到了七次，二次进攻呢是14-4，领先了十分，虽然就是他整个的进攻水平你受制于现在没有迪文琴佐，多森姆的状态也一般啊，那么但是他的这种拼抢利用身体对抗，这都是咱们希望在第三场比赛看到的调整啊，其实在半场呢都在森林狼的比赛当中有所体现。
1: 这是打到第二节中段，你看兰德尔抓住机会冲到篮下，面对文班亚马的追防完成了一次暴扣，
0: 是。
1: 而从这个犯规以及二加一能够出现的这个细节，不难看出即使爱德华兹想要故意犯规来严阻文班亚马也不是那么容易。
0: 对，同时呢兰德尔呢在上半场爱德华兹休息的这个阶段呢也能够去支撑起森林狼的进攻，所以森林狼呢就是打的还是很有韧性啊，虽然是面对一个灾难级别的开局，但是很快的去寻觅到自己的一些机会啊，那么去把自己的特点给打出来，那么这些表现呢就是让这一轮系列赛包括这场比赛啊，那这个悬念都还在后面。
1: 对，我们也可以结合着吴谦指导的点评再来看看一些数据的进一步的详细的情况。首先从球员得分来看，文班亚马半场16分9中6啊，罚球是6中4，这个效率值已经是非常高了。但是今天很明显啊，马刺队呢除了文班之外，其他给他的助力不够多，除此之外没有队员上双了。那森林狼这边呢，第一进攻点还是爱德华兹，他拿到了19分，这如果说双方比拼箭头人物头号球星的话，算是一个5-5开。但是在爱德华兹之外还有李德的10分，刚才您已经做过介绍了。那么在除此之外呢，除了康利没有得分啊，这个首发都有得分表现，所以说看上去今天呢森林狼的进攻点要比马刺要更均衡更分散一点。另外从大的方面来看，数据呈现的刚才您介绍的篮板球上半是森林狼占优，按说有文班的情况下马刺的篮板球不应该输太多啊，今天半场是33-26的篮板，7个进攻篮板对3个进攻篮板。还有就是罚球今天也要比之前做得更好了，森林狼半场是14投11中的罚球，马刺最明显的问题还是三分球不够理想，半场只进了3个3分，其中布莱恩特进了2个，核心投手尚帕尼1个3分球没有，所以这都是问题。
0: 对，所以呢就是现在又回到0-0了，上半场已经过去还有24分钟的比赛，森林狼这边呢是否能够抓住文班亚马不在的这个阶段啊，文班亚马体能下降的一些时间段啊，那么这个是森林狼的一个机会期啊。同时呢马刺呢显然是到了客场以后，他们毕竟是年轻的球队，文班亚马比较正常，那其他的这些年轻人谁能够挺身而出啊，特别是在福克斯这个点，他是作为球队的老将，是否能够起到老将的作用啊，在下半场这种比较焦灼咱们在赛前也介绍了，因为这一个赛季马刺面对森林狼客场2场比赛是没赢的这个无形当中给森林狼是一种心理的优势下半场是否马刺这边有人能够挺身而出，这也是马刺在比赛当中可能需要在下半场去调整的那么是否有人能够打得更为果断
1: 我们这边也是给到了他这个公共信号里边的双方主将的数据对比，今天半场文班2个盖帽， 九个篮板，这是爱德华兹也有九个篮板。
0: 嗯，
1: 爱德华兹今天

0: 那其实还是令人肃然起敬，因
1: 是。
0: 为今天他依旧是我们说从新闻上了解到肯定是带伤出战，因为这个膝盖呢，它是这个反向过度超伸，实际上当时为这个系列赛蒙上了一层阴影，前两场都是替补出战，今天呢第一次在系列赛里回到首发，看上去好像这个伤情啊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
1: 对，他第一场比赛打了25分钟，其实第二场比赛呢，他的目标从他上场的这个时间的分布呢，是希望打到三十分钟以上的啊，但是因为第二场比赛比分拉开的过早啊，他没有就是打到这个30分钟以上，但是今天半场球他已经登场了20分钟，今天是要奔40分钟以上去，就是说这场比赛对于森林狼这边呢，是一定要牢牢抓住这个机会。
0: 是。毕竟呢，在这个系列赛里丢掉了一个主场之后，马刺队所谓的主场优势就已经没有了。如果说回到自己的主场，森林狼还能够先下一城，那将直接改变系列赛的走势和格局。我们现在再次跟随画面去到明尼苏达森林狼的主场标靶中心，来关注马刺和森林狼的第三节。快攻得分，马刺队第一场27，第二场29，在今天这场比赛半场只有8分，就是马刺的转换快攻反击没有打出来，也是他们目前比分还是比较焦灼的一个主要原因。
1: 对，你看森林狼上半场呢，他第一个就是相对控制的失误，虽然也有8次啊，但是比上一场比赛呢，半场11次是要少的。还有再有一个退守速度啊，也会比较的快。
0: 福克斯单防爱德华兹。下半时呢，我们看到场上阵容，森林狼是多森姆、爱德华兹、戈贝尔、麦克丹尼尔斯还有兰德尔。有身体的主动，这球防得也漂亮，多森
1: 是。
0: 姆是不失位。
1: 多森姆呢，是一直在跟着卡塞尔。
0: 错位。处理线，福克斯，
1: 福克斯这球被盖了。
0: 双方这防守拼硬度，
1: 是。
0: 这空间放得太大了，尚帕尼。
1: 文班亚马已经来夹击了，多森姆没能投中。
0: 尚帕尼、文班亚马、福克斯、瓦塞尔、卡斯尔，这是下半时马刺先上场的组合。
1: 对，现在去防文班亚马的是麦丹。
0: 要犯规，但这球没吹。
1: 对，
0: 多森
1: 单手
0: 姆，
1: 持球就想造犯规，但这没有。
0: 但是马刺的回防很快，又把球断了回来。
1: 反击的三分投
0: 三分
1: 进
0: 球
1: 了。
0: 中，看看这是不是下半场比赛马刺队三分球回暖的一个信号。
1: 第三节上来开局5-0。
0: 多森姆的篮板，戈贝尔
1: 抛
0: 小抛
1: 投，
0: 投。
1: 小抛投。
0: 这是下半时森林狼第一次得分。
1: 对，你看，都作为法国高塔，戈贝尔面对文班亚马的时候，也得用这个手指手腕小抛投。
0: 哦，三分球中了，文班亚马这是今天第一次命中三分，
1: 第一个三分，
0: 下半
1: 这
0: 场
1: 个三分也来了。
0: 回来之后打了一个8-2。
1: 戈贝尔用抛投，我撤出来投一三分。你说这两个人在一个队，打国家队，当文班亚马打四，这对面的进攻是怎么攻？
0: 这就是得上下两层球场嘛，有的是在一层打，有的是在二层打。
1: 对吧？这俩人在一个队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弃突破到内线这个选项了。
0: 下半场明显马刺队加强了人盯人的防守强度，让森林狼的出球变得更加困难，得分也更加吃力了。尚帕尼积极的干扰。麦克丹尼尔斯

0: 左手，
1: 那中路好球。
0: 在临近结束的时候，上半时最后时刻，麦克丹尼尔斯命中了一个三分。
1: 是，那麦丹呢？他到了三秒区这个附近，他的命中率就很有保证。
0: 马塞尔三分球不中。现在兰德尔实际上他是效率不算很高，
1: 嗯，
0: 需要队友给他一些支援。打到禁区里，这个球主动有优势啊，还是没有，七中一，
1: 进攻犯规了。
0: 进攻犯规，
1: 进攻犯规了，
0: 兰德尔急啊，现在七投一中，大家就是现在兰德尔拿了六分，七中一，就证明这哥啊，这球
1: 哦，还不是兰德尔的这个推的进攻犯规，不是他想靠，戈贝尔说我帮你推他在你身边，你投不出去。
0: 刚刚这一球是不是吹的是兰德尔？我看我这个显示好像是吹的兰德尔的犯规，这好像是吹的兰德尔的、
1: 啊。瓦塞尔出进来给了一个扣篮。
0: 嗯。嗯，现在很明显，爱德华兹找到了进攻的抛投节奏。
1: 对，
0: 即使是文麦马在篮下，他也敢去有突破尝试。
1: 哎，这两边，
0: 尚帕尼终于来了，下半时果然
1: 来了，
0: 马刺队三分球回暖了，这一回暖，局面就不一样。
1: 是，这跟在第一节一样，马刺的进攻在下半场的开场很顺利。
0: 哦，这边李德刚刚上场就有表现，因为兰德尔现在要保护一下，毕竟是刚才应该还是吹他的犯规。打快，马刺追身反击打进二加一，
1: 这边是投进三分以后发底线球，
0: 嗯，
1: 啊，发底线球之后，马刺打正反击。你看这个，爱德华兹那边是抱住，根本不撒手。就不做协防，我去防你这个最好的球员，防你的箭头人物。像李德这个位置就很重要。小狐狸福克斯的速度超级快。漂亮，走后门啊！这个来了一个反跑啊！这种战术呢，就是会去应对你一对一抱着爱德华兹防啊，那么根本不撒手的这一个方式。
0: 多森摩也来了。
1: 行，
0: 现在双方都对上了，
1: 是这些外面的这个投篮点能够投中。
0: 你看马刺这个一点开，点开
1: 啊，
0: 跟上半场截然不同。
1: 两边同时
0: 啊，也投吗？还有吗？
1: 麦克丹尼尔斯能不能投进？也投进了，单场两个三分。
0: 我这一场就投回来了。双方这三分线外在下半场突然爆发，
1: 对，第三节突然变成了对攻模式啊。上半场是各自只得到51分，全靠防守。下半场开始打对攻，
0: 福克斯再来一记三分。半场，马刺可就只进了三个三分。
1: 对，
0: 这一节就完成了这个任务啊。现在马刺8个3分了。这一节进5个3分、
1: 嗯、
0: 好，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昨天骑士跟活塞的第二场。
1: 这场比赛呢，两个球队和第一场的整个比赛的走势是如出一辙、
0: 嗯、
1: 啊，
0: 主要这一下，
1: 对，
0: 这一下
1: 啊，
0: 阿里斯不容易，
1: 对，米切尔是晃倒了哈大哥，差一点给哈大哥晃伤，
0: 嗯，
1: 别人是晃倒，他这个差点晃伤，
0: 是。

0: No good. Tyson there for the follow. Plus the foul.
1: 这场比赛当中呢，米切尔是明显调整了自己的状态啊，比第一场攻得更主动。活塞这边呢，球队的 X 因素是詹金斯，詹金斯作为一个发展联盟的球员啊，这场比赛的活力，包括个人的得分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2: 嗯，这场比赛呢，活塞方面坎内安又是稳扎稳打，25分，和白克斯哈里斯21，
1: 是。坎尼安这25分呢，有10分球是在最后一节关键时刻得的，还是很关键啊。那么同时这场比赛的另外的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点就是哈登的个人状态，哈登在这场比赛打的是比较糟糕，一个呢是这场比赛他的4个失误又比他的进球多，再一个呢就是在比赛的这一个球是不错，面对哈里斯能够投中，但是在比赛的很多的时间段里面，他的面对着活塞的防守显得有点狼狈。
2: 就是对哈登的要求呢，首先你也要
1: 是
2: 考虑到他的36岁的年龄。
1: 对啊，刚才那个球呢是米切尔在打的最热的一个时间段，那个时间段打板也进啊，但活塞这边呢不仅能防邓肯罗宾逊5个3分，也帮助球队能够在比赛当中打开空间。
2: 这场比赛的米切尔还是倾尽全力的，那没有办法，在这样一个系列赛里就是要比一比双方谁的能打球的人更多。
1: 其实打到了前三节呢，两个队竞争是非常均衡的，甚至打到了第4节的初段，骑士仿佛还把主动权拿在自己手里，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活塞的坎宁安球队的头牌球星站出来，连续得分。同时呢，哈里斯在这一节多次在低位单打，利用自己招牌的翻身跳投，那么连续的得分，也帮助球队能够最后去锁定胜局。
2: 半场只进了3个3分的马刺，第三节一回来已经进了5个了。
1: 所以你看芬奇他还是有经验，因为芬奇是会评估自己的球队和马刺队的状态，如果两边都打对攻，因为其实马刺在进球，森林狼也在进球，麦克丹尼尔斯也在进球，但是芬奇深深知道现在的整个森林狼的进攻水平是不及马刺的，如果你打对攻的话，那死的一定是森林狼。
2: 是，
1: 这个时候一定要暂停去断一下势。
2: 对，就算是这个未雨绸缪了，因为这个比分没有拉大。
1: 因为你的这个进攻爆发力，包括你可以选的这个点，你不能指望麦克丹尼尔斯外线三分还继续个个进。
2: 是，
1: 但是马刺这边的投手也好，包括他们的后卫群的进攻天赋，其实是高于森林狼现在这个状态。
2: 你看这第三节一回来啊，21-17，三分线外马刺7中5，森林狼5中3。
1: 马刺这一节外线三分开了，这就对于森林狼不是一个好的信号。
2: 克林特也中啊，现在可是文班不在场的时间段。
1: 是。这一次能不能够去抓住这个文班不在的时间窗口期，去内线，好球。
2: 里德今天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环，因为兰德尔今天其实状态被封锁的比较难受。麦克丹尼尔斯给哈珀压力，
1: 西班牙没有打出来，
2: 瓦塞尔、卡萨尔
1: 又变成1-1。
2: 那里德这边又空了，这球怎么没人管了呢？底角大意了，麦克丹尼尔斯这球有点太大意

0: 哦，这边倒地没有起身啊。
1: 嗯。所以你看，
0: 还没起身。是卡斯哈珀，
1: 哈珀刚才在断球的时候，
0: 哎
1: 谁呀、啊？
0: 这麦丹是跟谁？
1: 麦克丹尼尔斯刚才跟哈珀的一次接触，哈珀倒地，但是好像卡斯尔不干了，要为自己队友出头。
0: 就是我们还是需要慢动作来看看是发生了什么样的碰撞啊。
1: 哦，给带倒了、啊、带倒了以后呢，这个头向下呢都在抢这个球，左手有一个拉的动作，但是裁判漏了这一个动作，漏了这一个动作之后、
0: 啊、但这是反倒是麦克丹尼尔斯主动去跟卡斯尔有一个身体接触
1: 啊，那卡斯尔这嘴肯定没闲着，
0: 嗯
1: 啊，嘴肯定一直在说，
0: 嗯，
1: 说给麦克丹尼尔斯说急了，
0: 嗯，好，我们关注西部的两组西部半决赛的系列赛啊，现在转播的是马刺跟森林狼，我们再来看看湖人跟雷霆。其实呢，在雷霆的两个主场，湖人已经啊，看上去已经是倾尽全力了。
1: 嗯，
0: 因为少了东契奇的情况之下，你还期待他能够再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吗？
1: 是。
0: 里弗斯第一场状态不佳，但是第二场里弗斯已经调整过来了。这第一场詹姆斯也倾其所有，41岁的老将恨不得梦回20岁。
1: 对，这场比赛是咱们为大家去转播的，
0: 嗯
1: 啊，转播这场比赛从开场呢，詹姆斯宣言式的去要向球队啊，要向外界去证明这轮系列赛有的打啊，41岁的这种年纪呢，一开场连得12分，
0: 嗯
1: 啊，全场詹姆斯拿了27分，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詹姆斯的态度，包括比赛的计划，他们去让亚历山大不得分。亚历山大这场比赛拿了18分，是他这一个赛季第一次得分没有上20。
0: 嗯
1: 啊，但是无关紧要，因为雷霆队的点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啊！他们可以靠霍姆格伦，他们可以靠米切尔啊，就是等等的。哦，这是当时范德比尔特受伤的那个球，而且伤得还很重，
0: 是
1: 小拇指的脱臼。所以就是雷霆可以选择的点太多了，确实湖人是显得从实力的层面，包括可用之人的层面，都是差距比较大。
0: 这轮系列赛里在场上呈现出的情况就是雷霆，我们不能主观的说是去判断雷霆没有使全力，但是能感觉得到雷霆只要发力，这个比赛就能够拉回到自己手里。
1: 对，因为雷霆你看他在换到甚至到第10人的时候，他上来还能做贡献。这场比赛打到最后，其实第4节是麦凯恩连续进3分，
0: 对
1: 啊，把这个比赛的平衡给打破了。但是湖人呢，你少了范德比尔特，他可用的也就7-8个人，
0: 对
1: 啊，可能用到第8个人都就是没有那么明显的作用。
0: 咱们先不说这个个人球员的这个实力，就是刚这是麦凯恩上来之后连续的3分，这场比赛麦凯恩是5中4的3分，
1: 他这个最后第4节关键连中3分，一波流，这比赛就带走了。
0: 接着来，
1: 最后打到了第4节，湖人已经动不了了。
0: 对
1: 啊，没有防守，就是能打球的人太少。
0: 麦凯恩的4个3分，直接带走比赛。

0: 擦破这个头啊，后脑勺是被丹尼尔斯是是不是垫了一下，或者说是落地的时候拍到了地板上啊、但是这个暂停回来之后问题不大，哈珀又在发边线球了。主要的冲突呢是刚刚麦克丹尼尔斯跟卡斯尔双方是各吃到一个技术犯规啊，比赛继续。香农还想造进攻犯规，
1: 嗯，
0: 这球也得亏是文班亚马这一步够大，
1: 是
0: 这腿但凡短点啊，又是一个进攻犯规，这一步就直接卡过半个身位，所以香农再去想要制造主动的合理的防守空间没有占据。
2: 文班亚马刚才是比较明显的向右有一个跨步，
0: 嗯
2: 啊，不是正面的接触，
0: 是第三节还剩下四分钟的时候，文班亚马也回来了。
1: 嗯，
0: 目前比分是76-70，马刺领先六分。
1: 是。
0: 这真是打不了。哈珀一对一面对多森姆，

0: 还挑战吗？看看芬奇。
1: 这个球可能不会挑，这确实是在转身过程当中往上起的时候有身体接触。
0: 嗯，
1: 这一次挑战呢，应该会留到最后。
0: 嗯。场均十分，50%的命中率，40%的三分球命中率，在季后赛当中啊。
1: 对，但今天到了客场以后，作为一个新秀，还是显得有点紧张。现在目前运动战还没有得分，运动战4中0。很早的去夹击爱德华兹，让爱德华兹出球，内线夹击这没有机会。
0: 转一圈还剩8秒，挡拆之后面对的是文班，篮下戈贝尔有高度，但是出不去，出不去球，这出界了，多森姆被逼到了界外。
1: 对，真厉害啊！换防出去以后，速度不输小个，
0: 嗯，
1: 还能控制住你右手，
0: 就是你出不了球啊，大防小，大防小，防小
1: 对，我脚底下也能跟得住，我还把你逼出一个失误。
0: 约翰逊，
1: 凯尔登，
0: 好防。今年的季后赛，戈贝尔啊，是让人对他有了新的认识。
1: 戈贝尔适时的在提醒人们，在文班亚马成为最佳防守球员之前呢，他已经得过4个了。
0: 对，现在森林狼要起速度，马刺的回防速度也很快。随时要夹击，爱德华兹吸引两个人的防守，球掉了再拿起来打进
1: 球，两个人夹不住啊！这是球星球。
0: 防爱德华兹呢，一定不能犹豫。
1: 爱德华兹25分，11个篮板，
0: 19中10，爱德华兹的效率回来了。卡萨尔中路想要找文班亚马，这个球第一时间没出去，
1: 进
0: 攻犯规了。
1: 进攻犯规了，这球小香农跟的是比较紧的。
0: 双方都是要去拼身体的硬度，
1: 对，就是不断的要给你身体接触啊，要给你上身体啊，去制造你让你出现一些错误。
0: 嗯，这边回来之后是哈珀全场领防爱德华兹，然后边路应该是会有夹击，
1: 过半场就夹击。
0: 对，多森姆三分球
1: 中。
0: 那这个夹击的时刻谁来夹？是底线那个夹，还是中间的横移到这个边线来夹？一定要明确。
1: 对，因为爱德华兹他也在判断，他走你来夹击的另一侧。
0: 对。
1: 那么我不让你夹上你哪一侧来，我从另一侧过。那同时呢，多森姆这两个三分很重要那么这个就是，当遇到夹击的时候，你的队友能不能投进？
0: 你看，再来看啊，哈珀先来防福克斯这一侧上来，多森姆。进来了，这个球就是现在马刺的防守需要再明确一些。
1: 这是多森姆这场比赛回来非常重要的意义。
0: 是，
1: 而且呢，球队也做了充分准备。夹击呢已经吸引了你两个人防守，其实爱德华兹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0: 是，
1: 那么剩下的任务就交给队友。
0: 文亚马进来了，好球啊！做的全都是后卫的动作，
1: 这没法防，对吧？你小个给大个做反向掩护，突进来举起来，谁也够不着。
0: 加吗？不加头了。
1: 篮下篮板球犯规，
0: 吹的是文班亚马。
1: 你看这个，小个给大个掩护。
0: 其实啊，森林狼已经有准备了。无论是里德还是戈贝尔换防之后，都还是想要尽己所能去干扰，实在是干扰不到。不加就打了，这球直接送到了文班手里。
1: 这属于送帽。
0: 反击2打1，凯尔登约翰逊冲击篮筐，造犯规。

0: 这球啊是真高啊，海德华兹这个球漏了啊，没有吹，
1: 裁判也都往前冲呢。
0: 对，当然这次的反击对马刺本身也有利 啊，
1: 拉背心了，拉背心了，没吹。
0: 今天你看两次，爱德华兹第一那个想直接犯规犯下来，没推人，没有阻止轮班的二加一。刚才这个转换呢，也想拉一把，但是裁判又没看，这在赛后一定会被放大。23分。9篮板，3次封盖，11中8，
1: 对，
0: 就丢了3个球啊。首先，我们不是说对伦巴亚马这个个人的能力有过度的吹捧，是他现在这个改变战局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唯一的就是无限指导之前上半时提到的，他的体能不能够贯穿始终。
1: 下半场也在增加他的上场时间，
0: 对。
1: 伦巴亚马在第一节打了8分钟，第二节打了9分钟，这一节比赛还有1分05秒的时候，他已经打了9分钟了，他的上场时间是在增加。因为确实他在与不在，这个防守的质量是完全不一样。
0: 去拿到了7分，第8分，系列赛里场均19分啊，约翰逊。
1: 顾晨秋投篮。罗森姆这一节投进了2个，找他去出手没问题，刚才是为了要抢一攻。
0: 上帕尼的进攻篮板，转出来外线三分球又进了。这一节的马刺队外线的手感简直是热得发烫，这三分球一节就回来了。
1: 是上下步吊球了，但是造了犯规。
0: 这一节马刺已经是进了6个3分，
1: 马刺这一节三分是投开了，
0: 而且你看他从进攻的这个产出啊，单节已经拿了35分了。
1: 森林狼这一节的三分投的也不错，8中4，
0: 对，双方现在都是36%的命中率，一边是25中9，一边28中10。
1: 文班亚马4个犯规，
0: 但因为第三节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时候文班还是会留在场上。
1: 是，但是如果你在第四节上来比较早的啊，还是保护一下，
0: 还是换了
1: 啊，哪怕30秒
0: 也不冒险，
1: 不要冒险，不要冒险，让他在第三节面临午饭，因为他只要一到午饭的时候，他在场上就会变得比较谨慎，那就是森林狼的机会。
0: 刚才这球是。对，刚才怎么给马刺加了一分？
1: 加错了。
0: 马刺有最后一攻的时间，还会留给森林狼大概是7-8秒。
1: 对，刚才那个森林狼抢出了一个多一攻的机会。
0: 福克斯，
1: 篮板球。
0: 最后8秒钟，森林狼有在第三节最后一攻的机会。
1: 还是加基，
0: 两个人照顾，吊球收回来，
1: 出球。就要自己来。
0: 罗森姆就在身旁，但爱德华兹还是选择自己完成最后一攻。86-79，这一节马刺队单节呢，因为三分球出色的手感，单节拿了35分，而森林狼单节又是28分，双方差着7分进入到第四节。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森林狼跟马刺的系列赛第三场常规时间的第四节较量，86-79，双方只有7分的分差。
1: 对，
0: 第四节上来，文迈亚马继续出战，那他可是有犯规的困扰啊，4次犯规在身，
1: 犯规，而且呢，他在下半场打到现在几乎不歇。
0: 嗯，体能问题、犯规的控制都是第四节文迈亚马需要去注意的。
1: 对，而且刚才在第四节刚回来的时候，咱们看到一个数据，就是两个队的季后赛经验对比。
0: 嗯，
1: 300多场对。好像是40多场，
0: 嗯，
1: 就是森林狼的季后赛经验是明显占优，特别打到第四节的关键的时刻，文迈亚马再次造了犯规。
0: 这段时间啊，是马刺队的一个机会。
1: 对，而且这次犯规呢，是在防到了已经最后1.2秒的时候，换防到多森姆去防文迈亚马。
0: 嗯。这段时间呢，大家也会发现啊，爱德华兹在场下，第四节先下，先休息，而马刺呢，这是让文班顶着四犯先上，这是让人没想到的。
1: 从上半场的

0: 适应情况看，可能爱德华兹要休息个两分钟左右，因为他第三节是打满的，
1: 就
0: 是两分钟都两分钟
1: 直接起身啊，
0: 两分钟坐不住了
1: 啊，
0: 求战心切，这不到一分钟就得站起来，没有说你再回再坐会儿，别着急。
1: 芬奇说你先休息休息啊。现在场上谁能够带领森林狼往前更进一步？现在是一个双四号位的阵容，之前也用过啊，里德搭档兰德尔，这没有内线了，放弃内线，篮板球是冲抢，丹尼尔斯从手里把球夺过来，
0: 对，
1: 兰德尔
0: 内线冲造犯规，
1: 这球应该是约翰逊犯规，
0: 是，
1: 哎，文班现在也不敢轻易下手啊。如果第五犯的话，他至少得在场下得坐大概四五分钟了。双四号位，芬奇呢直接就拿掉戈贝尔，放掉内线的低位进攻，选择两个四号位拉开空间。一方面呢是不跟文班去篮下恋战，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要拉开空间，让外线有突破的空间。罚进之后还是七分的分差。双掩护，过得漂亮，第一下没有运好。
0: 第一下球没运好，给了里德封盖的时机。
1: 反击又来了，兰德尔晃开防守出手。这个球呢，应该最后面对的是布莱恩特。
0: 刚才兰德尔那一下有点走步嫌疑。
1: 节奏没调过来，而且啊，布莱恩特毕竟也是参加。
0: 哦，这里还是里德先掏了一下。
1: 布莱恩特的身体素质出色，刚才最后这下跳起来还是干扰。
0: 我们亚马给福克斯的掩护，
1: 篮下给
0: 内线，
1: 顺势一拖就把球放进。
0: 是，他这招现在太厉害。
1: 都是顺势啊。顺势而为，
0: 他抢到篮下的位置以后，你就可以把球传得比较高给他啊，他顺势就直接往篮筐里搁，
1: 进来打不了。布莱恩特真能跳，
0: 麦丹两次在三秒区附近投篮没中，到两分钟了，看看爱德华兹什么时候回来。
1: 也要看一看森林狼什么时候能造成文班的第五次犯规，都会改变战局。香农三分，突施冷箭命中，
0: 不进了。
1: 啊，香农在今年的这个季后赛里真的是表现眼前一亮，
0: 是第二年的新人啊，虽然是个大龄新秀，第二年的新人，关键时刻很敢出手。
1: 现在开始放福克斯的三分，没人管，
0: 你没有戈贝尔在内线保护篮板。现在文班亚马的前场篮板的高度就是非常有优势。
1: 罗森姆又一记三分，
0: 又一个罗森姆，今天带伤回归，
1: 二次进攻得分，12-23。
0: 下半场投进三分。
1: 文班怎么样？也中，
0: 还一个。
1: 双方现在这下半场真是对攻啊！马刺的第四节刚开打不久就要得分上百了。
0: 文班现在真无解啊，是吧？你内线这防不住，你外线也防不住。
1: 关键是他在篮下，森林狼
0: 封盖，
1: 森林狼只要进了这个蓝色的区域里，出手就是特别的哆嗦，没有一个完整连贯的出手。
0: 又要三分啊，这没了。
1: 爱德华兹要回来了。
0: 同时文班亚马这一段时间体能消耗是比较大的。
1: 对。
0: 连续的进攻、封盖、防守、篮板，看看是不是要调整那么两分钟时间。
1: 如果说文班亚马跟爱德华兹是错开打的话，那就是比谁在场的时间球队的效率值更高。文班还不下，文班接着打。

0: 这个还不能换人，
1: 对，没换上来
0: 啊。底角的三分球
1: 就没了，
0: 因为文班出去了啊，
1: 因为是个三不沾，正好到了篮下兰德尔的手里。
0: 文班要把他提出来挂掩护，抢身前，
1: 赫塔特掩护，
0: 这球就
1: 是、这追着打，
0: 向东拉开了。调整一步，直接出手打进。
1: 对，这趁着文班亚马没回来，赶紧打。
0: 嗯，这有的时候我们说跟时间赛跑啊。
1: 嗯。
0: 森林狼呢是跟文班赛跑，就是趁着文班没退回到自己的半场，赶紧去抢机会。

0: 暂停时间，我们来继续回顾湖人跟雷霆的系列赛第二场。刚才我们回顾的第一场比赛，雷霆是108-90战胜湖人，第二场是125-107，雷霆的进攻状态是只增不减。
1: 是这场比赛赢下来之后呢，雷霆队继续保持今年在季后赛当中全胜。其实詹姆斯呢在这场比赛继续的高效拿下23分，18中9，比弗斯也调整了自己的状态，31分。但是还是像刚才咱们在回顾第一场所说的，雷霆的整体实力太强了，
0: 太强了。雷霆呢，亚历山大、霍姆格伦、米切尔这三个人都是20+，麦凯恩18+，我们其实都可以给他算成20+，那等于说他几乎是有四个人是接近20分。
1: 对，
0: 因为他中间要像霍姆格伦、亚历山大，这是22分嘛。
1: 是，说实话，湖人呢在从调整的层面到这场比赛的韧性的状态呢，就是可以跟雷霆抗衡3节啊，这已经是相当不错了。特别是在亚历山大打到了第3节的时候，因为他犯规来的也比较早，到了第三节的时候，亚历山大几乎整节没打。詹姆斯还能完成这样的空中接力和里弗斯的连线，
0: 掩护是巴村磊给做的。其实这轮系列赛里，巴村磊的价值进一步凸显。巴村磊这场比赛16分、4个篮板、2次助攻，3分线外7投4中。里弗斯呢能够回暖，是给湖人队带来一些信心上的帮助。但是这场比赛，里弗斯其实也是一直不满裁判员对他的吹罚，这个一直一度呢是追着裁判员理论。
1: 对。同时呢，切特霍姆格伦在这一轮对于湖人呢就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当上双高的时候，他作为4号位，他的高度和移动是非常有优势。
0: 现在的雷霆队，你要说要真是人员的调动能给你凑出来2套半阵容。打到第4节，最后其实还是可追进的范围之内，比赛也一直在扛着。
1: 这个就跟第一场的打到第4节差不多。到了第4节，湖人的因为可用之人太少，那么真正主要轮换就7-8个人，打到第4节的体能的下降，造成了又出现了这种一波雷霆的进攻高潮把比赛带走的情况。
0: 这个集锦啊，跟刚才回顾第一场其实都很像。我集锦的时候，第一场是麦凯恩，爱德华兹27分、12个篮板、4次助攻。今天这场比赛的神勇表现，已经是超过了季后赛的平均水平。
1: 对。
0: 在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呢，文麦亚马下场休息了。你看，就这个系列赛的对决，就是赛季的整体对比，就是前3节是马刺赢，最后1节是森林狼。

0: 是。8分钟左右，现在文班下场，差4分球。
1: 嗯，这是比拼韧性的时候到了。
0: 是，不是你看文班一下呢，现在戈贝尔也回来，
1: 嗯，错峰出行，哈珀原地360转身跳投得分，
0: 好球。
1: 就是在文班在的这段时间呢，马刺没有拉大分差。
0: 嗯，
1: 看看爱德华兹回来，森林狼会有主动权吗？
0: 这个时候是比较轻松的，可以打到3秒区以内的。
1: 是的，
0: 就是得抓住这个机会。
1: 马刺应该会给文班亚马腾挪出大概3到4分钟的休息时间。
0: 嗯、
1: 好球！
0: 进攻好球！马刺的后卫群开始发力，哈珀和福克斯。
1: 自投自抢，你看少了文班之后，现在进内线的信心都变得更坚定了。哇，
0: 连续的3个前场篮板球啊！虽然麦克丹尼尔斯的这个最近的进攻状态不好啊，连续几次在进篮筐区域都没投进啊，但是这没有文班亚马，篮板球就失手。
1: 现在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马刺所谓内线优势是文班亚马的优势，
0: 对，
1: 而不是这支球队的内线优势。
0: 回来了，
1: 嗯，
0: 回来了，只休息了
1: 一分钟啊、嗯、
0: 只休息了一分钟。
1: 当戈贝尔罚球罚进的时候，你就知道现场观众的这种欢呼声有多么的喜悦。
0: 对，文班不能歇，你这一休息优势马上没，
1: 对
0: 啊，你所建立的比分优势就没了啊！
1: 这球又盖了，
0: 戈贝尔盖掉了自己的法国小老乡。
1: 现在双方只差3分，一个球的差距。现在文班应该是一个非计划内的提前回来。
0: 嗯，
1: 局部2打1，又哦，这是不是犯满了？
0: 造成了文班亚马的犯规，
1: 五犯啊
0: 啊！第五个犯规已经伸出来了，第五个犯规。
1: 哇，
0: 那还有半截球的时候，文班亚马5个犯规。
1: 哇，这一个犯规啊，会不会就此改变战局？
0: 对，先是法国内战这一次封盖，那么又造了文班亚马的犯规。
1: 现在就是米奇约翰逊是不是敢继续把文班留在场上？这还有半截球啊。但是现在呢，他肯定是考虑到森林狼势头上来，他必须得上门班。
0: 现在没法换了、
1: 嗯、
0: 啊！现在换不下去了，就只能接着打了，只能靠文班亚马比较谨慎的去参与比赛，在场上控制。
1: 98-99，
0: 双掩护，
1: 底角上帕尼前点位，
0: 找投手的位置，
1: 来的非常关键。上帕尼今天这场比赛的3分球迟迟没有投开啊，
0: 嗯，
1: 这应该是第二个三分，
0: 第二个三分球六，
1: 五中二。麦克丹尼尔斯，兰德尔，这个球还是忌惮身后的文班亚马，但是二次进攻得分了。
0: 啊、你看这球，文班亚马不敢
1: 动了，
0: 贸然下手，只是向上去干扰。
1: 其实兰德尔刚才都已经过了文班的防守了，
0: 那这个时候往内线攻的森林狼就活了。
1: 嗯，范帕尼的掩护，
0: 没有犯规，比赛继续，篮板球下来，这个气势现在往森林狼这边走，还是夹击，过半场就夹，
1: 回场了吗？这芬奇非常不满，
0: 啊，
1: 认为有犯规。刚才这是叫了个暂停，应该是叫了个暂停啊，不是回场。
0: 叫暂停了，叫暂停了。
1: 嗯，现在应该是要解决一下爱德华兹遭遇包夹时候怎么来处理。

0: 来看看维曼亚马本场比赛的高光时刻。如果您是第一次看文班亚马的比赛呢，应该会被他这种比赛的打法、身体条件所吸引。现在已经是拿到32分13个篮板，一次抢篮加5次盖帽，这数据啊，有的时候是非常夸张的，接近三双的另类三双的数据。
1: 对，
0: 就这种对于所谓的护框能力的展现，目前在联盟里是无出其右。文班亚马他整个球员的特点呢，就是一直是不符合常规，就是高和快，首先呢是没有办法兼得，
1: 是
0: 爆发力和耐力没有办法兼得。
1: 这是文班亚马的第七场季后赛，职业生涯第七场季后赛，已经打了32分。之前呢是第一场上来就得35分。这个创造了很多的记录啊，马刺队的最年轻记录 ，NBA 最年轻记录。
0: 那为什么说就是即使文班亚马有这样现象级的表现，森林狼还可以把比分咬住？主要就是拥有戈贝尔、里德和兰德尔的森林狼这个内线呢，他我们说比赛他有轮换，他有这个组合策略、时间分布，森林狼似乎是可以用精算的方式。来避免让文班亚马这个优势最大化。爱德华兹本场比赛也有强势的回应，那边是文班亚马，这边是爱德华兹，29分13个篮板，4次助攻和1次封盖。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在系列赛他伤愈回归之后的第一次首发。
1: 对，所以马上就要进入到最后的关键时刻，5分钟5分以内，打到这个时刻，现在今天两个队的球星都有很出色的发挥。
0: 是的。
1: 但是唯一的不同呢，就是文班亚马现在5个犯规，他在场上的做动作包括这些表现呢是会受到影响的啊。但是爱德华兹呢显然现在没有这样的问题。
0: 目前马刺队只有文班亚马有犯规困扰，兰德尔和麦克丹尼尔斯这是各有4次犯规。
1: 对，爱德华兹今天这是球星级别的表现啊，之前受伤，那么回归两场打替补，特别是第二场发挥的不尽人意，但是这一场比赛是强势的反弹。
0: 这个爱德华兹绰号蚁人啊，就是有超强的恢复能力，丝毫看不出他两个膝盖都有伤。
1: 是，而今天是要打到40分钟以上。
0: 5分钟2分分差，马塞尔单防爱德华兹，两个人夹击，还是夹
1: 击，有夹击啊，上夹击，走夹击另一侧，自己来文班亚马的篮板球。
0: 现在主动权还是在马刺队手里，中线开始给压力，
1: 是
0: 强延误，直接换防了，
1: 对，
0: 就地锁住，
1: 防得非常凶啊，这一次撞倒了，但没吹。
0: 吹了篮下对于文班亚马的防守犯规。
1: 对，
0: 哇，最后这个回合啊，身体的强度
1: 对
0: 抗上来了。
1: 对，这裁判给的尺度非常宽。
0: 这个球呢，就是
1: 其实几次接触啊，这个裁判很隐忍啊，都没有想上
0: 这个球啊，
1: 允许对抗。
0: 这个球就是森林狼现场的观众投诉说，这个掩护有没有问题？
1: 对，
0: 文班应该是没动。
1: 对，因为都等着这个，看文班是不是能被罚下。
0: 对，
1: 这样
0: 一对一面框攻戈贝尔，给到篮下，好球啊！
1: 真聪明啊！这个时候打到这个时候非常冷静，
0: 新
1: 两个人找篮下队友。
0: 哎，都是夹击主将，主将出球之后队友能不能打进？多森姆。

0: 面对哈库的防守，走左手抛投，
1: 抛投还差一点，
0: 现在马刺队有机会进一步拉大分差。
1: 嗯，
0: 四分钟哨响了。嗯，这是马刺叫的一个暂停，这个暂停还是叫的非常的突然啊，因为现在马刺好像是正在势头上，
1: 嗯，
0: 这个时候断自己节奏。
2: Welcome to the NBA playoffs.

0: 决胜时刻，是双方常规赛和季后赛的决胜时刻战绩。季后赛呢，决胜时刻现在的胜率，
1: 马刺还没赢过，
0: 马刺没赢过。
1: 对，这个是所谓的经验有关。
0: 嗯。
1: 同时呢，刚才米奇约翰逊叫这个暂停呢，在自己控球的这个时间段要去布置一下。
0: 嗯。
1: 一个是暂停还够数啊，到了两分钟以内就要自动减成两个了。嗯、再有一个呢，就是要去明确布置一下 ，ATO 打成了。
0: 嗯。
1: 把球交到自己最好的运动员手里，这次打成了，保持优势。这跟昨天活塞比克斯塔夫的一个操作是一样。
0: 嗯。而且也能让文班亚马再喘一口气啊。李德三分球，这球太
1: 关
0: 键了，关
1: 键球，非常小的空间，这球能投进，手真硬啊！
0: 感觉李德是被挤到了这个角落里。
1: 对，这球很小的空间，这手真是硬。
0: 现在控球后卫门门亚马开始指挥队友落位，小哥给大哥挂掩护，要三分，三分球中了。惊为天人啊，门门亚马
1: 无解啊，无解的门门亚马。
0: 这到底是什么位置的球员？到底是什么特点的球员？李德，这也是一个小错位。
1: 是，面对小个就减少运球。
0: 这球空间非常狭小。
1: 对，你看那边抱着爱德华兹不想接，你那边四打四，我就抱着爱德华兹不给你接球。
0: 强行出手。
1: 李德这球没进，文班有一个篮板球，连得五分再保护一个篮板球。
0: 嗯，这个球是不是要挑战了？
1: 要挑战，芬奇留的这一个挑战应该就要留在这儿用。
0: 感觉刚才爱德华兹一个上步，好像球又是打到了卡塞尔的身上。
1: 哦，这球是这个卡斯尔自己运出去的。只要你不改判犯规，是吧？这个球就是卡斯尔自己出去的。但从刚才的这个几个回合的尺度来看呢，这个不应该是一个犯规。
0: 嗯。
1: 森林狼用掉一个挑战。
0: 现在还是要感叹，刚刚啊，咱是说认为刚才马刺正在上升的势头，突然叫一个暂停，但是这个暂停回来之后打成了，而且给文班亚马一个喘息的机会。刚才米奇约翰逊这个暂停是价值连城。
1: 对，因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不应该断势，你应该顺势而为，
0: 对
1: 啊，让他去自己去攻。
0: 嗯，
1: 但是呢，那你作为这个职业教练，他考虑的是我要布置一个很清晰明确的啊，把这个球交到我的核心运动员的手里面，让他在自己进攻舒服的区域接球。
0: 那卡塞尔出界，挑战再次成功。
1: 对，
0: 森林狼
1: 最后触球是卡塞尔。两次挑战，芬奇都成功了。挑战都没了，
0: 109-103，
1: 暂停了。马刺还有两次，森林狼是一次。
0: 马塞尔现在又是面防爱德华兹，哇！刚才你看这文班亚马就是一个弓箭步啊，中路现在就是面防，不让爱德华兹接球。
1: 对，
0: 兰德尔吃这一点是有身体优势的，突分底角，麦克丹尼尔撕了三分球，
1: 投进，
0: 很可惜没有能够投进，到地板球，
1: 投进两个了，但是确实并不是以投篮见长的麦克丹尼尔投进，
0: 给到底角大空位的三分球，艾德华兹冲回来，在文班头上摘下了防守篮板，
1: 是，
0: 最后两分钟的决战时刻，
1: 现在错防麦丹，这个点就是被放空，
0: 第一手上篮得手，105-109，
1: 其实冲击是对的，
0: 嗯，
1: 啊，是吧？因为伦巴亚马现在多少还是有一些顾忌，
0: 是的，
1: 啊，你投不进的时候，你就是伺机去往内线冲击，
0: 这球差点失误，
1: 让加
0: 强夹击，那防文班的是麦克丹尼尔斯，这球能不能给到篮下？
1: 犯规了，先犯规了，
0: 这是福克斯要上罚球线，
1: 对，福克斯速度快，
0: 这是一个错位，福克斯连续两下变向拉开，摆脱了兰德尔的防守，突进到篮下造犯规，现在从犯规数来看，兰德尔也五犯了，一边是文班亚马的五犯，一个是兰德尔五犯，今天福克斯从数据上来看还是非常不错，111-105，
1: 6分9，
0: 80秒的时间，
1: 是
0: 现在森林狼需要打得更高效，还是有夹击，底角放空一个，李德，这个球难啊，没有绝对的机会，给到底角，晃起防守，撤步出手，
1: 完全后卫能投进吗？
0: 长篮板，
1: 埃德华兹
0: 这
1: 球
0: 没有收下来，前场形成了3-1，上帕尼再回球，这球没有上进，
1: 没打进，
0: 森林狼还有机会，那是要三分还是要两分？篮下就是文班亚马，
1: 是
0: 进去没有空间，点起防守强行出手，
1: 啊，这球太难了，防守并没有完全失位，
0: 那现在马刺队在客场手里握有绝对的主动，暂停，
1: 叫暂停啊，叫暂停，这两次米奇约翰逊的暂停就是确实是见功夫，
0: 嗯，
1: 不愧是波波维奇的亲传弟子，
0: 是什么时候叫暂停，什么时候要挑战，
1: 就还是挺果断的，
0: 嗯，马刺队在来到客场的第一场比赛啊，现在他们有极大的概率可以再把自己的主场优势再夺回来，我们再来看看文班亚马这个三分球，这是双方打到决胜关头最要劲的时候，这几个三分啊是扎在了森林狼最薄弱的环节，
1: 是，那同时呢这边就是缠死了爱德华兹，
0: 嗯，
1: 啊，缠死了爱德华兹，你不管是夹击还是出球以后不让他接球啊，让你其他的这些运动员去攻，那显然今天的就是球队的二当家

0: 尔的表现呢就不够出色啊，十二分，十二分里面呢是十二投三中。
1: 对于文班亚马来讲，这场比赛他是经受住了考验。首先是体能方面，他在最后时刻就提前登场，包括遭遇了犯规的困扰，他现在顶到这个节点，
0: 对，而且这个
1: 成功了，
0: 就一次犯规啊，就只剩一次犯规的额度，啊，顶了大半截球。
1: 是，边线球用高度来接，犯规了，吹着森林狼的犯规，
0: 犯规两罚。两罚那就非常难了。
1: 这个球是吹了爱德华兹的犯规。
0: 文班亚马今天的罚球是十一中九。
1: 奥拉朱旺、奥尼尔、阿布杜、贾巴尔，
0: 对，
1: 这直接用这样一组数据啊。
0: 历史级别的，
1: 历史上第四位能够拿下这个数据，再给一遍，刚才给的时间太短了。历史上第四位，35分15个篮板5次封盖，
0: 是再多得一分，又创造了季后赛新高。
1: 这已经比肩啊，历史上现象级别的中锋。
0: 那森林狼没机会了，先犯规啊，
1: 都不给你投三分的机会。
0: 先犯规，因为犯规次数没到，
1: 嗯，
0: 啊，犯规次数没到，整个的马刺的运转就是比赛打得很细，打得就是挺很精密。
1: 113-105，26.4秒，双方差着8分。

0: 比赛打到了最后的24秒，113-108，马刺队刚刚用了一个战术性的犯规，先破坏一下森林狼的反击节奏，强行出手，这球还打进了，
1: 中了。
0: 这比赛还没有结束啊，
1: 赢得了一线生机，但是这个发球出来以后还是要去犯规，
0: 还是找文班亚马，这球线他犯规了吗？
1: 哎，刚才停了
0: 啊，
1: 这一下停了，所有人都定格了。
0: 对，是要叫暂停还是怎么？所有人都愣了。
1: 文班亚马跪在地上的时候定格了，
0: 叫暂停了。现场观众认为这个球值得商榷，
1: 叫出了最后一个暂停。
0: 这个球，巴恩斯、比姆博都乐了。哇，这个高难度的接球空中转体的三分，
1: 极限出手，
0: 太难了。这个要在空中甩开防守人，通过身体的转动争取出手空间。这刚才应该是教练员叫的暂停吧，因为第一时间文班是没叫暂停。文班说这球都是不是犯规了呀，但是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应该是米奇约翰逊叫了一个暂停。今天这场球，说实话，森林狼和马刺带来了一场极高水准的季后赛的比赛。

0: 对，
1: 这你说他是西部半决赛，这应该也已经到达这种总决赛级别的强度。
0: 对。但今天呢，整场比赛马刺去坚持的就是对于爱德华兹的夹击。
1: 嗯。
0: 啊，其实爱德华兹已经应对的很不错了，29分14个篮板啊，但是在最后关键时刻，就是不让他接球、
1: 嗯、
0: 啊，就是让，那么你球队的其他人去击败我。
1: 是的。
0: 啊，那在最后的关键时刻，
1: 这能不能发出来？先看这一球，啊，能发出来，成功了一半。
0: 先夹击，先不犯规、
1: 啊，
0: 但这个时候必须得犯了。
1: 嗯。
0: 啊，犯在了哈珀身上。
1: 对，就是无限指导所说，今天第四节对于爱德华兹的大部分时间的防守是成功的，
0: 是，
1: 就是你防了你的主将接不到球，拿球之后出不了手，
0: 对，
1: 这是马刺队防守的执行力
0: 啊。你最后呢，在内线错防文班亚马，错防麦克丹尼尔斯，就是给你这样的机会投，今天已经很不错了，投进两个。咱们之前介绍了，之前的整个季后赛的比赛也就投进了两个。
1: 嗯，
0: 那
1: 麦克丹尼尔斯的额度用完了，
0: 对，你投不进，你包括多森姆啊，第三节能投进，最后关键时刻也没有中，这就看出来球队少了一个迪文琴佐。
1: 嗯，
0: 啊，迪文琴佐今年的季后赛的三分命中率是47%，
1: 是
0: 啊，少了这样一个在后线接应的点，还是差挺多的。
1: 罚进之后还是领先
0: 7分，这个不用也不用犯规就正常防吧。
1: 嗯。没有了，
0: 没了，
1: 这球没打进，这样的话比赛结束了。
0: 嗯，
1: 系列赛第三场回到主场的森林狼没有能够夺得这场比赛的胜利，而马刺队在先丢一个主场的情况下在客场取得了胜利，这样他们的主场优势又重新夺回到自己手里。比赛115-108，马刺队获得系列赛第三场胜利，总比分来到了2-1，而森林狼他们这场比赛已经是打出了极高水平的表现，还是没有赢下比赛，后续他们还会有如何的调整，让我们共同期待。在2-1领先的情况之下，马刺队是拿到了22次胜利，是优势权主动权全在自己手里，年轻的文班亚马再次打出了现象级的表现，让我们共同期待双方第四场的较量。感谢无限指导的点评，也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席瑞，之后的转播再见，
0: 再见。

0: 克韩国国乒男队晋级四强。遭遇逆转，王欣宇止步罗马站次轮。锁定亚军，多特蒙德主场取三分。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在英国伦敦举行的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在昨晚进行的一场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3-0力克韩国队晋级半决赛。
2: 小组赛中国队1-3负于韩国，此番再战中国队由王楚钦打头阵，面对韩国队的吴俊成，前两局王楚钦以11-9和11-1获胜，此后两局吴俊成做出调整，占据主动。尽管赛前有充分的困难准备，但王楚钦还是以8-11、7-11连丢两局，比分来到2-2。
3: 是第四局输完，王浩指导让我坐到场下跟我聊一聊，我觉得到了第五局也是生死局了。
4: 现在整体都没了，非常好看，来胆大心细啊，一定要冲出来，冲出来、
2: 决胜局王楚钦胆大心细取得6-2的领先，吴俊成顽强追分，将比分迫近至4-6。关键时刻中国队叫了暂停，王浩指导叮嘱王楚钦控制好节奏，坚定信心，相信自己，重新投入比赛后，王楚钦顶住对手多次反攻，把握住关键分，以11-7锁定胜局，从而以3-2获胜，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
3: 到了第五局，大家都又重新回到了同一个起跑线，就看谁在关键球包括这种关键局上的这种处理更合理，或者命中率更高吧。
2: 中国队一分在握，给了二单林诗栋更多底气。
5: 涛哥能拿下这一分，其实对，尤其是对我吧，其实给我很大的一个鼓励吧。我感觉可能再让自己上场的时候，可能让自己更释放吧，因为有了涛哥这场赢的底气吧。
2: 对阵张雨珍的这场比赛，林诗栋以11-3先声夺人，第二局领先的他被对手追至11-0。
5: 其实第二局他的也有了一些变化吧，可能最后其实能赢下那局，然后也是自己非常坚定吧，在场上也是一直告诉自己坚定的去出手，坚定的去做吧。
2: 林诗栋以13-11拿下第二局，并趁热打铁以11-8再胜一局，中国队2-0领先。第三盘，梁靖昆面对。

0: 安宰贤，梁靖昆不仅打出了反手的速度，正手的连续性也相当不错。11-7、11-5、15-13，他连赢三局，中国队以3-0战胜韩国，晋级四强。
1: 那自己还是上去以后没有什么压力吧，自己也是在团队2-0领先的情况下，自己打这种第三场，我觉得不管是王楚钦的这种稳定性，还是林世栋的这种拼凑性，再到我第三场，我觉得

0: 我觉得今天他们得到了很大的释放，也为中国队提升了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士气吧。
1: 中国队半决赛的对手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产生，法国队3-0战胜了巴西队，将和中国队争夺决赛权。
2: 对阵巴西的男团四分之一决赛，法国队首盘比赛派出了小将科顿，迎战世界冠军雨果·卡尔德拉诺。这是科顿连续3轮淘汰赛登场。比赛中，他打得积极主动，第一局最多的时候领先了5分。尽管雨果·卡尔德拉诺顽强追分，但关键时刻科顿抓住机会，以12-10先下一城。第二局，雨果·卡尔德拉诺曾上演精彩的背后击球，赢得满堂彩。但赢下比赛的还是科顿。法国小将在一度落后3分的情况下反败为胜，11-8再胜一局，2-0领先。进入第三局，科顿越战越勇，在4-8落后时连得6分，并以11-9赢下这一局，3-0战胜雨果·卡尔德拉诺。法国队打比分1-0领先。巴西队想要在对阵法国队的比赛中获得一些机会的话，雨果·卡尔德拉诺就非常重要。第一盘赢不下来，此后的比赛就很难和法国队抗衡了。第二盘，菲利克斯·勒布伦直落3局战胜了特奥多罗，法国队打比分2-0领先。第三盘，埃里克斯·勒布伦登场，尽管他遇到一些冲击，但还是以3-1战胜了范总莱昂纳多，法国队打比分3-0淘汰巴西队，晋级4强。北京时间5月10号凌晨2:30，法国队将在半决赛中对阵中国队。
3: Trying to win, we come in this tournament for that kind of match. So, yeah, we are believing in our team. I think we all play at our best level. So.We will try to play a great match.
1: 男团的另一场半决赛将在中国台北与日本队之间进行。在女团四分之一决赛中，罗马尼亚队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连赢3盘，逆转击败了法国队，晋级4强。下一轮，他们将与中国队争夺决赛席位。
4: 身穿黄色球衣的罗马尼亚队率先派出迪亚科努迎战法国队的袁嘉楠。尽管迪亚科努2-3落败，但罗马尼亚队随后出场的斯佐科斯和德拉戈曼分别击败各自对手，连赢3盘。最终，罗马尼亚队3-1击败法国队，晋级半决赛。这也是罗马尼亚队时隔26年后再次拿到世乒赛女团奖牌。获胜后，罗马尼亚队的队员们激动地跳上球台庆祝胜利。
5: Yes, it was a miracle.
4: 是的，当时就是自然而然地跳上了球桌，因为我当时真的太开心了，我也为自己打到最后一刻而骄傲。下一轮，罗马尼亚队将和中国队争夺决赛席位。接下来面对中国队的比赛将会是一场艰难的较量，不过大家都知道我会奋战到最后一刻。另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代表日本队出场的桥本帆乃香、张本美和以及早田希娜以大比分3-0战胜乌克兰队。女团半决赛，日本队将和德国队交锋。
1: 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半决赛在今天打响，17点，德国女乒率先迎战日本女队，随后的19:30，中国乒乓球女队将迎战罗马尼亚队，争夺决赛席位。体育频道将对比赛进行直播。明天凌晨，男团赛场，中国台北男乒率先登场对阵日本队。明天凌晨的2:30，中国乒乓球男队将对阵法国队。也欢迎您随时关注比赛直播。射箭世界杯上海站昨天进行了反曲弓男女个人淘汰赛的争夺，中国选手朱静怡和李梦琪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均战胜了韩国选手，进入到了个人4强。半决赛和决赛将在周日举行。
6: 女子方面，5号种子朱静怡的对手是4号种子韩国选手李云姬。朱静怡在连胜2局后，第3局打出8环，被对手以27环逼平。逃过一劫的李云姬士气大振，连胜2局，将总比分变成5平。在决剑环节，两人都打出9环，朱静怡的9环因为离中心更近而胜出。
7: 刚还 还是感觉自己绝对没有问题吧，然后

0: 直这么告诉自己，包括教练也一直给予鼓励吧。然后我觉得，事不过三嘛，然后不能在同样的问题中出现同样的失误。
1: 在男子八分之一决赛中，中国小将李梦琪以6-4击败一号种子中国台北选手汤志军后，在四分之一决赛迎来另一场硬仗，对手是八号种子韩国名将金在德。在前四局战成4-4后，李梦琪在第五局以28环比18环击溃对手，总分6-4淘汰金在德，进入四强。
2: 4-4上去就一个想法，然后就这三个架了，赢就赢，输就输了，就没什么可考虑的，就是放开打完就完了。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8: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1: 好，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17岁以下男足亚洲杯比赛，正在沙特吉达进行。当地时间5月8号17点，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进行了与日本队赛前的最后一练。虽然目前的形势不算乐观，但是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是压力也是机会。
12: 小组赛首战意外输给印尼，让中国 U17 男足队员们的心态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战斗还没有结束。球员们为了实现进军 U17 世界杯的目标，都在努力调整自己。
13: 心情肯定不好，然后但通过这天调整，我们也是调整过来了，就对下场日本全力战胜。
12: 北京时间5月10号凌晨0点，中国队就将对阵目前本组排名第一的日本队。
13: 日本肯定就是在比赛场上应该是掌控那一方，我们就把防守做好。多和队友呼应吧，做好保

0: 觉得没什么问题，平常心去对待吧。日本虽然很强，但是我们也不是不能战胜他。
1: 此前受伤的中国队边前卫邝兆雷赛前一天还没有加入到全队的合练，无法确定能否参加与日本队的比赛。他是这支球队中第一位在中超联赛登场的球员，如果能够伤愈复出，将会增加中国队在进攻端的火力。
2: 昨天在 WTA 1000罗马站女单第二轮中，中国选手王欣瑜在首盘3-0领先的局面下遭遇了逆转，最终不敌菲律宾选手伊埃拉，止步次轮。
3: 身穿黑色球衣的王欣瑜和伊埃拉在年初的奥克兰站半决赛有过交手，当时王欣瑜挽救赛点逆转获胜。本场比赛一上来，中国金花的表现更加强势，频频打出精彩的进攻。这一球王欣瑜在底线与对手耐心周旋，最后来到网前打出一记制胜分。首盘比赛王欣瑜连破对手两个发球局，以3-0领先。然而这一盘的后半段，伊埃拉的发挥更佳，他完成两次回破将比分扳平。盘末阶段王欣瑜在自己的发球局被逼出破发点，他的这记回球没能打在界内，4-6，中国金花遭遇逆转，先输一盘。第二盘又是王欣瑜率先完成破发，以3-2领先。随后的比赛走向与第一盘相似，伊埃拉逐渐占据上风，他完成回破，并在盘末阶段完成关键破发，来到自己的发球胜赛局。这一局两人的较量十分激烈，王欣瑜表现得很顽强，多次拿到破发机会。这一盘王欣瑜拿到5个破发点，完成一次破发，而伊埃拉的两次破发机会全部兑现，最后还是伊埃拉更胜一筹，赢下了发球胜赛局。最终王欣瑜以3-6再输一盘，从而0-2不敌伊埃拉，止步女单第二轮。伊埃拉则是职业生涯首次晋级 WTA 1000级别红土赛第三轮。
2: 今天凌晨 ATP 1000罗马大师赛男单第二轮，德约科维奇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被资格赛选手普里兹米奇逆转爆冷出局。
4: 身穿黄色球衣的德约科维奇即将年满39岁，而克罗地亚人普里兹米奇是一位20岁的年轻选手。首盘比赛塞尔维亚老将表现强势，他保住了自己的所有发球局，并且两次完成破发，以6-2先赢一盘。然而进入第二盘，塞尔维亚老将疑似受到身体不适的影响，状态下滑。普里兹米奇则进攻手段丰富，冲劲十足。这一球他发球之后主动放小球，调动对手来到网前，最后的制胜分又展现出了细腻的手感，德约也不禁为这一球送上了掌声。克罗地亚小将顺势以6-2扳回一盘。决胜盘双方较量愈发激烈，第十局普里兹米奇来到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关键分上克罗地亚小将手不软，在第一个赛点就发出了一记再见 ACE， 这样德约科维奇就以4-6再输一盘，从而1-2遭遇逆转，19次参加罗马赛以来首次首战出局。视德约为偶像的普里兹米奇赛后在摄像机前写下，这是我的荣幸，向这位塞尔维亚老将致敬。
2: 本周末西甲第35轮将上演巴萨对皇马的国家德比，但是大战当前，皇马的内部却出了乱子，巴尔维德在与楚阿梅尼发生冲突后受伤入院。
5: 西班牙媒体将巴尔维德和楚阿梅尼的摩擦定义为严重冲突，当地时间5月7日的冲突导致了巴尔维德入院治疗，这是两人在2天内的第2次摩擦。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冲突升级的直接原因是楚阿梅尼主动向巴尔维德握手，却被乌拉圭人拒绝。在训练中，两个人的动作比较大，训练后的沟通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导致巴尔维德入院治疗。巴尔维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说，我的队友没有打我，我也没有打他。争吵中，我不小心撞到桌子，与队友发生争执，我很抱歉，非常抱歉。本周末皇马就将迎来和巴萨的国家德比，巴尔维德被诊断出颅脑外伤，并遵医嘱休息10至14天。经过内部纪律调查，皇马官方很快公布了对两名球员的处罚结果，巴尔维德和楚阿梅尼均被罚款50万欧元。

0: 员。俱乐部表示，两位球员对发生的事情均表达了悔意，并相互道歉，同时也向俱乐部、队友、教练组以及球迷表达歉意。
1: 确实，当球队无法夺冠时，球员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认为这产生了糟糕的影响。赛季即将结束，我们却一无所获。不得不说，这加剧了紧张氛围。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德甲第33轮先赛一场，多特蒙德主场3-2击败了法兰克福，锁定了亚军的位置，同时也见证了球队的新老交替。
3: 此役是多特蒙德本赛季最后一个主场比赛，厄兹詹、布兰特和聚勒三名赛季末离队的球员与球迷告别。身穿白色球衣的法兰克福开场一分多钟就反客为主，乌尊兜射远角球进，多特蒙德0-1落后。第42分钟，基拉西门前推射，多特蒙德1-1扳平比分。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拜尔横敲门前，施洛特贝克将球打进，多特蒙德2-1反超比分。球队落后，法兰克福下半场换上了格策，曾经的天才少年如今已经33岁，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第72分钟，拜尔再送助攻，进球的是多特小将伊纳西奥。这名意大利前锋上个月才刚满18岁，此役他收获了一线队的处子球。虽然法兰克福在第87分钟将比分扳为2-3，但这没有打乱多特蒙德让老将告别的进程。居勒随后披挂上阵，帮助球队将领先优势保持到中场。赛季结束，这名30岁的后卫就将退役。
2: 说到新老交替，在法甲第33轮中，16岁小将梅斯卢布替补出场，仅5秒钟就取得了进球，帮助朗斯在主场1-0小胜南特，同时呢，也完成了父子两代人的传承。
0: 本场比赛，主队朗斯需要延续争冠希望，客队南特则是已经站在了降级的悬崖边。第79分钟，身穿黄衣红裤的朗斯连换两人，16岁零6个月大的葡萄牙小将梅斯卢布登场，这是他的职业生涯首秀，41号球衣上甚至没有印着姓名。但登场11秒，准确的说是比赛恢复后仅仅5秒，梅斯卢布仅用2次触球就为朗斯完成了制胜一击。法国队报称，梅斯卢布5秒破门是法甲有相关数据统计以来最快的替补登场进球记录。看台上，梅斯卢布的父亲也是朗斯的旧将维尔德满是骄傲。最终，朗斯1-0主场战胜南特，在锁定下赛季欧冠正赛席位的同时，也延续着争冠希望。而南特则是提前一轮确定降级。
2: 再来看 NBA。西部半决赛第3场，马刺在客场以115-108战胜了森林狼，总比分2-1领先。
4: 上一场7人得分上双的马刺在主场打出了团队篮球，最终他们以38分的优势大胜森林狼队，把双方的总比分扳成1-1。本场比赛，马刺客场挑战森林狼，一开场文班亚马就上演双手暴扣，并拿到球队的前7分。防守端，文班亚马更是守住篮下，完成1次盖帽，马刺也很快取得14-1的领先。首节末段，爱德华兹站了出来，他内突外投帮助森林狼努力追分，并在第一节结束前投中压哨3分，将比分追至只落后马刺1分。随后的比赛，两队比分紧咬，上半场结束时，两队战成51平。一边再战，马刺外线火力全开，不断命中3分，一度在比分上取得领先。末节，马刺攻势不减，文班亚马继续冲击对手的防线造犯规，最终马刺以115-108力克森林狼，总比分2-1领先。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0: 戴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戴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政源，致政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致政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政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5: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8: 中午好，欢迎来到体育天气，我是颖凡。五月正是奔赴山野探索自然的好时候，昨天长山世界地质公园正式揭牌开园，邀请您来赴一场亿万年的地质之约。长山世界地质公园由三衢山、梅树底、黄泥塘、金钉子景区、长山岗等众多旅游区组成，范围几乎覆盖长山全域。在这里，每一处褶皱、每一道沟壑都是地球写下的日记，期待着大家用脚步来翻阅。长山的美不仅在一年地质的壮阔，更在千年宋韵的温婉。漫步北门历史文化街区，玩头湖，点宋茶，或是参与一场诗词飞花令，古今对话，奇妙至极。如果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您还可以去鹿里坑村的羊棚咖啡，就着山景喝一杯拿铁，或是去稻田钓龙虾，果树园里采摘，感受长山的慢时光。长山隶属于浙江衢州，随着杭衢高铁开通，这里已经迈进高铁时代。从长山出发去衢州老城，感受南孔圣地的儒雅，或是在江郎山的丹霞赤壁下感叹自然伟力。浙西的山水、人文与美食都浓缩在这方圆百公里的土地上。五月长山气候温暖湿润，气温不算太高，正是户外探索的好时机。不过五月长山降水增多，打算来这里玩的朋友要备好雨具了。好消息是未来三天长山没有雨水打扰，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做好防晒，来这座宝藏之城感受地球密码与时光故事吧。而放眼全国，未来三天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南部华南一带依旧是多雨状态，大家要根据天气情况安排好出行计划。好了，我们一起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16到28摄氏度，太原晴，9到31度，无锡阴，15到27度，泰州多云，14到28度，射阳晴，13到27度，绍兴多云，15到26度，永州小雨，17到21度，昆明小雨，14到22度，楚雄小雨，16到25度，上海阴，16到25度，淮安阴，14到27度，运城多云，14到30度，曲靖小雨，13到22度，昭通小雨，10到17度， 雅安多云，16到26度，襄阳阴，15到25度，亳州晴，17到28度，青岛晴，16到21度，宝鸡阴，17到32度，深圳雷阵雨，23到25度，台山雷阵雨，23到24度，万宁雷阵雨，24到31度。
7: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一下 NBA 赛场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凡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合护眼长堤海路。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这样吧？这样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Welcome.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团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位于签表的下半区，由巴西队来迎战法国队。那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进入到半决赛来迎战中国队。

0: 巴西队和法国队这一场比赛的第一盘是由单打世界杯的冠军巴西名将雨果卡尔德拉诺来迎战科顿。因为从整体的实力厚度来看啊，这个巴西队是不如法国队的。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卡尔德拉诺来说啊，是对他全队上下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就可以说巴西队的这种胜利的希望啊，就取决于卡尔德拉诺在今天这一场比赛当中的发挥。因为第二盘跟第三盘，法国队派出的是勒布伦兄弟，啊，先是菲利克斯·勒布伦来迎战特奥多罗，然后是埃里克斯·勒布伦来迎战莱昂纳多·范种。然后如果能够进入到第四盘，卡尔德拉诺将会来迎战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也就意味着如果第一盘啊卡尔德拉诺无法获胜的话，那这个比赛可能三盘以内啊就能被法国队结束。所以这第一盘比赛对于卡尔德拉诺来说是非常有压力的一盘，这个开局啊对于他来说打得也并不好。一上来这个科顿啊冲击得非常强势，就比赛开始之后你看他整个的速度提升非常快。这个球劈出台了。好球，卡尔德拉诺反拍啊，穿了一个直线，反手撕直线的一条线路。卡尔德拉诺反手防的这一板回球回的还是比较深的。科顿也是一位非常年轻的选手，2008年4月出生，现在只有18岁。目前科顿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23，然后卡尔德拉诺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菲利克斯·勒布伦，因为他是第二盘啊将会登场的法国选手。就大家都知道，就是如果第一盘比赛卡尔德拉诺输掉的话，对于巴西队来说意味着什么？好球，这上来的第一局啊，科顿发动的确实非常快，就现在反而变成了卡尔德拉诺有点跟不上节奏了。还是发卡尔德拉诺反手，其实刚才这个球有点发长了。这一次发球是换到了卡尔德拉诺的正手场，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发球线路。
1: 转过
0: 高抛发球，发球抢攻。这个接发球，科顿反手一搓长了，这个球就已经冒高了。你看这个反手连贯的多快啊。

0: 先来抢接发啊，这个接发球抢的主要是深，非常接近底线的一个落点。科顿的发球轮，正手再攻。这个前三拍啊，科顿的优势确实非常的明显。你看今天一上来，科顿就是摆明了，我就是要来冲击卡尔德拉诺，没有任何的包袱。10-7，科顿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这个接发球，卡尔德拉诺直接搓短啊，这个球搓得很好。科顿脚下有点没太跟上。卡尔德拉诺继续打前三板的一个发动，接下来还是卡尔德拉诺来发球，继续面对着科顿第一局的局点。
1: 9-10

0: 卡尔达拉诺在关键分上的处理还是很凶悍啊，也很老道。侧身正手的一个反拉斜线。10-10。好球。科顿这个前三板的进攻啊，也是干脆利落，一点都不拖泥带水，发到卡尔达拉诺正手短，然后反手直接上来啊，拧一个大角度斜线。继续反手正手斜线的变线，这样12-10啊，科顿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这个年轻小将一上来啊，这个冲击劲儿确实是非常足。
1: Superbe. Mais dès que tu lui as fait des plats un peu des longs, des plats un peu variés, là t'as des vraies occasions derrière.
0: 因为第一局比赛总体来看啊，对于卡尔德拉诺来说，就是一上来啊，这个比分稍微有点落后。印象当中，这个分差一度是被拉开到4分。就如果不是一上来局初阶段啊那么被动的话，第一局比赛这个谁获胜啊，真的说不准。哇，好球，好球！卡尔德拉诺背后的一个救球。我们再来看一下，哎呦，这个球真是让科顿没想到啊！高桥布鲁纳也在这个旁边关注着男朋友的比赛。
2: 不留。
0: 这一次正手的发动是打在网带上出界了。直接开长球，然后反手穿直线。这两个人今天前三板的效率啊都很高。这个其实也体现出了两个人在发球，包括第一拍上手，整个战术的坚决。嗯，这一分。

0: 卡尔德拉诺太被动了。直接发了科顿的一个反手长，这是那一拍卡尔德拉诺背后救球的那一拍啊，这个确实是神来之笔。这么多个角度啊，都看不够。
1: 转！
0: 当然，现在对于卡尔德拉诺来说，得想办法控制一下自身的失误啊。因为目前来看，就是在前三板当中啊，他在发接发的环节上，这个没有什么明显优势。
1: 哎，转转，四，快点给。
2: Five three。

现在都集中在前三板，所以接发球成为了重中之重。科顿这次面对卡尔德拉诺接发的搓长了，准备的还是很充分的，反手相当于是抢点的一个进攻。这个反手大角度是被卡尔德拉诺盯住了，你看这个球摆到科顿的反手短，成功实现了对于他的调动。第二局啊，现在卡尔德拉诺7-5领先科顿2分。这个高抛发球发到直线，这是科顿的正手，直接被科顿正手给抢拉了。对，今天两个人发对方正手啊，都没有特别好的效果。这可能发球落点的突破口还是得从对方的反手来找。这一次其实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已经成功限制住了科顿，至少没有给他抢攻的机会。但是台内球科顿的处理也是很冷静啊，回摆。7-7。你看今天就是一旦把这个球啊发到对方的正手一侧，你看刚才这个球啊，其实卡尔德拉诺是侧身正手来抢，只要让对方接发用正手来上手，这对于发球一方来说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得分效果。这一次是发到卡尔达拉诺正手短，发了一个下旋。又到了局末的关键分，接发球又被科顿反手给拧上了。现在的争夺重点啊，就是在发接发。

0: 正手再攻，科顿今天的表现啊，确实是非常冷静，虽然极具冲击力，但是整个的出手这种凶稳关系啊，平衡得很好。过去八分啊，科顿打了卡尔德拉诺一个6-2，10-8，科顿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这个球有点滚网了，但是科顿的处理依旧是质量更高的一方。二次动作调整，然后劈长，你看这个球劈的又是底线的落点，反而限制住了卡尔德拉诺。这样科顿连下两局啊，现在在第一盘2-0领先于卡尔德拉诺。因为第一盘的重要性啊，对于卡尔德拉诺，对于巴西男队来说，这个无需赘述。那双方都很清楚第一盘的价值，所以面对这样的比分落后，卡尔德拉诺现在场上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就一旦巴西队输掉第一盘啊，这个男团四分之一决赛很有可能在三盘以内啊就会结束，因为接下来登场的巴西选手这个世界排名都没有那么高，然后面对的是勒布伦兄弟俩，这个实力还是有着一定的差距。接发球，卡尔德拉诺直接搓长。
1: 哎，过来，过来，过来，兄弟们，哎
0: 哎哎！侧身正手想反拉啊，这个球没拉上。这样开场3分的落后，卡尔德拉诺也追平了，3-3。

0: 这个球应该是没有科顿想象的发的那么深啊。
1: 哎，过过过！
0: 科顿这边连吃了两个发球。这科顿还是希望能够在前三板当中啊，把自己的速度发挥出来。反手直接反思斜线。

同样是一个落点很深的回球，就这种深落点让卡尔德拉诺就没有任何空间。这次切发球虽然科顿率先完成了变线啊，但是一旦被卡尔德拉诺这个正手防过来，还防过到他的反手，其实科顿也是没有连接的。高抛，这个球抛得真高啊！四分的分差。侧身斜线的反拉，就科顿现在还是希望能够把整个的场面啊，就是打得比较简单，就是把整个的线路打得比较干脆。卡尔德拉诺抢发球的失误，其实这个球落点都判断出来了，提前侧身来抢。分差重回两分。

反手连续的发力，连续快撕斜线。对，现在确实是不给卡尔德拉诺任何控台内球的机会，都是形成这种相持啊，形成大陆球。连续两拍啊，科顿都是反手位的发动，将比分追到了8-8。反手科顿是真敢打呀，你看就是在这样的比分上，这个反手出手就是你感受不到科顿的压力。过去8分，卡尔德拉诺就拿了2分。好球，前三板的一个发抢，10-8，这样科顿也帮助法国队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直落3局，科顿3-0战胜了卡尔德拉诺，帮助法国队啊拿到了第一盘的胜利。这一盘胜利啊，对于法国队来说非常关键。这样对于巴西队来说，压力就非常大了。能不能拖到第4盘，卡尔德拉诺再度登场，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Team China, Chen Qingtong, Mao.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双方第二盘。
1: Pass please, red or black?
0: 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这是勒布伦兄弟当中的弟弟，2006年9月份出生，今年19岁。目前菲利克斯·勒布伦世界排名是排在第四位。巴西选手吉列尔姆·特奥多罗，2001年12月份出生，今年24岁。他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44位，这和世界排名第四的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实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所以现在对于巴西队来说，因为第一盘比赛，卡尔德拉诺是0-3输给了科顿。所以第二盘和第三盘登场的巴西选手，他们现在只有一个目的啊，就是想方设法把这个比赛拖入到第四盘，拖入到卡尔德拉诺再次登场。当然在整体的实力啊，包括双方团队的厚度上，这个巴西队确实是没有办法和法国队相抗衡。多罗先来发球，科顿啊是冲击者。那现在第二盘，特奥多罗啊是冲击者。直接发长球。因为菲利克斯·勒布伦整个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能不能跟上速度啊，现在是特奥多罗最需要做的一点。你看，就是一旦起速啊，特奥多罗这边占不到任何优势，那你一旦没有速度的话，就很难冲击菲利克斯·勒布伦。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开长球，这次发直线，发到对方的正手长。刚才这一轮发球，菲利克斯发了一个反手长，一个正手长。这个球有点擦网了。当然第一局这个分差已经是被菲利克斯·勒布伦给带开了。而且目前来看啊，两个人在前三板当中的这种速度对比啊，包括这个进攻成功率的对比啊，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
2: 3-9，对，好，哎。

0: 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1-4，菲利克斯·勒布伦第一局赢的还是比较轻松的。11-4的比分其实也体现出了两个人在实力上的差距。
1: 我今天要上架更多热量，是吧？把呼吸所剩几秒了。
0: 菲利克斯·勒布伦正反手，两侧左右开弓。

0: 卡奥多罗现在每拿一分啊都很不容易。现在卡奥多罗得的分数就只能等待菲利克斯勒布伦自己犯错，就他想主动通过进攻啊，或者是高质量的防守来得分啊，这个是很难的。哇，这个球卡奥多罗还是把握住了机会啊，因为场面上这个优势很明显，连续进攻连续扣球的过程当中也没有出现失误。在过去两分上，卡奥多罗是加强了自己的进攻，然后形成和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强相持，但继续相持下去啊，就能够体现出两个人在这个对拉当中的一个实力厚度。那反正现在方方面面这卡奥多罗都是没有优势的，这个第二局的分差比第一局还要大，对于法国队来说，这无疑是增强了他们的信心。这也会让第二盘、第三盘啊出战的勒布伦兄弟两个，这个心里可能就没有什么压力了。因为纵观巴西男，
1: 加油！
2: Last

0: 巴西队这边请求了暂停。当然，对于巴西队和套多罗来说，这一盘比赛啊，确实没有什么办法，因为两个人的实力差距太过明显。这不是60秒暂停能够解决的。两位选手本场比赛的一个发球的得分率，就相当于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一整场比赛打到现在，就是在他的发球轮上都没有丢过分。暂停回来这一分能够看到在反手位靠多楼的一个提速，你看身体顶得比较靠前。但一旦被菲利克斯勒布伦调动，他这个速度就加不上了，就首先自己就站不定。但是对于特奥多罗来说，这个加速收效甚微。过去32分，特奥多罗拿走7分。
1: Let 2 7。
0: 特奥多罗退台之后的反拉其实很有威胁性。但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回了一个擦边，好球！10-4，这样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台内的一个正手挑打，11-4。直落3局，菲利克斯勒布伦3-0战胜了特奥多罗。这场比赛菲利克斯勒布伦赢的也是非常轻松，11-4、11-2、11-4的比分。这样法国队在大比分方面是2-0领先于巴西队。

0: 接下来双方第三盘的比赛，法国选手埃里克斯勒布伦来迎战巴西选手莱昂纳多范种。
1: I have red and blue. Blue for France and red for Brazil. Receive. Which end?
0: 莱昂纳多范种也是一位年轻选手，今年只有20岁。这场比赛是两位球员的第一场比赛的交锋。两个人世界排名啊差的还是比较多的。埃里克斯勒布伦目前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2位，2003年8月出生的选手，今年22岁。莱昂纳多范种目前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25位，他是2006年4月出生的选手，今年20岁。

0: 就两个球队的整体的阵容的实力厚度啊，其实从报名人数上也能够有所体现。满额报满相当于是五个席位啊，五个人。法国这边是报满，但是巴西队这边相当于是五个席位，只有四位选手来出战。这个其实就体现出了这个巴西男队方面的整体阵容的厚度。你像法国队这边，除了已经登过场的科顿、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有这一场的埃里克斯·勒布伦之外，他们还有西蒙·高茨，还有普雷特。但是巴西队这边，除了卡尔德拉诺、克奥多罗，还有这一场的范总以外，还剩下另外一位选手阿拉多啊，但是阿拉多的世界排名要更低。虽然是范总先发动攻势，但是他打完之后这个直线的空当也暴露给了埃里克斯勒布伦。双方这个比赛一上来整个的场面打得还是很热闹的。在进攻手段上，还是埃里克斯·勒布伦变化要更多，对得分的方式要更丰富。嗯，这个发球又被埃里克斯·勒布伦给抢了，正手接发的强势上手。这是在发球上范总的一个变化。这个台内的调打没有帮助范总拿分，这反而丢失了在场面上的优势。埃里克斯·勒布伦整个的连接还是要更快啊。这一波攻势对于埃里克斯·勒布伦来说还是挺关键的。
1: 碰吧，
0: 这个接发球埃里克斯勒布伦直接搓短，搓到了对方的正手短，这是一个很好的接发变化。范总这边也是挽救了第一个局点，接发啊，直接拧拉到直线。刚才这一轮埃里克斯勒布伦的发球轮啊都没有拿分，相当于两个人在第一局啊这个比分又回到了均势。
1: 对，
0: 但接下来范总的发球轮啊面对着对方连续的两个局点，一分的分差，这范总正手还是很敢攻的啊。应该是回了一个擦边，10-10。好球！这个接发球范总接的有点冒高啊，没太接好。埃里克斯勒布伦也没有浪费这个正手上手的机会。埃里克斯勒布伦也是浪费了一个正手的直线进攻，这个球拉长了。这个正手连丢两分，这样莱昂纳多范总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这个接发球埃里克斯勒布伦接高了，范总在第一个局点上就抓住了机会，这样第一局比赛也是实现了一个逆转，一度挽救了埃里克斯勒布伦多个局点，逆转拿到了第一局。这是巴西队在整场比赛当中收获的第一局的胜利。

0: Second game, Brazil to serve. Love all.
1: 这个第二局比赛对埃里克斯勒布伦来说，尤其是在局末阶段，这可能要打得更加谨慎一些了。
2: 对，
1: 就上局在局末阶段，他主要是自身的失误太多了，而且机会的转换率也比较低。这一分其实两个人都在盯对方的中间，当然在落点上的变化还是埃里克斯勒布伦这边要变得更明显一些，而且整个上旋球的弧度也比较饱满。哦，这球搓了一个滚网。这一分埃里克斯勒布伦防的到位啊，这个在中远台反手的一个反拉得分，而且是反拉变线。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控台内摆的也都很到位啊，这个落点。8-3。侧身正手的抢攻。好球，这样10-3，埃里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这个优势还是比较大的。11-3，第二局比赛埃里克斯勒布伦赢的还是比较的轻松。

拉布。好，哎。

他退到远台啊来反拉，这个质量反而又很好。对，他还是有这样的防守能力啊。啊，这球擦网之后出界了，发球失误。卡尔德拉诺不知道有没有第四盘登场的机会。接发球直接搓长，因为巴西队今天一单啊就是卡尔德拉诺，然后法国队一单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就如果有第四盘比赛的话，一单打一单是这两个选手的较量。也就是说今天其实在法国队阵中啊，他们打这个二单的，也就是第一场比赛出场的科顿啊，他今天是担任这个二单的角色。然后埃里克斯勒布伦是在这一场打三单，所以从整个的阵容的这个调配度来看，法国队还是要更高，就是他们可打的牌也要更多。还是形成这种强相持。其实范总直接开长球啊，这个比较符合埃里克斯勒布伦的习惯。

你反而一些控短的落点会让埃里克·瑟勒布伦有点难受。你看埃里克·斯勒布伦这一边也就是直接开长球啊，他希望能够和范总直接进入到这种大陆球的相持。劈长，劈长反拉。好球，正手转斜线，

0: 10-4，埃里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反手一拍制胜，11-4，连续两局比赛，埃里克斯勒布伦赢的都是比较的轻松啊，都是大比分获胜。这样，法国队距离进入到本届世乒赛男团半决赛只差一局了。因为这场比赛的胜者进入到男团半决赛，将会来迎战中国队，所以我们对于这场比赛的进程和赛果还是非常关注的。卡尔德拉诺第四盘登场的概率啊，现在越来越渺茫了。埃里克斯勒布伦在远台啊扛了这么多板，而且还能够找准机会，自己正手上手来反拉，这确实是体现着他这个中远台的一个防守啊，包括防转攻的能力。这第一拍攻完之后，埃里克斯勒布伦这个下一拍，你看他动作的还原啊也很快，正手快带了一个直线。反手在撕斜线，但这个球也是被范总这个反手往前一顶一送啊，回了一个直线的擦边。直接开长球，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反手位啊连吃了两个发球。埃里克斯勒布伦这一分啊，也是直接开长球，然后正手上手来反拉，发到对方的正手短，4-4。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防的还是比较轻松的，就是只要顶住对方下杀板的这一拍，一借力啊就是一个变线。
1: 对，
0: 卡尔德拉诺第四盘能不能上场啊？这个压力现在全在范总身上。巴西队叫暂停了。 台内的一个推挑。10-5，埃里克斯勒布伦也帮助法国队啊拿到了整场比赛的赛点。这分埃里克斯勒布伦脚下有点没太跟上。

0: 法国队这边也叫了暂停，就在这个阶段啊，不想节外生枝。
1: Mais de pas de physique de corps, de physique dans la balle, d'énergie dans la balle. Tu prends, tu fais, tu rythmes, pa, pa, ok, avec le rythme.
0: 埃里克斯·勒布伦继续手握着本场比赛的赛点。这样，埃里克斯·勒布伦是3-1啊战胜了莱昂纳多，范总也帮助法国队以3-0的大比分啊战胜了巴西队。这样法国队也进入到了男团的半决赛，将会在半决赛来迎战中国队。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乒乓球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乒乓球赛事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怕蔗糖，喝简醇，
1: 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
0: 酸奶我只喝简醇。

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欢迎您收看西甲联赛第34轮集锦节目。首先我们一起来到比利亚雷亚尔队的主场陶瓷球场，来关注比利亚雷亚尔在主场迎战莱万特的比赛。比利亚雷亚尔目前已经基本锁定联赛排名前三的位置，能够进入到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赛程，而莱万特队目前仍然为保级苦苦奋战。那么比赛开始之后，主场作战的比利亚雷亚尔队率先发难，禁区外围的远射打在了球门的门框上。随后的比赛，莱万特队后防线出现失误，这下右脚的弧线球打门非常精彩，九号米考塔泽精彩的右脚弧线球打门，帮助球队首开纪录，这球兜过了对方的门将。随后莱万特队后场的传球直接打到对方后防线的身后，但右脚的弧线球打门是九号卡洛斯埃斯皮没有能够把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莱万特队下半场开场6分钟的时间扳平了比分，卡洛斯埃斯皮这次把握住了机会，门前头锤破门。比利亚雷亚尔队中场断球之后向前推进，左路一对一的机会，内切之后右脚的弧线球打门，精彩的个人表演，20号莫莱罗帮助主场作战的比利亚雷亚尔再度领先。传球的一瞬间，莫莱罗的位置恰到好处，这次内切之后莱万特队三名球员没有及时上前进行封堵，莫莱罗这球让他兜出了一脚精彩的弧线球。这赛季莫莱罗已经打进了10个联赛进球，这个赛季从拉斯帕尔马斯加盟来到黄色潜水艇之后，这名22岁的西班牙边锋表现进一步提升，这也是他西甲联赛生涯进球最多的一个赛季。尼古拉斯佩佩这次边路突破之后传到中间，米考塔泽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米考塔泽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11个联赛进球。前场尼古拉斯佩佩断球之后这下自己来，可惜左脚的推射被后卫用身体封堵。这场比赛尼古拉斯佩佩的状态也非常出色，这个赛季在过去的连续2轮西甲联赛当中佩佩都有进球。下半场比赛

比利亚雷尔队进行连续的人员调整，布坎南替补登场。落后的莱万特队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大举压上，界外球掷出之后，这次的后点找到机会，这次射门打在了球门的门框上。后点完成射门的是替补出场的七号布里吉。反击的机会，尼古拉斯佩佩直接转移到远端，不可能观察一下，没有太好的传球线路，干脆自己打。替补出场之后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加拿大的边路球员布坎南帮助球队再进一球，将领先优势扩大为三个球。右路队友的前插为他带开了射门的空间，这脚球打得也非常果断，这是布坎南本赛季联赛的第七个进球了。整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时刻，已经送上两记助攻的尼古拉斯佩佩连续内切之后的左脚打门，终于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他也是连续三轮联赛都有进球入账。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比利亚雷尔主场5-1大胜莱万特。巴伦西亚本轮在主场梅斯塔利亚球场迎来了马德里竞技的挑战。周中的欧冠联赛，马德里竞技刚刚跟阿森纳进行了一番激战。在下个周的周中，马德里竞技将会跟阿森纳队进行欧冠联赛半决赛第二回合的较量，所以这场联赛球队希望能够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赢下比赛。开场之后，马德里竞技队这边莫里纳的远射就险些能够帮助球队取得领先，这脚球打得极其精彩，可惜运气稍微差了一点点。巴伦西亚队同样打出了精彩的快速反击，这次的射门同样是打在球门的立柱上，来自于拉马扎尼的射门。上半场比赛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比赛客场作战的马德里竞技队连续进行人员调整，63分钟换上米格尔略伦特以及伊克尔卢克，换下穆希尔略和贝莱德。换之后，马德里竞技这边的攻势继续不断提升，持续威胁对方的城门。全场比赛第74分钟，马德里竞技队做出精妙的配合，这次的右脚低射终于打破场上僵局。进球的是替补登场的伊克尔卢克，年仅20岁的西班牙小将，这是他为马德里竞技一线队的首秀，首秀就能够帮助球队取得进球，也收获了个人西甲联赛的第一个进球，这个进球将大大提升这位年轻小将的自信心。为他送上助攻的则是另外一位年轻球员奥贝德·巴尔加斯。大举压上的巴伦西亚队这下后防线空虚，格里兹曼反越位成功之后拿球给到跟进的队友，这次米格尔·略伦特先把球送进球门，在第一时间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但是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组的介入，主要看看格里斯曼这一下有没有越位。进球有效，这场比赛替补登场的两位马德里竞技的小将连续建功，20岁的罗克和18岁的米格尔·略伦特。

刻都是西甲联赛的首秀，帮助球队取得进球。这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这边萨迪克曾经是打进一球，但是裁判员示意进球无效，追罚萨迪克犯规在先。这下萨迪克确实在马竞门将穆索已经控制皮球的情况之下，通过撞击穆索拿下的球权，所以进球无效的判罚是准确。后卫解围不远，再给到远端，这下小将卢克还有机会，可惜这次中目标的射门被巴伦西亚的门将迪米特列夫斯基。马德里竞技队凭借两位年轻小将一线队首秀破门，在客场2-0战胜巴伦西亚，全取三分。巴塞罗那本轮在客场面对奥萨苏纳，本轮之前的巴塞罗那在积分榜上领先皇家马德里队11分，这个赛季提前锁定冠军在望。奥萨苏纳队目前也是争夺欧战席位没有希望，同样也没有保级的压力，无欲无求的状态，所以这场比赛双方踢的都相对比较放松。莱万多斯基接到奥尔莫的传球之后，这脚劲射稍微打高了一些，随后又是通过战术角球外围获得射门机会，这次射门同样打得稍微正了一些。主场作战的奥萨苏纳队，布吉米尔这个赛季的状态相当之出色，这次在禁区内闪转腾挪之后的射门运气稍微差了一点，打在球门的立柱上弹了出来。34岁的克罗地亚前锋布吉米尔，这个赛季在西甲联赛当中已经打进了16个进球。布吉米尔的身高虽然达到1.9米，但是他的脚下能力非常的强。上半场比赛，布吉米尔又拿到了外围远射的机会，这下霍恩加西亚非常关键的扑救，极致的伸展身体，才将布吉米尔这脚极其刁钻的远射挡了出来。这脚弧线球打得真漂亮，门将扑得更是精彩。

连续两脚射门都来自于阿萨苏纳队的十四号队长鲁文加西亚。拉尔加西亚替补登场，换下了先发中锋布吉米尔。奥罗斯同样是替补登场，换下十六号莫伊戈麦斯。整场比赛的僵局一直持续到比赛的八十分钟。拉什福德右路直接传球，莱万多斯基跟进头球破门。比赛第八十一分钟，巴塞罗那队终于凭借替补出场的拉什福德送上助攻，莱万多斯基门前的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这是莱万多斯基本赛季的第十三个联赛进球。拉什福德的在右路处理球的过程当中，很明显奥萨苏纳队的后卫给了他太充裕的处理球空间。领先之后，巴塞罗那队再接再厉，这次同样是替补出场的费兰托雷斯接到费尔明的直塞，禁区内右脚弧线球打门，帮助球队取得两球领先。短短的五六分钟时间，巴塞罗那队连入两球，在这个时间内连入两球，基本上锁定比赛胜局。全场比赛第八十八分钟，主场作战的奥萨苏纳队扳回一城。左路起球，中路跟进的劳尔加西亚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之下投球破门，帮助主场作战的奥萨苏纳队扳回一球。虽然比赛时间所剩不多，但球队还是延续了比赛的悬念。这是劳尔加西亚本赛季联赛的第七个进球。暂停补时阶段，巴塞罗那队还有机会继续扩大领先优势，但这次费兰托雷斯的挑射想挑后门柱的位置稍稍偏出。随着奥萨苏纳队全场比赛最后一攻无果，巴塞罗那队在客场全取三分。皇家贝蒂斯本轮在主场面对联赛副班长皇家奥维耶多，对于贝蒂斯来说，现在他们需要巩固住自己联赛排名第五的位置，争取下个赛季进入到欧联杯的赛场。皇家奥维耶多现在只剩下理论上保级的可能性，但是从球队的表现来看，保级希望非常的渺茫。比赛开始之后，皇家奥维耶多队率先发动了有威胁的攻势，伊利亚斯·沙拉伊禁区外围的远射威胁到了皇家贝蒂斯的城门，巴蒂斯做出了精彩的扑救。开场之后，皇家奥维耶多进入比赛状态非常快，这次在左路内切之后直接起脚攻门，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开场不到三分钟，皇家奥维耶多已经有两脚中目标的射门，又是中路的直塞，转身之后就是一脚，这脚球同样没有能够打出质量。皇家奥维耶多中场传球出现失误，皇家贝蒂斯队的反击。等待队友的支援，右路形成了一个被动的倒三角，在门前库乔埃尔南德斯迎球怒射。上半场比赛第二十二分钟，帮助主场作战的皇家贝蒂斯队取得领先。这个球弗尔纳尔斯右路的传中误打误撞打在对方身上，形成了一个被动的倒三角效果。上半场比赛尾声阶段，贝莱林前场断球之后外围直接来脚远射，安东尼的射门打得稍微正了一些。

皇家奥维耶多的门将埃斯坎德尔。自己带球出了禁区，阿布德将球送进球门，前场突然的高位压迫逼抢，把握住了机会，送上助攻的是安东尼。

这脚球安东尼送的真漂亮，从对方后卫两腿之间穿了过来，找到后点差，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提醒之后，最终判定进球无效。贝蒂斯队仍然是2-0领先皇家奥维耶多。反击的机会，安东尼再次尝试找后点的队友，这下被对方后卫挡了一下，皮球仍然没有解围出危险区域。阿布德直接起球传中，跟进的射门不巧，埃尔南德斯梅卡尔度。比赛第58分钟，这叫阿尔南德斯接到阿布德的传球，梅开二度。这场比赛阿布德是一传一射，库乔阿尔南德斯打进两球，这球打得非常巧妙。沙拉伊这次远射仍然没有能够洞穿对方的十指关，库乔阿尔南德斯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10个联赛进球。巴雷斯这场比赛其实挺忙碌的，直传斜插的配合，可惜这脚射门来自于阿尔贝托雷纳，仍然是无法越过巴列斯的十指关。库乔尔南德斯左脚再打，很想上演帽子戏法。最终全场比赛结束，皇家贝蒂斯主场3-0完胜皇家奥维耶多，巩固了自己联赛排名第5的位置。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皇家马德里客场面对西班牙人队的比赛。对于皇家马德里来说，过去的4月份堪称灾难，整个4月份球队进行的6场比赛只赢了1场，这也直接导致球队在联赛和欧冠赛场的连续崩盘。在联赛还剩最后5轮的情况之下，特别是下轮比赛，皇马的里队将会客场面对巴塞罗那进行本赛季第2回合西班牙国家德比的情况之下，这场比赛皇家马德里队希望能够通过一场胜利进入到下轮联赛。开场之后，皇马的进攻确实打得有声有色，维尼修斯的射门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维尼修斯的射门被对方的后卫挡了一下之后，弹到了远端立柱的正面。随后在上场比赛第25分钟，场上出现了争议判罚，西班牙人队的中场球员奥马尔·希拉利被当值主裁判希尔曼萨诺直接出示红牌，因为他对维尼修斯存在严重犯规。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组的介入以及慢镜头回放，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犯规其实并没有那么的恶劣，没有踢到维尼修斯的脚踝，是在两腿之间。这个赛季西甲联赛确实对于这样的犯规动作判罚尺度非常的严格，但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还是非常到位。西班牙萨诺这次判罚明显过重，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组的介入，西班牙萨诺取消了红牌，向希拉利出示黄牌。随后希拉利又是对维尼修斯犯规，他需要控制自己的动作，因为身上已经有一张黄牌在身。点球的机会，禁区内停球就是一脚射门，布拉辛的这脚射门稍微高了一些，

下半场比赛一边再战之后，维尼修斯继续通过自己在左路的突破发动攻势，这一晃太漂亮了，晃过了对方的两名后卫的上前封堵，随后面对门将冷静施射近角，维尼修斯帮助皇家马德里队首开纪录，打进个人本赛季的第14个联赛进球。西班牙人队外围的远射来自于14号拉蒙特拉茨，这脚球就偏了一点点。比赛第66分钟，又是维尼修斯，这次跟贝林厄姆之间做出了精彩的撞墙配合，贝林厄姆脚后跟助攻，维尼修斯这球打得真漂亮，持球部位非常准确，这就像出膛炮弹一般直入球门死角。维尼修斯本场比赛梅开二度，打入个人本赛季的第15个联赛进球。比赛的尾声阶段，替补出场的马斯坦托诺接到维尼修斯的传球，就是这次射门打得稍微正了一些。本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皇家马德里队仍然有机会扩大领先优势，但这次贝林厄姆的准单刀面对对方的门将没有能够将球推进。迪米特罗维奇没有让贝林厄姆的射门穿越自己的两腿之间，最终皇家马德里队凭借维尼修斯的梅开二度，客场2-0战胜西班牙人队。但本轮过后，他们仍然在积分榜上落后巴塞罗那队11分。下轮两支球队将正面对话。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西甲联赛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宁一浩，再会。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这次的近距离头球考验到了卢宁把守的城门，卢宁做出了非常精彩的扑救。随着这次进攻结束，双方暂时以0-0的比分进入到中场休息。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5: 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1: 这样吧，
12: 应该吧，
13: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收看正在克罗地亚进行的2026年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奥西耶克站的比赛。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会为您带来男子吊环、女子平衡木和男子双杠三个单项的转播。首先来关注男子吊环的决赛。首先上场的这是一位世界名将，来自美国的选手唐纳·惠腾伯格，今年31岁的老将，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他是惊艳亮相，一举夺。

得了吊环项目的金牌，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枚世锦赛金牌。白环倒立的位置稍微有一些晃动，贺百成并腿水平支撑落下成水平十字。贺百成倒立，下法全力的控制，但是没有能够站稳啊。惠腾伯格呢，在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二名，仅次于中国选手刘恒宇。刘恒宇是凭借14.266分排在了第一名，他的难度分和完成分啊都是相当可观的。对于唐纳惠腾伯格来说，去年的规则对他还是非常有利的。如果大家对于去年世锦赛还有印象的话，还能够记得唐纳惠腾伯格当时是拿出了一个超高难度的 G 组下法。当时的规则呢是下法的难度分直接就是下法的组别分，也就是说如果他拿出一个0.7的下法，那不仅仅这个分数是一个高难度的下法，另外它的组别也可以获得0.7的分数，另外站稳还能够再加0.1，这就让很多下法非常高难度动作的选手有这种翻身的机会啊。如果说环上的分数并不是非常的理想，但是下法有时候能进行很大的弥补。但是进入到今年的规则之后呢，把这个下法难度分等同于组别分的这个规则给取消掉了，所以说大家现在更多的拼的还是吊环上的这个难度动作啊，想要通过下法去增加自己分数的这个规则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到了今年之后，惠腾伯格的整体的难度分值呢也是会有所下降啊，而且他也不再使用他的超高难度下法。今天的整体完成度呢并没有资格赛那么好啊，资格赛他的下法是完全站稳了，今天没有能够完全站住，这样的话最终得分13.966分。好，下面上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一名，来自中国的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刘恒宇在资格赛当中呢，难度分是全场最高的5.7，完成分也相当可观，最终是凭借14.266分排名资格赛的第一位，晋级到决赛当中。来期待一下今天刘恒宇的发挥。直臂直体拉上成并腿水平支撑，拉上成水平十字，横平竖直非常的完美。后摆成并腿水平支撑，后摆前屈两周，后摆成倒立，非常漂亮。弹十字，最后的下法站定，跑得非常漂亮。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场上真的是非常有大将之风，我们看他的上肢的肌肉线条啊，就能够看得出来他在这个项目当中确实是有着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啊。刘恒宇近几年也是在无论是国内赛场还是国际赛场上，都在吊环这个项目中有非常出色和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他是职业生涯当中达到了一个高光时刻啊，
不仅在全国冠军赛当中站上了吊环项目的最高领奖台，并且还在2025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当中夺得了吊环项目的金牌。在奥西耶克的世界杯，这也是刘恒宇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的世界杯赛事，资格赛就表现得非常的稳定。今天的决赛同样是教科书般的发挥，非常高质量的一套完成。他这一套动作同样是可以达到5.7的难度，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一致的。期待一下今天的决赛分数。今天的落地虽然没有能够完全的站稳，但是在环上的完成质量相当出色，8.666的完成分，最终得分是14.366分，超过了世锦赛的冠军惠腾伯格。目前呢，中国选手刘恒宇是排在了第一名，惠腾伯格排在了第二，乌克兰选手排在了第三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亚美尼亚的选手，今年28岁的阿维蒂扬。阿维蒂扬呢，在资格赛当中是14.133分，排名第三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吊环项目是进入过2届世锦赛的决赛，在今年的世界杯分站赛啊，也是站上过最高领奖台。教练员帮助运动员上器械之后，必须保持完全的静止姿态，运动员开始做动作。

置的屈髋啊比较明显，最后的下滑也没有完全站稳，但是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同样呢，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了同样的成套动作，难度价值是5.4分。今天的决赛大家都会稍微有一点点紧啊，因为我们刚刚看到的像惠腾伯格，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阿维蒂扬，他们在资格赛当中的下法都是完全站稳的，但决赛当中并没有上佳的这个落地的表现，但在环上的姿态啊保持的还是很不错的。阿维蒂扬在今年的世界杯分站赛啊，目前是参加了科特布斯和开罗两站，科特布斯站是14.366分，拿到了吊环项目的冠军，开罗站呢是14.300分，收获了亚军，这也是他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三站世界杯比赛。手臂的姿态会有一些角度的比较明显的分数扣除，最终的得分14.13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土耳其的选手科萨克，这个赛当中是拿到了14.000分，排在了第五名，晋级到决赛当中。他也是有着不错的难度储备啊，看一下今天的完成质量。

赤壁之体拉上成水平十字。后摆成倒十字会有一定的角度，后摆成并腿水平支撑，白环倒立，十字位置非常不错，弹十字，下法站定漂亮。土耳其选手科萨克啊，目前为止唯一一位在下法当中完全站定的选手，这样的话呢可以获得0.1的下法加分。他今天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首先呢他的难度分啊是处在中等偏上的一个水平。我们刚刚看中国选手刘恒宇的难度是全场最高，达到了5.7，那科萨克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价值是可以达到5.5。水平十字位置还是非常漂亮的，就是倒十字的位置在手臂啊和水平线之间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夹角啊，这都是扣分点。他的下法一直是比较稳定的啊，在这一站世界杯当中，资格赛和决赛两套动作下法都站稳了。科萨克呢，职业生涯当中在2025年的世界杯啊，安塔利亚和科特布斯站都拿到了吊环项目的铜牌。镜头也是给到了目前的排名前三位的选手，目前中国选手刘恒宇是排在第一名，土耳其选手科萨克的分数14.133分，排名第三位。下面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赫普沃斯啊，同样是一位吊环项目的强将。他在本次的世界杯资格赛当中，吊环的难度分可以和中国选手刘恒宇保持一致啊，都是全场最高的5.7分。但是他的完成质量确实在资格赛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平，所以资格赛是排在了第四名。看一下今天的决赛发挥啊，按理说他是有竞争领奖台的实力的。后摆成倒十字，后摆前屈两周，白环倒立位置稍微有一些环带上的晃动，漂亮，团身三周的下法。今天的发挥还是比资格赛要强很多的。赫普沃斯呢在巴黎奥运会当中啊也是有着非常亮眼的表现，当时呢在跳马项目中是收获了铜牌，另外他的吊环单项也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最终呢是排在了第七名。今天赫普沃斯和中国选手刘恒宇的难度分是一致的，都是5.7，但我们如果从完成质量上来看的话，确实还是刘恒宇的整体完成质量会更高一些。赫普沃斯呢更多的会是在一些

倒立位置上比较明显的一个环带的晃动，另外还有一些细节的把控，我认为还是没有中国选手刘恒宇表现的那么完美的啊。确实两位选手在难度价值上啊都是全场最高实力的拥有者。来看一下赫普沃茨的分数，难度分 5.7， 完成分是 8.533 分，最终总分 14.233 分，排在了第二名，收获银牌。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恭喜中国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的比赛，就收获了吊环项目的金牌。刘恒宇在本站世界杯当中资格赛和决赛两套动作全部呈现出了如同教科书般的完美完成质量，这一枚金牌的含金量非常高，14.366分，超过了一众世界名将强将，收获了本站世界杯吊环项目的金牌，恭喜中国选手刘恒宇。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平衡木的决赛。中国选手田卓凡今年是17岁，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田卓凡的难度分是6.0，完成分是7.5，最终是拿到了13.500分，排在了资格赛的第三名，晋级到决赛当中。今天也是第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

第一串非常顺利的完成。漂亮，哦，这一串动作的难度价值还是非常高的，但是非常可惜出现了掉木的情况。那希望田淑凡能够尽快的调整好自己，我们好好的完成后面的比赛。挺身前空翻，纵分腿，后手翻，交换腿结环，后手翻，横分跳，稀松跳，横木180，后手翻横木落啊，同样是引得了全场的喝彩。最后的下法是两周，漂亮。后半串的完成还是非常顺利的啊。其实对于田卓凡来说，又有亮眼之处，又有可惜之处啊。但是无论如何，对于田卓凡来讲啊，能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出现失误之后，稳住自己，把后半套完成的这么漂亮，还是非常难得的。今年17岁的田卓凡啊，他在职业生涯当中，去年参加过安塔利亚的世界杯比赛，那是他第一次参赛，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奥西耶克战是田卓凡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上一次参赛呢，他的高低杠和平衡木都收获了铜牌。今天啊，除了刚刚提到的那个掉木的情况是一个比较大的失误之外，其实其他的部分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好的，木上的动作也是干净利落，并且它今天的难度价值可以有不少的提升。我们看它在今天难度串啊顺利完成之后，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价值可以达到6.5，所以和资格赛区相比的话，难度分是有一个0.5的提升的。完成分比较可惜一点，会因为掉木

的情况产生更多的扣除。那我们看田卓凡还是绽放出了非常灿烂的笑容啊，确实除了刚刚那个吊木之外，其他的部分完成的非常出色啊，还是很好的一套动作的。裁判员通常在这个时间回放录像去看啊，主要是看难度串是否可以认定。今天的难度价值6.5，完成分给到了6.766，13.266的分数。第一个上场，目前排在第一名。好，下面登场的是法国小将，今年15岁的埃琳娜·科拉斯。她在资格赛当中是5.6的难度，8.033的完成，凭借13.633分排名第二位晋级决赛。交换腿跳上，前手翻前团。

转一周、两周，蹲转720度。小分拉拉提，拉拉提，交换腿跳，总分180度。挺身前空翻，纵分跳，横分跳，挺身侧空翻，口气两个下，完成的还是非常出色的。15岁的法国小将克拉斯，他呢在去年的世青赛当中，确实是让人眼前一亮的一位选手啊。在个人全能的比赛中，他的资格赛是排在了第一名，最终的决赛是收获了亚军。另外呢，他在各个单项当中也是有过亮眼表现啊，比如说他的跳马，包括高低杠啊、平衡木，还有自由操，四个单项都晋级到了决赛当中。最终呢，自由操是收获了亚军啊。另外排名不错的还有高低杠项目，是排在了第四位，也是一位全能型的选手。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成年组的世界杯赛事。那今天失误比较大的一个部分啊，有一个首八木的情况，也是扣分完成分会扣的比较多的部分，其他的会有一些轻微的小晃。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他是难度和完成啊非常均衡的一位选手。中国选手田卓凡此前的分数6.5的难度，最终得分是13.266分。法国选手克拉斯呢，单从难度一个方面去和田卓凡相比的话，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田卓凡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应该说是全场难度最高的拥有者，但是法国选手克拉斯他的完成质量会更优秀一些，所以会

有一个不错的完成分。看下克拉斯的分是 5.7 的难度 ,7.533 的完成，最终得分是 13.233 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卢比斯泰西，他呢难度价值并不是非常高，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八名，晋级到决赛。交换腿跳上，进入到蹲转，一周两周蹲转720度，漂亮，挺身侧空翻拉拉体，挺身前空翻，纵分跳，这个部分应该是断连接了，纵分跳接一个稀松跳，

毽子后团两周下，也是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啊。这个选手今年是21岁，在职业生涯当中此前是参加过2021年的世界锦标赛，个人全能是排在了第15位。这此前他参加世界杯的赛事还要追溯到2023年的多哈世界杯，那个时候他的跳马和自由操是晋级到了决赛当中，平衡木和高低杠都是排在了第15位，无缘决赛。这也是他的平衡木啊第一次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决赛当中，而他今天这一套的表现啊和资格赛去相比的话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的。其实单从难度方面来看的话，它的难度套啊和资格赛是保持了一致啊，难度分值应该都是5.2的分数，但完成的质量和资格赛相比确实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5.2的难度，7.866的完成分，最终得分13.066分，目前是排在了第3名。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今年是19岁的埃斯波西托。他在本站世界杯女子平衡木的资格赛当中是排名第1位晋级决赛。哦，开场串的难度价值很高，有一个大晃，但是控制住了。第二串同样是顺利完成，挺身前空翻，纵分跳，挺身侧空翻，蹲转

0: 上的舞蹈动作编排。下法，后期两周下也是站得非常稳定。埃斯波西托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是意大利女子团体的成员，和队伍一起是收获了亚军。职业生涯当中也是参加过两届世界锦标赛的选手。在23年的世锦赛，她的个人全能是排在了第9，22年的成绩并不是非常的理想。巴黎奥运会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另外呢，在巴黎奥运会当中，她的个人单项啊，女子平衡木是收获了铜牌。女子团体也是和意大利女团一起收获了亚军啊，两个项目当中也是收获了满意的答卷。那今天的比赛呢，整体来讲虽然说完成度没有资格赛那么理想，但是还是非常不错的，很均衡，就难度和完成质量保持得很均衡的一位选手。他上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呢，也是在2023年啊，当时是参加了德国科特布斯站的分站赛。女子跳马是收获了冠军，自由操是拿到了亚军。当时他还是以腿部力量见长啊，比较擅长跳马和自由操的选手，慢慢呢也是发展为全项的个人全能型的选手。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价值是可以达到5.6啊，主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目前的前三名保持者。田卓凡当前的成绩啊是可以排在第二位。啊，埃斯波西托的成绩出来了，13.666分。这样的话，中国选手田卓凡最终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啊。意大利选手埃斯波西托是凭借5.6的难度，8.066的完成，最终收获了13.666分，拿到了本站比赛女子平衡木的冠军。镜头也是跟随埃斯波西托向他表示祝贺。在画面最左侧的这是法国选手，今年15岁的克拉斯，他今天是5.9的难度，7.533的完成分，最终是凭借13.433分收获了亚军。画面最右侧的中国选手田卓凡啊，今天他的难度价值是全场最高的6.5分，第一个上场也是顶住了一定的压力，在失误之后把自己的成套后半段还是完成得非常完美，最终呢是凭借6.5的难度价值，13.266分收获了本站世界杯女子平衡木的铜牌。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怕蔗糖，喝简醇，
5: 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
6: 酸奶我只喝简醇。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男子双杠的决赛现场。首先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今年27岁的乔·弗雷泽。这个选手呢也是一位老将了，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2届奥运会，在本站的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4位，24.266分。

挂壁躯体前空翻一周起倒立，倒立转体180度，后上180度，后上。这个位置的身体姿态，一会儿通过慢动作的回放看一下身体有没有蹭杠啊。大回环成一杠倒立，从一杠直接接西里滑儿，再来一个西里滑儿，团两周180度下啊，这个下法还是落得比较深一些啊，还是凭借自己的腿部力量和稳定的心态控制住了。那这个动作还是有摔倒的风险的，控制能力还是不错的。弗雷泽的去年世锦赛啊，在男子单杠这个项目当中是站上了季军的领奖台，收获了铜牌。职业生涯也是参加过两届奥运会，分别是东京和巴黎。巴黎奥运会他的男子个人全能啊是排在了第五位，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今天这一套动作呢，和他的资格赛难度分是一致的，都是5.6的难度套。完成质量，确实和资格赛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

比较充分的一个高度去完成。5.6 的难度，8.333的完成，最后得分是13.933分，目前是处在第一名的位置。下面登场的是来自美国的老将，今年31岁的唐纳·惠腾伯格。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男子吊环的冠军获得者，男子双杠在世锦赛中是排在了第5名。今天也是具备着很强的领奖台竞争力啊，主要看一下决赛的发挥。挂臂躯体前空翻呈倒立，倒立转体180，后上180度，向后大回环转体180度，转身前空翻一周半程挂臂，一个这组的高难度动作啊，完成的非常出色，后转两周挂。分腿前空翻1/4成挂，同样是出色完成。下法也是稳稳站定。惠腾伯格今天还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啊，我们看他现在也是比较激动啊，确实拼了一把。因为和资格赛去相比的话，其实他上难度了，今天在难度方面有一个不错的提升，把资格赛5.5的难度套提升到了决赛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5.8的成套动作，并且它的成套当中是拥有着 G 组的高难度单个动作，其他的难度也是非常均衡，整体的完成质量也是可圈可点的。这个动作高难度的动作，并且伴随着高质量的完成，这绝对是一个领奖台的成套动作，确实在各个方面来讲发挥的都很出色。这惠腾伯格的职业生涯从2014年就开始参加一些世界体联的世界杯挑战赛了，他的故事也是非常的励志啊！多年以来征战世界锦标赛，其实也是达到了6届啊。第一次参加世锦赛也是追溯到2014年的南宁世锦赛，那多年以来一直是没有非常好的收获啊，终于是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在男子吊环这个项目是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今天5.8的难度套8.7的完成啊，14.600分排在目前的第一位。现在上场的是土耳其选手，今年32岁的老将阿里坎。在资格赛当中，他是5.7的难度，8.733的完成，凭借14.533分排在资格赛的第二名，晋级到了决赛当中。双杠也是他的优势项目。

后上。真穿马步姿，膝里支撑180，最后的下法没有完全站定啊，稍有可惜之处。就他的资格赛整体完成质量会更高一点啊，当时是下法完全站定，所以还拿到了0.1的下法额外加分。今天的应该是美国选手惠腾伯格的加难度啊，还是给阿里坎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所以整体从阿里坎的完成质量来看的话，稍微还是有一些紧，而且完成动作的过程也是相对会更加谨慎一些啊。我们看他的停顿也是用了比较长的时间，当然有的动作是必须要求停够2秒，但是有的是明显能够看得出来在控制自己，在调整自己的气息。阿里坎这位老将呢，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征战过3届奥运会了，分别是里约、东京和巴黎。他表现最好的一届是东京奥运会，当时男子双杠项目他是收获了铜牌。巴黎奥运会呢，双杠同样也是晋级到了决赛当中，最终是排在了第5位。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啊，阿里坎在此前的土耳其安塔利亚站也是参加了比赛，单项参加了鞍马和双杠2项目，双杠也是收获了铜牌啊。今天的成绩14.333分，目前是暂列第2位啊，排在了惠腾伯格之后。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乔纳斯·拉什沃斯。这个选手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6位，难度分是5.5，完成分8.466，凭借13.966分晋级到决赛当中。支撑马库兹，来换成横杠倒立，横杠的吸力，来换360。皮佩尔特。巴夫萨，还是相对比较吃力的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啊。这也是一位相对比较年轻的小将，大赛经验也不是非常的丰富。今年20岁的拉什沃斯，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目前世界杯的比赛他是去年啊只参加了科特布斯一站，比了3个单项，分别是鞍马、双杠和单杠。3个项目当中，排名比较高的是单杠，排在了第10位，也是没有能够晋级到决赛。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啊，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分站赛。而对于他来讲，能够在双杠这个项目当中晋级到决赛已经是一个突破了，因为此前的世界杯各个单项，其他的单项都没有晋级到决赛过啊，这是第一次进入到单项的决赛当中。他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价值

0: 还是不错的啊。刚刚我们看惠腾伯格的难度是达到了5.8，那他这一套动作单从难度方面来看，其实可以达到5.7，但是他主要就是完成质量会偏差一些。无论是在杠上的动作，还是包括我们看最后的下法，都能够感觉到稍微有一些吃力。也是还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位选手，今天的得分13.90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四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哥伦比亚的名将，今年19岁的巴拉哈斯。本站世界杯他的男子双杠是全场的资格赛最高难度分6.1，完成分是达到了8.666，凭借14.766分排名全场第一位，晋级到了决赛中。来看一下今天的决赛发挥，冠军的有力竞争者挂壁躯体前空翻一周成倒立。白环马库兹，后上成一杠倒立，一杠的西里华尔，再来一个支撑马库兹，头上180，漂亮，下法也是稳稳站住啊！今天也是在惠腾伯格之后啊，第二位在下法当中纹丝不动的选手。巴拉哈斯年仅19岁啊，但是已经是贵为奥运会的奖牌获得者了。他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收获了男子单杠的亚军，但男子双杠稍有可惜啊，资格赛没有发挥好，所以排在了第14位，没有能够晋级到决赛。但他的双杠其实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在去年呢，巴拉哈斯也是参加了世界锦标赛，个人全能排在了第6位，这也是这个周期当中我们比较重点来关注的一位选手。他今年的参赛还是非常积极的，这个赛季呢世界杯的比赛目前已经参加了科特布斯、巴库、安塔利亚和开罗4站了，这是他参加的第5站比赛，而这也仅仅是这个赛季的第5站比赛，也就是说他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啊，参加了每一站的世界杯比赛。今天决赛同样是最高难度的拥有者，也是拿出了他资格赛相同的6.1难度套，完成质量也是非常不错的。而此前的安塔利亚站他已经收获了男子双杠的亚军，另外巴库站他也是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啊，收获了金牌。看一下今天的成绩，6.1的全场最高难度，8.666的完成分，下法站定加0.1，最终得分14.866分。我们要恭喜来自哥伦比亚的名将巴拉哈斯，是收获了奥西耶克站男子双杠项目的金牌。最终拿到亚军的是美国选手惠腾伯格，收获铜牌的是土耳其选手阿里坎。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爸爸杨威，北京奥运会体操个人全能王，连续2届世锦赛冠军。妈妈杨云， 中国体操女队曾经的领军人物，赛场上的全能型选手。天花板级的家庭组合，育儿难题也会用运动方式解决。跟随冠军之家，来一场亲子版操练。
2: 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讲的话，我觉得更加重要的健身其实应该注重我们心理压力的释放，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一项运动项目伴随你长大，这个观念我是一直会伴随着他们告诉他们。
3: 对于孩子来说，我们会拉着他们一起来运动，通过一些运动可以带来他们平时有一些不好的一些习惯，比如说吃饭不好，睡觉不好，然后通过运动通通都好了。
2: 如果说他每天保持一个小时甚至于两个小时甚至于再多一点点的时间去运动的话，会让自己的多巴胺得以释放，等到他长大了之后呢，他会养成习惯。如果说他小的时候没有，就比如说在八岁之前他没有过多的运动，他到了八岁以后他运动能力越来越弱，他也不爱运动了，你到时候想让他动他都不愿意动了。我希望我们所有电视机前的朋友们都可以让自己的孩子或者自己以身作则的先动起来，然后让自己的孩子也跟着你动起来，然后让自己的心情更加开朗一些。大家好，我是杨威，今天我带领我们全家跟大家一起健身动起来，但是今天不是我是主角哦，我们队长是主角，来吧，
3: 音乐起，四三二一 go，踏步，手臂摆动，腿部抬高，四次准备开合跳咯，四三二 go， 太阳升起的动作，向左走再向着走，踏步起来，扭屁股。

手臂摆动起来，非常棒，继续，四三，交通警察，招招手，四三，拜拜手，继续保持，四小鸭子，再来，踏步，手指动一动，再动一动，加油加油，二三四五，手指好灵活，继续保持，下一个动作会是什么呢？准备好了吗？大家跟我一起做。

0: 来，太阳升起，最后一次，四，扭屁股。下个动作会是什么呢？准备好了吗？大家跟我一起 go， 交通警察最后一次，
1: 加油好吗？
0: 踏步，一、二、三，开合跳 ，Go！ 四、三、二、一，收了哦。
2: 今天的动作你学会了吗？我们一起喊出今天的口号：
0: 健身动起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

0: 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决赛。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冬季奥运会、巴黎奥运会连续两届奥运会冠军、连续三届全运会的冠军得主、奥运冠军侯智慧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比赛。侯智慧，你好。
1: 刘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福建队的丁展东抓举的开把重量133公斤，这把抓的也非常轻松。
1: 对，
0: 这是一位08年出生的年轻运动员啊，18岁。那么这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也出现了很多，那么新的周期当中出现很多年轻的运动员，06年、07年、08年的很多运动员都涌现出来。从男子小级别来看，一直都是福建队的这个强项。那这场比赛也有3位福建队的运动员，2位湖南队的选手，将会来进行较量。当然，这个级别最受关注的，应该还是海南队的何跃基以及广西队的钟远龙，这两名运动员这场比赛应该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人物。
1: 对，
0: 广西队的杨锦文，05年出生的运动员。

0: 站住。
1: 嗯，不错。杨景文呢，其实他在2022年全国举重锦标赛就拿到过冠军，但之后呢也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就导致他在整个15运周期当中，没有特别好的状态呈现，没有进入到决赛的赛场。湖南中联重科的运动员张景炎上场，04年出生的选手，开靶重量也是137公斤。

0: 稳住。
1: 好的。嗯。
2: 失败。成功。让你中量137。
1: 三盏白灯啊，这把是成功。
2: 第二次试局，十号准备。
1: 虽然状态感觉略微有一点紧，但是还是有惊无险的完成。抓举一直是他的强项啊。对于张景岩来说，抓举在2025年，两场国内比赛，他都是拿到了61公斤级的抓举冠军。福建队的丁展东上场，抓举第二次试举，刚拎重量137公斤。

0: 前两把这个状态非常不错啊，
1: 举得还是非常的轻松，
0: 对，
1: 动作交代的也很完整。
0: 李展东呢，在2025年亚洲青少年举重锦标赛，当时他比过65公斤级这个级别，拿到过冠军，在青少年比赛当中拿到过冠军，很有潜力的一位运动员，08年出生的小将。好，继续来关注湖南中联重客吴旭龙抓举第二把，第一把因为试举超时而失败，非常遗憾。
2: 黑小姐啊，我上台。
1: 顶住顶住，
2: 成功，
0: 这把没问题，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00，
0: 成功了，
1: 也还是及时调整的心态，没有被上一把的试举影响。

0: 看到
1: 对，这是挺关键的啊。
0: 对，
1: 有时候第一把因为这种超时失败之后，第二把自己心态往往会有点着急。
0: 对，
1: 在2025年挪威福德进行的世锦赛男子6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当时抓举的金牌得主是土耳其的厄兹贝克，当时举了145，挺举的最好成绩是朝鲜选手朴明进，当时举了180。也就是说，在这个级别，那么如果参考2025年世锦赛的话，抓举要在145以上，挺举要在接近180公斤左右，才有机会竞争总成绩的冠军。这个两个重量啊，也可以作为今天这场比赛含金量的一个参考值。接下来登场的是四川队的何岩啊，主场作战的选手。何岩呢，在上一个全运会周期当中，也是因为伤病的影响啊，没有进入到全运会的决赛赛场。
0: 这名运动员在起立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然后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积极的去支撑，然后他感觉可能他很重，他在支撑过程当中他想去抢，他头低一下，但是杠铃就会往后倒，
1: 对，就是我们说有点往下钻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是为了想让杠铃的支撑位置能够进肩，
0: 对、
1: 啊、
0: 这样子反而这杠铃更不好控制，
1: 对，庄远龙上场，庄远龙应该是把原定的开把重量下调了2公斤。
2: 二轻松。
1: 庄远龙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呢，是以稳定性而著称啊。动作非常漂亮，
2: 成功。
1: 周远龙呢，在第15届全运会67公斤级的比赛当中，他是抓举146，挺举175，总成绩321，获得了全运会的铜牌。

0: 郑远龙和何跃基两个人啊，也是在新的奥运级别65公斤级设立之后，国家队重点要培养的年轻运动员。四川队的何岩抓取第二把，开把的138，启灵刚才侯志慧说还是感觉有些重啊，看看调整之后怎么样。
1: 手足往上跑，很强。来，
2: 从这把来看，感觉他起灵的重心就不太稳，一起灵的腿在乱动，
0: 对，
2: 还往内夹，所以他你站在起灵，感觉他重心不稳了之后，他这个身上的劲他就感觉会乱用。首先起灵一定要起轻松，要起顺，后面在发力的过程、上体的过程、支撑的过程才会做得更顺。
0: 这样的话138这个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现在抓举只剩下何跃基还没有上场，画面给到的就是何跃基。何跃基在第15届全运会赛场也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啊，当时呢他比的是67公斤级，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当时何跃基是抓出了155的全场最好成绩，但是挺举180公斤开把三次试举全部失利，非常遗憾。举的最后一次试举还是138的重量。

0: 经过了前两把之后啊，第三把终于是完成了138公斤的杠铃，
1: 也是顶住了这个很大的压力啊。
0: 嗯，有时候主场作战可能会给运动员带来的这个压力更大。
1: 是的，这一把其实也能看出来他比前两把要更果断一些。
0: 对，拼了就。
1: 对。

0: 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22年就拿过全国冠军，之后因为伤病的影响呢，一直状态起伏很大。这场比赛开把136举得很轻松，第二把加了3公斤到139，这把成功的话，抓举暂时排在第一。
1: 这把的起灵还是有点重了，没有带到发力点就发力了，然后所以它的高度不够，达不到想支撑的位置。
0: 这也是最近几次比赛当中，它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感觉开把带的特别轻，但是第二把、第三把就加的幅度也不大，就带不起来。
1: 其实目前像我们这样子的话，应该第一把开顺了的话，第二把更应该要更放开的去举，
0: 对，
1: 要去专注在这个四举上面，去享受这个舞台。
0: 在国际举联啊，新周期啊，其实进行了很多次的级别调整，最终确定下来之后，那么对于各位运动员来说，心里也吃了一颗定心丸。终于可以比较确定的去选择自己未来这个周期的级别。杨锦文的第三把试举杠铃重量加到139啊，还是上一把的重量，连续试举。
1: 有点感觉像杠铃赤手不敢带呀，发力都不敢发力。可能还是要克服这个心理的恐惧。
0: 对，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之前这个重量受过伤或者怎么样，还是感觉
1: 不敢去，
0: 不太敢去带。
1: 对，不太敢去发力。
0: 有些可惜。好，来看一下08年出生的福建队年轻小将丁展东，133、137成功之后，最后一把加到140公斤，如果成功的话，将会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
2: 带稳带高，
0: 福建队的万建辉教练。
1: 带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0: 对，
1: 就这个支撑要更勇敢一点就好了。
0: 就自己对这个重量自信不太足，
1: 对，
0: 可能训练当中成功率在50%-60%的样子，正式比赛当中有压力之后，可能就不太敢去支撑。
1: 更在举重台上，更多的是要相信自己能把它举起来。
0: 对，所以有时候大赛当中啊，很多教练喜欢去激发一下年轻运动员，
1: 对，
0: 给他冲一下之前可能连举都没举过的重量，说不定一下就能冲上去，这个自信心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好，何跃基上场，开把重量141。

0: 141，虽然又重新降体重来到65公斤级，但是感觉何叶琪举这个重量自信心非常的强。
1: 对，感觉抓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对，全运会67公斤级呢，何叶琪当时是举了155。
1: 对，
0: 好，我们看到施志勇是带领何叶琪来征战，作为也是两届奥运冠军，刚刚在十五运也实现连冠。施志勇现在正式成为了一名教练员，
1: 对，他现在在国家队当教练，带何跃基他们。
0: 嗯，
1: 可能运动员在台子上举压力很大，他在台下当教练的压力也很大。
0: 对，
1: 所以你看这是看他来比赛嘴角都上火了。
0: 护栏队的张景炎抓举第二把141，
1: 停住，哎，
0: 很漂亮。
1: 对，其实这一把比第一把觉得轻松，感觉他更放开了。
0: 对，现在抓举暂时排在第一位的成绩是何跃基的141，虽然张景炎刚才也举出141，但何跃基由于先举出这个重量，所以排名在前。何跃基现在第二把是加到了147公斤。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庄云龙，之前拿到过多次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二把加到143。十五运67公斤级完赛成绩146。
1: 哎呦，是，其实带的是蛮轻的，为什么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去装呢？
0: 嗯，
1: 还要去甩，他心理压力不要这么大嘛。
0: 嗯。
1: 你看他其实的发力点也有，他就在上提的过程当中，他没有耸肩提走，他而是直接的去往后甩去了。嗯、他下一把一定要举好，要不然他的石志勇教练比他还着急。
2: 8号143，
0: 像石志勇这样非常非常成功的运动员啊。其实到国家队当教练这个压力确实如刚才侯世慧所说一点都不小。
1: 对，
0: 越是成功的运动员，
1: 对，
0: 做教练员也肯定希望自己的弟子能延续自己的成功。
1: 对，运动员都是争强好胜的，更何况高水平运动员。
0: 嗯，
1: 所以他自己对于当教练员他自己的要求也非常的高。
0: 对，看一下庄云龙第三把143，这是完全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画面给到大家非常熟悉的施志勇，
3: 撑住撑住撑住，
1: 对，你看
0: 很轻松啊，
1: 对，
0: 很轻松啊。
1: 其实从上一把带的话就能感觉得到他的试举，对这个重量的试举他其实绰绰有余的。
0: 嗯，
1: 只是由于他太紧张了，他有点放不开。
0: 嗯，
1: 你看第三把他其实是举得很轻松的。
0: 对，对自己要有绝对的自信、啊、
1: 对，
0: 当然也有可能他从67降到65的话，不知道这个降体重是不是也会对他整个比赛的备战有一些影响，
1: 可能心理的过程比较大吧。
0: 嗯嗯嗯，周云龙143起来之后抓举暂时排在第一，抓举后最后的三把张景炎的最后一把144。
3: 动作交代清楚。

所以这个人抓举历史最好成绩在25年世锦赛71公斤级举过160。

0: 漂亮，
1: 可以可以。
0: 哇，抓举这个状态是很不错，因为张谨言呢，在这个级别当中，相较于其他高手啊，他这个挺举确实是弱项，所以今天抓举基本上把最好水平发挥出来。那么挺举，看能不能再冲一下最好成绩，
1: 对，
0: 总成绩才能往上冲。
1: 而且也是场上目前抓举三次试举三次成功，
0: 对，
1: 这个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一位选手。
0: 是的，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就是湖南中联重科的张谨言，目前他最少是一枚抓举的银牌，因为接下来海南队何跃基，虽然张谨言排在第一，但是何跃基手里还有两把，第二把直接加了六公斤，加到147，
1: 直接挑战了全国标准。
0: 嗯，这次比赛由于是全新的级别设置，所以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成年纪录都是基本上都是这个全国标准，所以大家也都很希望写上自己的名字。
1: 嗯，
0: 非常出色，非常好，
1: 确实是觉得很轻松啊。
0: 嗯，何跃基的抓举一直都是他非常非常出色的拿手武器啊。看第三把会要什么样的重量。他在2025年世锦赛当时比71公斤级的时候，是举过历史个人历史最好成绩的160公斤。
1: 他的第二次试举成功，他的教练石志勇都松了一口气。
0: 对，就看石志勇去怎么样把这个何跃基的挺举啊，
1: 对，
0: 给提升起来。因为现在呢，在65公斤级设立之后，挺举的世界纪录是美国选手汉普顿·莫里斯举过的181公斤。之前67公斤级的世界纪录，朝鲜运动员李元洲举过190。所以未来这个级别作为奥运级别去发展的话，应该也会向这两个成绩去靠近。何跃基目前还是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调整。之前男子67公斤级的抓举世界纪录是黄敏豪举过155。2025年世锦赛65公斤级的抓举冠军成绩145，150公斤起来的话，将会超越这个成绩5公斤。那么在2025年6月1号，当时国际举联调整举重级别设立65公斤级之后，当时设的世界标准是148。何跃基这一局起来之后，这些刚才提到的数字将全部被超越。

0: 这把确实也有点可惜，他的支撑还是那个高度不够，有点在前面。
1: 嗯，
0: 而且他可能那个连续四级这个气也没喘过来。
1: 对，好，这样一来的话呢，何野姬虽然最后一把没有试举成功，但是147公斤的成绩还是帮助他拿到了抓举的冠军。那接下来挺举的较量啊，才会最终啊决定这个级别冠军的总成绩冠军的归属。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挺举的精彩较量。
2: 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

0: 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国际会展中心，来关注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在2025年的11月3号，当时国际举重联合会呢，正式公布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举重项目的级别设置。男子的奥运级别65、75、85、95、110和110公斤以上级，也就意味着呢，在过去连续两个奥运周期，男子最小奥运级别61，现在变成了65。所以65公斤级这个级别，未来整个奥运周期也好，全运会周期也好，都会成为竞争非常激烈，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级别。四川队的何岩挺举157公斤的开把重量，抓举今天只成功开把的138。挺举的开把完成的很顺利，
3: 他这个翻铃还是要更加的带起来一点，手要放松一点。
2: 嗯，
3: 但是刚刚的翻铃的话，他其实带的不到，不是没那么到位。
2: 嗯，
3: 所以他的接铃的架子他会有点往前，有点窝背。
2: 今天整个人状态还是略微有些发急。
3: 对，你看这个背是松的，腰背
2: 是。之前获得抓举银牌的湖南中联重科运动员张景炎，看看今天挺举怎么样。他是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抓举的状态是相当不错。
3: 嗯，
2: 没问题，
4: 成功，更重要增加到159公斤。
2: 挺举的开把158公斤顺利完成。相对于他的抓举呢，在这个级别挺举会稍微弱一些。
3: 对，
2: 看今天挺举能冲到什么样的成绩。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运动员由于这个抓举出场时间比较靠后，那抓举完赛时间比较晚，那么挺举呢出场又比较早，
3: 对，
2: 中间那个休息调整的时间就很短。
3: 是的，对他，所以在他之后的训练当中，一定要特别的注重，要去把这个挺举也要加强，
2: 嗯，
3: 像他抓举一样，不要就是说偏差的太严重了，
2: 对，
3: 还是要平均一点，对他来说会更好。
2: 到目前为止出场的4位运动员分别为我们展示过下蹲挺、分腿挺和半挺的技术。也想请教一下侯志慧， 就是这三种技术，现在其实女子运动员现在这个半挺啊、下蹲挺也很多，
3: 对，
2: 各自有什么优缺点呢？
3: 高半挺的话，它就需要我们更强大的一个上送能力，
2: 嗯、
3: 就是上送的高度它一定要高，它才能有这个高半挺的这个支撑的一个高度。
2: 嗯，
3: 但是下蹲挺，那我们要更考验我们的就是一个核心跟腰背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支撑的能力。
2: 对，
3: 因为它下蹲的过程当中，它其实这个架子不容易做好，
2: 嗯、
3: 腰背容易松。
2: 嗯，
3: 这个时候真的就更考验我们的核心能力了。
2: 嗯、
3: 这个分腿挺的话，其实它的支撑面积它有个横向面积支撑，那个支撑对于我们来说分腿挺的就会比较好，但是分腿挺不好的就是说在我们分腿的过程当中，它的前腿会不会带着我们身体跑，这也是个问题。
2: 对，
3: 其实在这么多的挺式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重心一定要把控好。
2: 嗯，好，来看一下之前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差一点点能够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的福建运动员丁展东，2008年出生的一位18岁小将，请举开把161。
3: 先对于这个下蹲挺，你看他的一个支撑能力他就更强，
2: 嗯、
3: 而且他的这个应该是他的高度也没送到位，他的进肩的那个程度也不到，而且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没有支撑，腰背完全是松的。
2: 嗯，
3: 你看在中间他就要往下的时候他就是松了、
2: 嗯、
3: 他屁股就往后撅了。
2: 是福建队的丁展东再次来挑战161公斤的杠铃。
3: 顶住，嗯，这一把还是能看出他顽强的这个拼劲。
2: 嗯，
5: 你出击啊，
2: 小将丁展东啊，有时候大赛的那种压力会让运动员体能消耗得更快。
3: 对，你看下这个下蹲挺啊非常考验我们的腿力。
2: 嗯，
3: 你看就像这个刚刚前面那名运动员，他的腿力稍微不大一点感觉都很难站起来了，
2: 是就相当于是要做两次的深蹲啊。
3: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有绝对的实力。
2: 张景炎162。

0: 他的这一把翻脸其实比第一把翻的要好一点，但是由于他翻完之后他没有主动，没有更好的调整过来，他还是把感觉他的重心还是在一只腿上，所以他的那个前腿很难分出来，上顺高度不够高。你看他翻其实还行，你看他在调铃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没有调好，
1: 挺举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重要。
0: 对，挺举更考验我们的一个核心跟我们的肺活量，因为他挺举他是有脸部分，他一个翻铃跟一个上挺，
1: 此时那个何岩挺举能不能三次全成功啊？一百六十二。

0: 加了2公斤，看来也接近目前他的最好训练水平。还不错，挺举3次试举全部成功。今天虽然抓举没有比得特别理想，只成功1把，那挺举162公斤，应该也接近目前的个人的最佳训练水平。总成绩来到300公斤，暂时排在第二位。来看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短暂调整之后啊，能不能举起162公斤的杠铃？
1: 发好，发好啊！不着急，再重都要升完。
2: 收紧。走！放开，手打开，手打开！我想狠点。
0: 嗯，没问题，3盏白灯，162公斤完成，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三，总成绩306公斤，位列第一。今天6次试举5把成功啊，非常出色的一场比赛。但在这个级别当中呢，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了。世锦赛挺举前3名的成绩都在178公斤以上，所以他现在162，还是要提升自己的挺举。
3: 杠铃重量63.7公斤，7号广东吴家城第二次试举9号准备。
0: 广西队的杨锦文今天抓举开把非常的轻松啊，但是到这把挺举失败已经是连着3把失败，就感觉状态一下断了。
4: 对，
0: 05年出生的杨锦文呢，在2022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拿到过全国冠军，当时让很多人眼前一亮，之后也受到伤病的影响，自己的这个上升的过程呢没有预想中那么的顺利。
5: 松韵韵力了，长半天啊，他长子长天全部都是
0: 平。165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何跃基当时呢挺举最后一个登场，180公斤，3次试举全部失败，结果感觉原本是手拿把掐的一个全运会的金牌，最终是没能拿到，自己也是很可惜很遗憾。
4: 对，所以有时候这个记账数也非常重要。
0: 对，
4: 应该这个记账数是特别重要。
0: 对，稍微低点开，先有个有效成绩，
4: 对，
0: 可能是不是更好的选择啊。继续来关注广西队的杨锦文。
4: 今天感觉到他的确实是很重啊，感觉这个杠铃不受控制一样的，好像现在这个心态应该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0: 嗯，好，继续回到前场的举重台，接下来上场的是福建省举重队的丁展东。

0: 这个血痕啊。
1: 对。
0: 好，来看一下朱远龙。朱远龙是挺举倒数第二个登场的，他把自己挺举的开把重量应该是下调了。原定是170开，现在167开吧。没问题，三盏白灯。
2: 格雷重量167公斤。
0: 167起来之后呢，挺举暂时排在第一，
1: 对，
0: 总成绩来到第一位。
3: 我有点抽筋，
4: 哪里抽筋啊？小腿
3: 啊，
0: 在今年的举重比赛，其实在上半年最重要的比赛呢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在印度的甘地纳格尔来进行，比赛时间呢是5月12号到17号。对于国家队运动员要面临的是，其实60和65这两个级别还好，后面呢亚锦赛它不是按照最新的级别走，后面要比71、79、88、94、110和110公斤以上。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挺举的最后一次试举机会，两次165失败之后加了两公斤，加到167。
3: 咱们站住！
0: 嗯，好的。三盏白灯。
2: 重量增加到169公斤。
0: 最后一把挺举啊，加了两公斤之后，冲上去了，167公斤。挺举暂列第二，总成绩303，暂时排在第三位。
2: 重量169公斤，四号福建省
0: 举，就比较可惜，因为杨锦文他的能力是有，抓挺都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总成绩还能暂时排在第三，就说明这名运动员还是有实力的。
1: 目前何跃吉他是降低了开把重量，看来还是想要稳一把，
0: 嗯，
1: 想保证这个总成绩的成绩
0: 是172。其实对何跃吉来说呢，他很久没有在这个体重情况之下比赛了。所以今天在这个体重状态之下呢，挺举172应该也不算一个低的重量啊，看看他能有什么样的表现。
3: 2、3，
0: 何跃吉举重生涯的历史挺举最好成绩是71公斤级，当时比的184。嗯，没问题。
1: 对，这个上体还是很干脆的。
0: 对，何跃吉他一直以来挺举的动作特点就是衔接的非常快。
1: 对，
0: 可能他这个位置压着他这个情况没有办法有效的缓解，就只能快上送。
1: 啊、对，他可能是一口气从发铃到上体一口气就想把它举起来。
0: 嗯，就这种情况呢，就是到了这个像全运会这种大赛当中，压力一大，有时候就会出现连续的失败。
1: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加强心肺能力。
0: 嗯。
1: 现在目前台上就是，何跃吉跟朱远龙两个人的比拼了。
0: 嗯。
3: 怎么会打？没事。
1: 应该现在。
3: 怎么会打？今天我赶
1: 了一把。现在目前这个石志勇教练比较忙啊。
0: 广西队的朱云龙挺举的第二把172，
1: 哎呦怎么这么着急呢？
2: 失败，杠铃重量172公斤。
0: 他之前好像上一把完事之后也说自己的这个
1: 对
0: 腿有点抽筋，
1: 对腿有点抽筋。
3: 上一把他不用抽的，自己就松散。
2: 杠铃重量172公斤，八号广西朱远龙第三次试举，五号准备。
0: 嗯， 这个左腿还是有点抽筋。

0: 这些情况可能都是啊赛前降体重啊，或者说心理压力啊所带来的一些影响，
1: 对，都会有。
2: 什么？
0: 本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宜宾的三江新区来进行。宜宾的三江新区呢，是四川省的首个省级新区，拥有国家级的经开区、综合保障区、国家临时开放口岸啊等等。好，来看一下庄远龙挺举的最后一把。他在全运会67公斤级挺举完赛成绩是175。

0: 然这把他成功的翻起来了，但是他在上挺的过程当中他的气根本就没有缓过来，还是太着急了。从麒麟来看他应该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对，
0: 但是可能还是受到了这个抽筋的影响吧。
1: 专业龙呢他是从67降到65这个级别，所以可能降体重是不是对他还是有一些影响。
0: 对，所以就这个赛前对于这个降体重这个把控一定要比较精准。
1: 对，
2: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78公斤，五号海南何跃金弱势。
1: 好，这样一来的话呢，其他所有运动员都已经结束了挺举比赛，何跃金在这场比赛当中挺举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就已经提前锁定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
0: 对，
1: 并且领先第二名钟远龙已经达到9公斤。
0: 对，他现
1: 今天看来挺举是想冲180公斤以上的成绩啊。
0: 对，他现在这一把应该是准备去冲总成绩的一个国内标准。
1: 对，这把成功的话，那么总成绩将会来到325公斤，创造新的全国成年纪录。对何跃金来说呢，其实一开始他初登全国比赛的时候呢，这边看看施志勇教练也在跟何跃金商量最后一把还要不要进行试举。
0: 对，
1: 一开始他的挺举非常的弱啊，但是随着自己的成长努力进步，再加上在国家队呢教练员不断的让他升体重升级别啊，去有更好的这种腿力的提升，我感觉这个挺举进步确实很快，
0: 这个支撑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这个上肢能力确实非常强。石勇教练对于何跃金今天的表现也很满意。那既然走到后场的话，应该最后一把就放弃掉了啊。确实现在已经确定最后一把不进行试举了，这样一来的话，这场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就正式结束。最终呢，海南队何跃金抓举147，挺举178，总成绩325公斤，是获得了这场比赛的3枚金牌。总成绩325公斤，也超越了在2025年挪威福德世锦赛，当时土耳其运动员厄兹贝克在男子65公斤级的夺冠成绩。啊，应该说这个成绩。可能就是赛前施志勇教练给他设定的一个比赛目标，顺利达成，祝贺何跃金和施志勇教练。获得挺举银牌总成绩银牌的是钟远龙，而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凭借抓举的出色发挥，最终是拿下了总成绩的一枚铜牌。好，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志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0: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3: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

0: 开开开。
1: Let's welcome the team China. Chen, Chintong, Mao, Yidi.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共同来聚焦在伦敦进行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的两场半决赛。那第一场女子团体的半决赛将会由德国队来迎战日本队，而在这一场比赛结束之后，预计将会在北京时间的晚间19:30进行的第二场女子团体的半决赛，罗马尼亚队将会来迎战中国队。那在这一时间段，我们在演播室也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前国手，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现在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教师顾若晨顾指导来担任本时段的演播室解说嘉宾。若晨指导，下午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简单为您做一下介绍，就是在今天下午第一场女子团体半决赛的比赛当中，日本队和德国队整个的一个阵容的出场。那今天呢，我们看到整个德国队方面他们派出的三位选手分别是米特兰姆，包括沙宾温特，还有韩莹，而日本队这边派出的是张本美和早田希娜，还有桥本帆乃香。当然呢，我们看到整个的两队出场的阵容其实没有让我们觉得意外，因为毕竟这些都是两队目前的主力，而且也是目前状态很好的选手。当然今天让我们觉得有一点点变化的呢，就是日本队这一边在二单和三单上，相较于上一次德国队和日本队在小组赛阶段的交锋，那早田希娜和桥本帆乃香是在二单和三单的位置上进行了一些更调。那今天呢，我们看到桥本帆乃香是来打第三场，也就是出战三单的位置。而德国队这一边今天呢，他们是派上了米特兰姆。那上一次在小组赛阶段的交手，那场比赛德国队派出的是考夫曼，那今天呢，他们是派上了米特兰姆。所以面对这样的阵容方面的调整，也想问问若晨指导，就是您觉得今天双方为什么会在阵容方面进行这样的轮换？
1: 双方在二三号会有一些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互相猜对方的阵容，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了半决赛这么重要的一个场次了。尤其是在小组赛之前打过的，我们这个双方的这个队伍也在猜对方的阵，所以要提前变化。那么从结果上来看，韩莹与这个早田希娜他们也都是有大赛经验的，所以打二号呢也是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并且他们都会有一些期待能够把对方的一号拼下来。
0: 因为两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那一场交手，日本队是3-1战胜了德国队。那在那一场比赛当中，打第一场比赛的是日本的桥本帆乃香去冲击当时在德国队一号选手沙宾温特。那一场比赛桥本帆乃香是2-3失利。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团体赛的比赛当中，这个第一场比赛非常的关键。而今天第一场比赛，日本队的张本美和将会来迎战德国队的老将韩莹。那从过往的两个人的交手记录来看，其实双方呢是各赢了一场比赛。然而最近的一次交手获胜呢是张本美和，这场比赛是在2025年的中国大满贯，那场比赛韩莹是1-3输给了张本美和。所以也想问问若晨指导，

0: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德国队的老将韩莹来说，他需要在哪一方面做得更出色一些，才能够去冲击张本美和？
1: 作为韩莹来说，第一还是要把握好自己的心态。我也相信韩莹他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了，所以今天他会把自己的压力去排解开，能够主动的去拼对方。另外在技术当中呢，韩莹与日本队的桥本帆乃香还是有所不同的，韩莹反手打的胶皮呢是生胶，她可以自己主动的去制造出转与不转来，所以今天韩莹一定会猜测她加很多的变化，并且她还有这个消转攻的一些技术，一定会有这样的变化来制约对手。
0: 那接下来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走进位于伦敦的温布利体育馆，来关注这场女子团体的半决赛，由德国队迎战日本队的比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的半决赛。这一场比赛是由德国队来迎战日本队。那在这一场比赛当中，我们还是非常开心地邀请到了前国手，也是现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老师顾若晨担任本时段的解说嘉宾。下午好，若晨指导。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的整个的晋级情况。那在四分之一决赛比赛当中，日本队3-0淘汰乌克兰队进入到半决赛。整个的比赛赢得还是比较轻松。当然在整个的晋级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在小组赛阶段，德国队当时呢是在小组赛阶段1-3输给过日本队。所以今天这一场比赛，相信两队都会在小组赛比赛的基础之上再做一些新的调整。那今天第一盘比赛，德国队派出的是韩莹，日本队派出的是张本美和。那张本美和呢，今天相当于是日本队的第一女单，而韩莹呢，今天是德国队的第二女单。两位选手在此之前一共是有过两场比赛的交手，双方是各胜一场，但是最近的一次交锋获胜的是张本美和。2025年中国大满贯，当时在比赛当中，张本美和是3-1战胜了韩莹。

0: So I have pink and white. Won't choose pink. White for Japan, pink for Germany. It's white. Service for Japan, and you will play this side. Thank you.
1: 张本美和是赢得了挑边啊，他选择了先来发球。郭神知道，其实我们在这几天看比赛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发现一个小细节，就是在赛前，把球员所用的球拍拿上来啊，都会拿一个特制的小盒子啊，把它非常精心的包装起来。
2: 是的，这样
1: 的球拍啊，是一个更好的保护了。
2: 是的，因为运动员的拍子是武器，非常的重要，尤其是顶尖运动员对于球拍的胶皮的弹性来说啊，一定要没有误差，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这是韩莹在四分之一决赛出战中国香港队的那一场比赛当中打得非常焦灼的一场比赛，韩莹是3-2险胜。这场比赛当中，韩莹是战胜了吴永林。当然在那场比赛能够看到韩莹整个的韧劲儿，包括在场上的这种相持球的能力，虽然场面上不占优势，但是他防得很好。
2: 是的，韩莹也是一名非常出色的老将，在这个年龄当中还能够保持着非常好的竞技状态。包括刚才也提到了，韩莹反手的胶皮呢也是生胶，生胶能制造出来，主动的制造出来转和不转，所以它的整体的风格是偏变化型的。
1: 所以今天第一盘啊，他一上来去冲击张本美和，也就是日本队的女单一号选手，其实这个变化啊，对于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他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节奏啊，就是打得尽可能混乱一些，别让张本美和去抓住自己的一些习惯的线路。
2: 是的。

0: 张本美和的技术特点来看，他打削球的能力还是不错的，因为自身他们的队伍里边桥本帆乃香也承担着跟他对练的一个平时日常的一个任务，所以比较熟悉了。嗯，
1: 本场比赛由画面左侧的张本美和先来发球，

0: 上来第一分呢就是一个多拍，山本美和正手的提速。
1: 可以看到上来第一分球都非常的有设计，韩莹在搓球当中有两个侧拉，为的就是主动的制造出偏不转的球准备进攻的。
0: 张本美和的进攻失误。其实今天对战韩莹啊，对于张本美和来说，耐心啊，这是第一位的。
1: 另外还是要吃准韩莹旋转的变化，如果说打削球看不清旋转的话，可能会比较难打。
0: 对，这就是刚才若晨指导提到的，就是相持过程当中没有判断准这个球的旋转，这个球想要搓长直接搓出台了。
1: 这板球非常的转，生胶就是这样，如果他自己主动的抓板了，这一下加速了，他肯定会砍的会很转，相反他送出去没有抓板的情况之下是一个纯纯的不转球。
0: 张本美和感觉在刚才这两分上打得有点束手束脚了，也不太敢攻，

0: 韩英这边也是很注意脚下的调整，挡一下。
1: 哦，
0: 韩英这个反手挡得很好。
1: 是的，这分球，是我们专业运动员所说的顶大板的能力啊。其实这个球韩英已经没有时间退下去了，
0: 嗯，
1: 啊，顶大板的能力就是说，一个是动作缩小，其次反应的要快准，所以这个球也是顶住了。
0: 韩英在退台，防住中间，韩英打得非常有耐心。
1: 是的，从开局来看，韩英还是拼得非常的坚定的，并且他今天准备的战术也是多加变化。
0: 对，
1: 然后人站在前面，
0: 他也很清楚自己首先得扛得住和张本美和的多拍相持。
1: 嗯，
0: 这个大角度没防上。
1: 张本美和这分球选择了反手进攻，其实他在前几个球一直都启用的是反手了，
0: 嗯，
1: 不同于正手连续，这也是他自身的今天一个战术的变化。
0: 三分的分差，突然提速，这就是韩莹老道的一面了。
1: 是的，在比赛进行的十分当中，已经有三次韩莹这样的进攻了。
0: 嗯，
1: 所以他今天主体的战术还是侧拉出不转的啊，正反手要主动的拉起来。是好在顶大板的能力和旋转的变化上，尤其是在五分过后，连续大概顶了4到5次大板，这个能。

0: 能守住也非常不容易。
1: 是。就这个时候，上半美和可能在进攻端会更守紧啊，或者更着急。
0: 其实比赛就是这样，如果说连续拉不死对方的话，可能自己心态上就会有点着急了。
1: 对，
0: 肯定会下手更狠一点，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容易失误。哇，
1: 韩莹的反击，
0: 这个也和我们赛前预判的比较类似啊。今天韩莹的站位非常靠前，并且她有很多进攻的情况。
1: 嗯，虽然面对张本美和的这种强攻，不是每一拍都能够防过去啊，但是每防过去一个，这个其实有点打击张本美和在进攻端的士气。

0: 真正有机会拍下去的时候，张本美和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其实在击打和摩擦之间，击打的重，其实在对于削球来说更不好发。
1: 还用这个发球被张本美和抢了。
0: 张本美和也加质量了。
1: 对。其实这一局一上来能够看到，就是张本美和在进攻端投入的精力要更多了。都是主动的这种抢攻上手，可能在第一局当中还和韩莹有更多的这种相持球。
0: 这一局明显在前几板当中就是连续的发力了。
1: 但是现在他也要去处理这个胸和稳的关系。
0: 是的。
1: 3-3。

又是相持啊，又是张本美和先把这个球拔起来，先发动进攻，最后也是他率先出现了失误。

0: 哇，那多拍的回合。
1: 哇、哦，这是耐心的比拼啊。
0: 是的，这分球非常的精彩啊，也是很多拍的回合，而且当中还有很多旋转的变化啊，偏转偏不转的。
1: 而且面对张本美和在整个多拍相持过程当中这种突然的提速啊，你看韩莹的处理非常冷静。
0: 嗯，
1: 张本美和请求了暂停，这可能比赛一上来的这种节奏
2: 你可以搓，没有
1: 可能跟张本美和赛前想的不太一样。
2: 不是，你搓完以后后边的吃病了，库里开叫做还要一个配置叫做难盖某家那个配置，那把一盖个你盖单盖这种发动开始我觉得不要三代的这个，而且一般的破格得了相手も消耗する このぐらいだったらミスしたら仕方がない，对不对？就是发动再积极一点，对吧？他在前面戳的打一定要有这个，包括自闭接发球一样，哎，刚才接发球盯住长打就可以起了有机会要连，就准备那种比较短，哎，要死马球就要进去打，哎，打不了，哎，我再戳一下，你不要打站中间，那一打进脱离奶，你只能是吃自己，你我都得那都没死死死，发动完两下，你该过来准备起来，是吧？坚定，是吧？咱们。
1: 现在对于张本美和来说，首先要确保自己在进攻端进攻。

0: 的少犯错。
1: 其实这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凶稳关系。第一局偏稳，看到对方攻得比较凶的时候，第二局也会影响自己的心态。
0: 虽然第二局现在他打的也是比较凶啊，就是在进攻端打得很凶，但是这个成功率呢还没有那么高。
1: 这分球韩莹一兜变成上旋球了，张本美和的特点就发挥出来了，还是快。
0: 暂停回来之后，张本美和连拿两分，将比分追到了5-5。

0: 5。
1: 暂停回来的命中率还是比较高的，
2: 嗯，
1: 三板发力。
2: 而且感觉就是张本美和整个进攻，就是向前踩进台位要更实一些。
1: 嗯，人往前顶的更多了。
2: 对。
0: 5-7。
2: 所以这个对于韩莹来说，这一阶段面对张本美和这种凶悍的进攻，就有点招架不住了。
1: 对，也是提到的刚才我们提到的顶大板的能力嘛，只要顶过去了，可能对方就会心态发生变化，
2: 嗯，
1: 但一旦顶不过去的时候，其实肖旭会显得有点被动了。
2: 是，接下来韩莹这一轮发球还挺关键的。
0: 6-7。
1: 这板球比张本美和想象的更转一些。

0: 其实线路都是找向山本美和的反手。就在中间有一版山本美和想要正手上手来抢，但是忽然发现这个落点和旋转和他预判的不太一样。
1: 山本美和今天反手连续拉球，还是挺这个战术还是挺新颖的。
0: 7-7，发了一记长。这球拉丢了。
1: 这分球也是韩莹的经验了，因为她，制造出来一个，也是侧拐出来一个短短的偏不转的球了。

0: 这个球被韩莹正手快带防回来了。
1: 这一分球韩莹反应非常快啊，像攻球一样，一个快带球，这个球也很顶。
0: 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看韩莹这一拍正手的动作还原特别快。
1: 嗯，这分球也是破釜沉舟了。
0: 嗯，第二局韩莹9-7。
1: 哇，这个回头打得也很漂亮。
2: 9-8。
1: 我看到了韩莹作为老将的一种精神在，
0: 嗯，
1: 非常努力的去扑救每一分。
0: 9-9，第二局的关键分。两位选手今天这场比赛的一个发球轮次的得分率，张本美和这边得分率没有过50%。

0: 其实山本美和在这一份上打的要比之前更小心了，但反而是进入到了韩莹的节奏里。
1: 嗯，一旦速度没有那么快了，可能韩莹会更舒服一些。
0: 对，就是他更有时间去想想，哎，自己这一拍该怎么变了。10-9，韩莹的局点。
1: 韩莹退得比较远以后，可能自身的旋转的变化就没有这么多了，给张本美和的压力和威胁就偏弱一些了。
0: 10-10。这个发球，韩莹的发球被抢了。
1: 这分球张本美和盯的扳出台也是比较细致。
0: 张本美和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这样12-10，张本美和赢下双方第二局，也把第一盘的局分追到了1-1。
2: 拼命往里灌，踢这路，踢这路。
3: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听到这个，他还没得。那都前面那种东西，前面那个没事的嘛，他就蒙在那啊，好吧。
2: 在第二局比赛当中，这个小的转折点还是在于张本美和在落后的时候选择了叫了一个暂停啊，然后包括这个局末阶段面对韩莹的局点这种主动的抢攻。
3: 是的，还有比分平的时候盯半柱台盯的还比较细，最后一分是一个爆冲直线。
2: 但是第二局韩莹也有做得很好的地方，比如说就是这种坚韧的防守能力。当然现在要想办法怎么能够让张本美和再退台一点。
3: 这个线路当中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如果韩莹在削球当中给的太短了，那张本美和就会扑上来，并且扑上来的威胁还是挺大挺足的，质量很高，所以还是尽量的给长，这个就非常考验功夫了。
2: 刚才这一分啊，正手上其实韩莹也是寻求这种突击的机会，但张本美和的回球落点回到中间还是比较深的。

0: 好球。
1: 3-2，
0: 还用正手位的突击。这个球是没有张本美和想的力量那么足。
2: 嗯，这分球拉得非常的软，也很短，相对也没有那么转，所以张本美和贴下网了。
0: 这个球回过来，张本美和的回球还是比较沉的。
2: 嗯，没借上力。
0: 嗯，这个球韩莹在台内其实有点没太处理好啊。
2: 这分球也没有想到张本美和摆的这么短，还挺转的。这时候可以考虑韩莹叫暂停了。
0: 嗯，
2: 因为是上一局的韩莹5-3领先，张本美和叫了暂停，现在比赛推进到这里，又把比分反转了。
0: 嗯，这个韩莹退台之后啊，确实就比较难防了。
2: 是的，
0: 而且刚才这一分韩莹也知道自己退的比较多。
2: 对，如果
0: 这个时候想反拉，
2: 退得太远了，有点借不上力了。
0: 嗯，过去16分啊，韩莹就拿到了4分。其实对于韩莹来说，还是得想办法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切削回球这个落点更深一点，更长一点。
2: 是的，
0: 因为让张本美和就是在近台啊这么快的去发动进攻，很容易让他把自己的状态打出来。
2: 嗯。
1: 9-3。
0: 嗯，看来这一局韩莹是不打算叫暂停了。
2: 嗯，因为比分悬殊的比较大，现在可能会叫有点浪费暂停了。
0: 对。10-3，张本美和拿到了第3局的局点。

0: 11-3，张本美和拿到双方的第三局。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张本美和现在局分是2-1，暂时领先于德国选手韩莹。
1: 先定你可以，不是没有，不是说，不是听懂，你就是说，你
2: 请你可以从秋过来，你嘛就吃这几个，这六个，知道？秋过来呢，哎，都来不吃那几的那么一个，嗯，好多难看的，哎，我多
3: 好
2: 的，前面的，晓得，都来不能开始，这样晓得好哎。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6: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0: 合护眼长滨海路。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场女团的半决赛，德国队迎战日本队的第一盘，韩莹来迎战张本美和。在团体赛的比赛当中，第一盘往往至关重要。第一盘比赛的胜利啊，将会左右接下来登场选手的心态。
2: 是的，也会把整个队的气氛啊带入到更兴奋的一个状态当中，或者是比较低落的一个状态当中。
1: 对。就甚至有人说，这个在团体赛当中，第一盘比赛是这一场的一个晴雨表。
2: 嗯。张本美和在第二局的中局叫了暂停之后，他对于韩莹旋转的变化吃的现在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准的。
1: 嗯。
2: 另外，他今天比较有特色的是反手这个抢拉。一般来说打削球都是连续正手拉嘛，这是常规的一个状态，比的是正手命中率和连续性。那今天主要是还是搓搓搓，在搓当中去张本美和找机会反手拉，这个线路和视角还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2: 这局作为韩莹来说，还是要首先咬住比分。如果在比分有落后的情况之下，还要及时的叫暂停。哇！
1: 看看这一分，韩莹能不能扛住？反击！哇！这确实是经验老道啊。

Four.

0: 张本美和刚才开长球啊，也是希望能够通过发球这第一板啊，就能够把韩颖整个的站位啊往下顶一顶。
1: 嗯，是的，发长球也是打削球的主要的一个战术。
0: 嗯，这样对于他来说就是在近台位更好去发动进攻。张本美和的变线，

0: 还是韩莹退台退的太多了。
1: 你退台的话，整体就没有变化不出来旋转了，也没有速度优势了。
0: 嗯，而且这个时候想的可能都是怎么能够安全的把这个球回过去，这个时候变化，再想去加质量，这个难度就很大了。嗯，韩莹这边是叫了暂停。其实这个暂停对于韩莹叫的也是比较及时啊。
1: 是的，
0: 那就相当于是在这个比分打平的情况之下，刚丢了一分啊，然后赶紧把这个暂停叫一下。
1: 对。
0: 然后下一分还是对方的发球。在这儿也为您做一个预告，在北京时间今晚的19:30，另外一场世乒赛女团的半决赛，罗马尼亚队将会来迎战中国队，届时体育频道也将会对这场比赛进行直播，也欢迎您届时留意关注。
1: 作为韩莹来说，这一局必须要咬住比分，所以一旦分差只有一分的时候，也到终局了，才果断地给自己叫了暂停。
0: 对，
1: 现在作为韩莹来说，顶大板肯定是要顶过去，但是不仅仅要送不转的球了。现在张本美和对于旋转吃的还是比较透，所以在任何的一个技术当中都要给到转与不转的变化。
0: 嗯，
2: Six, five.

场面上来看，韩莹还是比较被动的。接下来第一盘的比赛啊，其实这个压力已经来到了韩莹这一侧，看看她这一轮发球。

0: 还是退的太多了，因为韩莹退台退的太多了，不光就是他在远台位很难去打出变化，另外一方面就是他自己的防守空间也变大了。
1: 嗯，
0: 反手的抢攻也出现了失误。

0: six，
1: 还是果断的去攻了。在上一个球有无谓失误的情况之下，这韩莹也是继续的连续的进攻，也是想到只有攻才会有机会。
2: 对，这个反手打的还是挺果断的。
1: 张本美和换发球了。
2: 这还是把落点给调动开了。
1: 嗯，这个角度给的很大，搓球顺着旋转到了大三角，这球也很转。
2: 嗯，10-6，张本美和也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

0: 10.
1: 这是张本美和反手进攻的失误。也是因为有多个盘点啊，所以在这一分上，张本美和下杀板下的比较早。

0: 哇，刚才这一分对于海英来说真的是防得非常坚韧，
1: 嗯，
0: 大家都是站起来给他鼓掌。
1: 这分球海英在放高球特别的飘，其实大场地高球并不好打，
0: 嗯，就这样坚韧的表现也能够给场下的队友啊带来更多的激励。海英这边还需要面对两个盘点，这样11-8，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是拿到了第4局的胜利啊，从而以总局分3-1的比分战胜了德国老将韩莹，也拿到了第一盘比赛的胜利。在这场半决赛的比赛当中，日本队目前是1-0啊，领先于德国队。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2: Chen, Chin Tong, Man, Yidi.

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听谈新传，建筑不息，击碎之路步履不止，为每一次挥拍

0: 注入力量，为每一份热爱浇灌希望，为梦想拼搏，为幸福耕耘。
1: 是先锋进取，便是探索未来想象。
2: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翠山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长滨海路。
1: Let's welcome the team China. Chen, Chin Tai, Max.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是这场女子团体半决赛德国对日本队的第二盘。这场比赛当中，日本队的早田希娜将会来迎战德国选手沙宾温特。
1: Warm up。
0: 两位选手世界排名也是比较接近的，这沙宾温特也是目前这支德国女队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选手。

早田希娜目前的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1位。00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5岁，左手持拍。沙宾温特目前的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9位。她是92年9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33岁。沙宾温特在女团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当中，她是两次登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第4盘啊，她是3-0战胜了中国香港选手吴永林，帮助德国队锁定胜利啊，进入到我们现在看到的半决赛。然后她在四分之一决赛第1盘比赛当中啊，当时沙宾温特是3-2战胜了杜凯芹啊，帮助德国队拿到了四分之一决赛的第1分。相信这场比赛两个人的争夺还是非常的激烈的。之前也提到过了，因为两队之前在小组赛是有过一场比赛的交手，在小组赛阶段，当时日本队派上的是桥本帆乃香来打这个二单，然后用他来冲击德国队的一单沙宾温特。然后今天呢，日本队是相当于进行了一个小的变阵啊，二单和三单角色上发生了一定的小的变化。今天是派出了早田希娜担任二单来去冲击德国队的一单温特。

0: 今天这场比赛很考验温特在进攻端的准度。两个人上来这两分打的都比较凶啊，都是想主动上来抢。
1: 是的。
0: 早田希娜这一拍还是把角度给带开了。
1: 那今天这场球也是一左一右的比赛，从视角上来看，不同于两个右手，所以发接发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也可以看到这两个接发球，温特都是采用的倒板的形式，用自己反面的防弧去接的，也是会弥补自己正手短的一个缺陷啊。他就靠倒板多加了一些变化，然后再衔接。
0: 2-3。那沙宾温特是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啊，把这个反手的胶皮换成了现在的防弧。
1: 嗯，
0: 这个换完胶皮之后，这个成绩提升的还是比较快的。
1: 是的，之前一直是反手反胶，总体来说还是正手好一些，反手会有一些漏洞，可能在命中率和稳定性上不强。一旦他换了防弧，而且这两年的成绩比较稳定了，他自己在倒板当中熟练程度也更好了。
0: 对，
1: 感觉到整个人都激活了。
0: 接发球，沙宾温特直接搓长，

0: 早田希娜这个侧身正手发动还是比较快的。
1: 是的，早田希娜作为左手运动员来说，她发不转的球的比例更高，然后她正手的衔接比较快。
0: 开场之后双方的节奏也都比较快，
1: 两位运动员也都是速度快进攻型的运动员，所以大家都在拼命的抢发抢发动，
0: 所以对于双方来说就是谁能够抢到这个进攻的主动权，谁能拿到进攻端的优势，这一点就很关键了。
1: 也比较考验命中率。
0: 对，还得看谁能先上手。
1: 对，
0: 发完球之后，小田希娜反手的连接出现了失误。其实这个接发也能够看到，这个温特是有意把球搓到这个直线偏小田希娜反手一侧的线路上。
1: 是的，也会特意的把这个球吸得短一些，不让小田希娜进攻的这么舒服。温特的正手力量非常的大。整个挥拍的速率很快啊。
0: 对，这也是温特正手一侧之所以有这么强的穿透性和爆发力的原因。就他单板的正手进攻质量本来就很高效。
1: 温特他自身的特点还是正手好，这样他用反手用防护有旋转变化了以后，能充分的有反拉的空间，包括正手下旋爆冲的空间。
0: 是。两分的分差，
2: 三分 A。
1: 这分球从第一局来看已经有三个了，这也是早田希娜的主体战术。就盯住温特刮过来的这个偏不转的球抢攻。

0: 顶得很长很高啊。
1: 温特这个正手先上手，攻完了之后这个正手没有快速还原，早田先纳的球回的还是比较快。
0: 嗯，
1: 我盯了沙梅温特中间的一个深落点，有点挤压到了温特的正手。
0: 是的，这分球早田希娜也会有变化了，他过来反手的强拧，之前都是采取错的方式，自身压力会比较大。
1: 嗯，关键分上沙梅温特这个正手还是敢出手。
0: 是的，并且发球也换了落点，
1: 还是打了一个前三板的发动，9-9。

0: 哇，
1: 这个正手温特变得真快啊。
2: 这分球整体的跑动范围啊，还有它的转换，有女子技术男性化的特点了。
1: 嗯，因为前一拍这个正手直线救的还稍微有点狼狈啊，但是你看下一拍在中间点位，就打出了一个斜线的大角度。
2: 是的，非常快。
1: 温特的局点，嗯，这球差了一点。
2: 岛田希娜第一分球给到了温特的正手位，感觉到温特的穿透力很强，马上变落点给到温特的反手。
1: 嗯，也都是选手在比赛当中的临场应变。哇，这一分还是早田希娜先把这个落点掰到了温特的中间，但是你看现在温特对于自己中间也有所保护了。
2: 是的，这个正手的能力真的太强了，
1: 很挤的情况之下还能够完成斜线的变线，
2: 而且质量还很高。
1: 对，接发球沙宾温特反手直接搓长，这个球也让早田希娜的进攻出现了失误，这样第一局比赛结束，温特是拿到了双方第一局的胜利。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双方第一局打的也是比较激烈的，我们现在看到是在女单方面的一个世界排名，莎宾温特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九位。
5: Second game, Japan to serve, love

0: 这等待的时间稍微有一点点长。另外一场世乒赛女团的半决赛将会由中国队来迎战罗马尼亚队，我们也将会预计在晚间的19:30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现场直播，届时呢，我们也共同为中国女队加油。
1: 嗯 ，It's inconclusive, so let it's inconclusive.
2: Sorry,
1: let
2: let again.
1: One,
0: all. 嗯，这个出现的有点慢了。其实就看看有没有打到他的这个衬衫啊。就有没有打到这个沙宾温特的衣服上？
3: 嗯，如果打到衣服上的话，就算连击了。
0: 对，
3: 嗯。哦，这个侧身非常的快啊。
0: 嗯。
2: Two, one.

0: 现在两个人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抢的要比之前更凶了。
1: 是的，这分球温特的盯半出台的能力很强，并且正手手指手腕运用得很好。
0: 嗯。
2: Four two。
0: 温特在远台想反拉，这个难度太大了。
2: 中！
0: 还是打前三拍，打发球抢攻。这一次第三拍，温特是反手的一个连接。

0: 强强池。
1: 哇，削了一板。
0: 这也是强强池快节奏对抗当中的一个变化。
1: 嗯，对分球，早晨希娜顶在前面，温特也是会被顶住了啊。
0: 嗯，
1: 身位掉了。
0: 反正对于两位进攻选手来说，谁先退台就意味着在这一分上没有进攻的优势了。
1: 是的。
0: 这个球对于温特来说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上手机会。这个球选择推中间。
1: 对，这一分的落点很好。今天这场比赛温特他比较有特点的，除了自身的正手穿透力很强以外，他今天中间和反手短球用刮的这个方式还是挺有效果的，尤其他刮到了比较偏半出台的球，不是发力刮，发力刮反而效果不好，轻轻的刮过去让早田希娜人上来调一下，他可能有机会下去反拉。
0: 双方都在算这个前三板。
1: 嗯，这一分也是早田希娜的，应该是无谓失误。
0: 嗯。

0: 好球，温特正手的一个反击，
1: 萨拉还是非常稳。这场比赛温特的正手基本上没有漏球。
0: 嗯，第二局啊，温特现在8-6领先。
1: 哇，
0: 又是一个侧身的正手，打完之后温特脚下有点没太站住，
1: 因为这上一分的难度太大了，从正手短球到侧身反拉。韩莹的表情可能是怕他受伤，
0: 对，因为刚才那个动作对于选手来说还是有点危险。
1: 嗯，穿透，
0: 但这个正手的穿透性能非常好。
2: 6-10，10-6，
0: 沙宾温特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让11-6，沙贝温特赢下双方的第二局。那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沙贝温特现在局分是2-0，暂时领先于早田希娜。
1: Sabine, das ist super, wenn du schaffst diese.
2: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0: 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从前两局的比赛情况来看，尤其是进入到第二局，沙宾文特这个在进攻端的优势现在是慢慢的体现了出来，这个正手更具有穿透性。
2: 也可以看到温特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
1: 对，
2: 我们赛前也谈到了，今天两个队伍的一号主力都没有更换。也看到他的状态这么好，其实他也是在德国队具备了能够

0: 队一号的一个实力了。
1: 是。
2: Love one。
1: 这反手没打准。
2: Two love。
0: 这分的节奏还是没掌握好，太快了。

0: two, one.
1: 这个接发是回到早田希娜的反手，回到她的反手长。
2: 还是这种半出台对早田希娜的威胁很大。
1: 其实第一时间接发，温特是想侧身正手来抢的。
2: 嗯，
1: 那拍显得有点犹豫。
2: 早田希娜还是死死地盯住了温特的反手位，如果温特侧身尽力去防，如果一旦用反手挤住了的话，可能对于他的战术来说就打对了。
1: 嗯，这个开局啊，现在对于温特来说稍微有一点被动。哇，好球啊！这也是在很被动的情况之下，这个反手就没想到，真是有点让早田希娜没想到。
2: 是的，哇，而且还是用反面去打的。
1: 嗯。
0: Four, two.

0: 其实连续两版温特反手正手啊，这个防的都很好，
1: 反应已经非常快了。
0: 嗯，但是这个球再回到中间，他这个正手反手就有点侧不开了。
1: 感觉到这一局出手还是比较凶，有的时候合理性掌握的并不好。
2: 2-7，
0: 这一局的比分啊也被早田希娜给带开了。
1: 早田希娜也是紧紧的控制住温特的反手位大三角，让温特尽可能的跑得更大。
0: 好球！这双方在这一局当中很多个回合，这个场面上打的都是非常的激烈的。
1: 是的，这两分，双方的质量都非常高。
0: 但是目前来看，这个中间位的深落点对于温特来说限制还是比较大的。接发球，温特想搓长，直接搓出台了。现在温特看到这个比分落后的这么多，他的出手反而变得要更简单了，
1: 可能这一局的心态人就放下来了。
0: 就是通过这些简单直接的上手啊，能够快速追分，这更好。如果不能的话，那至少自己不消耗更多的体能和精力。你看，都是这种直接上手的抢攻。10-3，早田希娜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嗯，好球。正手穿直线的得分，温特将比分追到了5-10。

0: 这个乐队非常大。
1: Game to Japan，
2: 11-5，早田希腊拿下了双方第三局的胜利啊，将这一盘的比分追到了1-2。
3: そんなここで一番分かっててもいいからね、長いサーブだったら変化したら枠長い。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7: 怕蔗糖，喝简醇，
8: 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
9: 酸奶我只喝简醇。
3: 还是阿里吧，大丈夫呢，走。
2: 上一局温特虽然整个节奏打得也比较快啊，但是这个进攻端的准度并不好，就很快就被对方把这个分差给拉开了。所以这一局啊，对于温特来说，可能还需要控制一下自己的节奏，尤其是要控制自身的失误。
0: 嗯，是的。比较凶狠的打法肯定是有威胁的，但是在开局的时候还是要合理性，这样把比分扣得住。
2: 嗯。

0: 在温特在技战术当中需要克服的是，当对方连续给到自己反手位，并且还没有拉死对方的情况之下，应该怎么样连续？是连续侧身正手攻，还是说回来磕再去转？但有可能有点磕不住。现在就是在这个转换衔接当中会有一些无谓失误，所以才导致他第一板的下旋会着急冲。
1: 嗯。
0: 的这个胸稳关系。
1: 啊，这球滚网了。
0: 嗯，擦网了。

0: 这分温特防的就是比较被动的。
1: 是的，如果说这样正常的磕过来，可能对于早田希娜来说是没有什么威胁的。
0: 其实连续两个接发啊，对于温特来说都没太接好。
1: 是的，
0: 我这个接发回过来都有点冒包。温特正手的反击。其实这个落点上还是早田希娜没太控制住，就被动过程当中把这个线路回到了沙宾温特的正手一侧。但是下一分温特这个发球啊出现了失误，
1: 对，有点没想好。
0: 就这个球，早田希娜其实防的落点很深啊。你看这个球防得很深，但温特这个正手能力还是强。
1: 嗯。

0: 这个球对于温特来说可惜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他打丢之后，就刚才一直拍自己的大腿啊。
1: 因为这分球，他的还原慢了一些啊，脚应该往后撤一点，可能这个球就能拉得上。4-6。擦网了
0: 5-6。 这个球真是让早田希娜没想到啊，让她哭笑不得的一分。
1: 是的，早田希娜已经拉出机会了，又把节奏给改变了。
0: 都打算侧身冲或者扣了。
1: 是的，
0: 但是就没想到这个球滚网了。这上一分也影响到了就是下一分早田希娜的一个接发。这个球想要侧过来让自己的反手上手拧，但是移动的不够快。第四局双方6-6战平。
2: 6-6。
0: 过去16分啊，非常的均衡，两个人是各拿了8分。这个球让早田希娜上手上的有点太简单了。
1: 这分球早田希娜盯半球台也是有意识了。
0: 其实还是接发没接好。反手为温特吃了一个发球。
1: 是的，这个技术温特的反手拧拉其实并不太熟练，但是他出手也比较凶，所以感受到这个搏杀还是不太合理。
0: 侧身正手的进攻，
1: 今天温特正手的命中率太高了，就是刚才没有退下来的那个正手有丢分的情况，在这3局的比赛当中都没有乱丢球。
0: 这正手还是非常靠谱的。
1: 是的，
0: 让早田希娜是叫了暂停，那毕竟在这一局当中啊，他现在还有一分的领先，先把暂停给叫掉，调一调节奏。另外一场世乒赛女团的半决赛啊，将会由罗马尼亚队来迎战中国队。这场比赛预计开始的时间是今天晚间的19:30。那届时体育频道也将会持续关注，届时为您带来这一场中国迎战罗马尼亚队的女团半决赛。那此外，在本届世乒赛团体赛男团的半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台北队将会来迎战日本队，此外法国队将会来迎战中国队。那中国队和法国队的这一场男团的半决赛是被安排到了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的2:30来进行。这个暂停回来之后，这几分啊，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关键分。看看两个人把握的怎么样。
1: 还是同样的落点，戳到温特的侧身位。不同的是，早田希娜的这一版防守还是有所准备的。
0: 好球，
1: 拧得比较合理了，先把旋转加上了，不是一味的去出速度。
0: 这个球弧度也比较高。
1: 是的，
0: 1分的分差。

0: 好球，这个正手上手的成功率是真高啊。
1: 是的，而且步伐也是相当的快。
0: 嗯，
1: 可以看到温特倒了两小步，调整到了相应的位置之上。
0: 而且对于自己侧身正手抢攻的这一拍很有信心。两位选手发球轮次的一个赢球率，温特是比早田希娜高了两个百分点，9-9。杀边温特的发球轮，嗯，这个反手有点没太带开角度，
1: 还是早田希娜的防守有优势了。
0: 嗯，
1: 二四板的衔接，早田希娜这两个球有充分准备。
2: Please.
0: 温特将会面对早田希娜这一局的局点。这个节奏比较快，
1: 嗯，同样的防守转攻，
0: 嗯，这样在局末阶段关键分上，早田希娜把握的要更好。这样早田希娜拿到双方第四局的胜利，也将第二盘的局分追到了2-2平。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6: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0: 双方比赛也将会进入到决胜局。两位选手决胜局的一个胜率，早田希娜这边是比温特高了6%。当然更多的还是要看两位选手在接下来的这种临场的调整和应变，这个数据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1: 温特第一分的发球便在了早田希娜的反手位啊，盯住了直线发。这个转换作为反手防护的运动员来说还是挺难转换的，有点磕不住。
0: 这个球温特还是比较被动的，就一旦他进攻的这一拍没有机会上手，只能过渡的话，下一拍他就很被动了。
1: 是的，所以整体来说相持能力护台能力温特可能会偏弱一些。
0: 这个反手也打丢了
1: 机会。这分球挺可惜的。
0: 嗯，
2: 太猫。
0: 嗯，温特叫暂停，叫暂停了。这个时候暂停必须得叫了。就一方面趁分差还没有被拉大的时候，赶紧调整一下。再加上这一局一上来，其实温特节奏也比较快，但是这个节奏感觉有点，就是像没太卡准一样，有点乱。相当于韩莹充当这个教练的角色
7: 了。
0: 其实往往在这个时候队友之间的鼓励要更重要。
1: 嗯，

0: 这次正手的主动上手是被早田希娜防回来了。
1: 是的，现在整体从后面的一局半来说，温特在发动以后的回来的相持做得不够好，连续性稍微差了一些。
0: 嗯。
1: 哦，正手削了一下，有变化。
0: 刚才温特整个人的注意力啊还是比较集中的，有一拍滚网啊，他很快把这个球给救回来了。
1: 是的。
2: 4-2。

0: 现在温特在场上得想想办法，就哪怕让节奏慢一点。
1: 现在所有的球早田希娜都打到后手去，
0: 嗯，
1: 这让前面出质量的温特会感觉到一些压力。
0: 对，而且现在也有点让早田希娜把气势打出来了。

0: 小田希娜这个球想要搓长了，出现了失误。还是靠自己的正手，就现在要追分啊，对于沙宾温特来说，这个正手的上手率和成功率就非常重要了。
1: 嗯，另外也要注意一下还原，
0: 嗯，
1: 回来的磕一定要把这个球磕低。
0: 刚才这个正手温特回的还是有点冒高了，就是在发完球之后，总的第三拍上，这一拍没有连贯好。

文科反手率先打了一个直线的线路。9-6，3分的分差。

关键分上，沙芬温特正手短啊，吃了一个发球，让早田希娜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

0: 那在另外一场女子团体半决赛中国队对阵罗马尼亚队的比赛当中啊，现在整个的出场阵容已经是出炉了。那在这一场女团半决赛结束之后啊，中国队将会在一号球台来迎战罗马尼亚队。那中国队在这一场女团半决赛的比赛当中派出的是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罗马尼亚队派出的是萨马拉、斯索科斯和德拉戈曼。那在这一场女团半决赛的比赛当中啊，孙颖莎是一号单打，王曼玉是二号单打，蒯曼是三号单打。那稍后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德国队日本队的这一场第三盘的比赛，由米特兰姆来迎战桥本范乃江。
1: Let's welcome the team China, Chen Qingtai.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4: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
7: 吃面进入新时代。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8: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9: 欢迎回来，接下来是德国队对日本队这一场女团半决赛的第三盘，对于德国队来说非常关键的一盘比赛。这场比赛是由德国选手米特兰姆来迎战日本的削球手桥本范乃香。今天这场比赛也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比赛的交锋了，就出现在这么关键的场次上。当然从目前女单的世界排名的情况来看，桥本范乃香无疑是更占优势。

德国选手妮娜·米特兰姆今年29岁，目前的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5位。桥本范奈香，27岁的选手，目前的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5位。这个相当于日本队派出的3位选手，他们的世界排名都是前15的选手。这是在淘汰赛上一轮的比赛当中，日本队3-0淘汰乌克兰队，最后桥本范奈香的

0: 这个第一盘比赛的画面。因为上一场桥本饭奈香是第一盘出战，他是3-0淘汰了迪米特伦科。就上一场桥本饭奈香打的是二单，这一场比赛他是打三单的位置。米特兰姆在上轮比赛德国队3-1淘汰中国香港队的比赛当中啊，他并没有登场。当然在进入到淘汰赛阶段，米特兰姆是有过登场。德国队3-0在16/1决赛淘汰马来西亚队的比赛当中啊，那一场比赛米特兰姆就是三单登场。
1: Germany to serve.Lovo.
0: 这盘比赛压力来到了米特兰姆这一边啊，看看这名选手的发挥。
1: One, love.

0: 对。
1: 刚刚赛前也提到了，这是双方的第一次交手，所以在第一局的时候，应该双方都在互相的适应对方的节奏。
2: 嗯。
0: 3-1。
1: 桥本三乃香是反手使用的长焦的打法，所以它整个的旋转变化并不强，但是它的特点呢还是比较稳定的。
2: 嗯，
1: 包括它还有这个削中反攻的技术，这两年也是进步比较大。
0: 4-1。
1: 米特兰姆这几分球拉的并不是旋转很强，所以也会让桥本反乃香不太适应。
0: 2-4。
2: 其实开场通过这几分来看啊，就是米特兰姆更多的是希望能够把这个落点和线路打开一些，他也希望能够给桥本反乃香带来更多的调动。只不过在变线的过程当中，米特兰姆这边也会出现一些失误。嗯，这就是接发米特兰姆没接好。你看转过头来，桥本反乃香就是自己正手的上手进攻。
1: 是的，因为桥本反乃香发的实在是往上拱的上旋，应该是反手顺下去的。
2: 嗯，反手来发。
1: 嗯，加强进攻了。
2: 这个反手发完之后，接下来连续两拍啊都是正手上手来攻，
1: 所以有的时候接削球的发球还是要让自己像攻球一样接的这种意识，一旦搓得太高的话，削球也会空间比较大。
2: 哦，这个球没有翻网。
1: 米特兰姆应该来说打削球的能力也是有一定的能力，因为队友韩莹每一天也都在跟韩莹训练。
2: 嗯。
0: 5-4。
2: 就至少对于这种削球手没有那么的陌生。
1: 是的，最起码节奏还是比较熟悉的。
2: 第一局5-5。这一旦桥本反乃香把这个落点切得比较浅，对于米特兰姆来说，这个脚下一定要快速调整，得能上上来。

0: 这个是想抢发球。
1: 对，这分球接的不是特别的合理，这个也和上一轮搓的比较高有一定的关系。
0: 过去的八分，伊特兰姆是被对方打了一个2-6。
1: 哦，力量非常足。
2: 散了。
0: 其实这也能够体现出米特兰姆这名选手就是正手的爆发力啊，
1: 对，
0: 就打球打得也非常脆，
1: 也看到了欧洲选手的身体素质还是很强的，并且身高都比较高。
0: 对，这一分米特兰姆想打控制啊，想先把球拉过去，
1: 比自己想象的转。这也是桥本帆乃香的特点，就是他用长胶上来搓，他这个胶皮也能搓出略微下旋的旋转。
0: 桥本帆乃香正手的突击，其实这个节奏对于米特兰姆来说就有点失控了。
1: 这个也是桥本帆乃香最喜欢的节奏，削不转上来抢攻。
0: 这个球搓长，搓到桥本帆乃香的正手。看看米特兰姆的发球轮，正手的上手打丢了，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比分。正手上旋球拉丢了，桥本帆乃香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在第一个局点上，伊特兰姆打了一个发抢，打到对方的正手长，然后下一台正手的一个抢攻斜线。发球，
1: 是转的。
0: 在这个发球上，米特兰姆吃发球了。这样，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桥本帆乃香是获胜。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7: 你什么沙卡路三卡路进来？那三小前方呢？完了，他都没那多牛回来的，沙卡里斯基讲，那人家当然不离开了，绝对是的吧？说不定啊。哟，好吧，好吧。
0: 这个压力啊，对于米特兰姆来说会越来越大。
1: 第一局在技战术当中，主要是米特兰姆没有接好桥本帆乃香的发球。在开局的时候有一些不转的选择了搓，那在尾局的时候，桥本帆乃香也马上变化成了下旋。

0: 这个其实也跟米特兰姆的比赛经验啊有关系。就虽然也是快30岁的选手，但是他的大赛履历啊，整个的经验并没有那么的丰富。
1: 而且在技战术特点当中，可能是大陆球会更有优势一些，尤其在判断旋转和短球的处理，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0: 是。
1: 这是个大机会，桥本三里香没有抓住。

0: 侧身正手的抢攻。
1: 嗯，
0: 其实米特兰姆这个侧身的能力啊，就是看上去还是挺像沙宾温特那个侧身正手。
1: 是的，正手能力很强。
0: 但相比之下，温特确实在整个的球路啊，包括这个经验应变方面啊，要比米特兰姆更强。包括这个反手的做球，包括这个正手稳定性方面。
1: 嗯。
0: 因为对于德国队来说，肯定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比赛拖入到第四盘，让沙宾温特再度登场。
1: 擦边了。
0: 嗯。
1: 这时候米特兰姆在技战术当中，他的发抢是非常奏效的，但一旦让桥本帆乃香顶回来之后，他的搓攻和拉攻其实并不太明确，还是要选到一个优质的战术。
0: 嗯，这次就是正手攻完之后，你看他的回位总感觉有点慢啊，就是动作的还原有点慢。
1: 是的，现在整体来说还是要把框架性的东西先捋清楚。嗯，首先拉削球是盯住其中一边，是正手或反手，可能现在是铺开了拉，所以它两面会有旋转变化。
0: 嗯、
1: 另外是搓攻还是拉攻，其实还是要选择好。
0: 米特兰姆叫暂停了。再次为您做一下预告，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的19:30，也就是在这一场德国队日本队的女团半决赛结束之后，我们将会为您带来另外一场女团的半决赛，由罗马尼亚队来迎战中国队。那双方整个的阵容啊已经是出炉了。在中国队迎战罗马尼亚队的这一场半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队派出的是孙颖莎、王曼玉以及蒯曼来出战。这个其实从女团的四强的成员来看，就是四支队伍罗马尼亚队的实力可能要稍微弱一些，但罗马尼亚队也是在四分之一决赛淘汰赛战胜了法国队啊，时隔26年重返世乒赛女团的四强。
1: 嗯，也是这次比赛的黑马。
0: 嗯。

0: 其实在这一分上，米特兰姆想让自己的正手上手打得更有耐心一些啊，但是这个球没有拉住。
1: 嗯，

0: 哦，这分球，桥本番乃香他的侧拉特别的长啊，直接顶到了底线。
1: 嗯，
0: 小脚这儿。
1: 8-5。嗯，又开了一个长球，
0: 还是有点吃发球。
1: 球的落点发到米特兰姆的反手长，很顶啊。这个正手上手之后，下一拍这个防守的线路啊没有盯上。
0: 这总体来说，米特兰姆的连续性还做得不够。
1: 对。
0: 包括拉弓的连续性。
1: 11-5，桥本番乃香拿到了双方第二局的胜利。而在第三盘比赛当中，桥本番乃香现在局分是2-0，领先于德国选手米特兰姆。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1: 第三盘的比赛，米特兰姆现在局分0-2啊，落后于桥本番乃香。看看双方第三局啊，米特兰姆还能不能有更多的调整？
0: 嗯，在技战术当中，作为米特兰姆来说，需要有两个改变。第一个改变还是在接发球当中不转的，还是要大胆的反手撕下去，离台子远一点。另外呢，还是要在拉弓当中要有调和冲之间鲜明的对比啊，不能这个。想一味的冲，其实会有一些无谓失误。
1: 嗯，而且上一局啊，米特兰姆已经把暂停给用了，所以这一局开局阶段对于他来说就非常重要。就如果比分再落后的话，他真的就没有什么主动调整的机会了。

0: 这个正手强攻也打丢了。这段时间对于米特拉姆来说怎么打都不太顺啊，这个进攻成功率确实偏低。第三局一上来，米特兰姆0-3落后。想抢发球啊，这个正手也没抢上，连续的出现失误，
1: 接得太快了，还没有太摸清旋转呢。
0: 嗯，过去16分啊，米特兰姆就拿了3分。

0: 这个局面对于米特兰姆和德国队来说就很被动了。第三局米特兰姆0-6落后。其实现在的这种分差也影响到了米特兰姆在场上的这种信心和情绪。桥本帆乃香正手抢攻的失误。这个球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小机会，开了一个极长。反手发到米特兰姆的正手长。这一局就是像刚才米特兰姆这种干脆利落的正手抢攻，这种球还是比较少。
1: 主要这场球米特兰姆的得分手段就是发抢，也好多发抢都成功了。这几分也是桥本帆乃香连续的丢分。
0: 正手的抢攻，
1: 还是在接发球的这个环节给桥本帆乃香的空间太大了。
0: 对，这个接发球接的就是普遍来看都是冒高的，
1: 也比较慢。

这个第一拍正手进攻，米特兰姆被对方防回来之后，下一拍这个正手出现了失误。其实还是想在正手强攻上继续打得更快一点，就是进一步来加质量。

0: 10-5，桥本帆乃香也帮助日本队拿到了整场比赛的赛点。这样桥本帆乃香是3-0战胜了米特兰姆，日本队总比分也是3-0淘汰了德国队，这样日本队进入到了本届世乒赛女子团体的决赛当中，也将会等待罗马尼亚队和中国队的胜者。那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的比赛将会在北京时间今晚的19:30来进行，届时我们也将会共同为中国队来加油。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女团半决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再次感谢顾若晨的精彩点评，我们稍后的中国队对阵罗马尼亚队的女团半决赛再见，
1: 稍后见。
2: Chen, Chin Tong, Mao, Yidi.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在斯诺克世锦赛上夺得冠军的吴怡泽已经回到了国内，今天下午他来到广州参加表演赛，并与观众互动，现场的氛围十分热烈。
1: 结束了世锦赛的征程后，吴怡泽马不停蹄回到国内。今天下午当他走进广州华南农业大学体育馆，现场立刻热闹起来。根据安排，吴怡泽与苏格兰名将希金斯进行一场九局五胜的表演赛。为了一睹新科世锦赛冠军，体育馆内涌进了近5000名观众，现场座无虚席。首局吴怡泽与希金斯战成66平，争黑球时吴怡泽完成标志性的长台得分，为观众送上精彩表现。
2: 就是一份喜悦吧，我觉得能跟喜欢这项运动的人一起分享就很开心。
1: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上，吴怡泽不仅代表中国蝉联冠军奖杯，而且自己也成为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选手。吴怡泽希望在职业道路上继续追求更多荣誉，同时也希望激励更多人在各自的岗位上拼搏进取。
2: 拼搏吧，为了自己喜欢的事业、喜欢的工作去放手一搏。它对我意义重大，毕竟也是实现了自己一个新的比较大的突破，我觉得也会给到我以后的职业生涯很大的信心去接着走下去。
3: Yeah, he's just a special talent. He's a special player. He has been improving every year. But I think this year, the big improvement is he managed to win the tournament, the international championship. So that has gave him much confidence to go on and win again. I think now for Xing Tong to win, now Wu Yizi. Who knows, maybe Ding next year, he might make it a hat-trick.
0: 美国当地时间5月8号 WNBA 新赛季的常规赛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中国球员韩旭效力的纽约自由人队在主场迎战康涅狄格太阳队。纽约自由人队身穿深色球衣，场上身披21号战袍的就是韩旭，而这也是韩旭3年之后重返纽约自由人。本场比赛他替补登场，为球队出战21分钟，贡献了8分、2个篮板、1次助攻和1个盖帽。纽约自由人队最终是以106-75大胜康涅狄格太阳队，收获了开门红。另外 NBA 季后赛西部半决赛的第三场，马刺和森林狼队的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焦灼，最终马刺在客场以115-108战胜森林狼，总比分2-1领先。
1: 上一场7人得分上双的马刺在主场打出了团队篮球，最终他们以38分的优势大胜森林狼队，把双方的总比分扳成1-1。本场比赛马刺客场挑战森林狼，一开场文班亚马就上演双手暴扣，并拿到球队的前7分。防守端文班亚马更是守住篮下，完成1次次盖帽，马刺也很快取得14-1的领先。首节末段爱德华兹站了出来，他内突外投帮助森林狼努力追分，并在第一节结束前投中压哨3分，将比分追至只落后马刺1分。随后的比赛两队比分紧咬，上半场结束时两队战成51平。一边再战，马刺外线火力全开，不断命中3分，一度在比分上取得领先。森林狼这边也不甘示弱，在爱德华兹的带领下紧咬比分。末节马刺攻势不减，文班亚马继续冲击对手的防线造犯规，此役文班亚马轰出全场最高的39分，外加15个篮板、5次盖帽，最后关键时刻森林狼采用全场

0: 紧逼战术，但没能完成逆转。最终，马刺以115-108力克森林狼，总比分2-1领先。
1: 东部的半决赛，尼克斯今天在客场迎战76人，迎来季后赛的6连胜，同时总比分3-0拿到赛点。
0: 首节，身穿白色球衣的76人打出了主场气势，保罗·乔治单节独得15分，然而这却是乔治本场的全部得分。第二节，尼克斯中锋米切尔·罗宾逊隔着恩比德完成暴扣，随后布伦森和布里奇斯连续得分，他俩和尼克斯另一名主力哈特都曾就读于费城的维拉诺瓦大学，整整10年前，三人一起获得过美国大学篮球冠军，当年的冠军旗帜就挂在这座球场里。再加上现场的几千名尼克斯球迷，这三人更像是在主场作战，他们合力砍下68分，其中布伦森轰下全场最高的33分。反观76人，前三节他们的替补球员一分未得，全场比赛76人替补一共只有11分进账，比对手少了18分。最后一节，尼克斯将分差拉大到2位数，并最终108-94再胜一场，总比分3-0领先。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5: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不易吸减，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水中贵族，百岁山，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2: 今天中午，2026年世界攀岩世界杯吴江站难度半决赛在苏州吴江汾湖文体中心结束，有男女各八名选手闯进晚上的决赛。
3: 本站攀岩世界杯吸引了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运动员参赛，比赛设置难度和速度两个项目。中国队只有胡俊哲闯进了难度半决赛，这也是18岁的胡俊哲第二次

0: 跻身世界杯男足半决赛。男子组线路上，一处粉色大眼点搭配绿色小点的位置，成为众多选手中途休息的选择。不过，这也是线路的难点之一。
1: 我觉得我还是可能想多了一点，因为到那里其实还是挺有力的，掉的时候可能就是想了对以更轻松的方法过，就是不脱脚，尽量不脱脚。然后，但是不脱脚呢，它那个脚点比手点还高，所以导致站上来的时候就特别的整个人很别扭。然后，如果让我再去爬一次，我会就是直接果断把脚松掉，然后一个引体就可以直接过去了。
0: 在这里脱落的胡俊哲最终获得第21名。
2: 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今天在山东烟台芝罘区幸福湾海域扬帆起航，来自全国各地的近300名帆船运动员扬帆幸福湾。
0: 本场比赛为埃尔卡4级和青年埃尔卡6级的全国锦标赛，同时也是世界水翼帆板青年锦标赛男女青年水翼帆板及男子女子埃尔卡6级帆船的选拔赛，是一场含金量极高的帆船综合秀赛事，共有来自山东、浙江、广东等全国各地近300名顶尖帆船运动员参赛。赛事设埃尔卡4级、埃尔卡6级以及水翼帆板等项目，竞赛项目为场地赛、长航赛等。烟台幸福湾海域这几天风力条件十分好，让比赛精彩纷呈。
3: 其实首先依托的也是这边特别好的这个风力条件和场地条件，很多队伍呢都是在赛前一周就来这儿训练，基本上从赛前到现在一直是一个持续性的好风的一个状态，也让来自全国各地的这几百个运动员非常的兴奋，非常的兴奋，也是可以在这片海域下去展现他们的技艺，能够取得更好成绩的一个舞台。
0: 本次比赛为期6天，全部冠军将于14号产生。
2: 2026年中国摩托艇俱乐部杯赛今天在江苏常州西太湖拉开帷幕。本次比赛是今年国内举办的首场高水平摩托艇国家级赛事，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顶尖选手参赛。
0: 本次比赛是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今年全新打造的摩托艇国家级品牌赛事，同时也拉开了西太湖第4届水上运动季的帷幕，共有来自江苏、广东、浙江、海南等全国各地25支赛队的近100名摩托艇运动员参赛，这也是今年杯赛的首站比赛。赛事设坐式水上摩托竞速赛、障碍赛和立式水上摩托竞速赛、障碍赛等7个项目。中国摩托艇俱乐部杯赛旨在挖掘摩托艇运动后备人才，选拔优秀的新锐、有潜力的运动员进入国家队。本场比赛为期2天，冠军将在明天产生。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翠山，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以上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

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在节目最后，再来欣赏一下国际足球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由中国农业银行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共同聚焦于在伦敦进行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的半决赛，由罗马尼亚队来迎战中国队的比赛。那在这一时间段，在北京的演播室，我们仍然是非常开心的，继续邀请到了前国手，也是现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教师顾若晨来担任本时段演播室的嘉宾。若晨，晚上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罗马尼亚队和中国队全部五场的一个排兵布阵。那在今天这一场半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其实是进行了一点点小的变阵。那中国队今天派出的是孙颖莎、王曼玉以及蒯曼来出战。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就是今天五场的整个的对阵情况。第一场比赛，孙颖莎将会来迎战萨马拉，第二场王曼玉来迎战斯索科斯，第三场蒯曼来迎战德拉戈曼，第四场孙颖莎来迎战斯索科斯，第五场王曼玉来迎战萨马拉。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了，接下来中国队的运动员也将会走出赛场啊，走进赛场。其实在今天半决赛的出场阵容方面，我们看到年轻的蒯曼啊是在这一场半决赛获得了出场的机会。画面当中看到蒯曼还是显得有一点拘谨和腼腆的，所以也想问问若晨，就是你如何看待今天中国队在半决赛的变阵？
1: 今天中国队的阵容也是首发的阵容，那么今天第三场出场蒯曼也是中国队教练组的有意之举，蒯曼也是重点的培养对象。那么在年轻这个运动员的阵容当中呢，蒯曼这几年的进步也是非常快的，尤其是他自己单打的能力，以及他和林诗栋的混双，在技术当中也是蒸蒸日上的一个进步。那么在今天这么重要的比赛半决赛的赛场上，他能够担任三号，也是我们中国队在不同的年龄段有一个层次有一个更分明的这么一个安排，
0: 也是希望能够充分的锻炼所有的选手，尤其是年轻选手。那其实今天我们看到在罗马尼亚队整个的出场阵容当中，三位登场的女单选手其实也是目前他们阵中这个世界排名排的最高的三位选手。当然罗马尼亚队应该算是进入到四强阶段

0: 所有队伍当中这个总体实力比较偏弱的，因为他们也是唯一一支在一单世界排名没有跻身女单世界排名前十的队伍。他们排名最高的斯索科斯目前的女单世界排名仅排在第26位，所以今天对于中国队来说，其实这个出战的压力可能没有那么的大，所以在这一方面对于中国队来说该去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
1: 今天这场比赛还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团队的凝聚力，大家拧成一股绳去拼对方。那么在技术当中呢，还是以我为主打好开局。那么虽然说在前四名罗马尼亚的这个国家并不是最好的水平，但是他们能够闯入到前四名具备了一定的这次好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大家还是要做好困难的准备是最重要的。
0: 第一盘比赛，孙颖莎将会来迎战罗马尼亚左手持拍的37岁老将萨马拉。其实在此之前呢，两位选手有过2场比赛的交手，获胜的全部都是孙颖莎。第一次交手是在2023年的德班世乒赛，孙颖莎4-0获胜。第二次交手是在今年的新加坡大满贯，孙颖莎是3-1获胜。所以这场比赛上来的第一盘，您觉得孙颖莎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得更好？
1: 今天第一场比赛还是最重要的是要打好开局。那么萨马拉他的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并且他是一名左手的运动员，那么左右手的整个视角还是不一样，包括他的发球是很有特点的。他作为左手运动员，他的左侧旋和右侧旋都是同时去发的，并没有一个主体，所以他发球变化很多。这个时候孙颖莎应该接好发球，尤其是盯一盯半出台，能够自己主动先拉起来是最重要的，因为萨马拉整体的防守能力是差于进攻能力的然后在这个中局当中可以加强一些落点的变化。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走进赛场，来关注这场女团的半决赛，由中国队迎战罗马尼亚队的比赛。

0: have red and blue.
1: Blue.
0: Blue for Romania and red for China. You win the toss.
2: Side.
0: Okay.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我们现在正在温布利竞技场的现场为您直播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整个赛事的倒数第二比赛日，中国男女团都将在今天来进行半决赛。目前我们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女子团体上半区中国队对阵罗马尼亚队的比赛。那么另外一场女团的半决赛刚刚已经是结束了，日本队是3-0击败了德国队，率先跻身到了决赛当中。今天这场比赛赛前的签表方面呢，中国队是抽到了主队，罗马尼亚队是抽到了客队。今天的排兵布阵是这样的，第一盘呢，中国队派上一单孙颖莎来对阵对方的二单，也是老将萨马拉。第二盘比赛呢，王曼玉出场，将要对阵对方的一单斯索克斯。今天三单上，中国队是启用了小将蒯曼，面对的是德拉戈曼。很高兴今天在现场的评论席，我们邀请到了前国手严安指导来和我一起为您进行解说。严安指导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今天我们能注意到中国队在排兵布阵方面相较于前两天的淘汰赛有了变化，今天在三单上是重新启用了小将蒯曼，也想听听严安指导对于今天这个变化的分析。
4: 我觉得首先我们的排阵其实是有很多种变化的，这样呢我们相对有更多的这种组合，可能让对手在后续的比赛当中也不太好猜我们的排阵。包括我觉得像可能蒯曼在对罗马尼亚队的这个三单的时候，可能他的这种更多的从战术上或者从技术上，他会有一些从左手上可能不太一样的这种套路，或者说新的一些尝试，这样也是显得我们整个的队伍更加的丰富，包括我们在组合上，在排兵布阵上，我们可能有更多种的这种排列的可能。
3: 第一盘的比赛呢，是孙颖莎来迎战萨马拉。比赛的一开始，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是赛前的挑边方面呢，孙颖莎是获得了挑边权，但是她没有选择发球或者是接发球，她选择了场地。指导觉得这是出于什么原因？
4: 就可能还是运动员的习惯问题，或者说她针对这个场地，她可能觉得那边无论是灯光还是这个各方面那边会更好一些，所以她主动选择了场地。那当然，在挑边的时候也可以选择发球、接发球。包括场地，这三个都是可以的。那你选择了场地，对方就有可以选择他发球，或者说他接发球了。
3: 萨马拉是选择了率先发球。好，比赛马上开始。双方呢此前有过两次交手记录，孙颖莎是两战全胜，目前孙颖莎是世界排名第一位。萨马拉呢今年37岁了，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4位。其实，在小组赛当中呢，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曾经有过交手，不过两支队伍的阵容都不太一样。
4: 是的，
3: 小组赛当中，中国队是派上了孙颖莎、蒯曼和王艺迪的组合。那么，在小组赛当中呢，萨马拉和斯佐克斯，罗马尼亚队他们的绝对核心都没有上场，但是今天呢，对手也是主力进出。
4: 好球，
3: 孙颖莎抢攻，反手抢上旋，
4: 对萨马拉的接发球调打还是有准备的。其实罗马尼亚队也是有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进入过世乒赛女团的前四名的这种比赛当中了。
3: 他们上一次拿到世乒赛的团体奖牌还要追溯到2000年的吉隆坡世乒赛，已经整整26年了。但是这支队伍呢，相较来说还是比较有这种奖牌榜和冠军榜的底蕴的。他们在女团的世乒赛历史上奖牌榜是排在第三位，曾经5次获得过金牌。但是都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
4: 萨马拉还是一个经验非常非常丰富的老将。
0: 4-2
4: 球，这个球也是变了一个下旋。嗯，发球就直接得分，第一局的开局还是不错的，5-2领先。好球，
3: 前三板上优势非常大。
4: 嗯，萨马拉的这种台内的进攻手段还是很多的，孙颖莎上来还是有准备，萨马拉在接发球上的一些调打。
3: 勾手发球，
4: 好球，
3: 孙颖莎直接拧了。
4: 上一个球虽然吃了发球，但这一分在接发球上还是没有手软啊，果断的去调动对方的正手位。
3: 好的，那目前为止其实双方也没有太多的回合球。
4: 嗯，
3: 孙颖莎在前三板当中的优势巨大。
4: 这个长球的变化，
3: 中间位也是缩小动作宽了一板。
4: 嗯，
3: 哦，转攻，
4: 好球，
3: 连扛了三板之后啊，孙颖莎站住之后转进攻了。
4: 嗯，萨马拉的正手还是相对他整体技术里边的得分手段

0: 可能给我们威胁最大的一个点。
1: 这名选手以前还获得过女子单打世界杯的亚军。
0: 嗯，
1: 11-3，孙颖莎赢下第一局。

0: 古风灯，绘旧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4: Second game, China to serve. Love.
5: 好，双方的第二局。
6: 萨马拉在接发球端更多的还是喜欢率先挑打起来，在后续的上旋相持当中要注意萨马拉的一些变化。好球，
5: 突然开长球直接变线、因为这场比赛呢双方也是左右手之间的较量、所以进入到上旋球之后呢打开线路很重要。对方也是换了一下发球、
6: 发球的变化也确实很多，包括这个球也是比想象中要转一些。
5: 2-1，
6: 好球！这球整个人的这种注意力非常集中，这个半球台盯得很死。
5: 是的。回搓。
6: 其实，在台内球的控制上，孙颖莎还是有明显的优势的。相对来说，萨马拉更喜欢直接形成到这种上旋球的相持对抗当中。好球！
5: 对手还是接发球的挑打，孙颖莎这边也是有所准备了。
6: 虽然对方其实这个球挑的速度很快啊，所以说孙颖莎的准备非常充分。
5: 哦，一个发球失误。萨马拉这个时候显得也不太有信心。
6: 好球。基本上现在打了快两局了，萨马拉的一些发球上的变化，现在孙颖莎已经吃得很准了。
5: 这个也是萨马拉作为左手选手啊比较有威胁的一条线路，就是他的反手撕斜线。
6: 要注意可能跟左手打两个自己斜线的保护。
5: 打球直接得了一分。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球迷之间也不甘示弱。一板。萨马拉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他的正手。
6: 是的。
5: 这一球角度很大了。

0: 这球盯住对方的发球出台，直接得分。
1: 这局有两个正手接发球的半出台抢攻了。
0: 调节一下，把这个擦网球也拉回去。
1: 现在发完球就等着萨马拉去这种推挑或者搓长，自己在这个发抢这个轮次上其实现在是控制的比较好的。应该是这局第三个发球直接得分了。
0: 是的，前四板非常强势啊，是他随着占据主动，是1-4，孙颖珊又赢下了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罗马尼亚名将萨马拉。
2: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在考比伦杯的夺冠历史上呢，中国女团是曾经23次举起考比伦杯，也是傲视群芳的一个战绩。排在冠军榜第二位的是日本队，曾经获得过8次冠军，排在第3的就是罗马尼亚队，5次夺冠。这5次夺冠全都是发生在上世纪的50年代。
4: 其实两个人今天并没有很多这种多板的相持，更多的都是在这种前3板上。
3: 正手还是很有威慑力。
4: 是的。所以我觉得给到萨马拉的正手还是要有一些速度，因为他相对来说现在可能移动速度上会慢一些，所以要跟萨马拉打，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先去把孙颖莎速度提上来。好球，
3: 他抢了一个爆冲。之后又换了一种发球啊，又换回了勾手。最近拉得分。
4: 在这个旋转上，孙颖莎的这个拧拉的效果是不错的。
3: 要高出对手，孙颖莎牢牢地控制住局面，主动抢攻。
4: 好球！你看孙颖莎的这个速度提上来之后，其实萨马拉没有办法在前台站住位。连续的正手进攻得分。
3: 这球其实是算住了，想要打一个劈场反拉。
4: 好球。 还是果断的拧拉，包括直接给到了萨马拉的正手位。
3: 漂亮，
4: 好球。这个球是在发完球之后算住了萨马拉推挑的这个落点。侧身的一板斜线进攻得分。好球，
3: 比分继续拉开。
4: 这个侧身其实虽然是二次启动的，但是这个上手的质量还是很高，包括这个落点拉得也很开。
3: 我们看这场比赛，罗马尼亚组合也没有叫暂停。
4: 现在比分也是被孙颖莎进一步的拉开，第三局9-4。
3: 左长反拉，拉住对手反手位。哦，这个球比较拱啊，
4: 有点可惜。但是其实萨马拉的这种包括可能后续的这个罗马尼亚队的运动员，他们的这种中远台的周旋能力，包括他们的这种手感和调节球都是不错的。
3: 尤其是接下来第二场比赛要上场的斯索克斯，
4: 是的，
3: 他对球还是非常黏的。又是一个强势的发抢，让孙颖莎现在是拿到第一场比赛的赛点。
4: 自己发球轮的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3: 又是一个发球抢攻，正手的爆冲，
4: 好球，
3: 11-5，3-0，中国选手孙颖莎战胜了罗马尼亚老将萨马拉，为中国队获得第一分。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应该萨马拉也是在肯定孙颖莎的发挥啊。那么现在这场半决赛里，中国队是11-0领先罗马尼亚队。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呢是王曼玉对阵斯佐克斯的较量。下面进入由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听谈新传，建筑不息，击碎之路步履不止，为每一次挥拍注入力量，为每一份热爱浇灌希望，为梦想拼搏，为幸福耕耘。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5: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是双方第二盘的较量。刚刚镜头上回放的是昨天的四分之一决赛里啊，罗马尼亚队他们在获胜之后闯进四强，能够确保世乒赛奖牌之后庆祝的举动，五位队员都是站上了球台庆祝。双方第二盘的比赛呢，中国选手王曼玉将对阵斯佐克斯。现在看到的，我们刚刚看到的是王曼玉，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二位。斯佐克斯呢，今年3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二十。

0: 6位。那么此前王曼玉和斯索克斯5次交手当中呢，是保持全胜的记录。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多哈世乒赛上啊，当时王曼玉是4-0击败了对手。2024年的福冈年终总决赛打得还是比较激烈，那场比赛呢，是在女单的半决赛里，王曼玉是通过7局苦战战胜了对手。好，比赛马上开始。斯索克斯还是欧洲女乒当中对中国队，包括对整个亚洲女乒比较有威胁的一位选手。
1: 是的，
0: 我们也请严安指导帮我们来分析一下她的打法特点。
1: 她还是非常有这种自己的，好球，还是非常有她自己的特点的。一个是她的发球，还有一个她是她的反手。在这种节奏上，包括在旋转上，可能还有一些在关键时刻的一些出手，其实还是很有威胁的。
0: 对，她的发球也是以砍式发球为主。
1: 好球，
0: 漂亮。
1: 上来开局的三分也是打出了气势。
0: 一上来也都是主动用正手。
2: Look break，
1: 要注意他的发球。
0: 是的，跳过来拧，
1: 好球。其实他的这个发球的旋转就很像咱们的这种右侧旋勾手，或者说逆侧。好球，
0: 发球也直接得了一分。
1: 第一局的开局非常的不错，5-0领先。好球，包括斯索克斯发球也有一个这种下蹲的长球。好球，相持当中，从王曼玉拧拉之后啊，这个反手一直也是持续的给斯索克斯施压，包括这个球也是通过旋转，最后得分。
0: 斯索克斯的反手还是比较有威胁。
1: 对，所以要小心斯索克斯可能在反手这条线上的一些变化，就像刚才他有这种反手的弹击，他也有反手的这种摩擦。
0: 斯索克斯反手的弹击，
1: 对，还是有一些他自己的这种特点的。相对来说，我觉得他的这种球风在现在欧洲女线还算是比较凶狠的。
0: 连续的擦网重发。打断，打得好。
1: 好球。
0: 相持当中的王曼玉也有一些压住斯索克斯中间位这个落点的变化。
1: 是的，包括你看王曼玉的速度一直都是压着斯索克斯的。
0: 直接第一板就变线，跳右压左。
1: 在反手位这条线上，王曼玉表现的要比斯索克斯要更全面。
0: 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刚刚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奥运冠军李宁。
1: 嗯。
0: 第一局11-4，王曼玉轻松获胜。

0: 长滨海路。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3: 注意联系啊，行动行动啊，
4: 别啊，来来来。

0: Second game. Romania to serve. Love all.
1: 双方的第二局。
2: 要注意这个斯托克斯在反手的这个变化。
1: 嗯。
2: 明显也是有一些提速，或者说有一些这种主动的变现了。
0: 来，光漏。
1: 哦，好球！
2: 好球！
1: 跳过来直接拧到对方的正手。
2: 这球也是算到了对方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包括这个拧斜线的时候，这个出手还是很果断的。
1: 给到斯索克斯的中间位，
2: 是的，
1: 让他的反手质量和变线都出不来。
2: 包括这个球，其实王明宇反手的旋转还是很强的。好球！
1: 哦，又是一个落点的变化。不和对方对反手了，直接变到斯索克斯的正手位。
2: 是的。相对来说，斯托克斯还算是在欧洲女线，正反手比较均衡的，这么一个运动员。
1: 那是控短，哎呀，滚了一个死网。球，中台的一板强势反拉。
2: 站住位置之后的这个反手还是敢果断的出手。好球，
1: 打得很流畅。
2: 这个球还是有套路的，发完长球之后主动的变直线，然后再调回反手。
1: 斯索克斯呢，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也是罗马尼亚队当中其实实力最强的一位。能够感觉得出来，这场比赛整个中国队准备得很充分。
2: 因为确实斯索克斯还是有一些这种可能，我觉得和传统欧洲女线打法不太一样的这种点，所以可能给中国队确实可能在赛前的准备上肯定要更充分一些。
1: 另外就是这名运动员其实打球非常动脑子，球商很高。

0: 王曼玉要注意对方的反手变直线。这一阶段斯索克斯连得了三分，现在将比分反超了。哎呀，机会球！
1: 这分稍微有点着急，脚下没有完全到位。别着急啊，这个时候还是稍微显得有点太着急，想要通过这种强势的拧拉得分。这两分其实都是稍微有一点太想要直接拧拉得分了。
0: 加了旋转，还是通过中间偏反手的这个落点。
1: 会不会暂停？
0: 王曼玉又咬回了一分。
1: 是的。好球！
0: 王曼玉的反手撅了高调。哦，斯索克斯刚刚用球拍磕了一下地板。
1: 这球拉的还是很转的。而且相对来说，斯索克斯他还是反手要强于他的正手，正手还是会有一些无谓失误。
0: 球，对手退台了。好，球斯索克斯退到中台之后，反手还是很稳定。摆短板的好。
1: 好球。这一分其实斯索克斯搓长的质量很高啊。
0: 是的。挺突然的。
1: 对，就这一板。下意识的这种反手的下旋拉的质量同样也非常高。
0: 王曼玉的发球轮得分率高达75%，每发四个球就能拿三分。
1: 关键时刻的自己的发球，9-9。
0: 算了，
1: 漂亮！这个球还是非常果断的。
0: 没错。
1: 其实这个球发到这个位置，就是想让你拧拉的。然后你拧拉完之后，这个球我侧身算你的这杆球。
0: 刚刚看台上我们也看到了中国选手何卓佳和韩菲尔。
1: 好球！
0: 两个强势的前三板抢上旋，11-9，王曼玉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斯索克斯。
1: 是的，这两分真的是啊，完全都算住了斯索克斯，连续的两分都是。给到对方先去拧拉，然后我抢攻你的拧拉。
2: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你们变啊！

0: 刚刚暂停的时候，我们也能听到王曼玉和马琳指导在交流对方的反手，这个尤其退台之后球很转。
1: 对
0: 啊，马琳指导说点要再早一点。我们也请袁安指导帮我们来解读一下。
1: 因为相对来说球很转，你还是要处理它的这种上升初期的时候，这个球相对来说你好处理一些，你让它的旋转完全出来，可能相对处理起来就难度大一些。所以马琳指导让王曼玉在防守的时候点尽量早一点，就是找这个球刚起跳的这个点去防。这个球斯佐克斯接发球擦边了。
0: 换成一个平的转不转的发球。
1: 这个球斯佐克斯拉的落点也比较大呀。好球，这个球拧得转，包括这个落点拧得很好。现在这个落点给到斯佐克斯中间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很好的这种办法去处理。
0: 回短之后劈长，
1: 好球，这个球很有耐心。
0: 连续的出现失误，也能看到斯佐克斯现在在场上也出现了一些情绪。
1: 也没看到刚才斯佐克斯因为什么
0: 对
1: 给了一张黄牌，
0: 可能还是刚刚球拍去砸地胶的这一下。没有看到裁判什么时候掏的牌。这个开局斯佐克斯的正手有一些发动。
1: 对，这个球想掰短，没有控制好弧线。
2: 加油！
3: 回传。
0: 精彩的一分相持。王曼玉率先的变线调动了斯佐克斯的正手位，但是对方正手位也是有一个护台的快带，这球快带回头了。好，那个发球，
1: 好球换了一个发球之后，这个发球的效果非常不错的，发完之后中间位置的这个反手拧拉斜线得分。
0: 斯佐克斯的这个砍式发球发了一个侧上，
1: 包括这个球其实发了一个长球。确实斯佐克斯打球还是非常聪明的，
0: 变化很多。
1: 是的，今天王曼玉在接发球这个轮次拧拉起来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而且跳过来拧呢也是能拧出好几条线啊，刚刚是拧了中间，前面也拧了对方好几个正手大脚。
1: 是的，
0: 比分反超了一分。
1: 这分稍微有点着急啊，想拉得有点勉强了。
0: 觉斯托克斯相持当中稍稍退到中台，对起来王曼玉反而节奏上好像不那么舒服。
1: 对，他有意识的想要去放慢一些节奏，进入到他可能主动拉的这个阶段。好球，还是继续拧拉。
0: 接发球非常的坚定，
1: 嗯，
0: 比分继续打平。
1: 好球
0: 啊！王曼玉也是一个发球的变化啊，勾手发了一个侧上。
1: 稍微有点着急这一分，其实主动上手之后，斯托克斯的防守没有给王曼玉太大的威胁。这一分太着急，想在这一分去确立优势，或者说是想要去主动的得分了。9-9，
0: 长球。其实我们前面提到的斯托克斯打球还是很动脑筋，变化很多啊。
1: 突然发了一个其实中间正所谓的长球，从来也没有发过的。王曼玉想跳过来拧拉的时候，这个球发现是有点顶住了。
0: 是的。
1: 好球！
0: 扛住了这一分。
1: 对啊，进入到这种上旋球相持，我觉得王曼玉的这种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耐心，
0: 是的，
1: 并不用太着急，在前三板就要去这个得分。
0: 10-10，
1: 好球！
0: 发球轮还是非常有优势。
1: 是的，
0: 发完球之后呢，也能够衔接自己第三板强势的上手，让王曼玉现在是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1: 包括这个球在快速当中，还是要给到斯托克斯的正手。好球，
0: 摆得好，12-10，王曼玉赢下第三局，从而以3-0击败罗马尼亚选手斯索克斯，为中国队赢下了第二分。
1: 是的。
0: 那么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呢，中国队现在是2-0领先罗马尼亚队。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是双方三单的较量，由凯曼来对阵德拉戈曼，稍后见。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5: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0: 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7: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3: 锅圈 CCTV 体。

0: 玉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0: 好，接下来是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女子团体半决赛的第三盘比赛，由蒯曼来对阵安德烈亚德拉戈曼。今天这场比赛对蒯曼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啊，在世乒赛的淘汰赛半决赛当中来登场。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蒯曼，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第七位，这位是德拉戈曼，德拉戈曼今年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7位。两人在小组赛当中就交过手啊，当时是在第二盘比赛，蒯曼是3-0战胜了对手。
1: 所以可能在排兵布阵上，我们都会针对我们的对手，然后有一些这种不同的这个排兵布阵。
2: Lovely, we're about to get going in match number three. Please welcome to the table, Andrea Dragoman of Romania.
0: 今天的两场女团半决赛呢，第一场是日本队3-0击败了德国队。
3: First game, final to serve, Lavo. One love.
1: 好球，
0: 开局的节奏还是很不错的。直接调打。完成了由守转攻的过程，表现的还是相当的稳健。
1: 这个球打的也是非常有耐心，看到对方退台了之后也没有太着急去发力。德拉戈曼的这种可能整体的节奏上，主要我觉得还是可能会相对偏慢一些，他还是需要一些这种空间去击球，而且他可能速度没有那么快。好球，
0: 5-2的开局。
1: 这个球也是没有想到直接会发到蒯曼的正手位长球。要注意，其实德拉戈曼他的这种单板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0: 这是一个正手反拉直线，
1: 是的，
0: 这条线路也是很有威胁。要小心对方的正手。
1: 对，这一分其实同样也是通过这板直线啊。德拉戈曼也是把这个在相持对拉当中 找到了这个转攻的机会，所以可能快慢要注意一下落点，或者说这个球要有一些速度。
0: 哦，这几分格拉格曼的单板质量都很高啊。
1: 是的，
0: 现在对于罗马尼亚队来说，因为他们是0-2落后，可能这场比赛也没有任何的包袱了。
1: 好球，对，快慢要出一些速度，因为当他的速度能够压制住德拉戈曼，你看德拉戈曼相对来说他就要去退台了，所以在前三板可以打得再积极主动一些。好球，
0: 对，给到对方的正正守卫的话，一定要把角度给出来，而且最好给一些速度。
1: 对，这一分想发一个反手长球，对方还是有所准备的。这一分在进攻当中还是有准备对方在中远台的这种反攻的。嗯，还是接发球的质量不够啊。
0: 是德拉戈曼现在在前三板当中发动的非常快啊，抢得很凶，而且我们看他正反手都有一些直线的出手。
1: 是的，
0: 这一局德拉戈曼还是给了快慢不小的压力啊。
1: 当他站住位之后，你看他在中远台的这个单板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0: 而且现在可能速度上给对手的压迫不够，所以对方都是充分的引拍两面退出来去发力。
1: 是的，好球，在这一分上快慢就有速度对对方保持持续的压制。对，因为你给对方太好的这种发力的空间的话，确实德拉戈曼是有这个能力啊去进行这种高质量的单板进攻的。
0: 哦，这是个机会球。第一局现在罗马尼亚选手德拉戈曼拿到局点。
1: 嗯，这分有点可惜啊，其实摆短之后盯住了这个半出台的机会球没有拉到。好球，
0: 摆短摆得好，控制住了对手。
1: 这个球摆短之后的反手的上手出手还是很果断的。哎，运气
0: 啊，这个球擦边了。
1: 对，虽然擦了一点点，但还是擦边了。好球，
0: 缓慢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罗马尼亚选手德拉戈曼。
1: 嗯，拿下第一局的胜利还是非常关键的。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
7: 吃面进入新时代，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是先锋进取，便是探索未来想象。
0: 第一局的胜负还是至关重要的啊，快慢是12-10拿下，也会给他后续的比赛带来更多的信心。
1: 在接发球搓长之后，我觉得快慢还是要准备，因为德拉戈曼第一板上手的质量是不低的。
0: 这球出手也是有点犹豫了。
1: 我觉得现在其实快慢要做到的还是要更多的去这种释放。现在打的还是稍微有点紧。
0: 对，
1: 确实也在这种半决赛的赛场上，我觉得作为年轻小将来说，还是要去还是要去想办法去可能释放掉自己的这种紧张的情绪，还是要去重新的调动。
0: 其实对于款曼来说呢，打过单项的世乒赛，在单打的世界杯当中也打到过决赛，但是团体世乒赛毕竟是第一次参加。
1: 对，这个等于上来之后可能还是背负着整个团体的这种压力，确实和单项是不太一样的。
0: 上手的质量还是轻了一点。到目前为止，德拉戈曼他正反手的反拉都很准。
1: 是，我觉得其实德拉戈曼他的这种打法风格相对，你看他站的比较远，他怕的是速度，所以看看快慢怎么样去做出一些这种应变和调整。好球。今天现场的这个中国球迷也比昨天更多了，随着比赛的这种进行，能看到我们为国乒加油的球迷朋友们也是越来越多。
0: 好球。
1: 好球。
0: 这球卡曼有一本下意识的防守。这是罗马尼亚队的球迷。出手还是一定要有点速度，
1: 对，或者说在落点上看看能不能先给到德拉戈曼的中间位啊，因为他无论是正手位和反手位还是这种单板的质量还是不错的。连续的两个长球，
0: 对，
1: 第一个发到反手位，第二个这球发到凯曼的中间位了。

0: 球，盯住了。看看这个高球，又放了一个横拱。第四板高球，
1: 好球！
0: 哦，好聪明啊！这个球卡纳最后没有完全的发力，但是选择扣了一个落点。
1: 对。

0: 不错啊，连续放了四个高球。还是对方的正手很有威胁。正手的穿直线，
1: 对，其实可能他的这种习惯线路啊，是比较喜欢正手拉直线的。
0: 漂亮，
1: 嗯，好球！你看这一分其实也是奔着直线去的，所以凯曼当给到德拉戈曼的正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有准备自己的这个正手位的保护和衔接。
0: 又是扣高球，哇，
1: 好球，
0: 啊，漂亮。
1: 相比于这个斯佐克斯，我们看到其实德拉戈曼的整个的打法风格就算是非常传统的欧洲的女线的打法，
0: 她更有力量。
1: 对，
0: 10-6，
1: 嗯，把球的直接得分。
0: 其实五平之后的那一个高球啊，是这场比赛这一局比赛的一个转折，
1: 那一分也是非常的关键。注意对方发球的变化。
0: 好的，11-6，凯曼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对手。我们看到了奥运冠军刘诗雯，这一次伦敦团体世乒赛期间也是连任了国际乒联运动委员会的主席。
2: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失误就更好了。
1: 来，白虎，
2: 嗯，这个球白导演摆得非常细腻，
0: 只要控制住德拉戈曼第一板上手的质量，我觉得进入到相持阶段，快慢就压力要小了很多。
2: 6-6。漂亮，
0: 好球。发完侧上之后，这个球是看出了对方要推到自己的中间位，
2: 嗯，
0: 这个侧身的上手是非常果断的。好球，连续正手进攻得分。现在我觉得其实自己的发球轮做得还不错，在接发球轮想办法两分搏一分就可以。我以为我们现在有比分的优势。
2: 德拉戈曼又是一个搏杀，
0: 嗯，
2: 我们看确实他的正反手两条直线是很有威胁。嗯，吃了一个发球。

0: 比巴。
1: 好球！
0: 卡纳还是站在近台锁住速度。把球也直接拿了一分，这样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这场半决赛的赛点。
1: 马林指导也在场边在提醒啊，一般发这个德拉戈曼的勾手都是上旋更多。
0: 挑打，正手带住，德拉戈曼还是通过自己的勾手发球，持续保持进攻，还是正手直线啊。他的正反手的直线球能够为他在相持当中打开局面。
1: 嗯。
0: 发球之后的一个爆冲，德拉戈曼将第三局追到了10-10。
1: 好球，
0: 好球，好球！
1: 这一板直线防回来了，非常关键啊。
0: 通过弧线和旋转又周旋回来了。
1: 嗯，这一分非常关键。
0: 嗯，中国队叫暂停了。
1: 嗯，更多的我觉得还是要去组织一下现在的这个接发球，
0: 嗯，
1: 因为可能已经连续有2到3轮接发球都没有得分了。别站太齐
2: 了，就我站过来一点，都在能摆着吗？能摆着更好，好吧？刚发明那个半侧旋正好摆着了，这边还可以摆着，这头能摆着更好呢。他实在太好摆了，脑袋也是，咱俩不帮咱俩全球，自己看没问题，好吗？啊，自己看没关系，没关系，这都看一次，想摆就摆，没问题。摆别的，那你就往这走。这个，这个短的，好。然后
3: 他们后卫咱要吃完放一放。
2: 快，吃完放一放，对。
3: 这种接
2: 完
3: 之后，它这么短。
2: 后面跟他们衔接就完了，对吧？没关系，胆大一点，现在都领先了，怕什么？没问题，啊，车放来自己发就完。吃饭可以，他过来顶了，没什么不够。如果说这一轻推轻挑，往后带的，然后吃鱼，吃我们吃，走的直线到这边。先把接发球打好，没关系啊。
1: 其实这个暂停的布置已经细致到每一个球的这种衔接了。这个球，这个对方发拱的怎么接，然后接完之后要怎么衔接，如果对方发侧旋或者对方发长球，接到哪个落点之后要怎么去保护自己的正手，所以这个看看暂停之后的这一分啊。
0: 中国队的第三个赛点，德拉戈曼发球，
1: 好球，
0: 就在正手等着了啊，防了一个直线的回头球，这样快慢是3-0击败了罗马尼亚选手德拉戈曼，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了第三分。这一场半决赛，中国队是3-0完胜了罗马尼亚女团，闯进到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那么在决赛里，中国队和日本队也是连续6次在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相遇，我们也相信到时候势必也会是一场巅峰对决。好了，观众朋友们，这一时间段的比赛直播暂时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严指导来到我们的评论席。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昨天男子团体1/4决赛中国队和韩国队的这场比赛。
1: 嗯，
4: 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烧熟了吃，米饭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9: 黄豆、花生、
10: 莲子、桂圆，好丰盛，
8: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1: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0: 但是第一单打的是中国选手王楚钦，现在的世界排名第一位，也是世锦赛和世界杯男单冠军的获得者。好，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这一场比赛，第一盘双方的较量马上开始。画面左方的是王楚钦，画面右方的是吴俊成。
1: 好球，在赛前国乒也是有针对性的进行了一些训练。
0: 嗯，
1: 也看到这个牛冠凯也是一直在陪着王楚钦进行一些赛前的准备。
0: 好球！
1: 太极这两分打得非常合理啊。
0: 王楚钦也是经历了很多大赛的洗礼和淬炼了，
1: 是的，
0: 包括在这一届的团体世乒赛当中，更多他要扛起队伍核心人物的责任。进出半出台。
1: 嗯，这个球吴俊成的这种手上的调节手感还是不错的，包括这底板的防守其实也是很极限。
0: 对于韩国队来讲呢，今天也是一个上阵父子兵啊、因为韩国队现在主教练吴尚银正是吴俊成的父亲。
1: 嗯，
0: 好球，这球中远台的对拉对方的球还是有一定旋转和质量。
1: 吴俊成的这种手感包括防守还是不错的，其实这点跟他的这个父亲吴尚银还是有很像的这个地方的。
0: 白短，这球王楚钦可能觉得对手要劈长了，先提前往后退了。好球！尤其今天这一场淘汰赛的对决呢，第一分啊很关键。
1: 是的，
0: 比赛的一开始中国队就需要发动，争取赢在前面，这样在比分上和心态上也能够对对手形成压制。
1: 所以团体赛的第一场比赛真的是很难打的，它可能更多的压力不仅仅是来自于这个对手的，更多是可能肩负起这个团队要开一个好头的这种重任。
0: 是的，今天相对来讲中国队抽到主队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有利的局面。3-3。
1: 我觉得也能感受到可能今天确实王楚钦上来也是有一些这种紧张的。
0: 嗯，我们也希望随着比赛的推进啊，王楚钦能够慢慢的打进去，融入到比赛当中。
1: 嗯，
0: 其实吴俊成他的第一个这个第一板接发球质量并没有说拧得特别高，相对来讲这个球落点比较好。
1: 嗯，
0: 只是接连有几个无谓失误。
1: 确实吴俊成他，我觉得他还是反手要好于他的正手的，包括你看他其实在这个整个相持当中他的速度也是挺快的，所以今天对王楚钦来说

0: 确实挑战是全方位的。
1: 6-3。王源，
2: 好球！
0: 这个球的搓完长之后，对自己正手位的保护做的还是很充分的。确实，吴俊成的反手，他的这种速度和突然性还是很强的。
1: 推短，顶板出台，漂亮！
2: 好球！
1: 非常高级的一个正手的快带直线。
0: 对，这条正手的这个斜线，如果能够保护住的话，可能吴俊成反手的这个质量，相对来说，或者说整体他反手的这个威胁，就要给我们要小了很多。这两分正手的保护做得非常到位。
1: 漂亮，防一板，这个球削过来，
0: 好球、
1: 很聪明啊，
0: 非常冷静啊。
1: 嗯，
0: 这一分看吴俊成退得很远啊，
1: 是的，非常轻巧的回了一个短球。这分也是显得布局深远，后招无穷，追到6-6。
0: 好球！
1: 老板出台，王世金连得四分，将比分反超。
0: 其实，在接发球上。相对来说，我觉得王世勋对吴俊成的发球还是比较适应的。
1: 嗯。吴俊成第一板的上手还是更多的去向王世勋的正手。
0: 对。其实主要的这种得分点，包括吴俊成整个体系的发动点，还是在他反手。
1: 没错，这位是吴尚银。长球。保护住自己的正手这条线，
0: 这个球确实可能吴俊成的这个准备啊，是想到了这个反手底线长球，主要还是因为这板反手的斜线拉出了机会，为后续的上手得分创造了这个条件，没关系。
1: 回短，
2: 好球。
1: 对方的一个正手的半出台，
0: 其实我觉得也能看出吴俊成的这种中间和正手位，用正手去处理这个位置的半出台的时候，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薄弱的环节，这个点我们可以抓一下，所以相对来说他的反手还是他的优点，正手相对还是有漏洞可抓的。这球比想象中要转一些。
1: 嗯。第一局双方现在也是纠缠到了关键分。把一个转不转，顶板出台，连续。
0: 好球！
1: 漂亮！
0: 漂亮！这一分的连续进攻啊，其实吴俊成防的也是
1: 对
0: 非常顽强了，连续三板正手的进攻得分。
1: 第一局看 下来，吴俊成的大陆球非常的不错，包括反手的能力、防守的能力，但是他的小球环节没有那么的细腻。
0: 对，
1: 好，我们看到九平之后，现在王楚钦拿发球，这时候也是要敢于去算住对手，一个长的
0: 好球，
1: 一刀人胆大，
0: 是的是的，这个时候还是非常冷静，包括上一分其实反手长球对方接得不错，
1: 对，
0: 这一轮发球还是敢去发长球，
1: 落点也比上一分发得更好一些，往中间发了发，嗯，
0: 关键这一分可能吴俊成没有想到王楚钦还敢发长球，所以整个人的重心是往上去的，
1: 打一个发墙，
0: 漂亮，
1: 让九平之后，王楚钦连得两分，11-9，赢下了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韩国选手吴俊成。
2: 啊，他直接就是，他这会儿，哎，非常好啊。
1: 今天现场的中国球迷也是在为中国队啊营造一个类似于主场的氛围。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中远台的对拉漂亮，
0: 在正手的比拼上，尤其在中远台的对拉上，王楚钦还是有明显的优势的，
1: 没错，
0: 所以你看这个球当他转攻过来之后，他也并没有着急去发力得分，所以还是很有耐心的，这个球也算是经验啊，好球，
1: 开局不错，2-0，
0: 赢下第一局之后，我觉得可能对于王楚钦来说也是会有一个压力的释放啊，因为确实能感受到第一局上来的这种整个氛围上呢给我们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1: 是的，防得不错，
0: 好球，
1: 漂亮，打出了一个高级球，嗯，
0: 这一分也是非常的提振士气啊，
1: 是的，
0: 在已经很被动的这种局面下啊，顽强的扭转过来，
1: 也是一个大范围跑动当中正手的护台反拉，今天打到现在一局多，王楚钦对于自己正守卫的这个点看得非常好，
0: 是的，
1: 比分上也会带给吴俊成压力，一个小半高没有挑上，第一局的胜负其实直接会影响第二局的开局，
0: 第二局的开局非常不错，
1: 嗯，
0: 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1: 回短捅长反拉，正手连续拉住，漂亮，在台内球的环节，王楚钦现在还是能够非常好的控制住对手，
0: 是的，包括你看在正手上手之后，在有机会之后，正手的连续进攻现在也是做得非常不错啊，能够一直保持持续给对方施压，
1: 对起来之后吴俊成的正手相对来说还是薄一些，
0: 嗯，
1: 5-0，好球，前三板也是敢于去算住对手，

0: 也同样是在场下的这种观赛席，又看到了王励勤主席、马龙和许昕。
1: 7-0，真是一个梦幻开局啊！
0: 这一分也是注意力非常集中啊，算到了对方会发自己的反手底线长球。
1: 王哲勤一直提醒自己要专注。这个时候感觉吴俊成乱了。
0: 对。
1: 控短，好的，
0: 好球，
1: 这球也是把这个小三角的弧线蹬得很低，让对方不好去反拉。前三板，对方的顶拉的落点。
0: 对，其实现在在前三板上，对方给不了王楚钦什么太大的威胁。
1: 这个球对方小三角落点发得更开了一些哈。第二局王楚钦打了一个10-0啊。
0: 好球。
1: 11-1，王楚钦速胜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吴俊成。我想第二局的这样的一个滴水不漏的表现，对于对手来讲其实也是摧毁信心的一种压制。
0: 所以我觉得第三局一上来还是要一鼓作气，现在可能对方的这种信心并不是很强，但是他肯定会在第三局更加疯狂的这种反扑，或者说会有一些改变。
1: 现场此起彼伏的响起为中国队加油的呐喊声。我们来看看双方第三局的较量。目前第一盘比赛，王楚钦是2-0领先韩国选手吴俊成。
0: 对，现在在其实在前三板上王楚钦的优势是很明显的。所以这样进入到相持阶段，我们都是这个占有主动地位的。
1: 可能吴俊成会采取一些劈长，前两局他和王楚钦在回短的过程当中其实占据不到优势。
0: 是的，他可能会打得更简单，或者说搏杀会更靠前一些。
1: 没错，
0: 从前三板就要开始了。
1: 这个球吴俊成没退台，而正手一个快带，其实还是第一板的斜线让王楚钦稍微显得有点被动。
0: 没关系，肯定第三局对方会做出一些变化，
1: 是的，
0: 尤其在开局阶段。这两分反手的下旋失误有点可惜啊。我觉得尤其是在对方搏杀比较凶的时候，这个时候更要减少我们自己的一些主动失误，因为对方搏杀其实风险也会很大。
1: 换了一个逆侧的发球。对，
0: 没关系，现在想办法把节奏稍微控制一下。
1: 给了一个重复落点，这球吴俊成提前动了，想去挥正手。
0: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主动去直接 进行一些长球简化比赛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像这种球直接选择搓长，因为有时候可能你摆短给对方在前三板搏杀的这种空间会大一些。
1: 要小心对方的劈长。
0: 对，这局在反手包括中间位啊，用反手拉下旋的这个球已经有三个失误了。
1: 好的，
0: 好球。
1: 这个时候能感觉吴俊成也不太敢出质量。
0: 嗯，
1: 一板拧拉也是比较勉强的上台。还是摆出正手短，这局有几个无谓失误。
0: 嗯，没关系，这个时候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先去把比分咬住。
1: 嗯，
0: 因为现在我们大比分是领先的，可能你把比分咬住来到关键的比分上，吴俊成的这种压力是比我们大的，因为他没有什么退路了。
1: 第三局的开局，王楚钦现在是3-7落后。啊，这一轮发球对于追分来讲很重要，发球轮。还是继续摆出正手短。
0: 嗯，现在要有准备，对方搓长之后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第一板的下旋球。
1: 嗯，
0: 其实这个球上手的质量可以，但在后续第二板的衔接上有点没有跟上，导致对方在中远台有了这种转攻的机会。
1: 嗯，好的，
0: 好球。
1: 踢长之后已经准备好下一板在正手位的衔接了。其实吴俊成还是他的整个反手给王楚钦的压力更大。
0: 是的，其实这局我觉得整体来说有点可惜的是我们自己的误位失误有点多，但其实吴俊成我觉得从技术上并没有给王楚钦有太大的这种压力和威胁，没有说哪个点我们现在是特别不舒服的。
1: 漂亮，
0: 好球，一分一分的往回追。
1: 韩国队要叫暂停了。
2: 이들을보는거아니까미리돌아쓴단말이야한번쯤은백사이드그냥훅질러주는지그게아니면짧게짧게백사이드도완전가운데말고백사이드짧게나백사이드길게나해주는것도괜찮고자아니면서입수완전일자넣거리나그냥돌리라고해놓고그거하나승부한다든지한번네가작전하되모든이펙트실수적으로하라고그리고잡히는거면핫사이드나백사이드보다미들로한개두개더나가주면괜찮고오케이어니친구하고지금다괜찮아어떤만나게될지두려워하지말고니잘하는지구자어계속가라고
3: 어어네네네팀이잘하고있으니까제가너무하는내가너무큰거잖아요한번씩그거를내가건드려주면너가깔리게건드리면괜찮아나가괜찮은거야맞게오면그냥그대로막그대로그게좋지
2: 괜찮을때바로올라오는거아그렇게하나만딱쌓이면잡아줘도돼
1: 之后两位球员继续回到比赛，现在是第三局大比分王楚钦2-0领先，第三局现在落后3分，韩国选手吴俊成还有一个发球。

0: 这个球掰断，
1: 对，没摆下来。吴俊成有的时候在他的正手位不太拉手，全是这种快带。
0: 嗯，而且我觉得他可能处理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
1: 嗯，
0: 好球。要注意，可能在下一分的接发球上，可能吴俊成要有变化了。
1: 嗯，
0: 这几分还是显得他在接发球上有些犹豫，可能还是有一些保守，估计这一分可能要有些搏杀了。
1: 是的，换成正手来搓接，直接下网，这样王楚钦又并上一分。逆侧，
0: 好球！
1: 这个球给够回来了。
0: 这个球其实吴俊成的这个暴挑直线就已经相对来说非常难度很大了。
1: 王楚钦是一个二次启动啊，
0: 这分非常提振士气啊。
1: 没错，
0: 我也没想到这分吴俊成敢去挑直线，其实挑直线包括像这种质量挑直线是非常冒险。
1: 王楚钦还是显得棋高一招，分差还有一分，高质量拧拉护住正手。哦哟，有点可惜，
0: 这分有点太过于着急，想要去，其实已经转过来了。
1: 韩国女团昨天是0-3赋予了中国女团，
0: 这一版其实已经转过来了。
1: 好，现在换过来8-10，王楚钦发球。球吴俊成冲的落点比较好，冲到了王楚钦的追身，11-8，韩国选手吴俊成扳回一局，现在双方是打成2-1。
2: 많이잘돌잖아돌때는백사이드비디오해주고그러면서하나하나하고두개연속한다생각
3: 자자자자공기다할수있어요
1: 第三局呢，王楚钦的失利其实主要还是来自于开局阶段自己的几个无谓失误，尤其是反手拉下旋球的失误。但是第四局对王楚钦来说也是重新的要去发动，并且要把这一局最好是要当做决胜局来打。我们能够看到了马龙、许昕还有王励勤主席在场边观战。好，我们来看看第四局的表现。
0: 好球，
1: 上来就是一个发球抢攻。
0: 对，这局明显啊，对对方的搓长是有准备了。上一局也是开局的几个这个位置的下旋球自己的失误，导致可能比分的分差被拉开，所以这局一上来这一分盯的也是非常的紧。
1: 比赛当中及时的应变和捕捉对方的战术变化。吴俊成和其他几名韩国运动员相比，他有一些中性球。
0: 对，所以就是刚才咱们也提到了，他相对处理球还比较合理一些。嗯，他的搏杀不像这个传统的韩国队的这种搏杀，有的时候是一点道理不讲的。
4: number one.
5: 对，
1: 吃了一个发球。
0: 现在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先从前三板开始捋顺啊。别着急。
1: 换成勾手，
0: 这一分有点勉强了。
1: 对，三四局的开局都是一上来显得还是有点着急了。漂亮，
0: 好球。其实现在要注意的是减少第一板的无谓失误，相对质量不用追求那么高。你看其实吴俊成给我们的这种压力没有那么大，更多的压力是可能自己有一些无谓失误之后自己的节奏有些乱，形成到相持阶段是没有问题的。
5: 来，走，
1: 球是有点搏杀性的出手、啊、
0: 对，这一分确实也是可能吴俊成他的反手啊，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威胁，
1: 还原当中的发力反拉。好球，
0: 好球，这个时候还是要有一些速度和衔接。
1: 对，这一分就是吴俊成跳上来拧了之后来不及退下去，
0: 对，
1: 打了一个身体的最近点。
0: 当吴俊成退到中远台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一些落点。
1: 是，反手比正手危险、啊、
0: 对，好球。
1: 吴俊成也吃了一个发球、大家这个时候接发球都是很小心。
0: 对，吴俊成也是没有暂停的机会了。
1: 分差现在缩小到一分。
0: 这个球的思路是对的，我觉得给到这个位置。
1: 6-4。这个球吴俊成也是算了一个前三板、
0: 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作为王楚钦来说没有必要说勉强侧身、这个球有一些擦边。
1: 对，
0: 因为我觉得对于王楚钦来说他正反手的质量是非常均衡的，但是有的时候勉强侧身会给自己在其他的位置上留出一些空当，这样让对手可能会有一些机会。
1: 拉住，
0: 好球。对，这种主动进攻有机会的时候可以这个用正手拉住，但有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必要勉强通过使用正手啊想要去打开局面。
1: 5-7。憋住中路，顶在前面扛住，好球，
0: 好球，
1: 这落点太清晰了，
0: 这个球就非常有耐心啊。
1: 对方退下去发力之后呢，王楚钦也不着急，先站住自己的位置把球靠住，不断的通过落点上去牵制对手。
0: 对，其实你看在这个位置吴俊成的正手其实没有给王楚钦太大的威胁，但相反他这个位置他的反手可能威胁要大一些，
1: 他正手退下去没有这种说能一板拉穿的质量。
0: 对，
1: 又咬上一分。

0: 好球，一个花式进攻追平了比分，七比七，
1: 这个质量就完全足够了。
0: 跳过来拧还原侧身，哦，这个球吴俊成防了一个大斜线，
1: 尤其在侧身的时候，给到对方的反手位要注意还原。你看在这个位置吴俊成其实有很多的得分了，尤其是他的反手，所以这个球如果王芷欣侧身选择拉斜线，可能相对来说会效果会好一些，因为你看吴俊成在这个位置确实啊，他的反手还是他的一个优点。
0: 逆侧拉到正手位形成对拉，哎呦，那七平之后两个中远台的相持球，吴俊成得分，现在是取得领先。倒回来有点擦网了，哎呀，这球着急了。这一局王芷欣有一点太急于去侧身了，
1: 嗯，就是侧身的时机显得稍微有一些勉强。你看上一分其实得分的时候也是在吴俊成在正手中远台拉，王芷欣是用反手在顶吴俊成，而且有的时候你没有把它完全给出去的时候，这个侧身是显得有点勉强的。
0: 投长球啊，七平之后韩国选手吴俊成是连得四分，以十一比七赢下了第四局，现在双方大比分打成二比二，那么双方的第一盘比赛啊也将进入到决胜局当中。我们听到王浩指导在跟王芷欣说，一定要胆大心细，敢于冲出来。严觉得过去的第三局和第四局场上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需要去总结？
1: 我觉得首先还是吴俊成在战术上有一些变化，他更多的直接选择打长球，然后和王芷欣进入到这种上旋球的相持，包括可能在这种相持当中他的反手还是给王芷欣带来了一些困扰。而且我现在觉得对王芷欣来说还是这个侧身使用的时机，包括你侧身之后的这种落点上，可能在第五局要再去重新的再去组合一下。
0: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发挥。
1: 又是一个运气球，
0: 现在能够感觉吴俊成整个大陆球也打开了啊！这一段时间他的正反手命中率都很高。跳过来侧拧拍高球洗短，
1: 好球，
0: 胆大心细，
1: 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啊，在对方的发球轮次上拿下一分，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0: 对，乒乓球比赛十一分就是要这样一个轮一轮的去扣分的。

0: his mind a little bit. Maybe a special place to live like that if he wants to.
1: 这球吴俊成也是搏得非常的凶，劈场反拉。
2: 其实还是我们说的这个问题，这个球侧身还是显得有些勉强啊。
1: 嗯，
2: 我觉得这个时候用反手拉一个吴俊成的中间，甚至拉到他的反手位，然后保护一下自己的这个斜线，可能效果比这个要好，因为这个球侧身完之后自己是有点失位的。
1: 对，
2: 好球，
1: 踢到对方的中间。
2: 这个时候就要看，确实啊，谁的这种错误犯得更少，谁处理球要更合理一些。
1: 对，
2: 好球，
1: 慢一拍节奏，他还是盯住对方的中间。
2: 对，其实你这种质量拉完之后自己是还是可以正反手都能够护住台的。但是呢，有时候你一侧身质量不够，那相对来说你后续确实衔接上难度要大一些。好球，
1: 先锁住吴俊成的中间，对方的速度质量出不来之后，下一板我再去衔接。
2: 在吴俊成没有退台的时候，其实快速的给到他的反手，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点，因为吴俊成可能还是需要一点空间才能给出质量。这个球的衔接速度很快，吴俊成还没有腾出空间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前三板是可以给吴俊成的反手的。
1: 4-2，对，用反手拉住，
2: 好球，
1: 还是吸取了开局的小教训了。
2: 对，
1: 这个球用反手先对起来，
2: 这个球很有耐心啊。
1: 嗯，
2: 你看，其实你拉到吴俊成反手，他就是稳防你一下，他是需要退到中远台，他才可能会有一板反攻。
1: 决胜局，王楚钦5-2领先，双方交换方位。漂亮，还是中间，
2: 好球。对，
1: 这个时候战术完全打清晰了。
2: 对，这个时候头脑也很清醒啊。
1: 嗯，这个球其实要小心，但王楚钦应对得非常好。
2: 嗯，
1: 就吴俊成退下去之后反手有一板反拉。
2: 现在有4分的领先，对方也是换了一个发球，站在正手位了。
1: 对，哦，站在正手位发长球。
2: 可以的，没关系，这个球其实有准备。
1: 嗯，
2: 但其实这球吴俊成比想象中发的要慢了一些，所以有显得有些没有接上力。对，可以的，可以的，没问题。
1: 吴俊成追回2分，6-4。中国队看看要叫暂停了。
2: 嗯，
3: 上面该你的动作，而且现在就你的动作是正好，就是现在正好，现在正好有一个点，其实可以正好回来的，让韩总这边有点刺激，他一放慢再上来，知道吗？这个就是想好自己发球啊，想好自己的发球啊，该上手要上啊，这会儿就把自己的这个节奏情绪控制好啊，还是不用哪个耐心，不着急，有耐心啊，想好自己的上啊，不急，先过一下，那后面蹬的那个特别好，还得拉到中间。顶多可以反而往前站一站，可以防一下，我再想，好吧，这会儿就行，哎，别侥幸。 啊，可以非常好啊，就把这个节奏包住，特别特别啊，慢慢来，慢慢来，还是跟我坚定坚持啊，坚持住一点啊，打的这个战术非常好，非常好，就是想要想好这个发球先发球，后面板一板又轮是成功啊，好好好，
1: 能够感觉到王楚钦身上背负的这个压力啊！我们也请延安指导帮我们解读一下刚刚6-4的时候中国这一分钟的暂停。
2: 其实我觉得王浩指导更多还是在肯定王楚钦的发挥，在这个时候6-2领先被对手连追两分，这个暂停更多的还是要在节奏上做出一个调整，包括其实刚才王浩指导也说了，这个有速度的情况下可以给到他反手，然后再去压他的正手，当他完全调动出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压回他的反手。
1: 好，我们来看看暂停回来之后王楚钦发球，
2: 这一分就非常关键了。好球
1: 啊！暂停回来之后发球直接拿了一分，
2: 这分很聪明啊，这球发的比想象中要长，
1: 对，
2: 知道他要过来拧拉，
1: 算住了对手啊。
2: 对，
1: 回短，
2: 好球！这一分的回短非常有耐心啊，看着对方在回这个球。
1: 暂停回来之后，王楚钦整个思路还是非常的清晰。
2: 是的，头脑还是非常清醒、非常冷静的。这两分非常关键，一下又把分差拉回到了4分。

0: 在这种重要场次的出手，基本没有太失衡的表现。
1: 漂亮，这个球还是真敢搏杀呀。
0: 嗯，
1: 算到了就敢果断的加质量点。
0: 是的，其实暂停回来的四分，王楚钦赢下了三分，还是在前三板的环节发接发上领先于对手。
1: 是的，
0: 9-5。回短，对方摸了个半出台。
1: 嗯，对方选择用正手接发球了。
0: 对，
1: 所以这个球可能第一时间更多的还在等着对方搓长。
0: 嗯，
1: 对方可能也在接发球上会有一些变化，没关系。
0: 9-6。哎呦，有点犹豫。这一轮的两个发球有一点可惜啊。
1: 嗯，这一分太像加保险了，把球旋转拉足了。没关系啊，9-7，我们还领先。
0: 是的，看看这两个接发球段的凶稳关系。空短顶半出台，漂
1: 亮，
0: 这一球很聪明的起了个直线。
1: 这个球非常敢等啊，这个半出台摆完短之后
0: 打到关键分，这会儿就是硬碰硬拼刺刀的时候。
1: 而且这个球出手也是丝毫没有犹豫，判断得很准。
0: 对于中国队来说，不怕纠缠，打到关键分要有必胜的信念。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韩国选手吴俊成，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抢下了第一分。嗯，目前中国队是1-0领先韩国队。啊，惊心动魄的一场比赛啊！我们也请严指导帮我们简单点评一下。
1: 我觉得打到第五局，很明显，我觉得王楚钦要更坚定，包括他的这种头脑要更清醒，在对于比赛的这种阅读和场上有的时候一些这种细微的调整和细节上，明显他是更有经验，做得更到位。
0: 嗯，大赛
1: 包括对，包括在关键时刻的这种出手上也是非常坚决。一个是刚才的那种拧拉半出台，还有一个就是在8-5的那一分，敢果断跳上来去接发球，去抱拧对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也是希望啊，王楚钦为这个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后续的林诗栋和梁靖昆也可以借着他的这个士气啊，有更好的发挥。

0: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

0: 岁山。
1: 太极，这1992年，会说第一关太极八宝洞，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2: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1: 这就是真实感。
3: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1: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8: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1: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4: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0: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2: 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太极，这1992年，
1: 会说第一关太极八宝洞，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2: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0: 这就是真实感。
3: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1: 这是层次感。
0: 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
1: 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文跑鞋。
6: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光明球场。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比赛是25-26赛季英超联赛的第36轮，桑德兰在主场迎战曼联的比赛。现在双方的首发球员已经在裁判组的带领之下走入到了比赛的场地之中。

目前呢，主队黑猫桑德兰是暂时排在英超联赛的第十二位，目前他们有47个积分。在过去的三轮英超联赛当中，他们都没有办法拿到比赛的胜利，两负一平啊。上一轮的比赛呢，是在客场被已经提前降级的狼队逼平，最终的比分是1-1。而在卡里克治下的曼联队，在最近英超联赛当中的发挥是相当的稳定，目前是豪取3连胜，做客来到光明球场。来看一下今天桑德兰队排出的首发，守门员是22号勒夫斯。在后防线上，今天和阿尔德雷特搭档来打中后卫的是穆杰莱，而边后卫的位置今天上了6号赫特劳伊达。我们要来看一下到时候比赛当中的具体站位。桑德兰队和上一轮比赛客场战平狼队的相比，今天首发其实只有一个变化，就是发生在6号赫特尔劳伊达身上。因为上一轮的比赛当中，球队的后卫巴拉德吃到了红牌，所以停赛啊，这一场比赛打不了，剩余本赛季3场比赛其实都打不了，因为他拽了对方的头发，所以要停赛3场球。一会儿呢，具体的首发我们再来结合着比赛为您做详细的介绍。曼联队今天的首发和上一轮的比赛相比呢，今天的首发进行了5处的人员调整。上一轮的比赛，曼联队在主场是3-2击败了利物浦，10年以来第一次能够在联赛当中双杀对手，而且与此同时也收获了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入场券。所以对于曼联队来说，这场比赛卡里克还是给阵容进行了比较大幅度的轮换，让主力的框架当中的一部分球员可以得到适当的休息。今天在防线上看到了久违的利桑德罗·马丁内斯以及马斯拉维，另外在中场的位置，芒特今天也进入到球队的先发。攻击线上也有2处调整，包括阿马德·迪亚洛以及齐尔克泽今天都在曼联队的首发阵容里，其中迪亚洛在今天算是面对旧主了，2到23赛季曾经短暂的被曼联队租借效力过桑德兰。今天做客的曼联队将会身穿着黑色上衣黄色的短裤来进行比赛，而坐镇主场的桑德兰队仍旧是红白相间的传统配色的球衣。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目前单赛季的助攻数已经来到了19个，英超联赛的单赛季助攻记录是20个，由亨利和德布劳内一起保持的记录。看一看今天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有没有机会挑战一下这个记录。英超联赛本赛季还剩下最后的3场比赛，包括今天这一场，对于费尔南德斯来说，追平甚至打破记录其实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5-26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36轮，桑德兰在主场迎战曼彻斯特联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坐镇主场的桑德兰在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做客的曼联今天身穿的是黑色球衣黄色球裤，上半场比赛从左向右来攻。目前桑德兰队是排在英超联赛的第12位，有47个积分，在联赛还有3场比赛的情况之下，他们其实仍旧保有着冲击下个赛季欧战席位的可能性。所以在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里边，桑德兰作为这个赛季英超联赛的升班马，还是有自己的追求。而曼联队呢，在上一轮比赛主场击败利物浦队之后，已经锁定了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席位。所以本赛季剩余的比赛啊，对于卡里克治下的球队来说，基本上都可以以一个相对比较轻松松弛的状态来进行。今天卡里克也给曼联队的首发进行了5处的换人调整。从两支球队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曼联队还是占据着比较明显的优势，主要还是因为桑德兰队自从降级之后啊，在低级别联赛打拼了多年，直到这个赛季才重新返回到英超联赛。
所以在这个赛季两支球队的首回合较量之前，上一次联赛当中的碰面已经是在16-17赛季了，十年以前。而本赛季两支球队在联赛里的第一次碰面，当时曼联队是在主场2-0击败了桑德兰，当时的主教练还是阿莫林。后场的出球直接传到了桑德兰队的脚下，这是扎卡。这个赛季扎卡的加盟给圣班马桑德兰带来了稳定性，也带来了久违的英超联赛经验。扎卡对于这支队伍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好，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这是曼联的主帅，现在仍旧是过渡主帅卡里克。究竟球队的高层什么时候会给他提供一份正式的合同，或者说究竟会不会给他一份正式的合同，现在还都是悬而未决的事情。这边是桑德兰队的主教练勒布里斯，在2024年7月接手球队以来，带领球队征战已经超过90场比赛，取得了其中37场比赛的胜利，胜率在40%以上。好，来看一下首发，桑德兰队今

今天的先发守门员是22号勒夫斯，在后防线上包括了6号赫尔特劳伊达、15号阿尔德雷特、20号穆杰莱以及17号雷尼尔多。究竟是谁来打这个中后卫啊？一会儿我们还是要观察一下场上的具体站位情况。看上去，感觉还像是穆杰莱和阿尔德雷特两个人来打这个中后卫。在中场的位置啊，两名后腰仍旧是27号萨迪基来搭配着34号队长扎卡。而在攻击线上，包括了28号勒费、32号休姆、7号塔勒比以及顶在最前面的9号布罗比。这一套首发相对比较稳定，和上一轮比赛战平狼队相比较，只有一个变化，而且是被动换人调整，就是6号赫尔特劳伊达。扎卡，这个局部是3-2。塔勒比领到禁区前，哦，这脚射门看上去是八九不离十啊，稍稍偏出门框一点。这个是从内部的位置啊，塔勒比和队友打了一个配合，一路斜插，跑着就到了禁区里。主要还是梅森芒特在这一点的防守上注意力不够集中。今天呢，对于曼联队来说，考验就是在后腰这条线上，主要还是因为阵容的轮换。卡塞米罗今天并没有首发，搭档打后腰的是芒特和梅努，两个人在防守方面啊，显然和卡塞米罗不是一个水准的，所以在场上需要更多的呼应，更多的配合。我们来看一下曼联队今天具体的首发，守门员呢是31号拉门斯，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5号马奎尔搭档着6号今天复出的马丁内斯，两个边后卫分别是3号马斯拉维以及23号卢克肖。中场的中路包括了7号梅森芒特以及37号科比梅努，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1号切尔科泽，在他的身后两个边路是16号阿马德迪亚洛以及10号库尼亚，前腰是队长8号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今天这个比赛因为是在雨中来进行啊，而且看上去雨势应该还不小。漂亮，这个直传球直接打到了曼联队防线的身后，好机会，左脚的打门被拉门斯挡出底线，角球。萨迪基刚刚沿着中场的中路啊，前插到了对方的防线身后，这个其实还是暴露出来今天曼联队在中场中路防守几乎是不存在。开场这前6-7分钟的时间已经给了对方2次这样的机会啊，这个时候梅努在追求，梅森芒特甚至只是在原地看着，没有跟对方前插人的意识，多亏了拉门斯。上一轮比赛拉门斯虽然有一个超级巨大的失误啊，直接导致球队丢球，但是好在曼联队还是赢了。第二点，这球没抡上啊，和下雨皮球湿滑有一定的关系。起球再到禁区里后点位置，这次是梅森芒特把球解围出底线，桑德兰队获得连续第二个角球。今天他身上的防守压力很大啊，感觉开场进入比赛的状态并不是很快，可能没太预想到比赛是这样的强度。前点，这个头球难度比较大，球队的中后卫阿尔德雷特。这对于今天客场作战的曼联队来说一定要提高警惕。对手虽然这个赛季上一轮是宣告正式的保级成功啊，但是他们还是有追求的，之前我们也介绍了，因为现在英超联赛这个赛季在积分榜的中段几支球队拉的积分差距并不大，所以没拉开。即便到现在啊，虽然桑德兰是排第12，但是仍旧有希望冲击下个赛季的欧战，他们是有着比较强的求战欲望，所以曼联队还是要做好准备。这是卢克肖，哦，裁判吹了犯规，

第一时间并没有鸣哨，这是今天执法的主裁阿特维尔。来看一下库尼亚拿球之后的摆脱，阿特维尔第一下可能还是想看一看曼联队是不是有更有威胁的攻势发展的可能性，但是随后还是决定给了这个任意球，在他的判断里给任意球应该威胁更大一些，所以他也在和对方的队长扎卡进行着解释。所以这个裁判员呢，在决定是否吹哨判罚犯规的前提条件，都是要最大限度的确保攻方获利。当他认为吹哨攻方会获更大利的时候，他也会吹的。比费、迪亚洛，这显然是有设计的一次任意球。桑德兰队在禁区前的防守还是缺少了一些注意力，这也是暴露出来了巨大的真空地带。只不过迪亚洛这一脚射门没有中目标，稍稍偏了一点。费尔南德斯能不能够拿到赛季个人第20次联赛助攻，还是要仰仗队友们的发挥，尤其是在攻击线上的这几位。今天舍什科因为上一轮比赛当中受伤，所以呢今天并没有进入到球队的首发阵容里。另外呢可以说是逼费最好的助手卡塞米罗今天因为也没有首发，所以逼费的这个助攻数还是要仰仗其他人。之前助攻给舍什科和卡塞米罗是非常多的。好机会，拉门斯出来扑了一下，第二下还是把球抱住了。拉门斯在成为曼联队的首发门将之后，其实整体的表现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只不过是在上一轮当中啊出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失误，算是比较罕见。布罗比最后这一下感觉像是稍踩到了一点拉门斯的手，不过现在来看问题不大。曼联队后腰位置上的问题很大，很明显啊，这球梅森芒特回追回来倒地放铲，在禁区弧顶的位置破坏，虽然算是一次成功的破坏，但是作为后腰位置上的球员不应该允许对方很轻易的啊就攻到本方的禁区之前，所以防守的意识还是要在，如果后腰总是在一味回追的话，那就说明危险很多啊。这个是今天桑德兰队在比赛里至少上半场比赛可以利用的一个方面。到目前为止虽然是刚踢了10分钟多一点，但是桑德兰队制造出来的进攻威胁主要还是在曼联队中场的中路，利用好了今天对方排兵布阵的这样的一个短板。阿马德·迪亚洛，这是他结束租借效力桑德兰队之后啊第一次返回到光明球场。当时在22到23赛季桑德兰还在英冠的时候，曼联队把他租过去了一个赛季，整个赛季下来42场比赛14球4助攻，整体的发挥还是很出色的，可以说是得到了充分的锻炼。越位，这个定格的瞬间来看还真没有啊，马丁内斯应该是拖在后边。

哇，是啊，他一拿球，对方立刻上来包围。都知道今天他在曼联队中场中路是相对比较薄弱的这个环节，快速的推进，布罗比。曼联队回来的倒是比较及时，

勒夫斯直接开大脚把球开到对方的半场，头球摆下来，又是桑德兰的机会，吹了犯规。梅森芒特，哎，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啊，就是他又在回追的过程当中完成的这次犯规。之前有一次回追的过程当中完成了铲抢，那次是成功的，这次是犯规的。但是总体而言啊，作为后腰球员，不能够总是在回追的路上啊，这就说明对方已经把你过了，你的防守位置不对。所以今天单从这一个环节上来说啊，桑德兰队还真的是有文章可做。扎卡，库尼亚是很积极，还是不想让这个球出界。穆杰莱，他是英超赛场上几个大力边线球掷得比较远的球员之一，上一场比赛他自己也有进球，个人的英超联赛赛季第三球。球门球，阿尔德雷特作为中后卫是非常强壮的，而且这名球员在对抗方面是有着非常好的能力。卡里克，

勒比。看看目前来是不是还要扔手榴弹。这次换了。换到左脚斜线给到禁区里横传，好机会，连续的第二脚射门，在示意曼联队禁区内疑似手球，但主裁判没有反应。看看要不要听一下啊？今天的视频助理裁判组是由彼得班克斯来领衔。第一脚射门问题不大。随后第二下阿马德迪亚洛有没有打手啊？不太看得不太清楚啊，像是打在腰上啊，像是打在腰上。

打在这个腹部的高度，哎，没什么问题。梅努第一下呢，可能是中了他的大臂，但是他这个动作肯定是没问题啊，手臂紧紧贴着躯干。手上有动作，犯规了。雷尼尔多，今天啊，这前二十分钟的比赛时间啊，整体来看，曼联队好像缺少一些战意。又下着大雨啊，球队这个赛季的任务也已经提前在上一轮就完成了。今天阵容又是大轮换，好像所有人多少这前二十分钟有点例行公事的意思，啊，踢一踢磨一磨就可以了。再加上今天这个排兵布阵啊，客观来说确实有天然短板，就是在这个中场中路两个后腰这个位置上。所以这比赛的局面会显得比较被动。

费尔南德斯，迪亚洛，萨迪基在场上作为后腰，他的覆盖范围其实是非常大的，尤其是频繁的向两个边路来贴，他在场上的这种奔跑呢，其实一定程度上来弥补扎卡在场上的这种面积的覆盖。扎卡其实也很能跑，但是必须要承认一点，就是随着年龄的上升，肯定没有原来那么能跑了，所以他需要身边有一个这种能够覆盖绝大多数场地面积的搭档，萨迪基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样的话，扎卡也可以更多的把精力放在出球，放在节奏控制，放在转移上。两曼联进攻现在基本上组织不太起来，还是缺少一个在费尔南德斯身后的出球点。这个球如果想从防线上直接打到费尔南德斯脚下，现在来看不太可能，因为他基本上被对方两个后腰淹没了，萨迪基和扎卡两个人可以限制住他。这个时候需要芒特或梅努啊，两个人其中一个来帮费尔南德斯吸引一些对方的防守注意力。中传球失误，还吹了犯规。

萨利基刚才和蒙特拼抢之后好像护腿板都飞出来了，一点第二落点还在禁区里，很混乱，拉姆斯把球打出来但是没打远，这个布罗比的冲击力啊，你看他一个人是对抗着曼联队两个中后卫，上来先是扛开了马丁内斯完成了头球摆渡，随后又靠着马奎尔一直向曼联队球门的方向来退，马丁内斯带球已经过了中线，梅努库尼亚还有切尔克泽，我们能够看到他们在场上这个无球跑动基本上都是不停的出来接应，然后转身再往对方的防线身后跑，但这种时候缺少一个真正的出球点。好的，芒特转身摆脱，但是对方的防守层次不错，高位就地抢压迫让对方出现失误，斯巴维这个球传的目的性不明确，手上有拉拽球衣的动作，犯规了。休姆，这球理论上啊，严格一点的话肯定是黄牌动作，在被对方摆脱的情况之下上手直接奔着对方的身体去了，雨看上去确实是很大，所以球员在场上的观察呢可能会受到限制，尤其是在高速奔跑的过程当中可能就迷眼了。费尔南德斯来看看第二点，马奎尔角球，这是曼联队开场之后获得的第一次角球，落点在后点，还是角球，马奎尔刚才一个人扛着对方两个啊，是不是还碰头了，可能是头碰头，来看一下，看着就很疼啊，但是马奎尔确实是有这个铁头功。这次给到前点，先被守方顶出来，迪亚洛一对一没过去，费尔南德斯把球摘出来，
这是卢克肖起球，好落点，一点还是被桑德兰队顶出来，库尼亚中路，切尔克泽的头球没有中目标，库尼亚这脚传球其实还是挺有准头的，但如果这个高度再稍低一点，让前面冲过来面向球门方向的费尔南德斯顶到，可能机会更好一些。齐尔克泽他是后仰啊，想发力很困难。立马，哇，这个位置横传球失误是很危险的。当然这个球芒特做得不错，这个选择是很聪明的，没有着急下脚，而是把对方往边路驱赶，给自己的队友啊留出组织防线的时间，尤其是刚才立马是离开自己的位置传球失误的，给他时间跑回来。脚跟传球传到了对方脚下，罗比，这球吹了桑德兰队的犯规。不仅布罗比好像一头雾水，现场的观众也一头雾水啊，射球了。这个是没问题啊，这可能只有现场的这个裁判员阿图维尔能够看得比较清楚啊。对，胳膊太长也不好。切尔克泽转身之后给了一个直传球啊，这个球阿尔德雷特回追的速度也不慢，但第一时间如果切尔克泽能从自己的身体右侧把球分边的话，可能卢克肖接起来更舒服一些。芒特重新抢回来，或许是因为下雨啊，场地很滑，球上也很滑，所以看上去这个球不是很听话，谁也没有办法很好的第一时间把球就控下来。斜长传转移，左路塔勒比在底线附近面对马苏拉维，斜回传休姆，罗比这个球转身完成了一脚处理球，是四传四射，远端的立柱如果有队友能及时跟进的话，这是一次很好的得分机会啊，今天布罗比在场上还是非常好的展现出来了自己的这种对抗能力，绝对的大中锋。他这个背身一护球，他身体又很宽，对手其实很难接近他。看上去是没有停的意思啊！现在在桑德兰的实时气温只有8摄氏度，一下雨，这个实时的体感温度只有1度啊，只有-1摄氏度，这个对球员来说确实是算相当冷了。好球，在肋部
抹到了禁区里，但是传球被对方挡出来。一个直传球抹到禁区，布罗比回做跟进打门角球，多亏挡了一下，否则的话拉门斯感觉已经是要举手投降了。这个位置让对方迎面这么大力来一脚，关键对方的这第一脚直传球就这样简单的从梅努的身边溜过去了。所以梅努加芒特两个人的防守覆盖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这球多亏了芒特最后堵了个枪眼。但是纯靠这样的，就是咱们客观说纯靠最后这样的笨功夫其实是不太行的，靠回追靠封堵其实很被动。这个球甚至还打在门这个芒特的手上，但是因为他这个动作也没什么问题，所以不是犯规。犯规了，阿马德迪亚洛。再来看一下刚刚塔勒比是如何来干扰拉门斯的，中间虽然还隔着一个人啊，但已经开始伸手去拉拽对方的球衣了。这个位置如果想要直接打的话恐怕是稍微有一点远。但是下这么大雨，球这么滑，还是没有选择射门，给到禁区里，一点顶下来之后，曼联队解围了。哎，两个人撞到了一起，互相干扰，但就是这地太滑了，阿马德这球也没出去。这一段时间场上有点混乱，是人仰马翻，主裁判阿图维尔可能眼睛都不太够用，看不过来了。勒费还是找布罗比，切尔克泽他跟对方的中后卫之间是有一些小的争执。阿特维尔看到这个苗头不对啊，赶紧先吹哨平息一下情绪。阿尔德雷特这动作确实是有点附加的不太好。切尔克泽其实就算是职业球员里脾气相对比较好的那一类了阿尔德雷特刚才是连拉脚下又带半人曼联队到目前为止在对方的禁区里触球只有一次，而桑德兰队已经有19次，所以非常直观地显示出来曼联队这场比赛在中场是没有防守屏障的，对方想进禁区太容易了。还是勒费，这段时间比赛是稍显沉闷卡里克对于这样的天气呢他应该算比较适应，毕竟他的老家就在英格兰的东北部。我们知道英格兰东北部纽卡斯尔联呢，桑德兰呢，包括米德尔斯堡也很有可能返回下个赛季英超，因为他们要参加这个附加赛。这是英格兰的东北部，基本上这三支球队是比较有这个历史悠久的底蕴。卡里克就是在纽卡斯尔附近的这个卫星城出生的，也是在那儿长大的，
所以他对于这样的气候相对应该是比较适应。但是今天关键是不用他上场踢啊，在场边站着啊，这场面确实有点乱。穆杰来了一脚远射又被拦下来，这场地看上去确实非常非常滑啊。有的时候运动员在场上想发力，脚底下一使劲儿，直接反倒是滑出去了。而且这样的雨势在比赛开始之前就是这样了啊，球员们应该已经穿的都是这个长钉了，就是能帮助他们在草上站得更稳一些，但即便如此还是站不住。快开出来，这是个机会。卢克肖球速偏慢了一些，

最后切尔克泽这个射门的动作都已经做出来了，踢在了穆杰莱的脚上。斯拉维，对方逼得很紧啊！客观说，这个雨势一定程度上是影响了双方的发挥，都受到一些限制。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这样的气候条件又是公平的，大家都在同一块场地上比赛。这球曼联想快开，但是阿托维尔的意思是不是场边有一些什么情况啊？这上手拉球衣的动作严格来说都是能吃黄牌的。雷尼尔多啊，阿托维尔的意思是哪儿犯规的在哪儿发球。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还有不到五分钟，比分还是0-0。可泽，哎，阿马德迪亚洛稍稍慢了半拍，就像今天这种偶然的意外球可能会比较多，所以又需要球员在场上时刻都保持专注，这球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能弹过来。这球传得很好啊，尺寸刚好合适啊，塔勒比还是想要过掉马斯拉维再做选择，但今天确实想要控下球来很困难。背身倚柱，比费，这个球弹下来，角球，哇，别受伤啊！就像今天这样滑了之后的这个动作，看上去都很让人揪心啊。这样其实很容易扭到关节，看着确实是很危险。战术角球，迪亚洛扣了一下，到了禁区里。迪亚洛

0: 为热爱，共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1: 他席，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席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为热爱，共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9: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泰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吉八宝粥。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11: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致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性。

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哈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7: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为热爱，不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2: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本赛季英超联赛的第36轮，桑德兰在主场面对曼联的比赛。下半场马上开始。上半场比赛打完，双方在大雨当中啊，比分仍旧是0-0，没有任何一方能够进球，而且整体的比赛场面来看啊，还是混乱的时候居多一些。好，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桑德兰队来开球，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曼联队从右向左来攻。

勒菲给到禁区里，这上半场比赛我们一直在说曼联队这场比赛因为排兵布阵上的一些轮换啊，所以导致他们在中场的中路尤其是后腰位置上的搭档本场比赛是有很大的短板。上半场比赛里边呢，桑德兰也利用过几次曼联队在中场的这种弱势，但是就是没有能够破门得分。这个赛季呢，在英超联赛当中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啊，就是桑德兰和曼联队啊，都是在本赛季英超联赛里，只要他们的比赛他们自己先进球，最后都不会输的这样的球队。之前呢，桑德兰队是有12场比赛先进球，最终的成绩是7胜5平。而曼联队呢是有22场比赛先进球，最终的成绩是15胜7平，只要先进球就能赢，或者是就能平球啊，至少是可以保持不败。所以今天这场比赛也很有意思啊，尤其是在这样相对比较极端的天气条件之下啊，看一看哪一方能够率先敲开对方的城门。而且呢，曼联队现在自己是正处于队史啊，在英超联赛当中第二场的连场进球端到对方身上了。库尼亚，肖，好球！马丁内斯还是很冷静。这段时间曼联算是形成了对对方的压迫，一直在围攻阶段，整体阵型也很靠上。库尼亚，费尔南德斯射门被扎卡挡出来。

比费，哎，迪亚洛横传，这算是错进错出啊！曼联队获得了一次绝佳的机会。卢克肖用犯规延缓了对方的转换，但这个球阿马德迪亚洛居然没有选择自己直接射门啊！中路好像没有特别明显的跟进机会啊，库尼亚其实没有完全跑出来啊。但是从阿马德的这个选择上来看啊，能够感觉到曼联队现在整体还是相互之间非常的信任。刚刚那个角度，说实话，阿马德用自己的左脚直接完成一个推射，也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或许是面对自己曾经效力过的旧主，脚下有点留情了。中场的拼抢还是很关键啊！裁判示意比赛继续。桑德兰队的球员在地上倒着还没有起来，加卡先把球踢出边线，阿尔德雷特在地上一直没有起来。再来看一下，芒特踢到了他的左腿左脚踝，然后他自己的左脚踝又打在了右脚脚踝上，这是一连串的反应。

0: 是不是出牌了？
1: 内森芒特吃到一张黄牌，今天芒特在这个位置上的压力确实很大。曼联队把球权也重新置还给了对方。

扎卡，好球啊！赫特莱达分到左侧，在内部起球到禁区里，后点，这球落点好像太深了，太接近门将的位置。其实，在后点位置，桑德兰刚才已经有两个人跑到位。还是今天曼联队的后腰太容易被对方击穿啊！就这个球落点太深了，转移到另外一侧，塔勒比这个球是想用倒地的队友啊形成一个掩护，这一点早就被马斯拉维识破了。

布罗比，分到左路，又一次制造了塔勒比和马斯拉维的一对一。这次的上抢还是很关键，梅努带着预判，但是转换没有衔接起来。这就是阵容轮换了五个人之后啊，场上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球员相互之间可能没有像绝对的这个首发班底之间那么这个默契的联系。

丘克泽在回追，最后上手拉了对方，又要吃牌了。这阿尔德雷特很会造牌啊，短短的几分钟时间之内，他先后让梅森芒特和齐尔克泽全都染黄了。作为一个中后卫，自己不吃牌，还让对方疯狂的吃牌，这球确实反映出来齐尔克泽心态比较着急。他这个赛季得到的机会确实也不多，而且呢，从下个赛季的备战情况来看，切尔克泽大概率也属于球队想要清洗的几名球员之一，所以他的未来可以说是悬而未决。这样的情况下，球员肯定更希望把握住每一分每一秒的登场机会啊，想证明自己。这球没开好，但是反击也没组织起来。他想要这样过掉马斯拉维确实不太容易。这一组摩洛哥国家队队友之间的直接对话，战术角球打到后点，这球像是顶向了自己球门的方向啊，马斯拉维险些是忙中出错。再来看一下，因为这个球弧线很高啊，所以可能在落点的预判上有一些问题。他最后甩头的这个方向好像还真是奔着自己球门这个方向在甩啊，看着还很悬，他应该是想把球蹭出底线啊，但没想到顶了一个结结实实。利巴转移到右侧，现在来看雨势应该是基本已经停了，不再像上半场比赛临结束的时候那么大。这个是有利于双方在场上的发挥的。

Menu. Buffet.比赛的时间过去一个小时，双方的比分还是零比零。迪亚洛在右边路，这球倒地之后，主裁判没有任何表示，迪亚洛情绪也比较激动。赫尔特劳伊达，扎卡直接远射，扎卡的远射当然是他的常规武器啊，他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具体到对阵曼联的比赛啊，扎卡其实也通过远射进过不少球。所以今天当他一再禁区外拿球的时候，能够听到现场的这个呼喊声，都让他赶紧射门，别等了。曼联队准备换上多尔古。

场面又进入到一个相对混乱无序的状态里。斜线布罗比又被拉门斯把球挡出来，今天拉门斯在门线上还是完成了几次比较关键的扑救。再来看一下，这个球还是曼联队在中路的防守太空了。斜线的传球，布罗比最后这脚打门，当然首先是受到了马奎尔一些干扰，但他的角度还是没有拉开。布罗比倒在禁区里。打在脸上了吗？裁判先吹停了比赛。来看一下啊，这是他跟利马的对抗。哎，这个左手挥动起来打在了布罗比的脸上。

我直接给了一勾拳啊。今天布罗比因为他在体型上和对抗上啊，确实让利马比较吃亏，所以可能也欺负的利马觉得有点难受啊。刚才这个击打肯定不是无意击打，但是这样的动作其实是很危险。多尔古换下了齐尔克泽。

看一看上来之后能不能够给曼联队在进攻端啊带来一些帮助。多尔古这个赛季也受伤缺席了很长时间，

这一次蒙特切断了对方的传球，完成的还是很不错。就在后腰位置上，尤其是面对对方进攻的时候，需要这样的场景多出现啊，就是用预判、用卡位、用战线路来破坏对方的进攻，就结构性破坏，而不是经常要依靠回追、依靠下地放铲。姆博莫、约罗都完成了热身，看看回到替补席上是不是准备换装备，准备上。

这个球又让勒费从背后跑过来把球给断走了。曼联队现在来看中场还是缺少一些活力。

来，这一次中场附近利费把球断了，看看进攻怎么来发起。库尼亚、阿马德·迪亚洛、库尼亚，这球想交给芒特，传球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利费马上又把球抢回来。迪亚洛，对，进攻还是没组织起来。

梅努，马斯拉维交给毕费，进攻组织来看啊，基本上是属于打到哪儿算哪儿，每一次碰碰运气。卡里克一月中旬上任，第二次成为球队的过渡教练，到今天是第15场比赛，之前14场拿到了10场的胜利，正是因为这样的胜率啊，很多人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呼吁啊，高层是不是可以给卡里克一个正式的合同。今天到目前为止曼联队还没有中目标的射门啊，对方是12次射门4次射正。赫尔特劳伊达还是在中路，哇，打在立柱上，这是一次在禁区弧顶之内突然的配合提速，让曼联队没有反应过来，反抢之后桑德兰队还有机会，这传球力量太大，加卡没有问题，裁判示意没有犯规。

曼联队现在整体都压过中线，马奎尔转移到左路，多尔古，这球没有犯规，勒费及时出球，这是一次多打少的反击机会，休姆，哎，这球传的实在是欠考虑也欠观察。其实布罗比刚刚在中路的前插啊，算是帮远端的前插队友制造出来了接应空间，休姆这个球完全可以转到左路去。扎卡，穆杰莱，这球他带的稍微有一点多了，裁判给了桑德兰队一次任意球的机会。这球第一时间穆杰莱其实是有向边路分球的机会。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刚才赫尔特劳伊达和普罗贝两个人之间的配合，最后这脚射门非常突然，因为没停球，而且射门的时候他失去平衡倒地了，所以更让对方反应不过来。这个球拉门斯其实已经交枪了，他在他的预判里啊，可能这个球已经是要偏出底线，而且球速太快，算是躲过一劫。

起点并没有完全顶在正确的方向上。其实主罚的落点还是很准确的，曼联队在盯人上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失误，怎么能让对方这个第一箭头人物没有人盯防呢？来看一看曼联队的换人调整，换上姆伯莫，换下迪亚洛。修姆裁判员示意没有手球，看一看多尔古能不能追上这个球。卢克肖其实是出脚之后被对方犯规了，制造了一个角球。再来看一下，场边是能清楚的听到卢克肖的一声惨叫啊，明显是扎卡没收脚。应该也没有给补黄牌。角球到守门员面前，这球没打远。比费，卢克肖，横传，库尼亚，这波角球的攻势还没有结束，还没过去。桑德兰队这个时候其实是要保持防线的这种稳固啊，如果要切换成阵地战防守的话，球员要赶紧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比费掉到禁区里，桑德兰又一次通过地面啊，险些能够渗透过曼联队的中场防线。哎，倒地的时候碰到头了。桑德兰队换下塔勒比，今天塔勒比在场上的发挥只能说是中规中矩，因为多数时间之下他都是在和自己国家队的大哥马斯拉维一对一，所以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消耗了不少体能。换上安古洛，
下半时比赛继续，这场比赛在曼联队的替补席上确实也没有太多可以来更换的中场选择了。现在在替补席上中场球员只剩下达伦弗莱彻的一对双胞胎公子了啊。比赛进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十分钟，比分还是0-0。这场比赛或许会更让卡里克意识到球队当中几个重要球员的这种重要性啊，像卡塞米罗啊。舍什科，哎，这些球员的存在不仅仅是通过他们个人的能力帮助球队。哎，这个球，勒夫斯，哦，还敢这么玩啊？要骗对方的犯规，自己停大了之后不把球开出去啊，直接往前趟一步，干脆让对方犯规。是不是过于冷静了啊？确实是犯规了，但是这看上去也很危险啊，因为你身后是门户大开啊。那现在呢，对于曼联队来说，在卡塞米罗早就确定肯定赛季结束之后离队的情况之下，这个角色在下个赛季究竟由谁来沿袭，由谁来扮演，就非常关键了。这个需要球队的制服组在接下来的夏天要好好工作一下。球没出界，扎卡，这球布罗比，裁判吹了他犯规，确实跟布罗比一对一啊，这种场景之下，对于防守球员来说，不像是在进行足球比赛，更像是这摔跤比赛。你要想碰到球，想把球断下来，先得过他这第一关，俩人先得纠缠一会儿，得有膀子力气啊，要不然防不下来布罗比。这个球卢克肖就算是拼尽了最后一丝气力了，然后裁判给了一个犯规。这个今天布罗比受限于他的活动区域啊，除了没直接面对过马斯拉维啊，剩下的三个曼联队的后卫他基本上全一对一全干过一遍了。这球是不是已经出界了？比赛再继续啊！边裁其实早就举旗了。还是比较清晰，先出去。
远射被马奎尔挡出来，外围再来一脚远射，没有中目标。

勒费在这个赛季中期啊，一度也扮演了桑德兰队在进攻一端非常重要的角色，用他自己的带球穿针引线来梳理球队的进攻。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勒布里斯手下几名关键的爱将之一了。嗯，是不是打脸了？裁判先吹停了比赛。休姆，啊，打了一下，多尔古扬起来的左手。现场已经开始有球迷退场，确实是很沉闷的一场比赛。卡里克的球队这场比赛充分展示了一下啊，什么叫大考结束之后马上就全忘了，题全不会做了，反正考完了也考成功了，下个赛季能踢欧冠了。虽然是阵容上做出了一定幅度的轮换啊，但是这场比赛可以说从曼联的角度来看是

有机会断下来吗？芒特，李费，传球的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多尔古上来，很显然卡里克是希望利用他的速度和冲击力，所以在场上基本上多尔古没有什么活动范围的限制，不是仅仅抱着边路在跑，基本上整个前场都是他的活动区域。毕费的意思是对方肘击他了，来看一下。哎，这个动作不好，明显已经是出完球的情况之下冲过来给了毕费一下，而且是架着手肘有一个往外扬的动作，最关键就是小臂往外扬的这一下，来看啊，就这一下，这是明显打呀。这动作照理说视频助理裁判组是应该看的，是不是正在看？阿特维尔是不是正在等待视频助理裁判组？没事儿。桑德兰继续换人，换一下休姆，换上马延达，这也是攻击线上的边路调整。

梅努库尼亚多尔古上庭补时有四分钟勒菲哦这个球断得很漂亮之前我们提到过曼联队在最近的23场英超联赛当中都可以连场破门这也是他们在队史英超联赛里边的队史第二场的记录另外呢在这个赛季里面曼联队从来没有收获过0-0看一看到了禁区里库尼亚还想调整回右脚再处理啊比费角球这个球库尼亚的处理好像有点过于求稳了第一下把球领到禁区里的时候左脚其实可以直接射门了再来看一下好不容易这场比赛曼联队抓住了对方在中场中路的一次空当结果球员在场上的处理感觉基本上还都是慢半拍这个球马斯拉维把球交给队友之后和对方相撞倒地但是看上去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啊裁判至少是没有回看看一看角球必费给了中路必费把球拦截下来库尼亚领到禁区里横传到中路这个传中球制造了一定威胁就是队友包抄的不到位曼联队史第二场的英超联赛连场破门记录会在本场

场比赛就此作古吗？还剩下最后的两分钟，布罗比，哇，太能对抗了，最后还得是马奎尔回来，哈哈哈，先靠队友消耗掉一部分，直传球，多尔古到了禁区里，斜回传，库尼亚，推射太正了，比费，还是库尼亚，倒地，点球吗？哇，假摔。库尼亚因为假摔吃到了一张黄牌，再来看啊，对，这嗨，这个角度看有点被空气击中。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库尼亚的这叫推射，这次倒是不犹豫啊，但是可惜推的线路太正，正好是在勒夫斯的防守覆盖区域里，错失了绝杀比赛的机会。这是手上拉人犯规了，萨迪基，整场比赛萨迪基是兢兢业业啊，快开出来，还是多尔古角球，球开出来之前，双方应该是卡位的时候有肢体的接触，阿图维尔先过来进行一些警告，这基本是最后一次机会了，给到外围姆博莫的射门，这个时候阿图维尔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略显沉闷的一场比赛，哈里克在赛后还在和蒂斯官员进行着交流，似乎还想要额外的一次角球机会，但是对于曼联队来说，在队史英超联赛的第二长的连场进球记录也就此定格在23场了，同时这一场0-0也是曼联队本赛季收获的联赛第一场0-0，看得出来在上一轮已经确保拿到下赛季欧冠席位的情况之下，球队还是有些放松了。好，我们这一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国际乒联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团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日本队来对阵中国台北队。现在双方的第一场开始，张本智和对阵林昀儒。这场比赛也是这场半决赛非常关键的一场啊。胜负的这个成绩直接决定了两支队伍在这场半决赛当中的气势。林昀儒2-0领先。今天日本队一号是张本智和，然后第二单打是松岛辉空，第三单打是户上隼辅。而中国台北队这边第一单打上的是冯一新，第二单打是林昀儒，第三单打是郭冠宏。林昀儒开局不错啊。张本智和的发球抢攻，两位过去交手过14次了，所以彼此之间很熟。在这场团体赛，两位都是想为自己的队伍去抢下第一分。张本智和反手上手的一个无谓失误。

还是发詹姆斯和的正手位短球啊，詹姆斯和在接法场这个球注意保护了，直接上手。林如的接发球直接抢攻，林如的反手拧拉是非常犀利的，并且他反手位的进攻节奏啊非常快。又是反手位的上手，詹姆斯和快踢到林如的反手位底线啊，林如保护的非常的充分，这个球还是有点慢。今天这场半决赛的第二场是松岛辉空对阵冯一新，第三场沪上隼辅对阵郭冠宏。林如在第一局的这个反手位的进攻啊，进入比赛的状态很快，成功率也很高，所以他自己的进攻率先打出来了。包括在这一次的团体锦标赛当中啊，林如的进攻状态也非常好，前面出场的这个五场全部获胜，

0: 又是一个非常犀利的直线啊，拧拉抢攻。现在张本智和拿林如的这个接发球显得没有太多的办法。郑世伟反拉，侧身漂亮，10-5，林云茹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1-5，林云茹拿下第一局，现在1-0领先。
1: 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双方第一局主要还是在前单板上啊，林茹显然在前单板的发动要更快，尤其是面对张本智和的发球，林茹的接发球拧拉在第一局还是有很大的威胁。顺利拿下第一局之后，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由林茹来率先发球。两位最近的一次交手啊，在今年的世界杯，林茹是4-1战胜了张本智和。哇，节奏很快，张本智和这边转过来了。这个球在接发球方面，林云茹其实判断的非常准确，直接接发球抢攻，然后正手快带啊。但是张本智和这边准备的也比较充分。第二局张本智和这边开局发动比较快啊，4-0。基本上都是要看谁能够在前三板率先上手。林茹需要通过自己的发球轮次重新找回节奏。这个球有点可惜，这一局上来林茹的自身失误稍微有点多，尤其是进入到这种强对抗当中，需要控制一下自身的失误啊。这个球对于这个反斜线的角度要求比较大，还是想通过这板球直接调动张本智和。

赵本智和这一局发林云儒的正手位短球，也是结合了一些稍微偏长一点的来破坏他的接发球拧拉啊，也有这种转不转的发球，但是林云儒盯这个扳机台盯的还是非常紧的。范守卫非常强势的进攻啊，3-5啊，赵本智和这边请求暂停。日本队在四分之一决赛是3-1淘汰了德国队，中国台北队在四分之一决赛是3-2战胜了瑞典队。在同瑞典队的那场比赛里边，林如是拿到了2分，然后小将郭冠宏是拿到了1分，战胜了卡尔伯格，所以中国台北队是凑齐了3分啊，3-2淘汰了瑞典队。日本队从16分之1决赛、8分之1决赛和4分之1决赛这3场比赛都是3-1赢的。其中张本智和、宋岛辉空和户上雄辅都是各有过一场失利。刚才林如的强势进攻啊，强势追分还是给了张本智和不小的压力，所以他请求了暂停。现在双方回到比赛当中，比赛继续。林如整个人脚下很快，这个发球晃到了张本智和，发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这样暂停回到场上，林云儒是继续涨分，现在双方比分来到5-5。这个球好像有点擦边，擦边了啊，张本智和得分，一个运气球。对，接发稍微有一点点冒高，没有接住啊，吃了一个发球。这个球还是落点挺深的，挺顶的。这段时间两位在场上保护这个底线的长球都保护得特别好，林如也是想劈到张本智和的中间底线，然后去形成反拉，但是张本智和侧开了，用自己的正手来上手。现在面对张本智和发这种半出台的球，在这个接发球方面，尤其是在落点上，可能需要林如再去思考一下，因为张本智和发完之后整个人准备下一板的反拉还是比较充分。这一局这也是张本智和主要在发球上的一个变化啊，去结合了一些林如正手位的转不转的发球。

0: 8-9。第二局局末的关键分。林如今天脚下确实很快。直接正手挑打，林如现在再次将比分追平，双方在第二局局末打成9-9。8-4的得分率啊，林如是高了16%。球没办法了，在中台这个正手位的连续反拉其实已经做得不错了，这个球可能也是想通过正手反拉直线然后转回到反手。11-9啊，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1。
1: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水中贵族百岁山。

接下来双方的第三局啊就很重要了。其实第二局林昀儒从开局落后到两度追平比分，也包括在局末关键分的时候追到9-9啊，但是两位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的状态都不错。应该说前两局两位是各抢了一个好的开局，所以这局对于林昀儒来讲也是需要把这开局给打好。还是想过来直接用反手拧啊，但是拧的落点被张本智和给判断出来了。

两位都是偏反手体系的球员，他们的反手都很有特点，所以这场比赛也是要看谁能够率先在反手位站住啊，率先通过自己的反手来发动进攻。林如还是很坚决的，这个球接的质量不低，而拧的质量更高。在第一局的时候，张本智和的发球完全没有限制住林如的这个接发球啊，但是从第二局开始，张本智和在发球的旋转和落点上做了一些结合，现在林如接的就没有那么舒服了。

其实翻完林如的正手位短球之后，也知道林如可能这段时间要趴过来用这个反手位来拧，所以张本智和在下一板的衔接上快速衔接到林如的这个反手位。长球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前三板啊，林如现在又将比分追到了4-5。哇，在远台通过反手位的直线的反击，第三局双方打成5-5平。林如身上的这一分啊，对于中国台北队在这场半决赛来讲还是很关键的。温布利体育馆很大，现在比分反超了，张本智和有点着急，其实这板球打得不错，这个直线球着急了。出台。

0: Seven。
1: 其实这段时间林如的涨分也是伴随着他在接发球方面的状态啊，在不断的提升。这也是发了一个重复落点啊，让林如没有想到，中间位的长球，中间偏反手位一点，这板球的接发球质量没有出来。张本智和就快劈到林如的反手位底线，林如基本上都是一板就能够得分。哇，接了一个滚网，一个运气球。双方在第三局现在比分很焦灼，都是在发球和接发球啊，在前三板上两位选手的博弈。这球打入到大陆球了，林如也是特别希望能够通过这板反手斜线转过来，有点着急了。这个反手斜线撕完之后马上要侧身，詹姆斯和9-8暂时领先一分，林如请求了暂停。
2: 简单就是说这么弄在当地面
1: 两支队伍在 EA 阶段的小组赛有过交手，当时日本队是3-0战胜了中国台北队。

0: 妙一点。
1: 但是在那场比赛当中，中国台北队没有上林茹，而上的冯玉鑫、郭冠宏、冯敬凯。而日本队在那场比赛上了护上玄辅、张本智和松岛辉坤。这场男团半决赛的阵容出来之后，其实双方主要的争夺在于第一场张本智和和林茹，而第二场松岛辉坤对阵冯一新，可能对于松岛辉坤来讲这场球偏上风。但是第三场护上隼辅和郭冠宏的这场球对于中国台北队来说又很重要了。这次17岁的小将郭冠宏在这次的团体世乒赛当中表现不错，四分之一决赛之所以能够战胜瑞典队，除了林茹的出色发挥之外，还有就是小将郭冠宏拿下了宝贵的一分。这局的后半段都出现了一些擦网的这个情况。9-9。林茹来发球，没有拧上。林茹率先拿到这一局的局点。这球可惜了，一个机会，一个小机会。哇，这个左手和右手的这个比赛啊，就线路就容易大开大合。这个反手没有衔接上，所以张本智和也是一直在发林茹的正手位短球，然后快速去给到他的反手位建立优势之后展开进攻。直接这个接发球拧了，12-10，张本智和拿下第三局，现在2-1暂时领先。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詹姆斯和林茹的这场比赛前三局特别激烈，尤其是第二局和第三局都是打到了关键的比分。现在詹姆斯和2-1暂时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林茹在上一局。

局有点可惜的就是那个正手的挑打，那个时候他手握一个局点啊，是通过正手挑打可以去兑现那个局点的。这局上来虽然局分落后，但是林茹打得更加的主动，这个除了主动之外也需要打得更加的稳健一些。拧了一个擦边，这个接发球是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这个球张本哲蹬得很转。

哦，好球。今天张本智和在这个线路上还是做了比较充分的这种准备啊。对林如，尤其是在进攻完之后一定要注意还原，这个张本智和很多下意识的这种防守容易打乱他的连贯。突然发了一个反手位的短球，想好了，放这个正手位短球之后，再准备林如拧的这板斜线啊，然后通过自己的反手来变直线。这么着，正手丢了一个。再开一个反手位的长球，这段时间林如的发球变化不错。又一个直线的擦边，所以现在林如啊，在拧这板球的时候，自己压力也不小啊。一旦质量拧不出来的话，衔接上会非常的困难。所以他在接发球出手的时候也会有顾虑。现在张本智和将比分追到了6-6，还是一个接发球的问题。这个球虽然接上了啊，但是张本智和也准备到了，为自己在衔接下一板的时候显得非常的吃力，明显在速度上慢于张本智和，6-6。需要及时调整了。现在咱们这回打得比较的释放，也是因为比分反超了。

0: 所以林如现在要及时调整。
1: Left, eight, six.

0: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

0: 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文跑鞋。
1: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7: 派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派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0: 好，现在进行的是双方的第二场，松岛辉空来对阵冯一新。这是日本队和中国台北队的男团半决赛。
11: 来，好，来，广东。
10: Yeah.

0: 现在这个长球啊，接发球准备的非常充分。
1: Come on！
0: 地区的开局，董一新在前三榜上是优势啊，所以都是率先发动进攻。这个球旋转上有点没有对上，今天这场男团的半决赛前三场啊，都是左手对右手。现在挥空直接开了一个长球，第一局上来发长球发的还是比较多。董一新世界排名排73位，今年23岁啊。松岛辉空的世界排名是第8位，今年19岁。
2: 哎，快！

0: 这段时间吃了几个发球。苏暖回空的发球节奏也很快。卡边了，两位这段时间其实在接发球上表现的都不是特别理想。有苏暖回攻也是前边在正手位短球方面拧丢了几个之后啊，这个接发的轮次摆了一个，然后拧了一个。到了关键分了，苏暖回空比分反超，考验冯一新。最后的这几分，冯一新掉的比较快。上板球这个正手蹬得非常好，隐蔽性很强。11-8，让苏暖回空率先拿下第一局。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0: 孙大辉空在过去一年酋长的很快，但是在团体比赛当中还是跟单项比赛不太一样，所以这次的团体赛对于他也是一个考验。刚才暂停的时候，中国台北队的教练也说了，孙大辉空是想跟冯一新去打相持，所以他想让这个冯一新能够通过这个台内球啊限制住，或者说是 调动对手之后自己主动上手，但是自己先要解决好这个接发球，这个接发球直接拧到了冯一新的身体原点。
1: 这个球的球速确实很快，第二局比分跳开了，一个发抢10-7，孙大辉空拿到第二局的局点。冯一新还是要站住近台啊，把自己在近台的这种优势发挥出来。
2: 11-8，孙大辉空拿下第二局。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现在是孙朗辉攻和冯鑫的第三局。显然两位选手孙朗辉攻的球单板质量更高一些，所以冯鑫需要在前三板上尽可能在比赛当中去发挥出自己的优势。

0: Too sweet?
1: What? Hey.
2: Wow. 这是在远台这个反手位的反拉进攻。又直接开了一个长球。
0: 3-5。
2: 脑回空今天这比赛发球节奏很快，且结合了很多不同落点的长球，也是为了打乱冯一新的接发。没有摆住。
0: Left 7-3。8-3。3-9。
2: 这个球是有点擦边了啊，正手直线进攻，两位选手确实在能力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差距，所以这盘比赛目前来看稍微有一点点一边倒。10-4。苏脑回空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
0: Left 10-4。
2: 盘网，11-4拿下第三局。这样的话，第二盘苏脑回空是3-0战胜了冯一新。现在在这场男团的半决赛，日本队是2-0暂时领先中国台北队。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6: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9: 牛肉烧熟了吃，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好的，各位观众，这场男团的半决赛，接下来第三场，日本选手户上隼辅来对阵中国台北选手郭冠宏。现在这场团体的半决赛，日本队是2-0暂时领先中国台北队。
10: First game, Chinese Taipei to serve. Level.
2: 郭冠宏只有17岁啊，左手持拍。他和户上隼辅在2025年有过一次交手，在多哈的世乒赛啊，当时户上隼辅是4-0取胜。但这次在团体的世乒赛的赛场上，这个郭冠宏的状态是不错的啊，毕竟在4-0决赛能够战胜卡尔伯格。
10: 1-2，
2: 这把球拧了。这球霍尚森姆其实也有点没有对上，稍微拖了一把。一上来还是前三板，霍尚森姆也是属于近台快速发动型的球员。
10: 4-2，
2: 对，这把球劈的还是

0: 先来看郭冠宏整个这种相持段还是比较的稳健啊，但是球比较轻，所以还是给了护障损辅在远台反拉的这种空间。好球
1: ，3-5，
0: 快速进攻。让孙福吃了一个发球，中国选手马龙，中国队的半决赛对手将是法国队啊，比赛会在凌晨的2:30来进行。双方打成5-5。这个球其实，这个小将的节奏打得非常好。对，接发球被对手晃到了，突然偷袭了一个反手位的短球。

0: Six, seven.
1: 一直给郭冠宏的中间啊，郭冠宏还是有点习惯性的退台，但是他一旦退台之后，整个球的威胁就会小很多。
0: Six。
1: 这段时间失误开始增多了。哎，哎，
0: 快 ！10
1: 十比六，破绽存府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哎，这个转折点是从破绽存府发
0: ten。
1: 郭冠宏那个反手的短球开始在发球上有了变化。
0: Let seven ten。
1: 郭冠宏挽救了两个局点。这球将将出台。
0: Let ten eight。
1: 郭冠宏是2025年 WTT 中国青少年大满贯 U19 组的冠军。11-8，破绽存府拿下第一局。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0: 从双方的第一局来看，郭冠宏的球还是比较的稳健啊，球风比较稳健。但主要他的得分还是要在近台更多一些，所以需要他在前三板上占到优势。双方的第二局，这第一局小的转折点，感觉就是从后场存储发郭冠宏的这个反手位的短球，就那个球开始可能有点把小将的这个比赛节奏给打乱了。如何快速还原啊，保护自己的中线。传球的偷袭没有成功，直接抢这个上升点啊。这几次面对正手位短球的拧拉，这个落点都是被护上存服给算死了，所以一旦进入到这种局面，郭冠宏就没有太多优势了啊，因为他在中台的这种球还是太轻了。擦边了。
1: Three, four.
0: 选手侧身正手的反拉，刚才通过一个相持之后啊，马上加快节奏发了一个中间的长球，打了一个花抢。落点不错，郭冠宏将比分追到5-6。
2: 喂，我屌，收我屌。
0: 正手的快带啊。

0: 6-6。
1: 现在两位在第二局打成了6-6。阶段郭艳红整个人打的还是比较的专注，在进攻上打的也比较的果断，还是通过自己反手位来发动进攻。而霍尚存夫这边现在显得有点保守。
0: 7-0。
1: 出台了，不然总府判断准确。郭广红这边叫暂停了。
2: 你在前接快，不是你的球吗？回吧，不得，我让你照片，你要举起脚扫两边，中拢会使。加上有再来一个卡中，直接站两边等他。把你反手短人球往他直线送，就走上直线。你后一这边扎灯，而且到处躲一脚，又你把不你把他杀起来的，好紧啊，杀掉。
3: 他高等，我先把他走等。
2: 对啊，他这么短，他上来，啊你直接你防他劈你反手长的球，劈你反手长，你就搞那 K 这边，我都有用砸用杀的，留卖多又卖多少。哦，接话就直接站两边，看两边单两边球。他如果防你反手短，他就等那边嘛，劈他反手拉起来也是给他，不管怎么给，这一板都往他正手走，你瞧完你再跟他对啦。你别急别急个上，除非他让你正手，你要反他就反他，接下球你就砸掉以后，行后一旦你接下上，接下上我感觉就对，只要防他上那球，正手短了，下球你觉得好打就发哪一个，好，盯长的球全部就正手，好 ，OK。
1: 郭艳红的身高还是挺高的，所以今天霍尚存夫也是给了他很多的中间。第二局，7-8，郭冠宏还暂时落后一分。
0: 7-7，
1: 这两个接发球，霍尚存夫接的都比较果断啊，这旋转都看清了。都是直接形成抢攻。
0: 10-7，
1: 7-7，确实在关键分的时候，霍尚存夫可能比郭艳红的这种经验还是要更加的丰富。另外，这场男团的半决赛，日本队也是2-0暂时领先，所以霍尚存夫打得要更加的果断一些。好羡慕啊！郭艳红这边率先变直线。还是一个重复落点。连续挽救局点啊，追到9-10。上来拧了11-9，霍尚存夫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郭冠宏。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

0: 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0: 好，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第二局，郭冠宏的状态相较于第一局明显提升了。失误。这个拧的还是比较转啊，郭冠宏也是反手位的能力啊，要更加的突出一些。现在需要通过发球上的这种变化来限制一下护上损辅的接发球。这也是正手短发不透之后啊，比较被动的一个变化，发中间长球，球发的还是稍微有点慢了。两位选手在前三板上啊，护上损辅的变化显得要更多。正手反拉。第三局开局，护上损辅16-2领先。
1: 6-2-6，
0: 而在发球上去想办法。反手位的击长。这盘比赛为数不多的这种强相持，并且你看在远台，郭冠宏这个质量也给的比较足，都是一些全力的进攻。
1: 7-4。
0: 发这个球，前面就发过一个，但是这个反拉没有上，这个准备的更加充分。10-4，这样的话，日本队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反正为了强势大角度进攻。1-5，护上损辅拿下第三局。这样的话，这场男团的半决赛，日本队是3-0战胜了中国台北队。 率先打进了本届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决赛，也将会静候中国队和法国队的胜者。观众朋友，为您预告一下，在凌晨的2:30，中国队将会在半决赛来迎战法国队，希望您届时为中国队来加油。好了，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乒乓球转播再见。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

0: 施政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 164.7。 Ready, go. 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1: 7.57.5, 7分, 5分, 8分, 7.5, 8分, 8分, 8分, 16分, 69.30。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
2: 对，车。
0: 哇，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的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迪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这样的水花。水下受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一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三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了单跳最高分。

0: 协调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啊，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分7.5 7分6.5 6分同步分7分7分7分7分7分10得分65.10。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一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1: 技术分8.5，8.5，8.5。
0: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
1: 8.5，8.5，9.5，8.5。
0: 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的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一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陈一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刚拉开序幕的女子三米跳板最后的决赛阶段。下面轮到陈一文，这跳反身翻腾2周半，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2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跳也是相同的动作。

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

0: 气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热水的垂直度啊，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啊，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3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3跳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艺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1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条也是3周半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它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艺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艺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1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艺文的最后一跳，太完美了。今天的陈艺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艺文之间只差了不到1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艺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实得分，这样陈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艺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2周，这是一个 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马蒂西米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三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逸文，成绩是373.05。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1: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2: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1: 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着307是整整少了50分。
2: 是啊，
1: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很棒，很棒，很棒！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2: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
1: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周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是跳出了最好水准。
1: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07B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0: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有一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64.80啊，
0: 嗯，稍可惜一些。
1: 白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10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白玉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1: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的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109C，难度系数3.7。
0: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大眼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郑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郑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五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但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10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体操世界杯的克罗地亚站。那么这段比赛呢，是在克罗地亚的奥西耶克举行的。好，接下来咱看到的是女子高低杠的比赛。进入到单项决赛的八个运动员当中，两位来自中国，分别是田卓凡和杨帆宇威。下面要看到的是中国选手田卓凡。
1: следи нам представница Кении. The second
0: final. 这个赛程也很好，是4:33:33。

真的觉得这次两位上高地站单项决赛的选手是既有难度也有完成质量，就是两位选手目标都是要争奖牌，并且有希望包揽冠亚军的。但是刚才我们看到田卓凡掉下器械以后呢，完成分还是受到比较大的损失。难度6.0完成7.066，下面是法国选手克拉斯，资格赛成绩14.40。

好，这套动作跟他资格赛的发挥呢是相差无几，都是一个能够获得较高分数的这样的一个成套，那太不容易了，因为现在已经上场了，前面三位选手都没有超过他们的资格赛的表现。现在我们看到的克拉斯这套动作的完成质量很好，动作一气呵成，现在已经有三位选手呢成套难度在6.0左右，但难度最大的是后面要上场的中国选手杨帆宇威。难度6.0完成8.3，低了14.30分，跟他的资格赛只差0.1。好，那么接下来咱看到的就是中国选手杨帆宇威，资格赛14.90。

0: 这场动作难度已经超过前面上场的一米，落地站杨帆五位，这场动作值得冠军，全场最高难度动作完成质量到目前来说比到现在也是最好的一场。难得是落地可以站得如此之稳，因为杠上刚才我们看到是一条赏心悦目的表演，落地真是盯住了杨帆雨薇。好，看看他的这一趟高地杠分数，难度6.6，全场最高，完成分8.666，全场最高，总分15.266分，第一名。这样中国队在女子高地杠项目上就收获了第一名和第四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收看正在克罗地亚进行的2026年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奥西耶克站的比赛。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会为您带来男子吊环的决赛。好，下面上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一名，来自中国的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刘恒宇在资格赛当中呢，难度分是全场最高的5.7，完成分也相当可观，最终是凭借14.266分排名资格赛的第一位，晋级到决赛当中。来期待一下今天刘恒宇的发挥。直臂直体拉上呈并腿水平支撑，拉上呈水平十字横平竖直，非常的完美。后摆呈并腿水平支撑，后摆前屈两周，后摆呈倒立，非常漂亮。弹十字，最后的下滑，站定，好的，非常漂亮。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场上真的是非常有大将之风。在奥西耶克的世界杯，这也是刘恒宇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

几年的世界杯赛事，资格赛就表现得非常的稳定。今天的决赛同样是教科书般的发挥，非常高质量的一套完成。他这一套动作同样是可以达到5.7的难度，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一致的。期待一下今天的决赛分数。今天的落地虽然没有能够完全的站稳，但是在环上的完成质量相当出色，8.666的完成分，最终得分是14.366分，超过了世锦赛的冠军惠腾伯格。目前呢，中国选手刘鹏宇是排在了第一名，惠腾伯格排在了第二，乌克兰选手排在了第三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亚美尼亚的选手，今年28岁的阿维蒂扬。阿维蒂扬呢，在资格赛当中是14.133分，排名第三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吊环项目是进入过2届世锦赛的决赛，在今年的世界杯分站赛也是站上过最高领奖台。教练员帮助运动员上器械之后，必须保持完全的静止姿态，运动员开始做动作。的屈髋啊比较明显，最后的下滑也没有完全站稳，但是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同样呢，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了同样的成套动作，难度价值是5.4分。手臂的姿态会有一些角度的比较明显的分数扣除，最终的得分14.13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赫普沃斯啊，同样是一位吊环项目的强将。他在本次的世界杯资格赛当中，吊环的难度分可以和中国选手刘鹏宇保持一致啊，都是全场最高的5.7分。但是他的完成质量确实在资格赛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平，所以资格赛是排在了第四名。看一下今天的决赛发挥啊，按理说他是有竞争领奖台的实力的。摆成倒十字，后摆前屈两周，摆环倒立位置稍微有一些环带上的晃动。身三周的下法，今天的发挥还是比资格赛要强很多的。今天赫普沃斯和中国选手刘鹏宇的难度分是一致的，都是5.7。但我们如果从完成质量上来看的话，确实，还是刘鹏宇的整。

整体完成质量会更高一些。霍珀斯呢，更多的会是在一些倒立位置上比较明显的一个环带的晃动，另外还有一些细节的把控，我认为还是没有中国选手刘恒宇表现的那么完美的。来看一下赫伯兹的分数，难度分 5.7， 完成分是 8.533 分，最终总分 14.233 分，排在了第二名，收获银牌。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恭喜中国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的比赛，就收获了吊环项目的金牌。

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赛事直播。我们现在正在温布利竞技场的现场，为您带来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半决赛的比赛直播。

0: 比赛呢，中国队将要迎战的是法国队。刚刚中国队已经是完成了入场仪式，接下来入场的是法国队。首先出场的是博雷克，接下来是他们队伍当中年龄最大的西蒙高茨。接下来上场三位球员将在今天晚上的比赛里出场了。科顿，18岁的年轻新星。这支法国队的今天比赛当中的三单，阿里克斯诺布伦。最后一位出场的是队伍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目前排在第4，也是法国队的核心菲利克斯勒布伦。今天很高兴在现场的评论席，我们邀请到了前国手严安指导来和我一起进行解说。严安指导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严安指导，觉得今天我们现在是在伦敦当地时间晚间啊7:30的时候，感觉这场半决赛现场的氛围怎么样？
1: 我觉得现场的氛围确实非常的不错啊，这个应该是基本上快坐满了。然后其实法国队，我觉得给法国队加油的这种观众朋友们其实也是不少的。所以今天可能现场的氛围上会非常的热烈，我觉得作为国乒来说还是要做好这种困难准备。因为像法国队这种，他们也是比较会搞这种现场的氛围的。
0: 确实进入到4强之后呢，法国队是4强球队当中唯一一支欧洲球队了。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晚上的双方的对阵。那么在赛前的抽签方面呢，中国队今天是抽到了主队，法国队是抽到了客队。那么中国队的阵容其实相较于昨天和韩国队的比赛没有改变，王楚钦担任一单，林诗栋打二单，梁靖昆打三单。法国队这边呢，其实他们淘汰赛也是同样的阵容啊，他们是由菲利克斯勒布伦打一单，继续启用年轻的科顿来打二单，那么三单呢是派上了埃里克斯勒布伦。严指导会怎么看双方之间今天的一个排兵布阵？
1: 因为我觉得其实对于法国队来说，可能他们的阵容没有特别大的改变，然后这个年轻小将科顿其实在昨天这个对阵巴西队的时候，他也是3-0就战胜了雨果。那这场也能看到他和王楚钦也是首次交手，可能这次法国队整体的这种实力还是很强的，包括这个年轻的小将可能也是比较有冲击力，会把他排在这个位置来去冲击一下这个咱们王楚钦。
0: 是的，这支法国队其实除了西蒙高茨之外啊，非常的年轻，
1: 是的，
0: 而且他们这次参赛的5名运动员世界排名全部是在前30位，确实是一支非常有冲击力的队伍。今天的第一场比赛呢，王楚钦和科顿其实没有交过手，这是一场遭遇战。严安，之前其实咱们也一起解说过科顿的比赛，你觉得这名选手他的整体技战术打法是什么样的？那么王楚钦又需要做哪些针对性的准备？
1: 确实啊，这个科顿其实他的这种整个的打法冲击力还是很强的，包括他在台内的这种拧拉之后的这种上旋球的衔接，他的整体的打法风格还是比较凶的。然后他现在可能确实也是年轻，所以他很多的这种处理球，包括他整个的球风，我觉得都比较硬朗。在昨天其实我也看了他和雨果的那场比赛啊，其实大家相对可能对雨果比较熟悉一点，雨果也是打法比较凶狠的这种风格，但是呢其实跟科顿打，我觉得科顿一直都是算是他是一直在掌控着场上的节奏的。
0: 也是严安的话音刚落，我们的官方信号就给到了昨天科顿和雨果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科顿是3-0击败了雨果卡尔德拉诺。我第一次对这位选手有印象，其实是在去年的北京大满贯当中。当时他应该是在晋级之路里淘汰过中国选手荀彬啊，随后呢又淘汰了中国台北的冯毅鑫。但是他在1/8决赛里是1-3不敌中国选手向鹏。那么在今年的 WTT 的多哈这一战，也是和林诗栋有过交手，当时林诗栋是3-0战胜了对手。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选手王楚钦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一位。这一次的中国队5名阵容当中，也是只有王楚钦一位奥运冠军来压阵。
1: 现场也是能够看到有很多我们的中国球迷啊。
0: 这的釜山世乒赛呢，决赛就在中法之间对决，那场比赛中国队是3-0战胜了对手。但其实能够

0: 感觉到时隔两年之后法国队的整体的实力和冲击力比那个时候要更强了。
1: 是的，
0: 去年的欧锦赛呢，法国队也是获得了男团的冠军。比赛当中第一分是非常重要的啊，需要为团队打开局面建立一个良好的气势。马上中国选手王楚钦和法国选手科顿之间的较量就将开始，双方的第一次交手就在世乒赛团体的半决赛。
2: 好球，
1: 这一分其实科顿挑的还是很凶的，摆短之后这个球也是防住了对方的挑打。
0: 今天晚上这场比赛现场确实来了很多欧洲的球迷，包括我跟袁安很直观的感受啊，就是我们身边的过道也是来来往往有这个欧洲球迷路过，甚至直接坐到了旁边。空短之后抢了个半出台，
1: 这个球也是跳过来用反手摆了一个短，晃到了科顿，第一时间科顿也是往后跑了，在防王楚钦的拧拉。
0: 这个球科顿是一个二次反应。
1: 能够看出其实王楚钦也是赛前是有准备的，
0: 对，
1: 这个球也是第一个想发一个长球去干扰一下他的这种注意力。
0: 那科顿的打法还是反手突出。
1: 是的，包括这就像我们赛前说到的，他的拧拉其实质量是非常不错的。
0: 2-2，
1: 好球，
0: 落点很有针对性
1: 的，
0: 直接去到了对方的中间。
1: 这个球拉的弧线也很低。好球，算到了科顿的发球的落点，这个球拧的也是非常的凶啊。
0: 这一次出征的阵容当中其实有了一位左手打法的陪练，就是多尔。这名选手我印象里曾经有一次的年终总决赛的双打表现得很优异，因为法国队他们的这次五个人的阵容当中全是右手选手，所以他们也专门有针对性的带了一位左手陪练。
1: 把球的直接得分，第一局的开局不错，5-2。
0: 哦，这个球擦边，
1: 发球的落点其实也是一直在变。
0: 是的，
1: 也是想要去破坏科顿接发球的这种质量，
0: 落点非常有针对性。这是勒布伦两兄弟，
1: 这分有点可惜。其实摆短的质量不错，科顿也是属于这个搓长，也是一个下意识的搓长了。4-4。

0: 好球，
1: 好球！
0: 对对方的樊胜敏有所准备。
1: 嗯，确实，科顿，你看他的樊胜敏拉速度很快，包括他的这种点还是要早一些的，不是这种放慢加旋转的拧拉。
0: 7-4，
1: 好球！
0: 这球发的长一些。
1: 嗯。

0: 个球其实也是发的，运用上了身体的这种晃动。
1: 嗯。向鹏曾经在中国大满贯上是战胜过科顿。
0: 其实你看科顿他整个的前三板发动的还是比较凶的，但其实王楚钦现在在接发球轮一直对他的这种上手控制的还不错。
1: 一个幸运球

0: 啊，这个球发出台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个球还是有意识的想往长的发的，包括他加上身体的晃动，更多的还是想要破坏科顿的拧拉。但是在科顿在上一个这个接发球轮次还是有准备了，对于这个半出台球的这种用正手去上手。
0: 好，刚刚这个球裁判刚刚是不是说了擦网？还是计分器？哦，计分器刚刚出了问题。
1: 嗯，正好在这个节点上，给王志勋一个这种调整的时间，放慢一下节奏。
0: 哦，跳过来的一把拧拉得分。嗯，
1: 这两个接发球都非常的凶啊。
0: 其实大家能够通过我们转播画面能够感受到今天晚上这一场对决多么受到关注啊，
1: 是的，
0: 球台周围全是媒体记者。科顿也是连得了四分。
1: 嗯，这板球其实是王志勋的这个中间半出台的机会球没有拉到，现在还领先一分。好球！这个球拧的还是非常坚决的。其实这球科顿发的还是很平很转的，这个球。这个时候在关键分的处理上，我觉得还是谁能够做到出其不意。
0: 第一局很重要，10-8，现在王楚钦发球。
1: 啊，这又是一个问题。
0: 是的，其实这个球发得非常准，科顿也是吃到了旋转啊，但这个球弹网之后还是落台了，落到了小三角的位置。10-10，
1: 科顿的这种接发球拧拉还是执行的比较坚决的。这一分王楚钦也是有意识，其实再往正所谓的小三角去发了。
0: 然后双方第一局的比赛现在是来到10-10，科顿发球。关键分上双方在发接发上斗的是非常激烈的，
1: 这个球比想象中发的要转。
0: 嗯，10-11。
1: 好，
0: 换了一个发球的方式啊，这球发了一个勾手，勾到了科顿的反手小三角。
1: 今天感觉科顿在接发球这个轮次上搏得还是挺凶的。
0: 是的。

0: 顶白出
1: 球，
0: 漂亮！地球王世清还是接发球摆中了短之后啊，为自己的正手创造了抢攻机会。
1: 其实9-7的那一分也是这个一样的球，
0: 对，
1: 这半球也是加了，其实加了一些保险的。又来到了王世清的据点。
0: 12-12。

0: 调档了，也是接触了一点出其不意的效果。
1: 这个球其实回的我觉得不错，没想到科顿的这个台内的这个正手调档，可能更多的都还是在防着他的反手位的拧了。
0: 嗯，对拉，科顿也是拉的角度很大，王楚钦没有侧开。
1: 这个球侧的还是有一些勉强。
0: 嗯，
1: 中间正手的这个球，没有完全的拉出机会。这个球想侧身，确实这个球科顿拉的落点也是比较开。现在的这种转不转的这种平球啊，包括这种转不转的不转效果要好一些，
0: 把这个球发的稍微柔一些。围了一个大斜线，这个球也是擦边了。
1: 嗯，对，我觉得在前三板还是要想办法尽可能先拧拉起来。这个球拧拉的效果很好。好球。
0: 都是出界，第一局15-13，王楚钦咬下，目前是1-0领先对手。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0: 长滨海路。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第一局从比分上来讲啊，也是跌宕起伏。其实王楚钦第一局曾经是9-4领先，后来双方局分这个比分一路是纠缠到15-13拿下。在上一局的关键分阶段，两个人主要的争夺是不是集中在发接发的环节了？
1: 对，因为大家也能看到，其实科顿的前三板他的这个接发球还是很凶的，包括他有三个直接拧拉的失误，他还是选择这种高质量的去搏杀。还有就像你看他的这种反手的下旋球，确实相对来说反手是他整个技术体系里边的这种优点。无论是王楚钦有一些长球的偷袭，还是刚才这种球搓到中间位长球，他的反手处理的还是不错的。转。

0: 的反手衔接。
1: 嗯，马龙和许昕在这两天的比赛当中呢，都分别成为了开球嘉宾。
0: 嗯，你看，其实科顿他的这种主要的得分更多的其实还是在前三板，
1: 嗯，
0: 或者说给现在给王楚钦带来更多压力的点还是在前三板上。好球！
1: 还有一些这种进攻当中的失误，因为打法还是整体偏凶。
0: 对，其实这个球已经回得很低了。再看一下这个球的回放，这个球回得很低，科顿选择用这种质量去拧拉，其实这个搏杀的风险是非常大的。
1: 然后这个球对方发的也是有点超出王楚钦的想象。
0: 确实也是两个人的首次的交手啊，
1: 嗯，
0: 现在是第二局，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之前没有见到的这种发球。这个球的搓长的质量不够。
1: 嗯，
0: 其实我觉得科顿不太像这种传统的欧洲打法，他的这个整体的这种发力点更在前三板上，所以跟他打可能前三板的这种控制要更加的严密。
1: 哦，
0: 哎，
1: 这个球是一个运气。
0: 嗯，
1: 王楚钦回球有一些擦网，
0: 也是想打得更加简单一些，
1: 是的，
0: 直接发长球。好球，有了这个长球的变化，再发到短球的时候，你看科顿的拧拉，他就不像刚开始前几个轮次直接跳上来，他还是会对长球这个落点有一些顾虑。
1: 王楚钦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2: 8-10，
1: 这个球科顿也是想要把落点发得非常开，要完全在王楚钦正手小三角。嗯，他的这个回转也挺有特点。
0: 其实这个球有点像雨果的那个正手回转，
1: 哎，
0: 它并不是搓的，它是挑，轻轻的挑了一下。
1: 嗯，
0: 前三板的这种手段上的变化还是挺多的。
1: 擦边了。
0: 这个球王楚钦想在接发球的时候直接跳过来拧拉，
1: 对，对方结果发了一个直线。10-10。选择还是很好的，这个时候发一个侧上啊，给自己去创造抢攻。
0: 所以说对方搓的速度很快，而且这个落点也比较深。
1: 嗯，
0: 好球
1: 啊，二次调节，一个主动的上手。
0: 嗯，这个时候整个人的这种注意力盯的还是很紧的，这个时候的半出台盯住了是非常关键的。
1: 还是科顿在接发球上第一下给王楚钦的压力啊，让他在后面的这个4-6板衔接上占主动。
0: 对，这一下第一下的

0: 这个对方拧拉过来的这个第一下没有完全的给出质量。
1: 局末逆转13-11，扳回一局，双方前两局打成了1-1。
2: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了第三局。
1: 好球。我觉得在前三板上王世钦还是尽可能的多一些主动的拧拉，尤其是在这种接发球段上。
0: 这是一个发球失误。对方最有威胁的还是整个接发球的环节。
1: 是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在自己的发球轮次，被对手这个拿了几分之后，在接发球上压力也会变大。好球！现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和科顿打一些成功率。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你看科顿，他虽然接发球拧得比较凶，但其实他也会伴随着一些自己的无谓失误。
0: 球科顿的反手也是抬手就扫，还是很先进的这种反手打法体系。好球！
1: 其实你看，在前三板对他的控制。严密一些的话，他的有一些的这种进攻的出手是不太合理的。
0: 这个长球科顿是有所准备。
1: 嗯，
0: 这球科顿也是给个落点啊，顶到王楚钦的追身。嗯，这三分稍微输得有点快。
1: 对，这个时候还是放慢一下节奏，因为现在一比一，第三局对双方来说都非常关键的一局。嗯，
0: 科顿这里只有两个发球失误。
1: 对，其实他也非常紧张。
0: 嗯，
1: 这两个发球他都是想把这个质量发到100%啊。
0: 所以大赛其实就是要打成功率。
1: 对，地上可能有汗吧，滑了一下。科顿第一板的拧拉其实现在给王楚钦的反手位不多，都是从他的中间位先开始的。这一板球也是保护住了自己的中间位。
0: 6-6。
2: 6-6.
1: 科顿的这个下旋球发的比想象中要转一些。
0: 是的，这个转不转的转球。王楚钦也是晃发住了对手。
1: 两个人现在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上旋球的这种相持啊，
0: 对，
1: 都是在前三板上，都是在发接发的环节。这个时候就还是比拼两个人的这种互相的猜心理。
0: 好球！这球王楚钦等了一拍，盯着对方去拉的。
1: 对，这个球有意识的主动的放慢了，看着对方，然后这个拉的落点非常好。还是中间的追身

0: 这个时候王哲鑫也是让主裁来进入到场地内再擦一擦地脚上的汗水，因为现在第一盘比赛其实也来到关键第三局的尾声阶段了。
1: 是的，

0: 这球选择搓长，其实搓的效果还行，但是这个球科顿选择侧身拉了一板直线，可能王楚钦更多的注意力在自己的这个正手位半台。好球，
1: 好球，跳过来拧到对方的中路。其实今天科顿的中间位这个落点王楚钦一抓的还是非常好。
0: 对，但其实今天科顿的发球变化还是很多的，一直是想打乱王楚钦的这种拧拉。
1: 我们看两个人发球轮的得分率是50-50。
0: 这就有自己两个发球。
1: 9-9。
2: Left 9 on。

0: 球拧的还是有点超出自己的想象，拧得很凶啊。
1: 这两个接发球，科顿都是凶猛起来了，占据了主动。像九平之后，科顿是连拿两分，以11-9赢下了第三局，现在是2-1领先中国选手王楚钦。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怕蔗糖，喝简纯，
4: 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
5: 酸奶我只喝简纯。

0: 接下来是中国选手王楚钦和法国选手科顿的第四局较量，目前大比分王楚钦是1-2落后。前三局比赛其实双方都是纠缠到了9-9之后的关键分，主要争夺点还是在发接发上。
1: 严
0: 指导觉得现在来到第四局，尤其是在局分落后的情况下，王楚钦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局面？
1: 我觉得还是得想办法先进入到相持阶段。好球，你看其实这两分的得分都是进入到相持阶段，但现在科顿前三板搏得比较凶啊，他有一点这种就是要不然我就搏杀得分，要不然我这个球我可能我就拧丢了。虽然这种打法他有风险，但其实给我们的压力是不小的。又是一个擦边，好球，这个球防得非常关键。相对来说科顿感觉拧斜线要比他拧直线的这种命中率要高。
0: 哦，今天这个球好几个其实出台球对方都是一板过了。严觉得这个球王楚钦是发出台了，还是说想半出台等下一板？
1: 我觉得在现在其实这球没有想发半出台了，这个球是应该是想发短的，但确实你站在中间位相对来说这个线路要更短一些，要更容易出台了。好球，在这局我觉得接发球的侵略性要更强一些了。
0: 好的，这球打得非常好啊！
1: 这局一上来，感觉整个的这种接发球侵略性要更强了。想办法还是要主动的去迫使科顿有一些搏杀的失误。科顿对自己的这个反手底线长球其实盯的还是比较紧的。
0: 哦，这一轮的发球又是让对方
1: 两个一板过了。你看，其实我觉得科顿的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这样，虽然是这个球我今天就是要这么打，我拧不上，我拧丢了，我也要给你造成可能有的时候不敢轻易去变，或者说不敢轻易的给我一些这种

0: 让我好上手的球。王志军，其实对方现在还是搏得比较凶，更多的还是有机会，更多还是要一板过，但这个时候还是敢于去形成一些多板的相持。其实我觉得真的进入到多板相持，我觉得王志军是有优势的。
1: 对，
0: 但今天确实柯顿搏得比较凶，
1: 今天其实相持的球并不多。
0: 对，好球，
1: 有的时候很坚定的赢了。
0: 对，我们想进入到这种多板的相持，但是呢，你像他这种的一板过的球，他就是要不然就我得分，要不然就失误了，
1: 打不到这个环节。
0: 对，
1: 哇，
0: 好球，
1: 球防回头，这球完全算住了对方的回球线路，提前等好了，伸手一堵。8-4，三分回来之后，王祖鑫连续得分，又把分差拉开了。
0: 是的，
1: 这球防得真好，
0: 好球。
1: 现在是拿到第四局的局点，
0: 其实这一局有几个关键的分，也是扛住了柯顿的这种高质量的搏杀，高质量的进攻。
1: 啊，摆得好，
0: 好球，
1: 前三板完全控制住了对手，11-4。三平回来之后，王祖鑫是连续下分啊，赢下了这一局，目前将大比分现在是追到了2-2。

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0: 长滨海路。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决胜局的较量。决胜局呢，王楚钦的胜率是62%，科顿是60%。这一局的比赛也将会决定这场半决赛哪支队伍先下第一分。双方也都没有暂停的机会了。
3: 可以，这个球是对的。
2: 球还是比想象当中转会长一些。
3: 科顿更多的在这种发球当中基本上都是以这种纯下旋为主，就是想破坏王楚钦的命案，想和他打到这种前三板的这种空短空白里。

0: 好球，进入到这种多板的相持，
1: 对，打到四板以后其实就舒服了，
0: 扛住两板吧。其实科顿一个是接发时候拧拉，拧拉之后的这板衔接，这两板过了之后，相对来说王楚钦的这种位置就能够站住了。
1: 整个反手的能力非常的深刻，王楚钦主动进攻，
0: 这个时候还是看看谁的这种错误犯的要少一些，包括在这种战术的运用上谁能够更合理。
1: 有点轻了，
0: 其实第一时间这个白短是晃住了科顿的，

0: 好球，
1: 漂亮，突然一个长球的变化，
0: 这个球还是非常敢出手的，这个直线难度很大。也是丝毫不手软，
1: 擦边了。
0: 你看科顿的运气确实也不错呀。嗯，
1: 像现在在决胜局，科顿是领先两分，双方交换方位。
0: 球摆短之后，其实这个球摆短的落点已经很开了，霍顿选择跳过来拧拉，还是自己对中间位的保护，
1: 没错。王卓鑫还是紧紧地咬住局面，
0: 是的，好球，
1: 并回一分，来到5-5。
0: 相对来说，你看
1: 起跑线，
0: 科顿的上旋球正手的失误还是挺多的，可能他的这种下旋球还可以啊，但这种有速度的、快速的给到他中间正手，
1: 这个也是比较非典型欧洲球员的一种打法。欧洲球员普遍他们上旋球更好。
0: 好球！
1: 发球算出对手了，
0: 很聪明，直接发你一个中间正手长。到了前三板互相猜心理的时候了。看看这个发球，好球！
1: 科顿连吃两个发球。王楚钦现在连得四分，把比分反超了。这两个球其实都是发了半长球，
0: 上一个长球的这个落点就体现出来了。这一分科顿其实想跳过来拧拉，但是呢他又没有完全的敢跳过来，还是有一些犹豫，有一些顾及其他的落点。
1: 双方的争夺还是在这个接发球发球环节。我觉得对于王楚钦来说，可能也是想两分就搏一分。

0: 传正手，哇，这球摆得很好。
1: 哦，这个球卡拉也很准啊。
2: 确实今天克伦的状态也是非常不错，就像刚才咱们也提到了，本次比赛他还在前面的比赛当中还没输过，他等于现在是法国队胜率最高的一名。
0: 是的，7-7。哦，这板球了，
2: 这板球扛住了，这个球科顿已经拧得很凶了。
0: 而且扛完之后老鼠其实也有这个侧身的准备。
2: 对，很明显我们还是有这个更多板的意识的。
0: 别中间，
2: 可惜啊，
0: 其实已经是占据主动了。
2: 对，这个球已经算到他的这个落点了。
0: 接下来决胜局8-8换过来，该科顿发球。这一轮对方两个发球。先搏下一分，
2: 拧拉之后的反手的衔接。你看打到这个时候，科顿明显他更多的注意力就这一板球了，在多板的衔接上明显他很多球都是在原地在看的，这个球很明显是他的这种连续准备不充分。
0: 也喊了出来啊，也是看得非常的投入。现在第一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
2: 你看到了这个时候比拼的就是谁不犯这种低级的错误。这个球其实对于科顿来说也是一个主动进攻的失误。王楚钦的赛点，
0: 长球，这样8-8之后，王楚钦是连拿3分，11-8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法国年轻的新星科顿，在这场半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这场比赛其实打得惊心动魄啊，而且也是纠缠到了决胜局的8-8，但我觉得王楚钦是赢在了他的这种韧性和底蕴上。
2: 是的，
0: 我们也请严指导帮我们简短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2: 首先我觉得这场胜利我觉得也是证明了现在王楚钦是咱们男队的这个绝对的领军，在这种关键的场次，其实今天对方的发挥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的不错了，然后还能够顶住这个压力为这个团队取得开门红，并且其实今天在大比分1-2落后的时候，这个第四局跟第五局其实一些关键时刻的出手并没有被这个比分所影响，在关键时刻的这几个处理球和这个几个互相的这种算球当中，很明显啊，王楚钦还是非常有自信的。
0: 是的，那么现在这场比赛中国队是1-0领先，稍后是双方第二盘的较量，中国选手林诗栋将要登场。下面进入由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法国队男子团体半决赛的第二盘的较量。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法国队的绝对核心，目前世界排名第四的菲利克斯勒布伦，今年19岁，他是今天法国队的一单选手。代表中国队出场的是林诗栋。林诗栋今年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六位。从双方的交手记录上来看呢，这场球交手记录上中国队是下风的，双方此前7次交手，菲利克斯勒布伦是赢了5次，林诗栋呢是赢过2次，而且最近4次交手都是菲利克斯获胜。上一轮面对韩国队的比赛当中呢，林诗栋是3-0战胜了韩国选手张宇镇，而且这场比赛林诗栋犀利的不讲理的反手啊，让我们看到他绝对上升期当时的那种风采。这场比赛呢，面对一个此前交手记录上下风的对手严安，觉得林诗栋应该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1: 我觉得其实这样反而可以让林诗栋没有什么太多的包袱。我们以一个低的姿态去拼对方，再加上第一场王楚钦为我们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在现在我们整个团队的这种士气上，我们肯定是要好于法国队的。那希望林诗栋能够借助这个第一场的胜利，然后呢也让自己更加的释放。
0: 好，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的第二盘的对决。
1: 觉得世锦赛的这种团体的半决赛还是不同于以往的这像这种 WTT 的这种系列赛，这种可能两个运动员的这种心理的。更多的还是比拼的是这种抗压，和谁能够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敢于出手。
0: 对，其实法国队他们的5名运动员当中，可能菲利克斯现在是中国队最主要的对手。
1: 是的，
0: 毕竟他在奥运会上是获得了男单的铜牌，这是真正经历过大赛洗礼。
1: 是的，这分也是打出了气势啊。
0: 是的，
1: 错长之后的反手反拉。

0: 今天可能比赛比拼起来一个比较困难的环节就是接发球。
1: 对，
0: 菲利克斯勒布伦的发球变化多端，而且发球节奏快。这个球发高抛了，
1: 而且这个球有点长了，有点顶到林书栋了。
0: 勒布伦的步伐也是快速的移动啊，从后移到前。
1: 确实，他现在的这种正反手的均衡啊，
0: 嗯，
1: 也是他现在这种实力稳步提升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0: 他在法国队当中确实是最稳定的一个。
1: 对。
0: 哦，好球！
1: 确实，今天对林书栋的这种挑战是非常大的。
0: 用背面发过来的，
2: 好球！
0: 哦，这个球林书栋没犹豫，先下手。
1: 对啊，我们就是要打出这种气势。
0: 嗯。
1: 菲利克斯勒布伦在前三板的这种发抢的套路上的变化也确实是很丰富的。
0: 对。
1: 基本上你看。旋转落点包括每一个球它都是有变化的，
0: 没有什么重复的球，让人摸不着规律。
1: 现在要看两个人谁的这种成功率更高啊，命中率更高。

0: 又是一个突然的长处的变化。
1: 这发球确实压力很大，可能要稍微去猜一猜对方什么时候可能会有这种长球。
0: 好球，
1: 来讲菲利克斯勒布伦接发球段他的正手短，还是有一些薄弱环节我们可以去突破。
0: 对，说到反手长球之后要有准备啊。
1: 嗯，可能画面当中好像是勒布伦兄弟的父母。
0: 这个球是林诗栋是选择了一个旋转啊。还是越到关键分越看两个人的这种命中率啊，成功率。
1: 长球。
0: 确实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在反手位是有两条线的。这种反拉直线确实相对来说给我们的威胁和压力是比较大的。好球，
1: 是发球抢攻。
0: 其实可能今天的比赛大家双方都比较紧张，从第一场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太多的上旋球的这种多板的相持，基本上都是在前三板决出胜负。在关键的比分上

0: 个擦网的运气。
1: 对，
0: 今天感觉法国队整体的运气都不错呀。
1: 刚第一局是11-9，菲利克斯勒布伦获胜。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听谈新传，建筑不息，击碎之路步履不止，为每一次挥拍注入力量，为每一份热爱浇灌希望，为梦想拼搏，为幸福耕耘。
3: 第一局虽然林诗栋是输掉了比赛啊，但是11-9的比分非常的接近，而且从整个局面上来看，其实和对手纠缠的还是很不错的。
4: 是的，局面上并不下风。
3: 嗯，我们来关注双方的第二局。正手对正手的对抗，哇，扛住，好球！第二局上来的第一分也是一个中远台双方的多板相持，
4: 这一分也是最后扛住了。
3: 嗯，
4: 这板球其实菲利克斯反手反拉已经很追身了，
3: 通过一些相持球赢下啊，也会提振林诗栋的信心。
4: 是的，这个球的意图我觉得是对的，错长之后这个球是想准备去反拉这一板的。
3: 哦，摆高了。嗯，
4: 确实当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抛起来的时候，他有很多种这个临时的变化在发球的手段上。
3: 来，哦，完全没有看对手啊。好的，加旋转形成对拉。
4: 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反手的能力真强啊。
3: 对，确实他现在的整个相持段也是比他刚出道那会儿更趋于稳定了。
4: 对，刚开始的时候他可能会有很多的无谓失误，
3: 嗯，
4: 但现在确实他的这种主动的失误率要少了很多。
3: 是的，好球。局上来双方的这种反数回合变多了。
4: 对，这个球林诗栋也是在自己的正手位有准备了。确实在反手位菲利克斯勒布伦给我们的压力最大的是他有两条线，尤其是他这板直线，这个球也是保护住了自己的正手。
3: 是的，
4: 反手攻防的能力确实很强啊。这一分也是在很被动的局面下啊，中远台的反手的反攻，这一分林诗栋想要去变直线

0: 一分，很坚定。
1: 赵磊，感觉雨声背面发过来。
0: 对，所以其实他发球的这种旋转手段确实很多，包括他可以这个左侧旋、右侧旋，这个对我们接发球上的这种临时的调整压力是比较大的。哎，突然变了一个节奏。
1: 嗯。拼的转不转？追到5-5。
0: 林诗栋也是想办法在自己的发球轮次去多一些变化，去打乱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个接发球。嗯，王浩指导也在跟他说，在接发球上可以随意一些啊，不用去这个给自己有太多的压力，说一定要去控制住短球，或者一定要去控制到哪个落点。这一分也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擦边
1: 啊。哦，这是突然一个长球发到林诗栋的正手。5-7。
0: 这个就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的他的一些强势的主动搓长之后的反手反拉。
1: 嗯，颜色，
0: 这一分也是护住了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板爆跳。
1: 嗯，护完回来之后反手就是一个反抽。
0: 嗯，
1: 哦，节奏真的太快了。
0: 对，导播的镜头还没切回来，球已经发出去了。嗯，
1: 而且我们看上一轮长球是发林诗栋正手，这一轮长球发林诗栋中间的发球轮的得分率55%-70%。
0: 接不太好，
1: 还是接发球上出问题。换高抛，漂亮！
0: 还是在想办法做出一些改变。
1: 嗯。是中远台的对拉，中手裹住对手，漂亮！又是退台之后的多拍的相持对抗，林诗栋赢下这一分。
0: 这一分其实，在中间一段，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反手的转攻啊，
1: 嗯，
0: 一度已经快转回来了，但是林诗栋的正手还是发挥的非常稳定，逼出了对方的暂停。
1: 因为这个球其实是士气球啊。

0: 暂停回来之后是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的发球轮。回来之后还是一个长球，林世东又咬回一分。
1: 菲利克斯勒布伦，你看其实他的这种无谓失误也是有的时候也很多也很快。
0: 小三角，
1: 其实这个位置林书生一直都是接的不是特别好、包括有的时候就算拧过去质量也不是很高。
0: 对，
1: 在关键时刻菲利克斯勒布伦老是去在这个点上去得分。
0: 然后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是2-0领先林书豆，其实就输在一个环节，就是接发球。
1: 对，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0: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
1: 来，这个球出台了。
0: 好球！
1: 好球！
0: 这是一个发力的顶防，主动防守。
1: 其实前两局有点可惜啊，都是9分。这个时候还是要放慢一点节奏啊。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打球的节奏非常快，
0: 对，每一局都会不同程度出现吃发球的问题。
1: 对，就有的时候感觉还没有完全的准备好。
0: 漂亮，
1: 好球！
0: 这一球林书豆已经拉了一些旋转，
1: 对，还是要想办法从菲利克斯勒布伦的中间正手位去突破。相对来说在他现在自己的战术体系里，正手还是要相对弱于他的反手的。好球，拉完斜线之后啊，还是有准备对方的反拉的，这个时候正手还是有意识的在准备连续。
0: 又是长球，确实发球的节奏很快啊，一般都是这种慢镜头还没有切回来，
1: 对，
0: 菲利克斯的球就发出去了。对中国运动员来讲其实挑战很大，因为中国运动员从小启蒙的时候养成的比赛习惯就是一分一分慢慢打，一分一分扣的戏。
1: 对，
0: 好球，
1: 好球，这个球也是有准备，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拧拉，
0: 自己的发球轮还是挺有把握的。
1: 领先2分，现在在接发球。

0: 和这个轮次，其实想办法搏一个。
1: 对，现在就是要扣分了。
0: 还是接发球。之后显得这种球太被动了。
1: 就菲利克斯他引拍是一下，但是接住球一瞬间又是另外一种手法，
0: 突然的那一下。
1: 漂亮，
0: 好球，
1: 很爆啊，一个反拉直线。
0: 这个球其实也是在速度上啊，持续的压制着菲利克斯勒布伦，包括最后的这板正手的拉直线。
1: 其实从第二局开始，双方打到退台之后的这种大陆球零失动的胜率是更高的。
0: 主要还是要解决接发球。
1: 这会儿看看，还是继续比赛。林诗东也换一下发球的站位。漂亮，
0: 好球，
1: 踢上反手反拉，又衔接自己的侧身。
0: 这个球还是出手非常果断的啊。
1: 其实和上一场王楚钦打科顿有一点类似，前四板解决了之后打到后面，
0: 对
1: 中国队是更舒服的。
0: 对，其实以往林诗东跟菲利克斯勒布伦不好打，就是在相持阶段其实没有今天这么多的这种得分率，但今天确实啊，更多的问题还是存在在接发球这个轮次上。
1: 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放慢了节奏啊，拉到中间拉得比较转。中国队叫暂停了。杨知道怎么解读这个暂停。
0: 其实更多的还是让林诗栋打得更加坚决一些，因为在这个时候对于林诗栋来说，是我们是落后的一方，没有太多这个我们再去犹豫的空间了，那这个时候要打得更坚决更果断，才有可能打开这个局面。
1: 漂亮，非常坚决啊！
0: 王浩指导刚才也说了，在这种短球上，如果不舒服就选择主动搓长，两边去反拉哈。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属于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搏杀了。
1: 回摆有一点冒高，
0: 其实这个球如果再像上一板似的继续搓到他反手长去反拉，这就是还是刚才可能王浩指导也在说的，这一分的回短还是显得稍微有些犹豫。
1: 现在艾利克斯勒布伦将比分反超了。
0: 这种质量的搓长确实在后续的防守上难度比较大，和刚才7-7的那个主动搓长，对于对手的进攻来说是不一样的。
1: 漂亮，下一分快速的调整啊，反拉非常坚决。
0: 对，搓长要有速度。
1: 9-9，换过来，现在林诗栋发球。发球轮的得分率64%-70%，这可能是今天技术统计当中林诗栋相对最下风的一个环节。
0: 这个球
1: 擦边了。
0: 嗯，
1: 对，林诗栋这个球打得没问题。
0: 对，这个球反拉是超低空反拉，这个球、嗯、其实已经
1: 现在艾利克斯勒布伦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9-10。
0: 啊，
1: 直接开长球，这个变化也是让对手没有想到。
0: 这个球也还是非常大胆的。
1: 嗯，林诗栋也是放手一搏了。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可以尝试一些跳过来反手拧拉了。
1: 嗯，
0: 用正手接效果一直都不是特别好。因为菲利克斯勒布伦其他的落点其实都是为了到最后还是关键时刻要抓回林诗栋的正手点。
1: 是的，抛球抛得更高一些，菲利克斯勒布伦是12-10赢下第三局，那么是3-0击败了中国选手林诗栋，为法国队在这场半决赛里扳回一分，双方现在大比分打成1-1。虽然是0-3的比分，但是我们看局分啊，每一局林诗栋就输了2分球，我想这2分球的差距还是在于接发球上。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是双方第三盘单打之间的较量，由梁靖昆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稍后见。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8: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

0: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法国队三单之间的较量，中国队派上了老将梁靖昆，代表法国队出战的是刚刚菲利克斯勒布伦的亲哥哥埃里克斯勒布伦，双方此前有过五次交手，交手记录上的梁靖昆是4胜1负，占有绝对的上风，但是最近一次交手其实也是要在2年前了，在2024年的重庆冠军赛上，那场比赛打得还是挺纠结的啊，打到了决胜局11-9，梁靖昆获胜。目前梁靖昆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21位，埃里克斯勒布伦是排在第12位。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梁靖昆是3-0击败了韩国选手安宰贤。
6: 今天其实这个梁靖昆的这场比赛是，我觉得要决定咱们这场团体赛胜负走向的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场，
5: 对，可能说是一个胜负手啊，这就是斯韦斯林杯赛制的魅力。三单看上去虽然只打一场，但是是至关重要的一分，尤其是在1-1的情况下，
6: 是的，
5: 这一分哪支队伍抢到的话，将极其有利于稍后第4盘双方一单之间的正面对抗。
6: 是的，或者说。获胜的一方会给自己的这个一单减轻很大的这种心理上的包袱，因为毕竟从赛制上来讲，对吧，领先的一方在第4场的时候还有一个所谓可以犯错误的机会。
5: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这场比赛。
6: 虽然是这个右手横拍，但其实和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风格还是非常像的。
5: 那总的来说，现在菲利克斯要比埃里克斯又高了一个档了。
6: 对。
5: 哦，一个侧切。两兄弟有一点相似之处，就是一个是除了发球的节奏快、变化多，还有就是打法的规律性不强。
6: 对。确实。上来梁靖昆需要再去重新的再去发动啊，
5: 对，现在退台也是退得有点太远。
6: 在这种非常关键的大赛当中，我觉得比的就是每一个运动员的这种心理的抗压，包括他可能整个我觉得人的底线。
5: 对，
6: 会不会在这种高压之下还能够保证自己的这种正常的发挥，甚至超常发挥。
5: 球侧身多板的对拉，漂亮，
6: 好球。
5: 对，这样的球的出现和赢下能够慢慢的调动梁靖昆进入到比赛的节奏。
6: 是的，包括也能够提升梁靖昆的这种信心和士气。
5: 埃里克斯·勒布伦也是赢下了一个中远台的对抗。
6: 这一分也是连续的反手有三板啊，和梁靖昆的正手去直接的对抗。是要加强一些上手的质量。
5: 对，
6: 这个已经是在第一局的，应该是第三个反手的反拉了。
5: 现在感觉反手这条线上梁靖昆稍微有一点堵。第一局现在比分被拉开了。耐心，
6: 周旋能力很强啊。
5: 是的，也是从很被动的情况下，通过放高球、反拉高球的方式，又慢慢的打回来了。11-3，埃里克斯·勒布伦获胜。

0: 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刚刚镜头也是找到了现场的中国选手马龙和法国选手西蒙高茨，因为在上一届的釜山世乒赛决赛当中，三单是在二位之间上演的，当时马龙是战胜了西蒙高茨，帮中国队拿到第三分。
4: Second game for us to serve, la ball.
3: 现在对于郎君春来说，第二局一定要从整个人的这种精神面貌上，包括这种心理的调动上，要重新的发动起来。
5: 是的。今天也是第三个这种半高球的失分了。这个时候还是要去尽快调整。现在其实我觉得更多的不是说技术上的，现在是整个人现在稍微有点乱。
3: 对，
5: 这些像这种无谓失误其实并不是说技术上的一些问题了。
3: 整个局面现在还是很被动的。
5: 现在对于梁俊春来说，确实啊，需要做出一些根本上的改变。
3: 对，
5: 因为确实像现在的这种打到现在这个局面，两支队伍现在1-1，第三场其实真的是可能每一分每一局都有可能决定整支这个队伍的生死的时候。
3: 感觉到梁俊春现在整个人身体还是发沉的，这一阶段即使主动上手，但是命中率也不高。
5: 现在整个人我觉得需要一个释放的这么一个点。
3: 对，
5: 这种无论是比分还是场上的局面一直都被压着。中，对方现在却越打越兴奋。
3: 中，第二局现在也是很被动啊。像这种球其实不是梁靖昆正常的水平，这场比赛确实还是这个迫于压力啊，到现在为止没有能够发挥出来。
5: 正手的无谓失误确实有点失常。
3: 嗯，
5: 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
3: 是的。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过去的这个局间呢，其实王浩指导是让梁建坤坐在椅子上呢休息了一分钟，其实可能也是想让他暂时的从这场比赛当中。

0: 抽离出来，冷静下来，给自己心理上叫一个暂停。
1: 我觉得现在就当这个，其实我们就当已经输了，重新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0: 嗯，
1: 再来打，因为很明显前两局的发挥不是正常的，这个梁靖昆的应有的。
0: 是的。其实现在对于梁靖昆来说，能够帮助到他的也只有他自己。
1: 对。
0: 好球！
1: 嗯，
0: 梁靖昆现在喊起来了。
1: 对，现在必须要去调动起来了，因为这整场确实整个人打得太闷了。
0: 顶住，好的，
1: 好球！
0: 现在就是一分一分跟对方去纠缠去顶。
1: 这个时候其实没有别的，想尽一切办法，先能够上台，减少自己的无谓失误。这个球还是需要有一些速度。
0: 嗯。
1: 给到梁靖昆中间的时候，这个球放慢之后，其实无论是埃里克斯勒布伦还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其实这种球的反手反拉的命中率还是很高的。
0: 好的，哎，这个球很聪明，
1: 看到对方退得很远，
0: 是的，突然回了个短球。
1: 好球，
0: 好漂亮，慢慢的稳扎稳打。感觉的现在梁靖昆渐渐的啊能找到比赛当中的这种状态和节奏了。
1: 对，我相信其实慢慢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这个恢复到正常的情况下，其实梁靖昆并不惧怕对方的球。这个接发球还是太犹豫了。
0: 嗯。接发球突然的一个快劈长，中国队叫暂停了。
1: 其实第三局一上来已经比前两局要好了很多。
0: 嗯，
2: 可以，特别是给统一这一下，或改你这一下，你是统长还是我的？自己想好。接发球我就一个反动啊，不要用我这想。下次该拧你啊，拧完以后后面肯定正。拉高球拉中说，一拉地板以后不行，给他摁回来，他一拉你再防一下就完了嘛。接到这种他拉你防，节奏的时候注意点。好，这一局开局的大影响了，还抬高点动。把人都敢试过，没有，这会儿没有侥幸，那就已经当输了胆了，啊！现在这个真的不行，看能上进去也不错，啊，要珍惜，啊，啊，到过得不去了，行吗，老梁？啊，出马，出马，信相信，啊，没问题，啊，
3: 来啊！
0: 其实王浩指导说的和严安刚刚解说当中说的一样啊，就是这个时候不能侥幸了，另外就是其实就当输了去打，重新给自己一次机会。对于梁靖昆来说，其实还是在这个年龄有很多的伤病，能站到这个场上也很不容易。
1: 对，我觉得我们要打出士气。其实，在现在这个时候，团体赛，我觉得拼的就是一口气。对吧？不管怎么样，这个我们无论。

0: 现在输赢放到一边，我觉得像这种士气我们不能输给对方。好球！
1: 啊，这个斯洛布伦一个无谓失误。
0: 对，因为你只有这样紧咬比分，对方才有可能犯错误。你像第一局、第三局开局都是一九比一、九比三这种情况，对吧？对方肯定是越打越有信心。
1: 回短，劈长，反拉。
0: 这一分当对方放慢在中远台有意识的想要去做一些周旋和防守的时候，这个球还是我觉得不是特别坚定，这个球如果能够继续用正手可能会好一些。
1: 漂亮，
0: 好球，
1: 把抢了一把过，
0: 咬下一局来我们就有机会。
1: 好的，还是这个球，其实上一次也是这样啊，就是埃里克斯洛伦退到远台，他有一些节奏上的变化。
0: 现在这种主动进攻老被对方远台反拉和得分，其实现在要注意一些落点了。
1: 球其实是在一个很关键的比分上啊，没有能够打上。
0: 而且这分其实有点变形了，动作上
1: 也是出了绝对的大机会啊，通过前面的铺垫，现在阿里克斯勒布伦追上了比分8-8。
0: 这个时候还是拉得很转，这个时候其实没有任何可以躲的余地了，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侥幸其实到最后结果还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去拼出来了。
1: 再回短，连续摆短，这球对方先捅到梁继坤的中间了，反拉还是在这个落点上。
0: 而且这个球确实当对方拉得很低啊，超低空反拉之后，这个球人还没有完全的站起来。
1: 9-9。九板扛住，哇，这个球阿里克斯勒布伦是最后调动到梁继坤的反反守卫，抓住了反击的机会。
0: 现在就是很多都是这种非常主动的球被对手转回来，到最后明显感觉到梁继坤已经不太敢再去发力了。
1: 阿里克斯勒布伦在第三局局末现在是反超比分了啊，也拿到了第三场比赛的赛点。对手心态也起变化了，
0: 还有机会。
1: 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出手也变形了。
0: 对，这球其实对于埃里克斯勒布伦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的失误，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看谁的这种错误犯的要更少。好球，
1: 梁靖昆在挽救了这场比赛的赛点之后，现在重新拿到这局局点。球不落地就不放弃，
0: 是的，
1: 都有可能发生。

啊？还没有在比赛的转播当中见到过这样的场景啊。

0: 持1-11。进入到反手相持，侧身防住，我觉得这个球就像雅安说的，真是打到内心底线的一场比赛。
1: 对，
0: 其实打到最后回合的几板，两个人都不太敢使劲。
1: 是的，最后这板球还是最后整个的动作上还是出现了一点变形，
0: 是
1: 更多的还是这种紧张的心态啊，到现在有点不太好控制住自己的这种心跳、呼吸，包括出手也是一样。
0: 重压之下，可能心率会加高啊。对方换了个反手发球，扛回来，漂亮！
1: 梁靖昆的防守还是非常过硬的。
0: 梁靖昆又挽救了一个赛点。
1: 确实也能感受到梁靖昆也是在竭尽全力的去把每一板球啊，
0: 对，
1: 都想尽一切办法去上台。
0: 12-12。漂亮
1: 球，你看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也软了，
0: 站不住了。
1: 对，这板尤其是这个第一板防守，前面这种质量他全部都是反手反拉，很明显这个球不敢再去下手了。
0: 13-13。分的时候还是展现出自己这种超强的防守能力啊。
1: 是的，这种球手在这个球在板上的这种调整和调节还是非常到位的。好球，
0: 咬回来一局，梁靖昆在这一局当中挽救了两个对方的赛点啊，15-13咬回来一局，现在大比分是追到了2-1，只要咬回一局就有希望。
1: 是的，其实对方也会犯很多的错误，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上台，
0: 包括10-9的时候，
1: 对，
0: 对方有一个大机会球拉丢也会出现波动。
1: 是的，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好球，
0: 摇回来一局之后，梁靖昆状态显著提升啊。
1: 是的，
0: 场上的这种衔接、反应速度、出手质量上，
1: 是的，其实这个就是，就像刚才我们说。

0: 其实每一分球都有可能决定这一整场的比赛。好球，现在的信心也是越打越好。
1: 嗯，我感觉梁宁坤现在完全融入到比赛当中了。
0: 好球，
1: 这个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很难把梁宁坤打穿了。嗯，
0: 你看现在才是这个梁宁坤该有的这种能力。
1: 是的，
0: 他的这种正常的发挥，他的这其实他的比赛当中他的无畏失误包括他的防守他是非常稳定的，你想打穿他一板两板三板其实很难的。
1: 漂亮，
0: 有包括他的旋转，
1: 嗯，
0: 也是会随着这种比赛的不断的进行当中，他的旋转也会越来越转，可能刚开始对方相对轻松一些的时候出手不觉得，

0: 不伦的无谓事物也在增多。
1: 对，
0: 比赛的形式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一分球一局球就能够颠倒过来。
1: 是的，但是像这样的情况也是梁靖昆一分一分咬回来的。
0: 嗯，
1: 到这个时候对方也开始犯错误了。
0: 5-1，
1: 好球。
0: 上一局的局间的时候，我记得周启豪也最后在叮嘱梁靖昆，就是反手一定敢出手，一定敢使劲儿。
1: 嗯，

0: 球，现在出手也坚定了，也没有什么犹豫了，所以第三局的胜利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埃里克斯勒布伦他的这种稳定性是远远不如菲利克斯勒布伦，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当你的把比赛拖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你看更多的是他自己在无谓失误。
1: 8-2，漂亮，继续取得比分领先。马明坤现在充分的释放自己，
0: 是的，9-2。
1: 这球切过来比较转啊，下旋，没关系。
0: 9-3，还领先。现在就显得埃里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出手就是越来越不合理了。
1: 嗯。
2: Left 3-10。
1: 这个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他的侧切其实有一点是不是办法的办法，正常打打不过，所以要打一些非常规的球。
0: 还是要敢出手啊，敢出手出速度，这个时候还是不要侥幸等对方失误。
1: 哦，又是突然的一个变化，接发球的侧拉。

0: 其实也是对方在大比分落后的时候可能出手会更放松一些。
1: 是的。
0: 太快了太快了，这几个球太快了，还是放慢一下节奏，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
1: 这会儿感觉又是渐渐打出心跳感了。
0: 利用擦汗的，
1: 是的，
0: 间隙再去调整一下节奏。
1: 对，每六分可以有一次擦汗的机会，控制控制自己的呼吸。擦完汗回来也是梁靖昆的发球轮。
0: 对，其实这几分还是没有打到这种相持环节，更多还是自己的一些失误太多，太简单的失误了。
1: 10-8，突然的一个长球。哦，这球埃里克勒伦突然的降了一下节奏，还是在他退台之后的节奏变化。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0: 注意一些落点，当对方退到远台的时候，还是要有速度的给到一些中间。还是要在相持当中，尤其当对方退出去的时候，给一些持续的压迫。
1: 马里克斯洛德也是连续的追分啊，我印象当中应该是追了6-7分，现在是追到10-10。
0: 就是这两局两个人的这种发挥，互相都是起伏比较大。
1: 是。起来，我真的觉得一度场面都窒息了，全场非常安静，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0: 最后的这个正手还是敢于去出手拉直线的，
1: 是的，
0: 很明显啊，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是没有准备的。
1: 这时候打的就是胆量了，
0: 是的。好球。
1: 第四局目前将大比分追到了2-2，那么双方第三盘的较量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
0: 10-2，梁靖昆还是坚定的出手了。
1: 这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0: 嗯，
1: 这个时候只要你比对方敢那么一点，手硬那么一点，就会有优势。
2: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 主动出手，
0: 这一分出手啊，非常坚定啊。
1: 双方决胜局的胜率57%-51%。
0: 好球！
1: 2-0的开局，
0: 完全把旋转拉出来了。在这个时候就能体现出梁靖昆旋转的这种稳定性了。这个时候埃里克斯洛伦他可能只剩下发力了。

法国队叫暂停了。

0: 在决胜局当中，梁振赫一上来是3-0领先，刚刚法国队叫了一个暂停。
1: 这一分还是同样很想把旋转家族，这个时候还是要敢于去出手。
0: 空短，主动先上手。
1: 可以的。
0: 是的，也是王浩指导前面第四局结束之后说到的，这个时候不一定要想质量，主要是想衔接。
1: 对。要允许对方会有一些这种在落后的时候有一些好的发挥。
0: 军事的相持，
1: 对于梁靖昆来说，现在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上台。
0: 漂亮，控制住对方的正手短。梁靖昆在决胜局当中5-2领先，双方交换方位。
1: 这个时候没有别的，就是上台。像这种球，他也没有去追求首先变现，就是我多一板上台。这个时候我就相信我自己的这种基本功和我的实力比你要厚。
0: 我比你多扛一板，我就比你多一分胜利的希望。
1: 是的。
0: 这个时候旋转的魅力体现出来了。
1: 对，而且你看，现在其实当埃利克斯·勒布伦想要上台的时候，他其实没有这个能力。他想稳的时候，他是稳不住的。你让他发力，他是可以的。
0: 速度、力量有这种比赛当中撕开局面的压迫感，但是旋转是最终的稳定器。8-2，梁振赫继续取得领先。
1: 这个时候，对方乱了。所以就是当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这个时候就能看出来埃里克斯勒布伦被梁靖昆现在缠得没有办法了，
0: 他的发挥失常了。
1: 对的，这要给黄牌了吧。
0: 判
1: 了一个发球，
0: 斯洛布伦要不要挑战？
1: 应该是要挑战的。
0: 刚刚他是发了一个下蹲的发球。
1: 看看裁判判的是什么，回抛还是高度不够。
0: 这个挑战的就是现场的中国观众高呼梁靖昆的名字。我们来看一看，应该抛的看的是这个回抛的角度啊，37.49度，裁判看的没有问题。这样梁靖昆现在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帮中国队拿下了第二分。目前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
1: 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梁靖昆，经常在这种大赛当中有这种绝地求生的这种啊。
0: 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这个转播的过程当中见过很多跌宕起伏的比赛，但是这场比赛是真正。

0: 绝处逢生。其实前两局整个局面对蓝俊锋来说是完全失控的，在第三局对方曾经也两度拿到过赛点，梁靖昆硬扛硬咬下来了，真的是内心的底线帮他守住了这一分。
1: 这个就是确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球不落地永不放弃的这种
0: 是的，我想这也是国球的底蕴，是我们冠军的信念。
1: 是的，
0: 目前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是2-1领先，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回来是双方第四盘的较量，双方一单之间的正面对话，稍后见。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执政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园。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9: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元。执政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执政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元。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比赛当中。其实虽然现在的时间是北京时间的凌晨哈、接近5点钟，但是深夜和我们一起收看这场比赛的观众朋友们想必和我们一样感同身受。
12: 是的，
11: 目前中国

0: 法国队这场对话现在已经是来到了第四盘，中国队现在大比分是2-1领先。接下来第四盘是双方一单的较量，王九卿和菲利克斯勒布伦再度登场。双方在职业生涯呢交手过7次，王楚钦是保持全胜的记录，今年呢其实也打过2次。新加坡大满贯赛上王楚钦是4-1获胜，那么在澳门单打世界杯上王楚钦是4-2获胜。
1: 相信刚才梁靖昆的胜利也会让王楚钦的这种压力和包袱要更小，可以真的完全的去放下包袱，去享受这场比赛，或者说用一个去拼对方的这种姿态。包括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的士气也通过梁靖昆的这场胜利被彻底的点燃了。
0: 是的，
1: 包括我觉得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是啊，可能和电视机前看球的朋友们也是一样的。
0: 我想对于埃利克斯·勒布伦来说，他应该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走出去他在第三局10-9没有拉上的那个大半高。
1: 所以这就是又回到像我们说的，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球就能够决定一场比赛的这种结局，然后也会影响到这个两支队伍最后的结果。
0: 这就是竞技体育。
1: 是的。
0: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第四盘的较量。
1: 好球。我觉得主要解决的还是接发球上的这种好球。上来的两分接发球处理的都不错。
0: 发球抢攻，
1: 好球。整个人上来还是显得非常轻松的。
0: 第三盘很重要。
1: 是的，
0: 真的是有的时候是整场比赛的胜负手。
1: 承上启下了。这个时候还是要控制一下节奏。球的衔接非常快，虽然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这种速度衔接型的，但是这个球的速度明显超出了他的这种准备，包括这个落点给的也是非常的大。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有准备的，包括这个上手的落点也是中间偏正手了。
0: 对，漂亮。
1: 算到了对方的发球，在前三板还是要敢于去和对方去猜去算，因为这个有的时候算到了其实是非常提升这个整个人的士气的。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还了一个运气球。

0: 这分还是有点勉强了。
1: 对，
0: 其实反手去处理这个球的下旋球也是可以的。当侧开身的时候，其实这个球已经变成了下降点了，已经没有最好的机会可以去加质量了。
1: 这场比赛也是世界第一对世界第四。
0: 盯住了对方的长球的偷袭。
1: 7-7。好球，
0: 好球。其实菲利克斯勒布伦接王楚钦的发球也处理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是看两个人在这种关键分的这种扣分的细节的处理上是要做得更全面。好球，
1: 王楚钦拿发球轮次的时候，他的这种台内的反手发动点是很多的。
0: 对，
1: 哎，一直在前面用速度压制住。
0: 对，因为王楚钦的速度比菲利克斯勒布伦的速度要快，在相持当中总是能够先去主动。
1: 为止菲利克斯发了三个长球，王楚钦全部都是挺高质量的接回来了。
0: 相对来说可能两个人对于对方的球路是比较熟悉的，
1: 是的，
0: 要看的现在是临场的发挥，或者说在关键分和细节上的处理
1: 了。是滚网，而且旋转很强哦，落台之后又滚回来了。
0: 这球就确实没法救，谁来都没法救这个球。
1: 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反超了一分。
0: 哎，
1: 也还了一个滚网球。11-11。接发球直接超长，哇！这个球没拉上，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显得特别的愤怒。
0: 这个也是，你看在关键的比分上要去看谁少犯错误，很明显现在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先犯错误了。好球，漂亮，
1: 13-11，王楚钦赢下第一局。
0: 这个球上手之后的衔接速度非常快啊，赢下第一局对于王楚钦整个人的这种压力的释放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因为第一局能看出双方都非常的紧张。
1: 对，王楚钦其实5-2领先，也10-8领先，
0: 10-7领先。

0: 还是把这比分第一局还是挺焦灼的。
1: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勒布伦接王楚钦的发球其实也很有压力。
4: 对，
0: 漂亮，
4: 好球，
0: 果断的出手一个暴挑。第一局的胜负也会影响第二局的整个开局啊。
4: 对，
0: 菲利克斯勒布伦叫暂停了，他在第二局一上来才打了两个球就叫暂停。

0: pas à l'ouest, tu te très sur le premier, en étant malmené, tu as très très bien raccroché tout. C'est pas à l'ouest. On maintient le combat, mais point par point. C'est le point. Prendre 2 points, t'as 2 points de service, tu fais des petits matchs. 2 points. Petit match de remise, petit match de service à chaque fois. 2 points. Allez.
1: 说想要反攻，有点可惜，差了一点儿。
2: 丹尼回来之后，菲利克斯·勒布隆感觉还是稳住了阵脚。
1: 确实这个暂停可能也是想要去把节奏稍微控制一下。
2: 两人都充分发力的对拉，
1: 这个球还是最后在落点上啊拉到了这个对方的中间位，因为你持续给到他的反手，其实他在反手远台的对拉能力是很强的。
2: 好球！
1: 对，其实，在接发球轮次，我们觉得打成1-1。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局面。两个人对对方都算是比较了解，对方有一些发球突然长球的变化，其实两个人都是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
2: 先发菲利克斯正手短还是非常有效的。
1: 好球，这个球摆得很转。
2: 其实比拼的是同样的环节，
1: 对，
2: 就看谁细腻那么一点儿。
1: 哇，这球有点可惜，已经转过来了。如果这板直线顶到的话，王楚钦就可以转攻了。还是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个球还是旋转很强。
2: 球，哇，这球。
1: 确实这个球在倒地之后身体的重心已经完全失去了，想要还原难度是很大的。
2: 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一分也是天外飞仙啊，一个大范围的交叉步捞了回来。
1: 两个人的比分紧咬，又到了这种关键分的争夺上。
2: 是的，
1: 这个就是在细节的处理上要抠得更细。先盯住了对方发球的出台。
2: 哇，这一下发力很充分。
1: 其实这球多少都有一点挤住了。 优势。

0: 球其实设计得很好啊。
1: 这球，其实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拖完之后，这个球稍微有一些飘了。王楚钦更多的在等着这个球是往自己反手位拐的，
0: 对，
1: 但其实这球飘完之后有点往正手飘了，
0: 没有对准。哎，防回头了，好球好球
1: 好球。
0: 作为现在男单世界排名第四啊，他的这种综合能力，其实在0-2落后的情况下叫了一个暂停回来，还是能够稳住自己的阵脚和节奏。
1: 是的，
0: 这样双方前两局打成1-1。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what we're being treated to. It's high quality table tennis, and we're back for game number two.
1: Okay, France to serve. Love off.
2: 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3: 这球又是一个带网啊！关键的第三局啊！
2: 稍微有点着急，其实已经非常主动了，感觉有一点这个打性了，有一点最后没收住手。对，这个球最后勉强侧身这把，还是显得稍微有点急于求成。
3: 节奏有点快啊，感觉有点在跟着对方的节奏在。对，所以可能当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打得顺的时候，他可能无形当中的节奏也会越来越快。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主动的去把节奏稍微放慢，想办法去咬住比分。 一分一分和他去算。 也看到我们整个男队的教练组啊，在给王楚钦加油。好球！这个球就很果断，在没有抢到第一点特别好的这种回短的时机的时候，就不勉强回短了。 这种主动搓长之后的反拉，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战术。好球！一下又把比分反超了。好球！也是打出了一波连得四分的小高潮。
2: 这个球也是借着对方的旋转围了一个正手围的大角度，大胆发向菲利克斯的正手。
3: 这个时候真的是啊，非常的敢于去搏杀。其实发对方的正手长的，是要面临着很大的风险的。 菲利克斯·勒布伦反手这种下意识的衔接出手还是很快的。
2: 暂停吗？那你看，现在因为也是到1-1第三局的关键局，
3: 还是要去控制一下节奏。自己也在说太快了。

0: 现在怎么了？他无非就把花广开以后，不想让你种，真的或者说完全用就干，一放慢以后再拉这个
1: 啊，正好赢钱就行，赢钱就没关系啊，现在非常好
0: 啊，这个啥呢？
1: 就是还是精细啊，其中把每一款都调好啊，包括这种啊，想到这种花，真是感觉不舒服。他拧这个中间，他一拉，对吧？他先拧拧，他说他也下不去，那顶多就快撕一下。这撕到你抬抬着我，正好都护杯子中间，就是这你正好能管住中间，特别好，特别好啊！还是要想好自己的发球。发现发球，你看后面这一轮发球啊，还是小好这个啊，整体非常好啊，还是一定要感啊，坚定坚定啊啊，特别好特别好啊，集中啊！
2: 这场比赛两个人的暂停其实用的都比较早。啊，完之后菲利克斯勒布一个突然的长球。
3: 这分还是想打得稍微凶一些，想要去打开局面。
2: 擦边。
3: 两个人的比分又来到了8-8。
2: 对，这一局前半段也是大起大落的比分，现在又要打这种关键比分段。
3: 好球，
2: 非常流畅衔接啊，正手的绝对质量。
3: 是的，这个正手扛住了对方低扳拧拉之后的在中远台的连续的进攻。这时候有点半天了，防了一个直线，所以
2: 我感觉我都没看清这个球就过来了。
3: 这球就是打到这个手握拍和这个胶皮结合的位置的，这个直板的选手就是这样。
2: 两人目前的发球轮得分率都是53%，目前还是一个5-5的局面。9-9，现在王楚钦发球。加旋转了这一分。
3: 这一分掉得很转很低啊，拼命的在加旋转。好球！
2: 哦，这个球是发了一个小不转啊。菲利克斯勒布伦直接拧飞了。
3: 而且这个球其实有意识发的拱了一些，跳过来的时候接触球的时候发现球顶到了，
2: 非常智慧的一分。这样王楚钦是赢下关键的第三局，现在是2-1领先对手。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伦敦的当地时间已经接近晚上的10:30了，中国队。

0: 和法国队这场半决赛，现在是第四盘第四局。
1: 好球！打完长球之后是主动的正手的进攻。拖长之后，对，其实像这种球没有抢到第一点，不是最佳回短的时机的时候主动拖长，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伦第一板下旋球上手的质量没有那么高，他后续的这种上旋球的质量可能会高一些。好球，
0: 这会儿打到上旋阶段也是完全罩住对方来打，
1: 这种快速衔接，你看王楚钦一直站在近台的这种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好球，
0: 各个环节全部打通了，也是打的菲利克斯连连点头啊。这个球擦边，
1: 现在的这种处理球包括在短球的控制上是非常严密的，没有给菲利克斯勒布伦什么可以去搏杀的这种空间。拿下第三局之后啊，第四局一上来，这个感觉整个人啊明显出手要轻松了许多，而且其实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包袱和压力就大了很多。
0: 对，因为他毕竟是首先是一单，其次呢他也是在队伍一边落后没有退路的上场。
1: 看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无谓失误了，自己已经有点乱了。可以的，7-1。
2: 当真，
1: 耐心，这个球其实是一个机会球，看到机会稍微有些着急。那下先来，我们还7-2领先。好球，
0: 这会儿非常冷静啊，全都是盯着对手来打的，先加旋转防一板之后拉落点，
1: 对，现在还是非常冷静的，
0: 每一板出手都有目的性。
1: 漂亮，
0: 直接就拉得分。现在王楚钦已经是主导了这场比赛。
1: 是的，9-3。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0: 漂亮，这一板拉穿了啊，毫无保留的一个侧身抢攻，
1: 盯住了对方的这种搓长，来到了王楚钦的赛点，
0: 也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的赛点。没关系，还有很大的空间。
1: 这个球要的

0: 弱点难度有点大了，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在下降点了。
1: 直接拉得分，这样王楚钦是3-1击败了菲利克斯勒布伦，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拿到了2分。中国队也是以3-1击败了法国队，闯进到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中国队在决赛当中的对手呢将是日本队。其实赛前呢，法国乒协也放出话来讲了，说今夜是一座高山横亘在他们面前，但是法国队早已证明他们有一山之力，但是我想今天中国队证明了高山依旧岿然不动。
0: 还是好好跟他们说一句晚安吧。
1: 我们也请杨安指导帮我们总结一下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吧。
0: 首先我觉得这一场比赛打出了中国男团的这种血性，尤其是在第三场，相信这个梁靖昆的这种落后的逆转彻底点燃了整个男队的这种士气。那我觉得王楚钦还是非常稳定的，以他这种绝对的实力去给男队最大的这种信心也好，或者说给我们最大的这种安心也好，确实在今天王楚钦的这种稳定的发挥又是2分，然后让中国队可以继续的稳稳地闯入到男团的决赛当中。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胜利啊，整支队伍可以在明天的这场男团的决赛当中有更好的表现。
1: 是的，王楚钦越来越有这种大将之风了。同时我们也要鼓励林诗栋，虽然今天呢是输了菲利克斯勒布伦，但其实整场表现他的精神面貌，他的调动，他的这种拼劲还是表现出来了。我们的技术问题回头还可以再继续的精进，因为未来还很长。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体操世界杯的克罗地亚站。那么这段比赛呢，是在克罗地亚的奥西耶克举行的。好，接下来咱看到的是女子高低杠的比赛。进入到单项决赛的八个运动员当中，两位来自中国，分别是田卓凡和杨帆雨薇。下面要看到的是中国选手田卓凡。这个赛成绩很好，14.333。

下面是法国选手克拉斯，资格赛成绩14.40。跟他资格赛的发挥呢是相差无几，都是一个能够获得较高分数的这样的一个成套，啊，太不容易了。因为现在已经上场了，前面三位选手都没有超过他们的资格赛的表现。现在我们看到的克拉斯，这套动作的完成质量很好，动作一气呵成。现在已经有三位选手呢，成套难度在6.0左右。但难度最大的是后面要上场的中国选手杨帆宇威。难度6.0，完成8.3，第一了，14.30分，跟他的资格赛只差0.1。好，那么接下来咱看到的就是中国选手杨帆宇威，资格赛14.90。

0: 候。这场动作难度已经超过前面上场一米，落地站的杨帆以为这套动作值得冠军，全场最高难度动作完成质量到目前来说比到现在也是最好的一套。难得是落地可以站得如此之稳，因为杠上刚才我们就看到是一套赏心悦目的表演，落地真是盯住了杨帆雨薇，好看看他的这一趟高地杠分数，难度6.6，全场最高，完成分8.666，全场最高，总分15.266分，第一名。这样中国队在女子高地杠项目上就收获了第一名和第四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收看正在克罗地亚进行的2026年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奥西耶克站的比赛。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会为您带来男子吊环的决赛。好，下面上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一名，来自中国的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刘恒宇在资格赛当中呢，难度分是全场最高的5.7，完成分也相当可观，最终是凭借14.266分排名资格赛的第一位，晋级到决赛当中。来期待一下今天刘恒宇的发挥。直臂直体拉上呈并腿水平支撑，拉上呈水平十字横平竖直，非常的完美。后摆呈并腿水平支撑，后摆前屈两周，后摆呈倒立，非常漂亮。弹十字。

随后的下罚，斩定，跑得非常漂亮。

赛事，资格赛就表现得非常的稳定。今天的决赛同样是教科书般的发挥，非常高质量的一套完成。他这一套动作同样是可以达到5.7的难度，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一致的。期待一下今天的决赛分数。那今天的落地虽然没有能够完全的站稳，但是在环上的完成质量相当出色，8.666的完成分，最终得分是14.366分，超过了世锦赛的冠军惠腾伯格。目前呢，中国选手刘恒宇是排在了第一名，惠腾伯格排在了第二，乌克兰选手排在了第三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亚美尼亚的选手，今年28岁的阿维蒂扬。阿维蒂扬呢，在资格赛当中是14.133分，排名第三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吊环项目是进入过2届世锦赛的决赛，在今年的世界杯分站赛也是站上过最高领奖台。教练员帮助运动员上器械之后，必须保持完全的静止姿态，运动员开始做动作。位置的屈髋啊比较明显，最后的下滑也没有完全站稳，但是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同样呢，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了同样的成套动作，难度价值是5.4分。手臂的姿态会有一些角度的比较明显的分数扣除，最终的得分14.13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赫普沃斯啊，同样是一位吊环项目的强将。他在本次的世界杯资格赛当中，吊环的难度分可以和中国选手刘恒宇保持一致啊，都是全场最高的5.7分，但是他的完成质量确实在资格赛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平，所以资格赛是排在了第四名。看一下今天的决赛发挥啊，按理说他是有竞争领奖台的实力的。摆成倒十字，后摆前屈两周，摆环倒立位置稍微有一些环带上的晃动。全身三周的下法，今天的发挥还是比资格赛要强很多的。今天赫普沃斯和中国选手刘恒宇的难度分是一致的，都是5.7，但我们如果从完成质量上来看的话，确实还是刘恒宇的整体完成质量。

更高一些。霍克斯呢，更多的会是在一些倒立位置上比较明显的一个环带的晃动，另外还有一些细节的把控，我认为还是没有中国选手刘恒宇表现的那么完美的。来看一下赫普沃兹的分数，难度分 5.7， 完成分是 8.533 分，最终总分 14.233 分，排在了第二名，收获银牌。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恭喜中国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

我们今天呢是在意大利北部的斯特尔维奥滑雪中心，您现在看到的是冬奥会全新的比赛大项滑雪登山，在本届冬奥会的最后一个比拼项目，也就是混合接力的比赛，现在第一棒的赛事刚刚开始。第一棒呢是女子选手，大家可以注意到今天呢是12支队伍来进行比赛，所以选手身背的号码布呢是两个数字用小数点隔开，那么第一个数字呢标示的是队伍的编号，后边一个数字呢标示的是一棒和二棒的选手区分，一棒呢是女子选手，二棒是男子选手。我们呢格外注意第一个数字是8号的这支队伍，因为这是中国队。第一棒呢是次旦玉珍，刚才在画面当中闪过了。现在选手们正在进行女子运动员的第一圈，这比赛总共比4圈，女子2圈，男子2圈，交替接力的方式来进行。赛道单圈长度呢是1.5公里。滑雪登山是冬奥会全新的比赛项目，前天我们为您转播介绍了本届冬奥会前两个竞赛的单项，也就是男女的个人赛，那比赛呢确实非常好看，很有观赏性，而且个人赛的赛道呢更短，只有700多米。今天呢混合接力的比赛赛道长度1.5公里，它的时间会更长，比赛的过程中角逐也会更激烈，当然换言之比赛的过程里头有一定的容错度，就是某个小环节的瑕疵呢有弥补的可能。现在女子选手在进行滑雪攀爬的环节，踩的雪板呢是比较轻盈的，这种碳纤维的雪板呢单支重量只有700克左右。当然由于坡度非常陡啊，这个斯特尔维奥滑雪中心呢它是过往用于高山滑雪，就是滑降的比赛的，所以它坡度非常陡，最大坡度在60度，所以选手呢在雪板的底部会有这种大家看到的毛毡垫，要吃住雪才能够往上滑，光打这个防滑蜡已经不够了。那么现在进入到第一个转换区，就是要把板底的这个防滑毡垫给它撕掉，揣到胸前的兜里头去，然后进行一个滑降的比赛单元。别看这个

转换区啊，就是干一个手上的动作，其实它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选手们刚刚进行了高强度的越野登山之后，手上的控作要非常的精准啊，手上的控制动作要非常的精准，而且呢，这个毛毡垫一旦是露出胸前的这个布包，要被罚秒的。现在法国选手哈罗普第一个来到了第二段的转换区，这要再套上毛毡垫，这个比个人的比赛就要多了一个环节，个人比赛是没有套毛毡垫的这个环节的。滑降是最后一段，滑完之后就冲线了。那么混合接力比赛呢，第一个滑降之后进入到一圈的后半段，还得套上毛毡垫再进行踩着滑雪板的登山。现在法国选手哈罗普处在领先的位置，法国队呢确实实力强劲，在过去两届世锦赛，2023年、2025年两届世锦赛上，在混合接力项目他们都拿到了金牌。现在处于领先位置的哈罗普，在本届冬奥会女子个人的较量当中呢，是输给了瑞士运动员法顿，在赛前他是最被看好的，硬实力最强的一个，但是个人比赛呢确实是容错度非常低，稍有差池稍有瑕疵就被对手超过了。哈罗普是拿到了一块个人赛的银牌。今天混合接力是法国队体现自己在这个项目上强大统治力的机会，已经是过去连续两届世锦赛混合接力都拿了金牌，而且在越野登山这个冬奥会全新的比赛大项当中呢，这个赛事本身它是有世锦赛的比拼的，那么在过去那么多年的世锦赛的较量里头，法国队是成绩最好的，他们总共拥有54块滑雪登山项目的世锦赛的金牌。法国队的哈罗普还是率先进入到徒步攀登阶段，这个徒步攀登之前也有一个转换区，需要把雪板摘下来背在自己身后，用两条固定带给它固定住，这个两点固定呢不能松脱，一旦松脱的话就要停下来重新固定，如果松脱着往上跑也要罚秒。徒步攀登的上坡角度是非常大的，这条赛道确实是出了名的魔鬼赛道，特尔维奥滑雪中心的这条赛道技术难度非常大，又要进行一次转换，这儿进行了徒步攀登之后呢，再次登上雪板进行向上的滑行。这儿哈罗普来到了他这一个棒次第一圈的最后一次转换区，这是摘掉雪板底下的毛毡防滑条，塞到布兜里进行一个滑降。法国队领先10.8秒钟，西班牙队处在第二，瑞士在第三，意大利队在第四。西班牙队在去年世锦赛上是拿到了银牌，也有相当的竞争力。对，哈罗普来了，这还得有一段套上防滑毛毡之后的滑行，准备交接棒。好，法国队率先完成交接棒，他们的男子选手安塞尔梅特已经出发了。安塞尔梅特在本届冬奥会上前天进行的个人的男子较量当中夺得了一块铜牌。瑞士队在第二个交接棒，瑞士队的女子的选手是个强棒，法顿是本届冬奥会个人赛的女子组的冠军。意大利队在第三个交接棒，意大利队出场的两个队员呢，德希尔维斯特罗和博斯卡奇是一对夫妻搭档。不过意大利队这一对夫妻搭档呢，在前天进行的个人赛当中都没有能够进入到最后的决赛。中国队斯丹玉珍正在粘这个雪板底下的防滑的毡垫，大家看在进行了高强度的1公里多的滑行之后啊，心肺功能已经被拉到极限，这个时候实际上控制心率怎么样能够让手上的动作精准的去执行是有相当的挑战的。那么中国队的两个选手呢都非常年轻，都是05后的运动员，斯丹玉珍是19岁，
男子的布鲁尔是二。

中国这两个选手呢，在去年2025年初的哈尔滨亚冬会上拿到了亚冬会的冠军，个人项目和混合接力项目都拿到了金牌，这两个选手，所以在亚洲我们是实力比较强的存在。而且本届冬奥会上，在滑雪登山这个全新的大项里头，亚洲唯一参赛的运动员就来自中国。那么在亚洲呢，阿勒泰也是有相似的运动，而且非常古老。我们的阿勒泰的有着上万年历史的毛皮滑雪呢，跟现代的滑雪登山项目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所以在亚洲阿勒泰地区有比较好的开展这样运动的条件。那像中国队的男子的这一棒布鲁尔呢，就是来自新疆阿勒泰，他是个蒙古族的小伙。布鲁尔在前天的个人赛当中比得不错，进入到了半决赛，很让人惊喜，最后稍有遗憾，处在半决赛所有选手的第八位，没有能够进入到6个人的决赛名单当中。法国队现在领先优势已经扩大到17秒钟了，瑞士队的基斯特勒在追，西班牙队男棒是个强棒，科尔追上来了。男子的科尔呢，是前天拿到了个人赛的金牌，而且在过去这几个赛季的世锦赛，科尔都是冠军。西班牙队这科尔呢，要靠他在男子这一棒去追一点优势。科尔前天拿到的滑雪登山个人短距离的男子的金牌呢，也是西班牙冬奥代表团在1972年以后的，时隔54年再次拿到冬奥会的金牌。上坡的路段还是非常的陡，选手呢完全靠板底的这个防滑粘垫能够吃住雪，咬住雪往上走。今天在博尔米奥，在斯特尔维奥的滑雪中心呢，天气条件是不错的，比赛的气温是将近7度，雪温是-1度，这个比起前天个人赛的时候风雪交加就要友好多了。法国队率先进入到又一个转换区，要摘下雪板做徒步攀登，这个项目呢是全身功率的最大输出，选手的摄氧能力挑战是极其艰巨的。现在瑞士队和西班牙队啊互相紧咬，德国队上来了，西班牙队和瑞士队处在第二第三位，并驾齐驱，竞争相当激烈。又来到一个转换区，这个转换区相对容易，只要踩上雪板就好了。意大利队现在还是处在第四的位置，美国队落得比较靠后。法国队率先，安塞尔梅进入到男子的最后一个滑降阶段。所以这样的比赛项目呢，要求选手能力非常的全面，还不能够有任何的明显的短板。这儿还有一个要粘防滑毛毡的环节，这是一个转换区。这时候选手的心率都在高心率的状态底下运行，要控制好心率能够完成手上的精细活。虽然看起来简单，这个活并不难，但是呢如果做不好也会耽误时间。法国队率先完成了2-3棒的交接，哈洛普又一次出发了。哎呀，这个你看，这个转换区瑞士队就耽误了较多的时间。瑞士队和西班牙队现在紧紧的咬住在2-3位，美国队现在上到了第4位，意大利落到了第5。这个项目呢，其实意大利队还是有较强的竞争力，不过今天呢他们在混合接力当中派出的这一对夫妻搭档的选手呢，个人赛都不是成绩最好的。

家的运动员。像女子方面，莫拉达是成绩要比现在比拼的德西奥维瑟罗要更好，但是到了混合接力的比赛，夫妻档的出场显然效果可能会比临时配对要更好。说实话，这一次滑雪登山能够成为米兰冬奥会的全新的比赛大项呢，和意大利在这个项目上的积淀和实力有一定的关联性。作为东道主呢，他对于项目的设置有一定的建议权，所以意大利队的强力的推介之下，使得滑雪登山的推介之下，使得滑雪登山呢成为了米兰冬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现在法国队哈罗普领先的优势已经来到28秒钟了，法国队遥遥领先，后边不要犯错误，不要犯明显的大的错误，距离金牌越来越近。瑞士队法顿在第二位，他略微领先西班牙队的罗德里格斯有9秒钟的时间。美国队吉布森在第四位，意大利队落到第五，意大利队和美国队先要争夺第四的位置。中国队呢目前在第八位，我们还是给中国队两个非常年轻的小将加油，斯丹玉珍和布鲁尔，每一次努力都是向前的突破。个人赛里边，布鲁尔在半决赛所有选手里头名列第八，已经是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法国队的哈罗普个人拥有3块世锦赛的金牌，在本届冬奥会的个人赛当中遗憾的摘银，他今天肯定是希望通过混合接力来弥补自己个人赛的没有夺到金牌的这种遗憾吧。因为在个人赛当中他是实力最强的选手，但是确实在转换当中出现了小小瑕疵，被瑞士队法顿抢走了金牌。法国队的哈罗普呢曾经是高山滑雪的运动员，之后转向练这个滑雪登山。现在瑞士和西班牙队呢正在进行第二名的争夺。来到每个选手的第二棒的这一圈啊，就是个人的第二圈啊，确实体能也出现了很大的挑战，体能的下降是很明显的。现在意大利队好像超过了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女子的阿隆索罗德里格斯这一棒的选手也很不容易，他在前天的个人赛拿到一块铜牌，要知道就在4个月前，去年10月份，他在自行车训练当中遭遇了一场意外的交通事故，脚踝骨折，前十字韧带撕裂，但当时为了比4个月之后就要来到的冬奥会，他选择了保守治疗，没有手术，也确实是带着伤刚刚恢复的身体如期来到了米兰冬奥会的赛场。在个人赛拿到一块铜牌已经非常不容易，今天呢为西班牙队在混合接力当中再争夺一块奖牌。啊，这就是阿隆索罗德里格斯1.1号。在这个赛道1.5公里单圈的比赛当中呢，每个选手要做的向上爬升的海拔爬升落差呢是137米，其实挑战是非常大的，等于要爬40多层楼啊，在这一圈当中。所以咱们眼看着好像选手滑行的过程当中多次转换，看起来比赛难度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但实际上你想想，在短短几分钟时间里边要爬40层楼的高度，还要做那么多的转换，踩雪板、脱雪板、上粘垫、撕粘垫，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啊。刚才哈罗普还有一个在徒步攀登上坡阶段的趔趄，美国队应该是掉了一次雪杖，对，这个捡起来是不受影响的，但如果掉落不捡就要罚时了。法国队率先完成交接棒，但瑞士队现在上来了，法国队现在领先优势到最后一棒的时候只有1.3秒，最后一棒的极限拉扯。瑞士队的男棒是个年轻选手啊，基斯特勒只有22岁，

南茂安塞尔梅呢，虽然是个人赛的铜牌得主，但毕竟28岁了，这个项目的耐力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经常说拳怕少壮，看看金次乐在他完成这一棒接棒的时候，1.3秒钟的差距能不能追回来。现在铜牌的争夺相当激烈，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缠斗在一起，进入到最后一棒。法国队和瑞士队是争夺一块金牌。法国队实力强劲的女子选手哈罗普啊，在她的个人的第二圈的比赛当中，也确实是出现了体能明显下降的状况，使得巨大的领先优势呢被缩小。瑞士队这女子的法顿啊，不愧为是本届冬奥会前天拿了个人赛的金牌的选手，确实实力强劲。西班牙队这儿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失误，他应该是过线了，就是在转换区的时候他应该是没有刹住车滑过线了，这个是要做严重的罚时。安塞尔梅进入到滑降之前的转换，防滑条摘下来之后揣到腰包里，然后开始滑降。瑞士队基斯特勒来了，在这个点他落后了10.5秒钟。安塞尔梅在刚才这个上坡路段的逐渐扩大自己领先优势是关键的，是决定性的。西班牙队虽然是科尔来了在第三位，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他名字后面小星号，因为刚才他们的女子选手罗德里格斯的那个出了转换区的犯规要被罚时。教练在大声地给安塞尔梅加油，基斯特勒追上来了，但是在转换区的极限比拼啊，基斯特勒手上好像还是慢了一点。所以你看，有这个滑雪登山的运动员呢，形容这个项目的在转换的环节啊，有点像冬季两项。这也涉及到在高心率的情况底下，心率飙到170甚至180的情况底下，怎么样去控制好手上的动作，这种技术细节难度非常大。美国队现在要稳扎稳打，虽然他们稍微落后西班牙队，但是西班牙队要被罚时。意大利队博斯卡奇来了，36岁的老将，今天和他的夫人俄西尔维斯特罗组成夫妻搭档，一起来为意大利队争夺荣誉。法国队安塞尔梅现在这上坡呀，滑得赏心悦目，有点竹杖芒鞋轻胜马的意思。塞尔梅率先进入了滑降阶段，他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因为他知道他只要率先在这个阶段完成转换，能够提前出发，这枚金牌就稳了。法国队的安塞尔梅已经率先冲向终点线，法国队赢了。法国队由哈罗普和安塞尔梅组成的这一对搭档赢得了冬奥会历史上第一块滑雪登山项目混合接力的金牌，瑞士队处在第二位，基斯特勒和法顿也是紧紧的相拥。瑞士队在整体实力不如西班牙的情况底下能争得银牌相当不错，尤其是他们女子选手法顿做了重大的贡献，作为本届冬奥会女子个人的金牌得主，法顿的表现极为出色。西班牙队第三个抵达终点，但因为他们之前有一个在转换区的越线犯规，还要等一等，但是美国队差距有点大，美国

队现在是第四，抵达终点。每个队作为曾经在十二月份拿到过一站世界杯分站赛冠军的一对组合，今天也是划出了自己的水平，表现相当不错。意大利队来了，意大利队的夫妻搭档啊，没能够抢得奖牌，但是完成这样的高强度的比赛，实属不易。奥地利队在第六。完成这样的高强度的魔鬼赛程之后，选手们互相之间更多的是祝贺，是惺惺相惜。虽然撞线之前是对手，但是完成比赛之后，每一个选手都是这片雪场上的英雄。我们等等下一支队伍，应该是德国队，德国队第七。中国队应该马上就要来了。法国队这边的女子的哈罗普也是弥补了前天啊个人赛遗憾失金的这种意外吧。中国队在进入到最后一棒滑行的时候呢，是处在第八位，在十二支队伍当中我们处在第八。中国队来了，好样的，布鲁尔代表中国队完成了比赛。这两个年轻的零五后的选手，藏族的小姑娘斯丹玉珍和蒙古族的来自新疆的小伙布鲁尔，为中国在滑雪登山这个项目上也创造了新的历史。好了，今天这场比赛同样会被载入历史，因为这是冬奥会102年历史上第一场滑雪登山项目的混合接力的决赛。祝贺获得冠军的法国队，获得第二的瑞士和第三的西班牙队，同时也祝贺拿到第八名开创了我们自己历史的中国队，也要祝贺每一支完赛的队伍。好，这场比赛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冬奥赛场上其他精彩的比赛项目。再会。 Yes, yes.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健身动起来，我是你们的课程老师胜利老师。这节课程呢是我们的塑形训练，主题呢是美肩宝贝啊。我们一个人的形象啊，就是我们的名片，你走出去别人看到的第一眼就是你的第一印象。那第一印象呢，你的背部挺拔，肩部线条的好看，决定着你的第一印象的成败啊。这节课程呢，老师就要把你们超模的肩背练出来，好不好？来吧，大家啊，不需要准备任何器材，只要准备好一颗想要变瘦的心，穿好运动服，我们就可以开始今天的塑形训练啦。来吧，站正站直，准备开始。鼻吸口呼，双肩打开，肩膀下沉啊，胸腔展开，自然呼气。来，左右左右，先做一个并步，让我们的身体微微的弱起来，进入到运动状态。来，左右鼻吸口呼，左右，非常棒。来，左右鼻吸口呼，美背动作来了，四三二，走，手臂向上，曲肘下拉，看背部，我们要发力向下，双手手臂曲肩曲肘下来，

很好，来，手臂发力，向上五指张开，向下可以握紧拳头，你们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一个手势的变化，让你背部发力感觉更加明显。来，自然呼气，继续完成，感受你的肩胛骨位置，小翅膀那里再向内收紧，很好，注意肩膀要下沉啊，好同学耸肩完成动作，不要这样沉肩，自然呼气，很好，有没有背部酸了？酸就对了，练到位了啊，来，鼻吸口呼，很棒，非常好，来，手臂向前，身体俯身向后，做一个拉背的动作，这是一个站姿划船动作，可以帮助你的竖脊肌锻炼到位，帮助你的背部锻炼得很挺拔，手臂伸出，双拳用力拉回，身体微微前倾，注意你们的骨盆要收紧中立位啊，不要用腰部代偿，来，自然呼气，出收，拉紧它，用力出收，很好，感受到背部的收紧，自然呼气，很棒，来，站正站直，双手手肘夹住你的躯干，迈出你们的大拇指啊，朝向两边，鼻吸口呼，展胸腔，来吧，肘外展，开始了，来，向外打开，感受到你的手臂，用力夹紧你的身体，有好的同学会这样做，你把你的手臂放开了，就没有办法精准地找到我们后背、肩膀、手臂发力的感觉了，啊，夹住身体，来，用力两边，拇指打开，同样再次去找你肩胛骨内侧发力的感觉，抬头挺胸啊，不要圆肩驼背，起不到作用，抬头挺胸效果就翻倍了啊，来，鼻吸口呼，自然呼气，打开，背部收紧，加油，很好，冲刺一下，非常棒，来，呼气，太棒了，这首歌做完，有没有觉得你的背部酸酸的？哎，你去走一走路，感受一下，是不是有一种挺胸拔背的感觉？这就对了，这一节课程可以帮助你把你的背部力量增强，自然而然的你就挺胸抬头了，你就气质升级了。好了，保持住这份美的感受，我们下期健身动起来见了，拜拜。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

0: 更自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健身动起来，我是王云峰啊。今天啊，我要给大家带来一套用哑铃来完成的全身性的灵活和稳定训练。那众所周知啊，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竞技体育项目呢，我们都是会在三个平面之内来去做运动的。我们会有前后向的运动，我们会有左右向的运动，我们还会有旋转类型的运动。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的双手要去照顾到过顶的动作，我要照顾到胸前中位的动作，同时呢，我还会做出一些俯身低位的动作。那所以我们要在三个站姿之内来去完成我们的高中低三个位置的动作，来全面的训练到我们身体的灵活性以及稳定性。好，下面我给大家来去做出动作的演示啊。首先您需要找到一对小哑铃，不用很重，1公斤最多，如果您觉得比较重，您可以选择0.5公斤，或者从家里找2瓶矿泉水。好，下面我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每一个动作。首先我们要进行的是一个前向的跨步站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向前行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跨步落地减速，所以在这个姿态上保持稳定的能力就至关重要。请您向前跨出您的左脚，然后我们的右脚脚跟抬起，保持右侧的臀部紧绷，整个人是一个站直长高的状态，我们管这个叫做交错站姿。好，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把哑铃放在胸前，掌心相对，哑铃经过身前画弧过顶，向后伸展，充分的去拉伸我的躯干。这个姿态我们会常见于所有球类项目中，我需要扣杀，需要发球。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我需要把行李箱从行李架上拿下来，也是需要这个姿态的，所以这个姿态的稳定性和灵活性至关重要。好，下面呢，我给大家换一个角度，我们看一下侧面观。同样，跨出一步，我的重心主要放在左侧，也就是我的前侧，右侧的臀部夹紧，脚踝保持紧绷，手臂带动躯干去做伸展。动作的折叠发生在我的髋和胸椎上，而不是腰椎。过顶的时候吸气，好，呼气，拉回。这是我们第一个姿态之下的动作啊。第二个姿态，我们要去进行侧向的跨步的支撑的稳定。我的右脚向右跨出一步来，大概呢距离是跟我的肩宽差不多。我的双脚都是正直指向身前，然后我要把我的重心向右转移。这个时候请大家注意，我的右膝和我的右脚脚尖的指向是一样的，我只需要把我的臀部向后向右推出就好，然后同时我的躯干旋转，找到一个舒适的拉伸幅度旋转。这里呢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呢，是我们在去进行任何的场地类的项目、球类项目的时候呢，我们都需要去做侧向的快速的减速和变向。所以在这里，我髋关节的灵活性、稳定性、膝关节的稳定性、脚踝的稳定性就至关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强调膝关节要跟脚尖保持一个正向，而不要把这个旋转拧在膝或者拧在脚踝上。好，我们再来一次，重心转移向一侧，旋转，重心转移向一侧，旋转。我们换到另外一侧，重心向左。如果我的能力比较强，我可以获得更大的动作幅度。好，我可以把手臂的哑铃推出，把侧面的东西拿过来，抱过来，把侧面的东西拿过来，抱过来。这个是我们的第二个站姿，涉及到了我

0: 我们手臂的什么中间的这个维度。好，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需要去俯身抱东西捡东西系鞋带，这会儿呢我们的手臂就要涉及到什么向下的一个幅度了。我们进入到第三个站姿，我们管它叫做水平面的旋转位的站姿。我给大家做出演示。好，我的左脚现在向左向后跨出一步，双脚脚尖的指向大概是90度。那第一个版本是我的双手同时向我的左脚的方向下触够出拉回，够出拉回。如果这个时候呢我想更多的涉及到我的肩关节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好，我会选择用我的左手沿左大腿向下滑出，然后我的右臂把哑铃朝天花板推出。在这个时候我要保证我的脊柱的稳定，好，脊柱是基本处在一个中立位置上的，它没有太多的侧屈，没有弯曲，保持稳定。然后这个时候呢会考验我右侧肩胛的灵活性，转移重心向下滑动，膝盖不会往前顶，右侧哑铃的重量完全压在了我的右侧的肩胛上，所以我的胸椎一定要处在安全的中立位。好了，这个就是三个平面的站姿的动作的讲解。我们涉及到了前后的叫做矢状面，侧向左右的叫做冠状面，还有旋转的叫做水平面。同时我们也涉及了手臂的过顶动作，胸椎的旋转动作，还有我们下触去抱孩子，去系鞋带，去击打往前球的这些种种的能力。那希望大家呢按部就班，一个练习一个练习的熟悉起来，练起来您会发现呢，您的胸椎、您的肩胛、您的髋关节的灵活性和稳定性呢都能够一起获得提升。而这些能力呢会特别好的转化到您的日常生活还有您的球场的竞技表现当中去。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练起来，期待咱们下期再见。
1: 健身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九江联西区老年大学的声乐教师董福顺。平均每一个星期我要面对1500名老年人，那今天来到王老师这儿了，王老师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对老年人可以增加他们的训练，增加他们的肌肉量？
3: 简单的说啊，老年人也应该做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尤其是抗阻运动。抗阻运动呢能够提高老年人的肌肉水平。咱们今天可以重点说一说上肢老年人都可以做一些什么练习。我可以拿一副哑铃给你做一下示范啊。
2: 那我们就可以拿矿泉水来，
3: 你现在就可以找两瓶矿泉水啊。咱们先做胸大肌的练习啊，双手各拿一只哑铃啊，微屈膝微屈髋，上体挺直啊，腰挺直，上体前倾一点，别含胸啊，挺胸
2: 哦，挺胸、
3: 哎、两个手各拿一只哑铃，
2: 嗯，
3: 一个手放在前一点，一个手在后一点啊，然后向对侧尽量抬高抬高，前面这只手啊够自己的耳朵
2: 哦，前面、哎、
3: 后面这只手从腋下尽量抬高，
2: 好，
3: 哎，两个肘关节接近了，哎，返回原位，然后交替啊，刚才是右手在前，现在左手在前，同样左手够耳朵，够右边的耳朵啊，
2: 嗯，
3: 右手从腋下尽量抬高抬高抬高，对，尽量接近
2: 接近哦，
3: 对，
2: 接近
3: 抬高
2: 抬高、
3: 哎、这边尽量抬高，对，上体稍微前倾一点啊，对、
2: 哦、然后再下缓缓，
3: 对，
2: 交替够右耳朵，
3: 对，
2: 然后交替
3: 抬高抬高
2: 抬高，哦，我感觉到，我感觉到，
3: 知道了吗？
2: 嗯，
3: 哎，膝关节可以伸得直一点，
2: 我
3: 觉得腿累是吧？膝关节伸得直一点，哎，对，髋关节多屈一点，对，这是练胸大肌的啊，
2: 胸大，嗯，
3: 第二动作我们练背阔肌啊，背阔肌我们做一个屈体哑铃划船啊，做双手的， 两个脚平行开立，略窄于肩，

0: 略窄于肩，
1: 挺胸，直腰，屈髋，微屈膝，
0: 微屈膝，
1: 上体和地面接近平行，两个手拿哑铃向体后做伸大臂，伸大臂，伸大臂，伸大臂，同时啊，小臂垂直地面，肘关节放松啊，肘关节抬到最高点，挺胸，对，返回肩的垂直下方，伸大臂，伸大臂，伸大臂，小臂垂直地面啊，顶到天花板，
0: 好，
1: 挺一下胸，收紧，对，有感觉吗？
0: 有感觉，
1: 哎，
0: 缓缓下，
1: 哎。这个小臂是垂直地面，这样啊，对对对，尽量的收紧挺胸，对对对对，
0: 嗯，
1: 哎也是啊，小臂垂直地面，对，挺胸挺胸挺胸，对，哎，小腹压在大腿上，好像这儿有一个加一个棒球，这棒球不能掉下来啊。
0: 哦，
1: 刚才是胸和背啊，
0: 哎，胸和背，
1: 还有很重要的这部分就是肩，
0: 啊，
1: 三角肌啊，三角肌呢，我们可以用这个侧上举啊，哑铃侧上举。双手各拿一只哑铃，这个掌心朝前，
0: 哦，掌心朝前，
1: 哎，大拇指朝外的啊，从裤线这开始，裤线这开始啊，上体略微前倾一点啊，然后从两侧把哑铃举到肩的垂直上方，肘关节可以微屈啊，
0: 哦，
1: 举到肩的垂直上方，对，原路返回，啊，一定是掌心向前的啊，举到肩的垂直上方，肘关节微屈。肘关节微屈，对，肘关节微屈啊，原路返回，放在裤线上啊，重复这个动作，侧上举啊，
0: 侧上举
1: 啊，也叫立式哑铃飞鸟，对，这个是大臂外展，这样三角肌。

0: 的增长会明显的下降。
1: 哦，会流失。
0: 人的寿命跟人的肌肉量是成正比的。
1: 哦，
0: 但人的肌肉量还在，寿命就会长；肌肉量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寿命就会慢慢的终结了。哎，所以呢，老年人更应该注重肌肉的锻炼。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嗨，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人骨科的徐云斌。平时大家很想知道我们的全身的脏器，心脑血管肝肺遗体到底有什么注意事项，我们的骨科呢，我们的脊柱关节和我们的骨质疏松应该平时要怎么注意。所以徐医生呢就改编了一首歌，把一些注意要点啊都放在这个歌里面，带大家一起做一套全身都能活动到的全身健康操。这套操啊，大家在放松肌肉的同时啊，还能够听到一些养生的小诀窍，大家可以跟徐医生一起来做一下哦。今天带大家一起做一套全身健康操，可以训练一下我们的颈椎、腰椎、肩关节和我们的下肢，共同锻炼一下我们的肌肉，放松放松。我们大家一起吧。

好的，这就是我们的全身健康操，它可以从各个部位来训练一下我们的肌肉，帮助我们维持关节和脊柱的稳定性，帮大家减少一下颈痛、腰痛和关节痛的发作。大家好好一起练习哦。

0: 行，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
5: 医生，这不是哪儿
6: 啊？没什么事
7: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8: 这样吧？
9: 应该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妙龙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

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振准致正源。

0: 早看早听早知道，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体坛晨报陪您开启崭新的一天。最近几天北方多地将迎来一段升温天气，多地温度呢达到了30度以上，高温和日晒会比较强，大家在外出运动时还是要多多关注天气变化。
0: WTA 1000罗马站女单的第三轮，郑钦文1-2不敌拉脱维亚选手奥斯塔彭科，无缘16强。此前呢，两个人职业生涯当中有过3次交手，郑钦文保持着全胜，但是奥斯塔彭科其实也是一位非常有威胁性的对手。
1: 而且距离两人的上一次交手已经过去了2年多，这段时间里郑钦文经历了手术和康复，因此在罗马站郑钦文还背负着争抢积分的压力。前两轮郑钦文的表现不是非常稳定，虽然在逐步提升，但是还没有完全恢复到巅峰状态。
0: 这场比赛两个人打得可以说非常的焦灼，尤其是第二盘，两个人鏖战50多分钟，后半程奥斯塔彭科是逐渐起势，双方打成了1-1平。而在决胜盘当中呢，奥斯塔彭科延续了良好的状态，笑到了最后，也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
1: 然后我们将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战报，更多体坛资讯，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的热点。
2: 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继续在英国伦敦进行，在女团半决赛中，由孙颖莎、王曼玉、蒯曼组成的中国队一局未失，3-0击败罗马尼亚队，成功晋级决赛。今天他们将和日本队争夺冠军。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男团半决赛中，中国队3-1战胜了法国队晋级决赛，中国队将和日本队争夺男团冠军。CBA 季后赛8进4的比赛昨晚继续激战，广东东阳光凭借张浩佳的3分绝杀，在加时赛战胜北京北汽，将大比分扳平为1-1。上海九世客场大胜山东高速，连赢2场挺进4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7年亚洲杯抽签仪式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进行，中国男足与伊朗队、叙利亚队和吉尔吉斯斯坦队同分在 C 组。中超联赛第11轮昨晚先赛2场，领头羊成都荣城主场3-0完胜河南队，索罗金为球队首开纪录，韦世豪和拜赫拉姆各入一球锁定胜局。本场过后，成都荣城继续领跑积分榜。当地时间5月9日，在 WTA 1000罗马站女单第三轮中，郑钦文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遭遇逆转，以1-2不敌拉脱维亚选手奥斯塔彭科，无缘女单16强。
0: 我们来关注在英国伦敦举行的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在昨天晚上进行的女团半决赛当中，中国队一局未失，3-0完胜罗马尼亚队，顺利的晋级决赛，将会和日本队来争夺冠军。
2: 为中国队打头阵的孙颖莎对阵罗马尼亚选手萨马拉。比赛开始后，孙颖莎攻势凌厉迅猛，牢牢掌握主动权。前两局对手仅得7分。第三局开局阶段，萨马拉短暂领先，孙颖莎迅速调整，稳住局面，以11-3、11-4和11-5连下3局，为中国队奠定胜局。
3: 他还是左手，他在发球这种环节上还是他的优点，我觉得，因为他变化很多，然后出手很快。那我觉得其实今天对阵一出来对他之后，我觉得还是在困难准备方面做的会更充分一些吧，因为其实今天也到来的是半决赛，所以说对于自己来说比赛会越来越艰难，还是说在赛场上去专注释放吧。
2: 第二盘，王曼玉面对的是斯佐科斯，王曼玉以6-0开局，并以11-4拿下首局。第二局两人战至9平，王曼玉的发球调整取得成效，她连下2分，以11-9获胜。第三局两人又打到关

0: 见分，王曼玉更为专注冷静，以12-10胜出。
1: 我觉得今天的比赛跟斯托克斯也是自己上场以来打得算是比较焦灼的一场球了，然后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因为斯托克斯总体来讲的话，他的整体水平包括技术的这种特点还是非常鲜明的，所以在赛前上就做好了困难准备，包括在2-3局虽然都打了关键分，但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我觉得在决赛前能够遇到一些焦灼的情况或者遇到一些困难是比较好的。
0: 第三盘由蒯曼迎战德拉戈曼，经历过此前淘汰赛的失利，蒯曼总结经验，赛前准备充分，他以12-10、11-6和12-10获胜，帮助中国队以3-0横扫罗马尼亚挺进决赛。
2: 吸取了其实第一场淘汰赛自己输球之后的一些教训吧，然后特别是这场我觉得是自己在赛前准备的比较好吧，然后整场发挥吧，我觉得除了可能前两把稍微有些保守吧，然后其实各方面最后，而且特别是1-3局其实都是差两分，然后包括一些可能错半高方位，都包括一些运气球吧，其实今天赢的还是有一些侥幸的。
0: 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队将和日本队争夺女团冠军，
2: 还是全力以赴吧，然后能去在场上去展现自己吧，然后把自己的一些技战术包都打出来吧，然后能够吸取之前的教训，能够做得更好。
1: 日本队一直以来都是中国队的老对手，也是最强的对手，所以我们首先还是会做好充分的困难准备，包括对待明天的决赛，也一定要拿出我们200%的这种拼劲儿吧，然后去全力以赴去拼他们。
3: 第一，我觉得还是放低位置吧。我觉得其实大家的水平都在伯仲之间，可能心态我觉得更为重要。也希望我们能够在最后一场决赛中能够释放出我们的这种精神。
4: 日本队在另外一场半决赛当中以3-0击败了德国，拿到了决赛的门票。
0: 首盘，日本队派出张本美和对阵德国老将韩莹。张本美和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3-1取胜，日本队拿下第一分。
5: 准备都准备，但是可能没想到对方要攻我这么多吧，所以那等于说就是准备的不太好吧，所以这方面需要明天的决赛之前还需要多准备吧。
0: 随后出场的日本选手早田希娜、桥本帆乃香分别以3-2和3-0击败沙宾、温特、尼娜、米特兰姆。日本队以3-0淘汰德国，拿到决赛入场券。对于和中国队的决赛，张本美和表示他们准备好了。
5: 就最后一场了吧，所以我就自己方面来说，如果可以上场的机会有的话，我就比你今天因为准备的不是那么好吧，所以就准备充分一点，然后还是都是团体赛吧，所以就是队里大家一起全力以赴吧。
4: 世乒赛半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全部结束，男团赛场中国队3-1战胜了法国队晋级决赛。
6: 与法国队的男团半决赛，中国队在第一盘派出了王楚钦对阵法国队的小将科顿。比赛中，王楚钦遭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在1-2落后的情况下完成了逆转，最终3-2战胜科顿，帮助中国队大比分1-0领先。第二盘，林诗栋0-3负于费利克斯勒布伦，3局比赛都打到了关键分，每局比赛都只差了2分。前两盘结束，两队大比分变成了1-1平。第三盘打得跌宕起伏，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梁靖昆在先输2局的情况下，顽强地将比赛拖进了第5局。其中在第3局挽救盘点，第4局更是经历了从10-3领先被追到10-10平，再到12-10获胜的极限剧情。决胜局梁靖昆11-2获胜，3-2战胜埃里克斯勒布伦，大比分变成了2-1。此时的中国队气势如虹。第四盘，双方第一主力正面交锋，王楚钦3-1战胜了费利克斯勒布伦，中国队大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男团决赛，将和日本队争夺冠军。
7: 我觉得还是非常感动梁靖昆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我觉得确实，整个的局面非常的艰难，

0: 那是他凭借着他强大的这种意志和他最优秀的这样的一个点啊，我觉得赢逆转了比赛，让气势重新回到了我们这一方，所以说自己也是借着这口气儿，然后也是在去面对菲利克斯的时候可能会舒服很多
1: 啊。其实非常开心吧，其实在1-1的时候自己上去还是有压力，人上去其实都是懵的，然后打完就是我当时第三局想，我说能咬下来一局我觉得就有机会吧，然后第二局说他输完之后，王导让我坐下来之后，他说其实你已经输了，然后你再上场就说明还又给你个机会，所以说你就没有什么包袱，像个男人一样去站，就拼出来
2: 的。今天我的两个队友打得非常好，包括我们整个人的队伍的团结，我感觉都非常团结吧，无论是在两个0-2落后的情况下逆转，再到头个第四场然后很坚决很果断的拿下比赛吧，这些都是值得自己今后去学习的。
3: 中国队男团决赛的对手将是日本队，日本队在半决赛当中以3-0战胜了中国台北队。
4: 第一盘比赛，中国台北队的林云如在先下一局的情况下，最终1-3被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逆转。
5: 一开始我上去其实还是调动的非常好吧，第一局也一开局的几个球也打得非常好，可能自己在后面的时候自己的心态还是着急了一些吧，尤其遇到一些意外球的时候，可能自己在接下来处理可能还是没有想的那么完善吧。
4: 日本队随后出场的松岛辉空和户上隼辅也击败了各自的对手，日本队最终以3-0的比分战胜中国台北晋级决赛。
1: 我知道4年没进决赛了，但是我们今年还是来之前的目标一直是金牌吧，不是进决赛。两个队都很强，都厉害，但我们只有做好自己的球，然后去拼对方，然后明天去为了我们的梦想吧，去为了自己的目标去拼吧。

0: 稍后请看张浩佳三分绝杀，广东东阳光加时击败北京北汽，逼出系列赛生死战。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当地时间5月9号，飞碟世界杯哈萨克斯坦站在阿拉木图继续进行。在男子多项飞碟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齐莹打

0: 打出了23中，夺得了一枚铜牌，这是3年来齐莹在世界杯个人项目当中获得的第一枚奖牌。土耳其选手通吉尔以29中夺得冠军，并且打破了该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当地时间5月9号，在 WTA 1000罗马站女单的第3轮比赛当中，郑钦文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遭遇了逆转，以1-2不敌拉脱维亚选手奥斯塔彭科，无缘女单16强。
1: 这是郑钦文与奥斯塔彭科的第4次交手，前3次郑钦文全部获胜。首盘比赛，中国金花先遭遇破发，局分1-3落后。不过，郑钦文随后逐渐占据上风，不但守住了后面的所有发球局，还在第8局实现回破。第10局，郑钦文再次在对手的发球局觅得破发机会，并拿到盘点。随着对手这记回球下网，6-4，郑钦文先赢一盘。第2盘，双方的较量愈发激烈。这一球，郑钦文的发球时速达到184公里，最后正手侧身打出一记制胜分。这一盘的后半段，奥斯塔彭科逐渐起势，他在第9局拿到破发机会。虽然郑钦文顽强地挽救了多个破发点，但还是没能守住这一局。随后，奥斯塔彭科拿下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以6-4扳回一盘。决胜盘，奥斯塔彭科延续了良好的进攻状态，在第3局就完成破发，并将优势保持到盘末。最终，郑钦文以4-6再输一盘，从而以1-2不敌奥斯塔彭科，遭遇逆转，无缘女单16强。
0: CBA 季后赛8进4的比赛昨天晚上继续进行，广东东阳光在主场凭借着张浩佳的3分绝杀，加时战胜了北京北汽，将大比分扳成了1-1。
2: 广东东阳光和北京北汽的对决永远是 CBA 的焦点，这场8进4系列赛的第2战，双方更是在开场就进入状态，客队北汽首次出手直接3分命中，主队广东的奎因则是以惊人的弹跳暴扣还击。首节比赛，两队一直紧咬比分，战成29平。进入次节，广东东阳光加强了对北汽持球人的防守，北汽队的赵睿此役面对旧主，没能有太多发挥空间。不过，北汽的阵容厚度是他们的一大优势，限制住了赵睿还有陈盈俊。他在第2节不仅多次为队友送出助攻，还有3分球入账。本场拿到了11分和10次助攻的两双，北京北汽也打出一波15-2的进攻小高潮，在半场结束前夺得领先。下半场，广东东阳光在胡明轩和奎因的带领下开启追分模式，他们相互助攻，内线外线都有得分进账，两人此役合砍62分，胡明轩拿到23分，奎因得到39分，外加9篮板和8次助攻的准3双。常规时间，两队战至91平。加时赛中，北京北汽的大外援麦基在篮下造成了不小的威胁，一度帮助北汽再次领先。但他的罚球质量实在不高，加时赛仅仅8罚4中，这让北汽错失了扩大比分的机会。而广东东阳光这边，奎因继续用精准的投射不断追分。比赛读秒阶段，两队打成99平。这时，徐杰抢下关键的前场篮板，并成功找到了45度角的队友。张浩佳接球出手，球进表停。张浩佳为广东东阳光完成压哨绝杀。东莞银行篮球中心欢声雷动。广东东阳光以102-99战胜北京北汽，将系列赛大比分扳成1-1平。
0: 另外一场比赛，上海九世客场大胜山东高速，率先挺进了4强，时隔4年再次进入半决赛。
2: 身穿白色球衣的上海九世开局就展现出了常规赛头名的统治力，外援古德温串联队伍，洛夫顿和王哲林凭借快攻打出一波15-0，迅速建立起了优势。次节，李天荣续上火力，上海队一度将优势扩大到36分。这时，陈林坚站了出来，率领山东队回敬了一波12-0。本场陈林坚射下全场最高21分，不过他的3分仍不够解渴。第3节，洛夫顿带队轰出一波13-0，上海九世重新将领先拉大到30分以上。随着怀特塞德单手送给陶汉林。

0: 一记大帽，上海队掐灭了山东反攻的势头。本场洛夫顿砍下20分九篮板，王哲林、李天荣也各有14分进账。最终，上海队以96-68取得胜利，大比分2-0横扫山东高速，晋级四强。
1: 从第二场吧开始吧，心理。第二个，我们对一些细节的把握，球员们做得更好，所以说就影响这场比赛。
2: 这是一个漫长的赛季，我会继续做好自己。大家都知道我的能力，我要站出来。这是季后赛，没有时间松懈。
3: 我作为教练，对于替补球员这块的这种磨练啊、锻炼啊，其实在这个常规赛也一直在去做，但是没有达到一个特别好的效果。那像今天这种比赛打那么出那么多分，肯定是教练是第一责任啊，我们也会去想办法去改进。然后我这边反正是全心全意去做这个教练，但我也可以接受一切。
4: 和上海这种夺冠热门的球队比，确实各方面全方位的差距，希望明年再来吧。
5: 北京时间5月9号，2026年世界攀岩世界杯吴江站结束了难度赛的争夺。两届奥运会冠军亚尼亚距离自己第50枚世界杯金牌只差了一步。
6: 斯洛文尼亚名将亚尼亚·加恩布雷特已经拿到了49枚世界杯金牌，他也希望能在中国的两站世界杯上冲击职业生涯第50金。然而在上一站科乔的攀石世界杯上，亚尼亚就获得了银牌。这次吴江站难度世界杯，他以半决赛第4进入决赛。决赛中，亚尼亚的攀爬极其流畅，翻出屋檐后他仍剩余2分多钟的攀爬时间，他也在这里休息了近1分钟才开始最后的冲刺。可惜最后一步他没能抓住黄色岩点。我半决赛爬得有点慢，没发挥出正常水平，所以决赛我放开去爬，我知道自己有能力登顶。除了最后一步，我对我的整体攀爬都很满意，我整个冬训都练得很扎实，我知道自己的实力依然很强。虽然没能完攀，但亚尼亚还是当时场上爬得最高的运动员，随后登场的选手都没能超越他的高度。半决赛第一的安妮最后一个出场，相比亚尼亚，她的攀爬节奏偏慢，翻越屋檐时剩余时间已不足1分钟，短暂休整20秒后，安妮继续向上挑战。最终安妮压哨爬到了和亚尼亚一样的高度，通过比较半决赛成绩，18岁的安妮获得了冠军，亚尼亚获得银牌。其实在后面等的时候，我能听到现场观众的欢呼声很大，我猜到亚尼亚应该爬得很高，只是我不知道他具体到了哪儿，所以我爬完也不确定自己赢了，直到夺冠的时候我特别激动。男子组中半决赛第8名的铃木音生第一个出场就爬到了44+的位置，后续出场选手都没能超越这一高度，铃木音生也获得了自己的2个世界杯冠军。
5: 2025到2026赛季全国击剑冠军赛分站赛佩剑第4站昨天展开，在青年组佩剑个人赛当中，谭超和潘奇妙分获男子和女子冠军。
0: 本次赛事在扬州宋家城体育休闲公园综合馆进行，首日进行了青年组佩剑个人赛。女子青年个人赛决赛中，北京万国的潘奇妙对阵江苏的倪瑞杰。开局潘奇妙就主动进攻，首局取得8-4领先，之后小姑娘也没有留给对手太多机会，最终以15-9夺冠。
7: 就不管是其实包括决赛啊，还有之前的比分其实都很近在前面，但是可能就是我越打越开了，心态越来越平，然后我今天从头到尾就即使碰到了可能比较难打对手，在比较前面碰到了，然后我心态都很平，所以我能打出来我自己的东西，我觉得就很满意了。
0: 潘奇妙今年16岁，上高二，白天比赛，到了晚上，小姑娘回到酒店还要写作业，父亲在一旁整理白天比赛的视频。在前不久的里约世界青少年击剑锦标赛上，潘奇妙包揽了女子佩剑少年组与青年组个人冠军。本次比赛，潘奇妙也想对自我的心态进行调整。
7: 这样关注就搞得我整个人都有点飘，然后没有就是回归到击剑上了，然后就反而打个比赛老是想。 啊，谁在看我呀？然后谁在关注我？我觉得这是不好的，回归到剑道上面，回归到。

0: 本心，我喜欢击剑，我热爱这项运动，我就是为了击剑而打的，我是喜欢打剑的时候亮灯那一瞬间，所以我说打这场比赛，然后打心态，回归本心，然后回归击剑本身吧。
1: 另外，男子佩剑个人赛，河北队谭超以15-9战胜江苏队甄俊哲，夺得冠军。
2: 应该是我没记错，应该是16-8，我上半场落后，然后下半场感觉就有一个反转，阅读一下自己的比赛，感觉自己收获蛮多的。
3: 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昨天在山东烟台芝罘区幸福湾海域扬帆起航。
1: 本场比赛为艾尔卡4级和青年艾尔卡6级的全国锦标赛，共有来自山东、浙江、广东等全国各地近300名顶尖帆船运动员参赛，赛事设艾尔卡4级、艾尔卡6级以及水翼帆板等项目，竞赛项目为场地赛、长航赛等。
4: 承接全国的帆船锦标赛，核心孕育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成熟完备的办赛能力，幸福湾的海域广阔，风浪适中，岸线平缓，水质优良，是国内少有的适合帆船运动的天然的优质的港湾。
1: 山东烟台芝罘区幸福湾海域风力良好，中帆协已经向世界帆船联合会提交了奥运会资格赛的办赛申请。
5: 经过我们对整个奥运备战周期的一个评估吧，现在根据世界帆联整个的奥运资格赛的体系，我们也是正式向世界帆联提出了我们要申办单人项目的，就是包括水翼帆板、水翼风筝板以及男女的艾尔卡六、艾尔卡七的这些单人项目的奥运的洲际的资格赛，以烟台这个城市作为我们申办的主体来申办这个资格赛。
1: 两轮比赛之后，福建队的庄家豪暂时排名艾尔卡4级男子甲组的首位，宁德市帆船队的陈袁敏暂时排名女子甲组第一名。
3: 2026年全国高尔夫球锦标赛昨天结束了第三轮的争夺，北京队和四川队分别暂列男女团体的首位。
1: 第三轮比赛，广东队的金博与北京队的吴奇佑发挥出色，金博尽管在最后一动吞下了双搏技，但全场共抓下5只小鸟，以68杆完成本轮比赛。目前他以总成绩低于标准杆9杆排在男子个人项目第一，与他并列首位的是北京队的吴奇佑，他以69杆完成第三轮比赛。北京队以总成绩低于标准杆16杆5杆优势领跑男子团体项目。女子方面，四川队的季玉爱状态回升，本轮打出68杆，目前以低于标准杆6杆和重庆队的任怡佳并列女子个人第一位。刘宇杰以69杆完赛，继续帮助四川队扩大优势，目前他们以低于标准杆11杆、10杆的巨大优势位列女子团体第一位。第六届孟百合杯世界围棋公开赛国际预选赛昨天在江苏如皋全面开战。今年是孟百合杯首次设立元老组的比赛，重返赛场的华学明首轮对弈叶桂，两人时隔21年再度交手，最终执黑的华学明以1/4/3的优势拿下复出的首场胜利。另外一场比赛，老将芮乃伟以4/3险胜孙远。在公开组34个小组的比赛中，世界冠军辜子豪不敌日本的桑原树，爆冷出局。稍后请看，主场3球击败河南俱乐部成都荣城，取得8连胜，继续领跑积分榜。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欢迎继续关注体坛晨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7年亚洲杯抽签仪式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进行。中国男足与伊朗队、叙利亚队和吉尔吉斯斯坦队同分在 C 组。
2: 第19届亚足联亚洲杯足球赛将于2027年1月7号至2月5号，在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吉达、库巴尔三座城市的8座球场进行。目前2027年沙特亚洲杯的参赛球队已经产生了23支，最后一个名额将在黎巴嫩和也门之间产生。本次抽签仪式，所有球队被分为4档，中国队位列第3档。最终，中国队与伊朗队、叙利亚队和吉尔吉斯斯坦队同分在 C 组。2027年1月9号，中国队将在小组赛首战对阵伊朗队。
3: 伊朗肯定是非常优秀的队伍啊，世界杯的队伍，这个我觉得在亚洲层面上，他们始终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啊。同样的，叙利亚和吉尔吉斯斯坦，他们在预选赛当中表现得同样出色啊。叙利亚也是每一届的世界杯的预选赛，他们踢得都非常棒。亚洲杯，上一届亚洲杯他们踢得也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说我们没有一个非常轻松的对手啊，我反正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头要好好的去研究他们，去好好的备战。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队伍，非常强大的对手，啊，对于我们来讲也充满了挑战，啊，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机会啊，我觉得我们一定会努力的去备战，啊，会帮助在接下来的6个月的时间啊，我们希望能够尽量的去提升我们的队伍，提升我们的团队，我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亚足联17岁以下男足亚洲杯继续在沙特吉达进行。B 组的中国队以1-2不敌日本队，遭遇本届赛事2连败。
2: 小组赛首轮，中国 U17 男足0-1不敌印度尼西亚队。本场比赛，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调整了阵容，谢晋首发出场，担任右边前卫，赵松元担任首发中锋。第37分钟，日本队率先进球，他们通过一次角球机会，由队长中后卫袁沙彦祥人破门得分。交换场地之后，中国队在第48分钟扳平比分。万相送出妙传，赵松元在禁区左侧挤开防守队员，左脚打门得分。中国队把比分扳成1-1，但是中国队的防线随后还是出现了问题。第60分钟，日本队在前场进行短传配合之后，由替补出场的十号北原真打门得分。日本队把比分改写为2-1，这个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日本队两战全胜。中国队虽然遭遇2连败，但依然保有出线机会。北京时间5月13号凌晨0点，中国队将对阵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卡塔尔队。
4: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处境，需要去拼一把，所以整体的联动性、整体性，脑子里都是非常统一的，然后互相能做到补位，加上本场比赛应对高空球很稳，我觉得防守做得很不错。现在的话，只要有一丝机会，我们还是会继续去拼，还是通过这两天的休赛日好好去休息恢复，然后去做战术准备，去应对与卡塔尔比赛。
1: 中超联赛第11轮昨

0: 晚先赛两场，领头羊成都荣城主场3-0完胜河南队，收获联赛8连胜。
1: 身穿红色球衣的成都荣城主场迎战河南队，第18分钟，廖立生边路传中，外援索罗金头球破门，帮助成都荣城先拔头筹，这也是索罗金加盟球队以来打进的第3粒进球。此后河南队获得1粒点球，但他们没能把比分扳平。成都荣城门将刘殿座扑出了外援古斯塔沃主罚的点球，这也极大地提振了主队的士气。第74分钟，韦世豪在后点包抄破门，帮助球队把领先优势扩大到2球。本赛季韦世豪状态出色，这一场他再次用进球回馈了球迷们的支持。比赛临近尾声，成都荣城凭借抢断创造出机会，拜赫拉木打入锁定胜局的1球。最终成都荣城3-0完胜河南队，将中超连胜纪录扩大到8场。本场过后，成都荣城积31分，继续领跑积分榜。成都荣城扩大优势得益于第2名重庆铜梁龙客场失分。身穿红色球衣的铜梁龙挑战上海申花，外援迪马塔开场不久的点球被申花门将薛庆浩扑出，但迪马塔很快就通过角球机会头球破门，将功补过。第30分钟，迪马塔又送出脚后跟助攻，肯帕努劲射破门，重庆铜梁龙把领先优势扩大到2球。此前的3场比赛，铜梁龙未尝胜绩，这回他们看到了取胜的希望。然而申花随后展现出老牌劲旅的底蕴，第66分钟，朱晨杰接高天翼开出的角球头球破门，为申花扳回1城。8分钟后，朱晨杰再次头球破门，为申花扳平比分，这次送出助攻的是谢鹏飞。最终2-2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重庆铜梁龙4轮不胜，本场过后他们与成都荣城的差距来到了11分。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吴怡泽夺得2026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引发了广泛关注。日前，他接受了我台记者专访。吴怡泽表示，将会继续追求好成绩，也期待能进一步发挥榜样的力量，激励身边人做得更好。
10: 大家好，我是吴怡泽，很高兴与体育新闻的朋友们见面。
11: 吴怡泽从谢菲尔德再遇归来之后，回到国内，行程也是安排的非常的紧凑。我们借助他在广州参加比赛的间隙，有幸邀请到吴怡泽走进中央五套体育新闻，与我们聊一聊夺冠背后的故事吴怡泽，祝贺你这次呢在外面取得那么好的成绩。那么现在回到国内，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0: 可能就是比赛期间的那种压力消失了吧，但是随之而来的可能还有一些别的事情跟工作涌上来，我觉得自己还是适应蛮快的。
11: 你还记得就是在去世锦赛之前三月份在玉山参加世界公开赛的时候，我给你做过一个40秒的快问快答啊，其中有一个问题呢，我是问到你近期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呢当时你不假思索的就说世锦赛夺冠，我给你把这段视频找出来你看一下。近期的目标是什么？
10: 获得世锦赛冠军。获得世锦赛冠军
11: 啊，为什么就能够说出啊我近期目标就是向世锦赛上夺冠？
10: 其实我一直以来的目标都是世锦赛冠军，可能我认为在这个赛季我有能力去争取它了，因为以前我可能只能自己心里偷偷藏着，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我其实内心波动一定是有的，我想每一个选手在世锦赛这样的比赛当中它是一定存在的，可能我一直试图的去告诉自己要去享受，要去体验这个美妙的赛场，但是当我处在那个环境当中的时候，其实它是比较难去控制的一件事情，我只能去尽力的尽我所能去控制这些外在的因素。
11: 所以你怎么看和墨菲这场决赛最难的地方，比如说他的开球，他为什么那样去开球
10: 啊？这是他研究的比较好的一个战术。其实我认为他的开球对于进攻型的球员来说，是他是会比较很好的能限制对手的得分能力的。我认为他的开球方式好的一点就是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去破解，你只能通过一个很冒险的进攻一杆长台可能去化解，但是如果打不进可能也会给他留下很好的机会。
11: 幸运的是你还把握还不错
10: 啊，对，我有在努力。
11: 那么最后这个到第四阶段，墨菲一直在紧咬，你一直在坚定的去领先，我觉得这也特别难得，咱们能够把这场胜利给赢下来，这是可能是对你来讲，就是除了胜负本身，可能自己心里的这种强大，其实是一个非常可喜的一种收获和认可吧，应该算是。
10: 对，因为当我去比赛去打球的时候，我总是喜欢去迎接挑战，去能冒险的情况下，在我认定的情况下，我一定会去冒险，因为可能我就是喜欢这样吧。当然我也为此付出过很多代价，也输掉过很多比赛。
11: 那我特别想问你，这一路晋级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自我怀疑，或者说觉得有的时候岌岌可危的这种时刻，有吗？
10: 有，太多了。跟塞尔比的比赛，包括跟瓦菲跟艾伦，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当然是艾伦，我想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因为当时真的是无限接近输掉比赛。对，
11: 所以可能有人在这个调侃啊，说艾伦不来这个大家不能开席是吧？
10: 哎，
11: 但是最后啊赢下墨菲的时候，我注意到转播镜头当中就是你赢了完比赛以后表情非常的平静，
10: 可能是当时发生的情绪已经非常多了，而且那是一个非常久非常久的一场比赛，我觉得我们双方都已经精疲力尽了，可能我那会儿就是那一刻在赢下比赛的时候可能那种压力释放了吧。
11: 你觉着背靠着五星红旗去参加比赛，是不是心里头可能会有一种格外的一种力量？
10: 对，就是那种感觉能超越自身吧，我觉得就是觉得背后有我们祖国的支持，那种我们中国很多精神方面的力量会引导我，就是让我有一种使命感，我不只是为自己而战。
11: 所以最后在颁奖仪式的时候，也是你的爸爸妈妈亲手帮你把五星红旗披在身上，父母应该牺牲也好，投入非常大吧？
10: 我觉得他们几乎牺牲了一切，可能我三言两语没法形容。我妈妈也是第二次去到英国，她有时候觉得我们可能也是比较孤单在那里，我们一家人也是从小就一起在努力地坚持这个事业。那一刻我觉得 就是

0: 我自己觉得就是回报了自己的付出，也回报了他们的努力。
1: 觉得你这一年啊，又得首个冠军，然后又拿到世锦赛的冠军，个人的世界排名也来到了目前最高的第四位哈、啊、你觉得这一年回顾下来是不是格外的一个突破的一年啊？
0: 对，其实我认为我一直都在进步，从我进入职业以来，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挺好的，就一步一个脚印去，每一年都有一些收获，一些突破。可能有一些失败也会给我带来很多经验方面的帮助，让我像在世锦赛这样的比赛也会有很多时刻可能也有经验去度过那些难关。其实我对我自己还是比较渴望追求更多更高的目标的。我认为夺了这个世锦赛冠军之后，我身上的责任，我所面临的生活，它会要求我需要更加努力，更加的去完善自身。
1: 那么在打法风格上呢？这次的进攻啊，给大家展现的非常的这个淋漓尽致，可以说哈。那么未来还会继续这样的打法吗？
0: 我想我会一直坚持下去，可能，我会比别人更加愿意去进攻、去冒险。我认为我是愿意去承担，无论是赢或者输的代价。我觉得我能做的就是在我的事业里去将自己最好的自己展现给大家，可能会影响到一些同龄的人，或者是比我年纪小的人，去为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去付出一切，去勇敢的追求，可能这是我想表达的。
1: 所以这就是一个榜样的一个作用，你希望起到这方面的这种影响力是吧？
0: 对，如果能起到这些影响力的话，我认为我是很有成就感的。
1: 中国斯诺克经过这个三四十年的哈，可以说最近这个发展，到2025、2026年先后诞生出赵新彤、吴怡泽啊，这么优秀、这么年轻的世锦赛的冠军，是为什么这段时间啊一下冒出这么多好成绩，冒出你们这么新科的优秀的这种选手？
0: 因为我觉得大家，我们中国球员都是比较努力的，都会去研究如何去做得更好。大家可能也是由于异国他乡，由于一些压力，可能会促使自己变得更强，去走得更远。对，
1: 这次参赛一切都是非常圆满哈，可以说一鸣则已，一鸣惊人啊。这个如果要是说，请吴怡泽说一说，想一想自己有什么不满意或者遗憾的地方，希望下一届能做好的地方，当然不一定是球啊，还有其他的任何环节，你觉得有吗？在哪？
0: 那是一定有的。可能虽然比赛这一次我都赢了，但还是有很多时刻自己还是有一些小问题吧。比如在一些比较关键的时刻，可能自己面临着压力，没有处理好当时的情绪，在一些领先或者落后吧，我觉得自己都需要更加的平静，不要去想很多场外或者是跟球台球桌无关的东西。
1: 坚定的、自信的做自己哈。感谢吴怡泽接受我们的采访哈。希望你在接下来好好休息，在新的赛季继续有更大的突破，有更好的表现。
0: 谢谢你。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

0: 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英超联赛第36轮昨晚展开，利物浦和切尔西这两支昔日强队近况不佳，曾经备受关注的红蓝大战如今也失去了往日的剑拔弩张。
4: 坐镇安菲尔德迎战切尔西，身穿红色球衣的利物浦取得梦幻开局。开场仅仅第6分钟，赫拉芬贝赫就轰出一脚世界波，洞穿了客队大门。切尔西连续在14场英超比赛中丢球，如今的蓝军防线实在是难有安全性可言。不过利物浦虽然早早进球，但他们的防守同样一言难尽。第35分钟，切尔西获得前场任意球，恩佐费尔南德斯四传四射的一脚开向门前，结果这一球直接进了利物浦的大门。慢动作显示，福法纳在禁区内的跑动干扰了防守方，门将马马尔达什维利只能目送足球进门。根据统计，这是利物浦本赛季第18次在定位球防守中失分，为英超20队之最。此后的比赛波澜不惊，双方全场射门合计只有14次，是本赛季射门数第2少的英超比赛。相比之下，利物浦离进球更近，索博斯洛伊的劲射以及范戴克的头球都曾无限接近改写比分，但最终也都被安菲尔德的球门拒绝。最终这场红蓝大战以1-1的平局收场。
3: 曼联本轮客场0-0战平桑德兰，红魔此役的进攻并无亮点，防守端的一次拳击逃过了裁判的法眼。
5: 主场作战的桑德兰在上半场更具有威胁，他们中场简单的传球就撕开了曼联的防线，拉门斯面对单刀化解威胁。上一轮的双红会，拉门斯出现失误导致丢球，本场比赛就为曼联门将顶住压力。桑德兰门将罗埃夫斯上半场则是没有什么发挥的空间，曼联半场时间射正数据为零。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梅努角球获得2次进攻机会，但他的凌空射门打呲了。一边再战，曼联还是没有找到球门，迪亚洛跑出了一个机敏的前插机会，直面门将却选择了传球。桑德兰则是抓住一切机会直接攻击球门，拉门斯心态稳定，再送扑救。曼联后卫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的心态就差了点，单防布罗贝伊，甚至使用了右拳接左勾拳的两连击，但主裁判没有对这个动作进行判罚。最终，曼联客场0-0战平桑德兰，目前排在英超第3位。曼城主场迎战小蜜蜂布伦特福德。蓝月亮在第60分钟打破了场上僵局，他们开出战术角球，多库摆脱防守后突入禁区，右脚劲射，足球直挂死角入网，曼城1-0领先。多库在近4场比赛中参与6球，展现出了极佳的竞技状态。第75分钟，塞梅尼奥下底传中，制造布伦特福德门前混乱，哈兰德中路包抄，乱战中将球打进，2-0。这个进球是哈兰德本赛季打入的第26个联赛进球，高居英超射手榜第一。比赛伤停补时阶段，哈兰德助攻马尔穆什再下一城，最终曼城主场3-0击败布伦特福德。取胜后的曼城落后榜首的阿森纳2个联赛积分，依旧保持着冲击冠军的希望。

0: 德甲第33轮，拜仁慕尼黑客场迎战沃尔夫斯堡，最终凭借奥利赛的世界波，拜仁一球小胜。
1: 身穿红色球衣的拜仁已经提前联赛夺冠了，而沃尔夫斯堡还要为保级而战。上半场主队在对手门前制造多次险情，但是未能破门。拜仁这边凯恩的点球也直接踢飞了。第56分钟，奥利赛在右路拿球，内切后打出了一脚世界波破门。之后双方都未能再改写比分，最终拜仁客场1-0获胜，带走三分。
2: 西甲第35轮，身穿红白剑条衫的马德里竞技主场0-1不敌塞尔塔。按照马竞主教练西蒙尼的话说，马竞一直在努力争取进球，全场他们形成24打门却无一转化为进球，反倒是客队效率更高，仅射门三次就洞穿了马竞的球门。伊格莱西亚斯打入全场比赛唯一进球，帮助塞尔塔从客场带走三分。
0: 来看看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5-33摄氏度，哈尔滨晴，12-23度，沈阳雷阵雨，11-21度，呼和浩特小雨，10-25度，乌鲁木齐多云，21-34度，银川晴，12-31度，西宁多云，6-22度，兰州多云，13-30度，西安多云，18-33度，成都多云，17-31度，重庆晴，19-29度，贵阳阴，14-22度，昆明小雨，15-19度，石家庄多云，17-32度，济南多云，20-31度，合肥晴，13-28度，南昌多云，19-27度，杭州多云，19-28度，福州阴，18-23度，南宁多云，22-27度，海口多云，23-30度，广州阴，23-27度。体坛晨报接近尾声了，今天的精彩赛事不少，在这儿为您做个预告。稍后8:30为您直播 NBA 西部半决赛湖人与雷霆的第三场对决，晚上6:00和11:00直播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和男团决赛，欢迎您到时收看。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 CBA 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3: 早安。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